0: 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互航补偿。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我们目前考虑的事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无人机。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新闻网站消息，这架无人机由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发现并击毁，相关行动在伊朗国家防空网络统一指挥下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分别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和以西空域拦截并击落了两架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表示，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机舱起火的油轮阿尔加亚号正被拖往阿曼一处港口，目前仍有两人失踪。
2: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阿曼海军已从油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船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目前还有两名船员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号邮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
1: 当地时间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据外媒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冲突正持续给美国武装力量带来沉重负担。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报告说，伊朗战事深刻改变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动模式。美国媒体预测，在伊朗战事结束后，美军或将永久调整在中东地区的人员和设施部署。
0: 报道称，与伊朗的冲突持续给美军造成沉重负担。一名美国官员警告称，这种压力可能削弱美军继续有效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报道指出，美军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防空武器储备枯竭、损失不断增加、舰艇受损并急需维修、军人长期驻留冲突地区、后勤保障困难、士气下降以及五角大楼预算压力增大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14号发布特别报告说，今年2月28号至6月30号，伊朗战事不仅造成美军海外基地数百栋建筑和设施损毁，数十架军机损失，而且导致关键武器库存锐减。报告说，伊朗及其代理武装力量的袭击深刻改变了美军在该地区沿用已久的传统行动模式。美军中央司令部重新部署了驻扎当地的人员、装备和仓储设施。位于巴林的基地是美国海军后勤补给枢纽，该基地遭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重创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改变补给线路，改用距离更远的替代枢纽。支撑美国海军中东地区行动的后勤周期因此延长至14到18天，进一步加剧波斯湾地区美国海军官兵所面临的困境。此外，美军或永久性调整在中东地区的部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先前从多个渠道获得消息，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官员已经着手讨论，一旦战事结束，将持续削减美国部署在当地的人员和设施。有关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关键武器库存锐减一事报告予以证实，称伊朗战事导致战略库存缺口，暴露出弹药供给方面的军工产能存在瓶颈。报告还说，伊朗战事对美国位于中东的外交机构造成约1.84亿美元经济损失。
3: 当地时间14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将继续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以报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
2: 胡塞武装称将继续袭击红海航运，但只针对沙特目标，并强调，该武装仅凭借导弹、无人机等武器，就能对曼德海峡与红海实施海上航行封锁。

0: 胡塞武装还表示将继续打击沙特纵深地区，以回应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的空袭，但该组织无意扩大在也门的地面行动，也无意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也门内战。也门各派别必须坐到谈判桌前，共同推进政治进程。胡塞武装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遭袭目标包括也门塔伊兹省的学校、桥梁和道路等民用设施，以及焦夫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其他民用设施。该组织称将对这些袭击作出回应。
1: 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多个地区重新爆发武装冲突。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战略要地穆哈以及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也门政府军则称将采取军事行动回应。也门战场走向直接牵动曼德海峡航运安全。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2: وأعلن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في صنعاء سيطرتها على عدد 6 مديريات من محافظتي تعز والحديدة ابتداء من مديرية حسب الحديدة وصولا إ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في تعز. تأتي هذه السيطرة بعد مواجهة عنيفة مع قوات المقاومة الوطنية التابعة للحكومة الشرعية والتي أعلنت انسحابها انسحابا تكتيكيا بعد مواجهات عنيفة. وأعلنت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التابعة للشرعية بأنها سترد على الهجوم بمختلف الأسلحة وحذرت المدنيين من الاقتراب والتواجد بما أسمته أو وصفته مربع القتل وعلى الطريق الذي يؤدي من تعز إلى المخاء. فيما أعلنت قوات صنعاء بأنها تتلقى أو تلقت العشرات من الضربات الجوية بشكل يومي عل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محافظات التي تسيطر عليها. وفي الجانب الإنساني أعلن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النزوح نحو 1500 شخص بسبب الأوضاع الحالية منذ مطلع الشهر الجاري ويعيشون أوضاعا صعبة ويصعب الوصول إليهم بسبب الحرب. وبالسيطرة ع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سيكون هنالك تأثير كبير على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خصوصا السفن التجارية وعلى الخارطة السياسية لليمن والمنطقة. فيما أعلنت صنعاء في بياناتها بأن الوضع مطمئنا فيما يخص باب المندب وأن لا قلق على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أعلنت مؤسسة موانئ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بأن ميناء المخاء بات جاهزا لاستقبال السفن واستعادة نشاطه من جديد.
1: 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与当前美伊博弈存在怎样的关联？美国拒绝直接介入也门战事，这一选择与美国当前对伊战略有何关系？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客观来说呢，当前也门战事主要还是由也门内部力量的博弈来驱动，但毫无疑问，在当下的时间点上，它是利用了美伊冲突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以及由此给胡塞武装带来的重要机会窗口，使胡塞呢可以在一个相对外部压力较小的环境下快速的扩张。同时也是由于也门局势的激化，客观上给伊朗在海湾的处境分摊了相当程度的压力。所以说二者的关系呢，虽然不是一方直接触动了另外一方的军事升级，但二者的联动也不可小觑。目前胡塞武装已经攻占了穆哈港和毗邻岛，那么对曼德海峡的实质控制能力是大幅的升级，这也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双海峡锁喉的局面。再加上沙特的东西管线此前遭受到伊拉克民兵武装的袭击而中断，那国际能源供应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布伦特原油呢也是应声飙涨。可以看到当下的也门升级并不是伊朗直接发动的，但是它的战略效果与伊朗的利益可以说是高度绑定。这种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波动对美国已经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政治压力，特别是在中选即将临近的背景下，那这种压力会被进一步的放大。但我们看到美国仍然是选择暂不会直接介入到也门的战事，这主要也是由于当前美国在中东已经处于一种弹药库存短缺、人员超期部署、后勤保障不利的被动状态。 此时如果再开设新的战线，那么毫无疑问，白宫将会在美国国内面临着难以承受的政治压力。胡塞武装呢，此时明确表示只会针对沙特来进行海上禁运，并且呢不会扩大曼德海峡的封锁范围，这等于是直接回应了美方最主要的一层关切，也说明胡塞武装当下的战略重心其实仍然是在也门的内部事务，希望来巩固自己在也门日益增长的实力范围。也正是由于如此呢，也门的事务显然并不在美国中东战略的优先级上，因此呢，美方放弃对于盟友沙特的这种权力支持，而只是派遣少量的情报人员象征性的予以协助。那美国的这种决定其实也折射出了美国对于伊朗战略的深层困境，想通过经济封锁来迫使伊朗就范，又无力阻止伊朗的地区盟友持续做大，那么希望盟友来承担安全成本，却又在盟友求援时呢无法进行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地区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和依赖也会因此而大打折扣。
4: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实施了集群打击。此外，在乌克兰西部地区，俄军继续对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2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通报最新战况时称，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包括炼油厂、无人机生产企业等，同时在黑海方向击中俄方目标。就芬兰日前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称核武器在欧洲扩散不是抽象威胁，而是可能酿成灾难的现实场景。
5: А если оружие массового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чужое будет на их территории, к которому они не будут иметь никакого доступ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онтроля, конечно, это создает нам риски. Это, конечно, мы должны все это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0: 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将更加关注对俄构成潜在威胁的核武器部署地点、配套基础设施及指挥中心。此前一天，法国总统府宣布，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该计划不会取代或者与北约核威慑重叠，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机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今年三月，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并与欧洲国家推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等八个国家同意参与。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想要充实世界能源市场，西方必须取消制裁。
6: 佩斯科夫指出，俄罗斯石油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有赖安全航运环境，但乌克兰无意保障这条安全通道，已有其他国家的船只因此受损。他强调，保障俄炼油厂安全运行尚无法解决石油产品全球供应的核心难题，出口限制才是主要障碍。俄方正综合施策保障炼油厂安全，稳定国内石油产品市场，目前该市场已接近完全饱和。他提到，俄乌停止攻击对方能源目标有助于俄方充实国内石油产品市场，即使乌克兰不停止袭击，俄罗斯本身也具备稳定市场的能力。佩斯科夫指出，想要向全球市场充足供应石油产品，西方必须取消制裁，这样能够压低世界市场能源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并已做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的准备。俄方从未试图拖延或使该进程复杂化。俄方愿以双边和三边形式开展谈判。俄方对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 拉夫罗夫还表示，面对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的阻碍，俄罗斯正在调整物流体系，以履行为合作伙伴供应油气和粮食的责任。

0: 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14号表示，即便美国禁止石油或燃油出口，也难以改变美国国内油价居高不下的局面。
1: 伯格姆当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出席一场20国集团能源会议时对媒体记者说，如果我们认为实施出口禁令有可能会拉低油价，我们会考虑这么做，但情况并非如此。按照他的说法，假如对美国的石油、汽油或柴油产品实施出口禁令，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停止向美国部分州出口能源，届时将伤害这些州的消费者。他特意举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暗批这个民主党人主政的州关闭多个本地炼油厂，更多依赖进口能源，导致其燃油价格居全美前列。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加剧中东局势动荡，推高国际油价。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11号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15号升至将近每加仑 6.27 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按照路透社说法，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美国政府在降低油价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一项于14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共和党的支持率落后民主党7个百分点，中期选举前景不容乐观。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为期4天，有1143名美国成年人参与。44%的受访者倾向支持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候选人，37%倾向支持共和党籍候选人。这是2025年1月以来，该项民调历次结果中两党支持率差距最大的一次。
0: 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产出最多可能下降10%。通过改革强化多边贸易体制，将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说，尽管全球贸易格局已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好过单边行动，今天依然适用。报告还指出，使全球合作变得更加复杂的四大发展趋势包括经济力量格局转变、政府干预及对公平竞争环境的关切日益突出，由数字化全球价值链和环境转型推动的贸易性质变化，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加剧。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5号在自民党高层会议上说，16号将进行自民党人事调整，17号将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维新会成员预计将首次入阁。
3: 据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拟首次入阁。高市正在协调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的入阁事宜。中司宏曾任大阪府梅芳市长、大阪府议员，2021年首次当选众议员，现已三次当选。他自去年8月起担任维新会干事长。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另据报道，高市在15号的自民党高层会议上称，将加快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强化情报收集和分析等多项政策。
4: 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阁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可以让维新会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呢收割民意，而且呢还可以不承担那个执政失败的这种连带成本。那么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那在过去20余年呢，自民党和国民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当中呢，那么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的公民党呢，始终充当着这个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方面的安全阀和刹车片。那维新会呢，它是以强硬的这个国家主义为底色，那么入阁后呢，将与高

0: 是这个强硬鹰派呢，会形成这个政策河流，刹车片变成了油门，那么执政联盟的这个重心将彻底的这个偏离传统的这个保守稳健路线。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像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啊，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树早苗推动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1: 美国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在对佛罗里达州临时移民拘留设施鳄鱼恶魔岛进行突击检查后，于14号发布报告，揭露该设施存在空间狭小，将拘留者关押在小型金属围栏、不符合人道待遇标准等问题。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份34页的报告基于监察长办公室调查人员今年1月对该设施进行的突击访问。调查人员实地查看了设施状况，采访了工作人员和被拘留者，并收集分析了与居住条件、武力使用情况、食品服务和医疗护理相关的文件。报告显示，有79名移民拘留者曾被关入占地仅1.67平方米的小型金属围栏内，时间从几分钟到近2小时不等。上述情况发生在2025年7月17号至2026年1月18号期间，工作人员将其称为拘留者降级情绪的冷静区。报告称，这一做法不同于监察长办公室在其他任何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设施中观察到的情况，极不寻常，不符合人道待遇标准。报告还指出，鳄鱼恶魔岛拘留空间拥挤，每个单元关押了22至31名拘留者。拘留者在采访中表示，无法获得清洁饮用水，淋浴间虫子滋生。检查人员认为，该设施在医疗服务、食品服务和个人卫生等方面都不符合标准。鳄鱼恶魔岛位于佛州大沼泽地，前身是戴德科利尔训练与中转机场，于2025年夏天仓促建成并投入使用。该设施位于特朗普迈阿密海滩度假村以西不到80公里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该设施本意是临时性的，已于今年6月中旬停止运营。
1: 作为美国政府关押移民的拘留中心，鳄鱼恶魔岛自宣布建立以来就招致广泛质疑和抗议。移民权益倡导组织批评美国政府侵犯被拘留者权益，有曾被关押在此的移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也让鳄鱼恶魔岛的更多细节浮出水面。
3: 来自墨西哥的小伙卡洛斯说，当时他来美国探望哥哥，不曾想这趟旅程变成了一场噩梦。卡洛斯说，当时他驾驶的车辆贴了深色的遮阳膜被拦停，美国国土安全部以持旅游签证在美国非法工作为由将卡洛斯拘留。起初卡洛斯被关押在一处县监狱，之后被转移到了鳄鱼恶魔岛移民拘留中心，在那里每个牢房最多关押了40个人，环境时而酷热时而寒冷，24小时开着灯不能睡觉。此外，他们的用餐时间仅有5分钟，没有洗漱用品，上厕所时双手戴着镣铐。此后卡洛斯被遣返回墨西哥。
1: 北京时间今天6点，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级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今天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的黄金水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改写了广西无江海直航的历史，更将深刻重塑中国西南地区的物流与经济版图。
2: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后，来自上游的货船将在这里掉头向南，经钦州直入北部湾，相当于在西南腹地。

0: 与大海之间劈开了一条捷径。
1: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
0: 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
2: 我现在是在北部湾港青州港区新改造完成的大揽坪作业区北一号泊位。青州港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性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80万标箱。
0: 在广西自贸区青州港片区，一家大型企业发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南宁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青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1000万元。企业从去年就开始布局了锂辉石业务。
3: 南宁生产的电池和铜箔这些产成品呢，也可以通过运河直达青州港去出海，面向东盟市场的物流成本将显著低于此前的模式。
0: 目前具备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运力充足。此外，通航之日起至2026年底暂免征收船舶过闸费。这条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
4: 平陆运河是我们落户南宁最核心的战略考量之一，运河的物流优势正在吸引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注南宁。
0: 一河通，百业兴。平陆运河的通航将构建起西南地区东有长江、南有运河的双向出海新格局。
5: 平陆运河这个超级工程不只是一条水陆通道，更是一条节流增效、降本提质的惠民通道。今天的运河关键词，我们来看平陆运河到底怎么省，有多省。
6: 长期以来，西南地区货物出海航线迂回，路途遥远，极大制约物流效率。平陆运河通航后，彻底打通
5: 陆通道，更是一条节流增效、降本提质的惠民通道。今天的运河关键词，我们来看平陆运河到底怎么省，有多省。
6: 长期以来，西南地区货物出海航线迂回，路途遥远，极大制约物流效率。平陆运河通航后，彻底打通北部湾江海通道，内河出海航程直接缩短560公里以上，
7: 让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腹地拥有了距离东盟最近最直接的江海出海门户，从空间上彻底破解内陆出海的地理瓶颈。
6: 路程的缩减直接带来时效的跃升，传统长途航线不仅距离远，还面临航道拥堵、跨区域中转、候泊时间长等问题。
7: 平陆运河依托一级高标准航道，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实现江海直达，无需频繁中转，
6: 稳定高效的通航模式，大幅压缩大宗货物出海时长。平陆运河让西南出海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水运本身具备的低成本优势，叠加运河直达优势，省时省距的红利，最终落地为实打实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平陆运河全线依托三大枢纽，构建起规模化节水通航体系，改写传统运河高耗水短板。其中马道起石枢纽搭载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技术，运河全线每年可节约水资源超10亿立方米，在保障5000吨级船舶高效通航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河道水资源消耗，兼顾通航刚需与流域生态补水、沿线用水需求。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回来。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对外发布。
3: 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延续了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思路，把治理视角从单一技术环节拓展到数据、算法、模型、应用、供应链等全过程。
4: 最核心的变化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风险类别更加细化，我们用专章专门阐释了智能体安全风险和冲击网络安全风险等新类别的风险，并首次采用专栏的形式对新型安全风险进行了科普。第二个是治理措施更加体系计划，我们把综合治理措施进行了系统性的整合，加入了构建柔性、动态、可控的沙箱监管环境。这些变化呢，充分地回应了 AI 技术发展和应用新形态带来的新的安全风险。
3: 专家介绍，随着人工智能在政务、金融、医疗、制造等领域深入应用，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治理环境正在成为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设施。治理框架的持续迭代也为企业合规、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提供了共同参照。
5: 比如在研发环节，要求强化模型的安全对齐，明确唯一身份标识、最小权限等约束。在应用环节呢，要执行风险分级管控、沙箱仿真验证、个人信息权益保障等等。对此呢，企业应按照框架要求，在产品的设计、部署、运行、下线等全生命周期，配套身份标识、最小权限管控、关键操作人工审批，以及开展个保合规审计等措施。
2: 民政部日前公布了6起由县区民政部门依法查处的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这些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开展活动，扰乱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秩序，目前被依法取缔或被责令解散并消除不良影响。
3: 这6起典型案例是邯郸市航拍协会永年分会案。邯郸市航拍协会永年分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分支机构名义进行活动，设有固定活动场所，对外悬挂牌匾，通过线下联络、行业交流群等方式对外进行宣传，发展会员，并举办航拍交流、拍摄采风、技术研讨等活动。兴城市摄影家协会案，兴城市摄影家协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该非法社会组织设有会长、副会长等职务，承办兴城摄影文化周活动，定期举办摄影艺术展览，先后开展兴城花生季摄影大赛、兴城乡村美主题摄影大赛等活动。东望志愿者四川成都温江展望服务队案，东望志愿者四川成都温江展望服务队未经登记，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该非法社会组织设有理事会、秘书处等组织架构，制定有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对外打着公益慈善的旗号，吸纳社会人员加入志愿者队伍，吸引企业家签约参与活动，先后在成都市温江区组织开展文艺表演等活动，具有较强的欺骗性和隐蔽性。湖北省汪氏文化研究会案，湖北省汪氏文化研究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该非法社会组织设置了理事会等组织架构，制定了组织章程，设有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职务，召开

0: 理事会研究修订章程，并在自媒体账号上对外发布招聘广告，开展编纂丛书等活动。钦州厨师协会案，钦州厨师协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该非法社会组织违规吸纳餐饮行业人员加入社群，通过搭建线上联系群组，聚拢行业资源，扩大自身影响力，并以协办单位的名义参与地方群众性体育赛事，组织钦北赛区果园鸡美食评比活动。北京管派古琴研究会西北分会案，北京管派古琴研究会西北分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该非法社会组织以北京管派古琴研究会下属西北分会的名义开展活动，而北京管派古琴研究会亦未经民政部门登记，该非法社会组织设有固定活动场所，通过营造正规社会组织分支机构的假象，吸纳古琴爱好者入会，并多次以该组织名义举办古琴文化相关活动。
1: 国家医保局15号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尚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医保部门就提前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力争实现正式获批临床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
2: 过去，医疗新技术、新器械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患者因此不能及时用上。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
3: 具体来说啊，就是把价格支持政策介入的时间点，从获批应用后前移到临床实验阶段，比如新的生物医学技术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再比如新产品被药监部门受理，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这就可以申请价格预立项。这样就让价格立项与应用审批从串联关系变成了并联关系。
2: 这项举措有助于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预期，让群众更快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降低门槛的抄近道，各省级医保部门要聚焦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稳妥推进价格预立项工作，同时严格把握准入标准，择优遴选符合条件的项目。
4: 就这一项制度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一定会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要集中的把我们的政策资源用于支持能够解决临床急需、患者获益为主的重大创新项目。
2: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确保资源精准投向高水平创新，仅在现有医用耗材设备基础上迭代升级的产品、常规试剂等不在预立项支持范围之内。
3: 对放松质量标准、预立项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改革治理方向不一致的省级医保部门，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况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受理资格等措施。各省级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可视情况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2: 新政还对相关耗材价格设置了约束条件，要求省级医保部门开展预立项时同步重点核查配套医用耗材的价格水平，如果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新项目价格构成比重超过60%，或是单件医用耗材价格高于5000元，省级医保部门应当督促医疗机构和企业说明价格的合理性与经济性，如实报送出厂价和价格构成明细，引导定价与临床价值相匹配，充分兼顾群众承受能力，防止创新产品价格虚高。
1: 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

0: 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
1: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今年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为充分发挥本案的警示和示范作用，全面规范行业竞争秩序，市场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召开行政指导会，要求各平台企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
2: 这次的行政指导呢，主要是为了将对携程案中的个案要求贯彻到全行业之中。那么行政指导的特点就是它可以针对全行业开展，因为它不是认定特定的企业违反反垄断法，所以呢，它可以从面上针对比较多的企业同时开展，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地实现查出一个案件、规范一个行业这样的一个社会效果。
1: 专家表示，此次行政指导向全行业释放监管信号，平台无论规模大小，均不得实施损害竞争的行为。
2: 不论大型的平台还是中小型的平台，都应当公平竞争，不得实施一些全网最低价、独家合作这一类可能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1: 专家介绍，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责范围内，通过引导、提示、建议、规劝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促使行政相对人做出或不做出特定行为，从而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一种柔性治理方式。对企业来说，行政指导不同于问责追责，更多是监管层面的前置性风险提示。企业由此主动响应监管要求，落实自查自纠，能够有效规避后续风险升级。
2: 对于监管者来说，他可以以非常高效的方式实现风险预防的目的。通过行政指导之后，企业马上自查自纠，做出合规的承诺，相关的行为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得到纠正。
1: 在实际经营中，全网最低价并不是平台让利，而是逼着商家承担，导致部分商家不得不通过降低服务品质等方式来冲抵损失，消费者得到的可能只是低价低质甚至低价劣质的服务。近年来，我国反垄断监管方式逐渐转向全环节全链条的常态化监管，同时平台企业也应完善内部合规机制，实现从被动应对监管向主动自我规制的转变。
0: 出门旅游的时候，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明明挂着 A 级景区的牌子，但景区内却没有工作人员，更没有项目运营，看起来就如同荒废了的僵尸景区一样。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一则公告，就引发广泛关注。
1: 公告显示，一次性取消6家4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集中清退。与以往被动摘牌不同，此次清退工作中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不只是安徽，9月13号，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告，对部分 A 级旅游景区予以取消和降低质量等级。9月初，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公告称，根据2026年度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复核检查结果，决定取消博鳌水城旅游景区和圣达达旅游景区2家景区的 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今年5月，广西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也公告取消了桂林芦笛岩鸡血玉文化艺术中心景区、秀峰区等6家景区国家3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

0: 中，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1: 专家表示，多地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0: 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2: 随着中秋佳节临近，各地月饼销售也进入了高峰，不少商家在推出简约月饼礼盒的同时，还把本地特色文化融入到传统美食中，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口味。
1: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今年的月饼礼盒价格跨度合理，30元至100元左右的礼盒主打简约包装，同时推出无糖款月饼供市民选择，贴合了普通家庭节日消费需求。不少企业将月饼礼盒纳入员工福利，也有市民采购月饼作为中秋前夕走亲访友的传统伴手礼。
3: 50以内的是走的是最好的，对，这款我们批发价是20多，里面那个饼的种类口味也多，这款起步是1000盒。
1: 今年的月饼厂家在贴合大众饮食需求的同时，还兼顾年轻人的创新口味以及大众青睐的健康吃法。
3: 现在还是以主打健康为主啊，比如说像那个药食同源就是搭配的，还有那个低糖系列的呀，都是走的比较好的。
1: 在山东淄博，除了传统月饼、国潮月饼热销外，一些商家还把本地特色文化融入到传统美食中。面点师傅们把揉好的饼皮包裹馅料后，送入定制模具，一枚枚印有淄博八大局、海带楼、陶瓷琉璃馆等地标的文创月饼瞬间成型。
4: 我感觉这个月饼是非常有创意，所以就买回去自己吃呀，送给家人啊，或者是给外地的朋友去推广，都非常有意义。
1: 在山东菏泽定陶区，当地手艺人将传统花馍技艺与中秋美食融合创新，推出造型别致、寓意吉祥的蒸月饼，凭借独特的创意与地道的口感走红市场，深受消费者青睐。
5: 这种花馍月饼特别好看，尤其是褐花鱼兔造型，很有节日氛围，而且都是果蔬汁调色蒸出来的，口感松软，也比普通的月饼更有特色。
1: 在山西高平，当地商家推出定制化服务，满足顾客购买特色月饼的需求。这款月饼直径60公分，饼面上刻着炎帝故里字样，搭配麦穗图案，象征着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同时通过优化配方，减脂减糖，让传统月饼风味不减，吃着更健康。
6: 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召开。在金融服务专题展现场，工行北京分行发布悦享环球汇聚工行个人跨境金融服务品牌。工商银行围绕留学、商旅、薪酬三大核心场景，面向境外留学学子、环球旅行人士及跨境就业群体，构建金融加非金融、产品加方案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态。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该品牌，是工商银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服务贸易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发挥全球化本外币金融服务优势，贯通金融、生活、成长全链条，陪伴每一位客户，悦享环球，通达世界。
7: 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8: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昨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记者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了解到，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超1.04亿人次，发送货物超8.24亿吨，稳稳撑起青海、西藏两省区人员往来、物资流通。今年暑运累计发送旅客478万人次，同比增长2.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日，广西首个万台级工业人形机器人智慧工厂在柳州投产，按照生产设计节拍，每10分钟可下线1台工业人形机器人，年规划产能超1万台。目前，柳州市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已培育规上工业企业46家，2026年1至8月产值同比增长98.1%，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共享单车租赁服务新标准，共享单车使用者将实名注册，12岁以下儿童及其他不宜骑行的人群不能租赁。运营企业采集用户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仅限运营服务目的，如发生事故方便信息核查。运营企业需明确收费标准、充值退款等流程，对用户投诉3个工作日内办结。近日，河南安阳一间简易修车房发生火灾，房内放有煤气罐和氧气瓶，消防人员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在确认断电后用高压水枪灭火，待火势减弱，将煤气罐和氧气瓶转移至安全区域冷却，以防止发生爆炸。近日，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的两位村民上山时偶遇一只野生大熊猫，两位村民与野生大熊猫保持安全距离，没有靠近惊扰。大熊猫经过短暂停留后缓步走入密林，消失不见。近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持续向好，宝兴县大部分区域都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附近村民偶遇大熊猫的频率也在增加。近日，甘肃陇南探昌县观鹅沟迎来金秋首场降雪，沟谷山林的绿意还未褪去，雪花纷纷扬扬洒落林间，漫山遍野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白纱，苍翠的树枝点缀着点点银白，云雾在雪峰之间缭绕，呈现出一山两季的独特景观。
1: 克罗地亚消防部门14号表示，该国旅游胜地布拉吉岛上持续数日的野火当天总体上得到控制，野火过火面积超5000公顷，超过该岛面积1/10。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0: 生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两天中国西部阴雨频繁，北方大部和东部则是晴朗干燥，气温偏高，而在欧洲是降水降温铺展，北美洲降水广泛，南部多地暑热难消。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今两天四川重庆湖北一带将会成为中国强降雨的中心，这里会持续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今后七天华西秋雨连绵不绝，这一带的部分地方地质条件脆弱，要警惕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而在降水稀少的北方大部以及江南多地，白天晴朗炎热，但是北方早晚凉意突出，早出晚归要注意添衣保暖。来关注欧洲，今两天一轮降雨将

0: 从西部发展起来，并迅速的覆盖中西部多地。雨水虽然不大，但是降温效果显著。那么像前期持续炎热的伊比利亚半岛、法国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甚至是20度出头。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北美洲，未来在美国南部多地可以看到仍然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持续。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长春多云，16到27度，天津晴转多云，21到32度，兰州阴转多云，12到22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成都阵雨，18到23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31度，济南多云，23到34度，郑州阴，20到30度，福州多云，22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温哥华晴，14到20度，西雅图晴，13到21度，渥太华阴，11到22度，纽约晴转阴，18到25度，华盛顿晴，18到30度，洛杉矶晴转小雨，20到25度，首尔晴，15到29度，东京大雨，18到22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转晴，28到33度，赫尔辛基中雨转小雨，11到16度，斯德哥尔摩阴转小雨，11到19度，柏林小雨转晴，11到21度，维也纳小雨，13到26度，苏黎世小雨，11到22度。
2: 好，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胡塞武装接连拿下战略要地，战火逼近沙特能源命脉。马西拉电视台记者探访莫哈机场。超过8万也门民众因战事逃离家园，约有3000人乘船逃往位于曼德海峡西岸的吉布提。美国防部报告披露，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硅谷资本涌入廉价导弹赛道。韩国电力提出25万亿韩元电费预缴方案，三星、SK 海力士双双拒绝。也门地区战火升级，也门胡塞武装以导弹无人机突袭沙特空军基地，与此同时在西线快速攻城略地，持续收紧对曼德海峡的控制。
1: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该组织动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动打击，以此回应过去5天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300余次空袭。他还说，此次打击目标包括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军事设施，造成了重大损失。
2: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فضل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ة عسكرية نوعية وواسعة استهدفت المرافق والبنى التحتية العسكرية من حظائر الطائرات الحربية والرادارات والمدرجات ومخازن التدخير وأهدافا أخرى في قاعدة الملك خالد الجوية بخميس مشيط。
1: 叶海亚·萨利亚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余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2座基地起飞。据悉，该基地还部署了多部雷达，承担监视和预警任务。
3: 哈利国国王基地是距离也门最近的沙特军事基地，自2015年以来，该基地一直被用作军事行动的出发基地。这座基地并非仅供飞机起飞，而是一座配套完整的基地。打击这座基地首先会破坏针对也门军事行动的运转，或者说空中行动链条，对跑道的打击会阻碍飞机起飞，而打击弹药库和弹药储存设施必然会使持续

0: 攻击的能力受阻，至少会在较长时间内受到影响，直到基地重新装填弹药或者获得补给。此外，基地内还有燃料库，打击雷达会使沙特方面在该基地指挥系统暂时失明。
1: 近日，胡塞武装沿也门西部海岸线迅速南下，连续占领了红海沿岸重镇穆哈、曼德海峡中的毗邻岛等战略要地。其中，穆哈港距离曼德海峡大约80公里，是也门政府军在红海沿岸关键的补给支点，而在与穆哈港1公里之隔的穆哈国际机场，也是为沙特驻外军事力量提供服务而建立的。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记者到实地进行了探访。
2: هذا هو برج المراقبة الجوية التابع لمطار المخاب بإمكاننا أن نجري جولة داخل هذا البرج برج المراقبة الجوية التابع لمطار المخاب إذن هذا هو مركز إدارة عمليات الطيران فيما يسمى بمركز المراقبة الجوية التابع لمطار المخاب كما نلاحظ من هذه الإطلالة هذا هو مدرج مطار المخاب
1: 14号，胡塞武装占领了距离曼德海峡以北100英里处的大哈尼什岛和小哈尼什岛，使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能力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受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也试图重整旗鼓，发起反击。
0: 发生这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极其沉痛，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我们将对此展开彻底讨论。即使是从一处撤退至另一处的部队，目前也在如常重组，他们将以某种方式重新投入战斗。
1: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发起大规模攻势，短短几天就夺取了包括重要港口摩卡在内的该国整个西海岸以及红海战略要地毗邻岛哈尼什群岛。
0: 沙特用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关停后，国际油价进一步飙涨，一度突破每桶109美元。面对沙特求援，美国选择了有限支持模式。
1: 近期遭到袭击的还有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这条全长约1200公里的输油管道连接沙特东部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是沙特得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往红海的重要替代通道。东西输油管道通常每天输送大约400万桶原油，自9月11号遭无人机袭击受损后，管道一直处于关闭状态。美媒称，修复工作可能需要3到5周。有市场交易员警告，如果管道持续关闭，沙特在红海盐布港的现有石油库存仅够维持5至7天出口，一旦库存耗尽，全球多达4%的石油供应可能面临中断风险。
3: The attacks of the Houthi rebels puts an additional pressure on Saudi Arabia because so far it could sort of bypa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hich is blocked by Iran, by going through the Bab al-Mandab. But now with the Houthi attacks, this sort of leeway is blocked as well or coming under additional strain. So that is obviously a very serious hit for Saudi Arabia.
1: 面对不断扩大的安全风险，沙特正在积极向美国寻求支持。14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与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举行会晤，讨论地区安全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披露，就在此次会面之前，沙特王储曾2度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要求，但遭到特朗普的拒绝。美方仅同意向沙特提供军事情报支持。
0: 美国具备相当强大的实时情报收集能力，这样的行动需要实时情报信息，让沙特战斗机能够瞄准和打击重要和关键阵地、部队集结地点、导弹发射装置等。如果美国能投入火力装备遏制胡塞武装的进攻，肯定会更有帮助，但截至目前，这方面的行动似乎并未开始。
1: 据纽约时报网站9月14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在美伊对抗的漩涡之中愈陷愈深。多名前外交官和分析人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愿对胡塞武装采取强硬行动，这让沙特深感沮丧与失望。分析认为，沙特遭袭正把一个新的问题摆到美国面前。

0: 美国究竟是要进一步扩大军事介入，还是继续通过军事威慑和情报支持保护海湾盟友？
1: This is a Saudi-Yemen conflict, and the U.S. and the Saudi interests aren't identical right now. The Saudis want to diminish Houthi power and get them to back off from the Red Sea Strait there,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and a couple of other things the Saudis want to accomplish, which isn't the same with the de-escalatory moves that the U.S. would want out of any negotiation, linking it to the de-escalatory moves that they would want out of any Strait of Hormuz negotiation.
2: 美国在胡塞武装问题上对沙特采取有限支持，核心目标呢是避免开辟新战线，卷入新冲突。这一立场背后呢有多重的考量。首先呢，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资源紧张，弹药库存不足，在不继续增兵的前提下，无心也无力分散兵力去打击胡塞武装。其次呢，美国国内中期选举临近，油价上涨，通胀压力增大，已经严重的拖累了共和党的选情。特朗普如果再发动对胡塞武装的战争，将会使现有的问题更加恶化。第三呢，是直接打击胡塞武装很难取得根本性的胜利，反而会进一步的推高美国的战争成本。此前美国也曾多次空袭胡塞武装，但是效果有限。如果因此激起胡塞武装的全面报复，导致红海航道彻底封闭，那么对全球贸易和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冲击呢，将会被成倍的放大。对于美国来说，它在红海的核心利益是保护航道畅通，而不是保护沙特，所以不想替沙特冲锋陷阵。那么这一立场，它集中体现了美国优先的原则，但是会严重的损害美沙之间的战略互信，导致双方的同盟裂痕进一步加深，沙特无法再把美国视为可靠的安全伙伴，或将被迫加速推进战略多元化和防务自主。
0: 供应风险迅速传导至国际油市，14号晚国际油价直线拉升，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飙涨4.96%，价格突破每桶109美元，最高触及每桶109.8美元。雪上加霜的是，外交努力也遭遇重重阻碍。阿曼方面表示，在沙特要求下，为寻求更多共识，伊朗与海湾国家原定于14号举行的一场会议被推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经过数周谈判，伊朗和阿曼已就确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路线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沙特意图转移对这场危机根源问题的关注。
3: فکر نمی کنم هیچ طرف مسئولی بپذیره که این فرصت رو باید به هر دلیلی، چه به دلیل اعمال نفوذ طرف‌های خارج از منطقه، چه به دلیل بهانه‌جویی‌هایی که واقعا هیچ ارتباطی به ایران نداره، این نشست رو برگزار نکنیم. خبری که مطرح شده بله درست است، اینکه عربستان درخواست کرد که این نشست فعلا برگزار نشه。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佩斯科夫还说，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
2: 这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会议推迟呢，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呢，中东安全局势在持续恶化，也门胡塞武装扩大了对红海和曼德海峡的控制，并且持续的去袭击沙特的军事基地和能源基础设施。霍尔木兹海峡的袭船事件呢，也没有完全的停止。这种外溢的战争状态不可避免的削弱了多边会谈所必须的条件。那么其次呢，海湾国家对于伊朗主导的航道安排存在异议，你讨论的航线安排实际上赋予了伊朗较强的控制权，扩大了伊朗对海湾国家能源命脉和国土安全的影响力，这令沙特、巴林等国难以接受。第三呢，也是最为关键的，是来自美国的阻力。特朗普不希望海湾国家和伊朗绕开美国达成多边共识，也不愿意失去对海峡通航安排的决定权和话语权。此前呢，就曾经多次威胁阿曼不要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当前呢，海上通航的地区外交进程明显受阻，但是并没有完全停滞，伊朗、阿曼仍然有意继续推进，沙特呢也保留了参与谈判、表达诉求的窗口。但是要达成最终的共识，不仅需要弥合海湾国家的内部分歧，还需要解决美伊的核心矛盾，这些在短期内恐怕都难以实现。
4: 随着也门战火再起，平民伤亡激增，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横跨红海涌入曼德海峡对岸的吉布提，而当地由于安置能力有限，人道主义援助面临压力。 随着战火升级，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地发生激烈争夺。也门政府军一度在塔伊兹西部取得进展，而胡塞武装则继续向红海沿岸推进，并控制多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和岛屿。也门政府人权部门表示，自9月3号以来，战事已造成约150名平民死亡，200多名平民受伤。随着安全形势急转直下，越来越多也门民众被迫离开家园。当时我们惊恐万状，骑上一辆摩托车就仓皇逃命，根本不知道要去哪儿。半路上摩托车翻了，我和妻子以及孩子们都受了伤。据路透社报道，自9月初以来，已经有超过8万也门民众因战事逃离家园，许多人离开时极为仓促，只能带走少量随身物品。其中约有3000人乘船逃往了位于曼德海峡西岸的吉布提。
5: So we can say that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Djibouti is deteriorating because the displacement happened suddenly. We are also here at the site where displaced people have been accommodated. They are here at school as well,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displaced people are women and children. Their reason for fleeing is fear of an escalation in the military confrontation, especially as the fighting has intensified over the past 2 days.
4: 吉布提北部的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仅约20公里，是吉布提北部第二大海港。据当地政府统计，截至14号，奥伯克已经接收了约1300名来自也门的难民，给当地的粮食、饮水、医疗和安置能力带来压力。
3: The initial numbers were actually shocking, because the wave that they came in, was not something that.Anybody was expecting. As you can imagine, it's a small country. When you have that many people come in short amount of time, it bounds to overwhelm the system. But so far, they are managing it quite well. But there may be a time if they continue to come where they may overwhelm the capacity of the country to house.And accommodate all of them.
4: 事实上，也门内战曾引发全球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据联合国方面估计，自2014年开始，已至少造成15万人死亡。美联社称，此次胡塞武装与沙特联军爆发的战事或将重新点燃这场灾难，让也门重新陷入绝望与饥饿。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协助吉布提政府武装部队以及海岸警卫队组织安置工作，帮助识别病患、提供食物以及住所等。
6: As of September 12th, they have provided aid to thousands of households, but supplies are critically low and funding is falling short of needs. Humanitarian access and movement remain severely constrained due to insecurity.Humanitarian movements into and within several locations on the west coast remain suspended, while key roads are restricted or impassable.
4: 美国防部报告披露，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瞄准美军武器生产短板，美防务初创企业推出低成本远程导弹，主打价格优惠，能够大规模量产。
0: 14号，美国国防部监察机构发布了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显示美伊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且还暴露出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评估认为，美军可能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将先进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库存恢复至战前水平。
7: We're having to reinvest and restart the economic engine,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at speed, at scale.
0: 分析认为，这反映出美国正在重新调整远程打击武器的发展思路，从过去的少量、高价、高性能，转向更加重视低成本、高产量和持续作战能力。当地时间9号，美国防务初创企业科夫南特公布了其研发的赞歌远程巡航导弹，并宣布将在美国、德国和以色列3地投产。
8: These are the missiles you see behind me that will soon be manufactured right here in Grand Prairie. Global defense tech company Covenant just landed a new multi-million dollar contract to build the new cruise missile called Anthem. It's similar to the Tomahawk, and the company's 105,000 square foot assembly warehouse in Grand Prairie is now ready for production.
0: 赞歌是一款陆基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有效载荷超过200公斤。过去一年中，科夫南特已经进行

0: 了超过200次飞行测试。该公司透露，赞歌进入全速生产后，单枚价格目标为几十万美元中段水平。公司目前已经获得大约1.5亿美元订单，美国陆军预计从2027年开始接收。
1: I'm trying to get your power production facility in Dallas, Texas, and behind me you can see the Anthem, which is a low-cost, long-range cruise missile designed to fill the deep precision strike gap.
0: 事实上，科夫南特瞄准的正是美国远程精确打击武器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价格高，产量有限。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射程约1600公里，是美国海军重要的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美国此前长期维持较低的生产速度，雷神公司目前每年生产的战斧约为60枚。而科夫南特给赞歌设定的目标是单个工厂最终达到年产5000枚。目前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工厂已经启用，投产首年计划生产1000枚赞歌导弹，未来计划将产能提升至年产5000枚。德国萨克森州工厂的生产能力也计划达到年产5000枚，以色列北部工厂则计划年产2000枚。按公司规划，三座工厂未来合计产能最高可达到每年1.2万枚。
1: We as a nation have relied heavily on exquisite capabilities that at the moment are not at an affordable price point and not being produced at scale. And we're eager to be able to bring affordable mass to strategic range.
0: 值得注意的是，科夫南特成立于2024年，目前已经从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等硅谷投资机构获得超过2.5亿美元融资。从融资到生产，科夫南特采用的思路与传统军工企业存在明显不同，多家供应商同时供货，避免单一供应链，通过风险投资快速投入研发，在不同国家同时建立生产设施，从设计之初就考虑大规模制造。分析认为，这背后折射出的是近年来美国防务科技行业的一大变化，越来越多硅谷资本开始进入传统军工领域。
2: And we all really believe that we are building a critical system for the US's security and deterrence. And...
0: 近年来，从俄乌冲突到中东战事，大量精确制导武器被持续消耗，也让美国及其盟友越来越关注一个现实问题：现代战争如果持续数月甚至更长时间，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究竟够不够用？美国国防承包商 L3 哈里斯技术公司负责生产爱国者3、萨德战斧等导弹系统的火箭发动机，由于必须遵守严格且耗时的安全规定，生产过程需要较长时间。
3: We are working with a product that is certainly dangerous if not handled properly.
0: 肯·贝廷菲尔德表示，每台发动机中的火箭燃料都必须放进烘箱固化，就像陶瓷要在窑里烧制一样。
3: That cure time in the oven can take from days to weeks.
0: 2026年，该公司获得美国五角大楼20亿美元投资，扩大其固体火箭发动机产能。目前，该公司已将爱国者发动机的产量提高到接近原来的2倍，同时已开始建设一座自动化程度更高的新工厂。今年以来，美国已经连续推动扩大多种导弹的生产能力，包括战斧、爱国者和萨德等。以战斧为例，美国今年已经通过多年期合同推动年产量从约60枚提高到1000枚以上，爱国者的年产能也计划到2030年提高到2000枚。
4: 韩国大举布局半导体与 AI 产业，催生出巨大的电力需求。不过电从哪里来？修电网的钱又从哪里来呢？韩国电力公社想出了让芯片企业预缴电费的方案。据路透社14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已经拒绝韩国电力公社提出的一项25万亿韩元（约187亿美元）电费预缴方案。这笔资金原计划用于为韩国正在规划建设的大型半导体产业集群完善供电基础设施。据悉，25万亿韩元的金额是以两家企业去年实际缴纳电费为基准，均相当于5年的电费总额。消息人士称，两家企业经过内部评估，认为半导体行业周期性明显，不确定是否有必要支付如此高额的预付款。
5: 半导体가이렇게사이클산업이기때문에수요가좀떨어진다그러면두기업으로서는부담이다
4: 事实上，这项方案并非临时起意。早在9月3号，韩联社就率先披露。

0: 韩国电力公司正在同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商议，让两家公司提前缴纳总额25万亿韩元的电费。韩电的打算是收到预付款后，就将这笔钱投入龙仁和湖南地区半导体产业集群的输电网建设。作为交换，韩电为预缴款支付高于韩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利息，利息收益以抵扣企业电费的方式返还。韩媒披露，韩电之所以想出这种不同寻常的融资办法，原因就是缺钱。截至今年六月底，韩电总负债已经达到210.7万亿韩元，仅利息每天就要支付约115亿韩元。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大规模扩产计划又要求韩国在短时间内投入巨资建设新的输变电网络。
1: 전력망건설수요도굉장히많기때문에여기에전기요금을선납해준다면본인들공장에대한전력공급을위한전력망건설에본인들도일정부담하는그런구조로가기때문에
0: 韩电因此将预缴方案包装成一个双方各取所需的共赢安排。半导体企业最担心的是巨额投资建成后电网迟迟接不上，韩电最缺的则是迅速建设电网所需要的资金。只要企业提前交电费，韩电就能提前开工建设。但两家企业拒绝预缴方案后，后续方案将难以推进。韩国气候能源环境部长官金星焕本月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韩国未来数年电力需求将大幅飙升，仅人工智能相关的新增用电需求就将让韩国电力负荷上涨25到30几瓦。除此之外，燃油汽车向电动车转型，燃气供暖转为电供暖，也会进一步拉高全国用电需求。韩国政府计划在10月发布修订后的国家长期能源路线图，其中一大核心议题就是韩国是否会宣布新建核反应堆。如果这新增的25到30几瓦电力全部依靠核能供给，按照韩国自研反应堆的现有单机标准，大约需要20座反应堆才能实现。
2: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与岁月重逢，用艺术传情，愿时光不老，为经典永恒。中国文艺精彩呈现。

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堪称人们心中永恒的经典，被誉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绝妙篇章。它以匠心复刻红楼盛景，让宝黛钗的悲欢跃然屏上。作曲家王丽萍为这部电视剧谱写的《枉凝眉》《葬花吟》等金曲，以凄美的旋律深化了悲剧内核，旋律一响便唤醒几代人的集体记忆，音乐与影像浑然天成，

0: 走进房时，只见两个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便知这就是她外祖母了，正准备拜见，早被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肉的叫着大哭起来。
1: 我这些儿女里最疼的就是你母亲了，她一旦舍我而去，不能见上一面，如今看到你，怎能让我不伤心呢？
2: 众人慢慢的宽慰，方才劝解住了。
1: 哦，去叫姑娘们，今天有远客来，不必上学去了。
2: 一时，三个奶嬷嬷并五六个丫鬟簇拥着三个姐妹来了，黛玉忙起身见礼，相互私认过，大家归了座。
3: 正热闹着，只听见外边一阵脚步声响，丫鬟进来笑道：“宝玉来了。”话未报完，已进来一位年轻的公子。
0: 黛玉一见便吃了一大惊，好生奇怪，倒是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倒如此。
4: 这公子身上穿着银红散花半旧大袄，带着项圈宝玉等物，越显得面如敷粉，唇若失脂，转盼多情，语言长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
5: 两弯似蹙非蹙倦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太生两夜之愁，娇兮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鬓如西子胜三分。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1: 可又是胡说，你又何曾见过她？
5: 虽然未曾见过她，然我看了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做久别重逢，亦未为不可。今日只做久别重逢，亦未为不可。
0: 今日只做久别重逢，亦未为不可。

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根据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改编，被誉为中国电视剧史的里程碑。该剧主题鲜明，塑造了众多经典的英雄形象，展示出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而剧中那些传唱至今的旋律，更成为点睛之笔，让忠义豪情与历史苍茫随歌声深植人心，铸就永恒经典。

0: 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之。
1: 将军乃地势之胄，信宜助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能跨有荆益二州，保其延祖，西河祝融，南抚夷越，外连东吴，内修正理，待天下有变，则令一上将统帅荆州兵马进军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安能不单祀胡将以迎将军乎？诚如所言，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将军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此乃亮为将军谋划之天下三分之大计焉。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3: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2: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3: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与岁月重逢，用艺术传情，愿时光不老，为经典永恒。文艺精彩呈现，岁月流金。央视播出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改编自明代文学家吴承恩的同名古典名著，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剧集以奇幻叙事勾勒取经传奇，塑造出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等深入人心的形象，演绎了扣人心弦的降妖故事。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剧中的歌曲更让师徒的执着与奇幻的旅程交相辉映，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印记。
5: 阿弥陀佛，二位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天路过宝方，借住一晚， 请二位施主那个方便。
6: 师傅啊，您别说，您跟谁说的？人家施主早走了，赶紧让我猴哥化点斋饭来吧。这肚子您看没有，都饿出斑马线来了。
7: 说的对呀，
8: 这八戒走啊。
5: 八戒，八戒，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了？
6: 我哪知道？你走这么半天了，你我也不知道上哪上哪儿去。你这
7: 不是这师傅，这山仙野岭的，咱们可得小心着点儿。
5: 悟净说的对，
8: 二师姐，咱们到了经典之夜，到处都是美味佳肴，你要去吃晚了。就是凉菜了，
6: 经典之夜，哎，那有好吃的，哎，可是这在哪儿啊？
8: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呀、啊！
5: 好，
6: 赶紧去，赶紧走，
5: 好，
8: 走。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改编自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剧集刻画了108位梁山好汉的鲜活群像，剧中激昂的打斗场面与细腻的人物刻画交织，荡气回肠的好汉歌更以粗犷的旋律唱出英雄肝胆，让江湖豪情与时代悲歌深入人心。几十余载流转，这部跨越时代的荧屏经典仍在时光里散发着历久弥新的韵味。

0: 茫乾坤，方圆几何，长传我千百年，民族魂魄。
1: 旧日宫墙，寻常巷柳，是谁把英雄的故事一说再说？
2: 走马扬鞭，翻山过河，轻生死，重大义，男儿本色。
0: 几番起落，
1: 风雨振作，
2: 敢他个天时地利与人和。
0: 走马扬鞭，翻山过河，
2: 轻生死，重大义，男儿本色。
0: 几番起落，风雨振作，
2: 敢他个天时地利与人和。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大家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0: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那我们现在开始提问。来，小静。
1: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近日在新疆举行，受到两岸舆论高度关注，请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9月11日至12日，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乌鲁木齐成功举办。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及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亲代表约120余人参加活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呼吁两岸同胞矢志不渝，为统一大业戮力进取，坚持不懈为共同福祉携手打拼，自强不息为民族复兴团结奋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致辞中介绍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表示将持续深化新疆与台湾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为两岸融合发展添新助力。与会嘉宾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主题深入交流研讨，形成了5项重要共识，包括坚守民族大义，促进同胞心灵契合，反对分裂干涉，坚定守护共同家园，共享广阔机遇，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汇聚同胞力量，团结共谋民族复兴，自觉挺英担当，谱写复兴伟业青春华章等，反映了两岸同胞凝心聚力推进祖国统一，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的共同心声。那在活动期间呢，与会嘉宾还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参访了世界领先的风电制造企业等，亲见新疆社会安定和谐，发展动能强劲，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和顺，文化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局面。他们纷纷呼吁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分裂，两岸同胞携手共促统一，共谋复兴，强烈要求民进党当局解除对两岸交流合作的禁限阻挠，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

0: 快恢复乌鲁木齐等城市的两岸航班等，在岛内社会引发了共鸣。好，下一题，来第二排。
1: 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记者提问，对于国台办发言人回应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提出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表示乐见台湾民众讨论，陆委会称文中提出的数项条件大陆一条都不会同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祖国统一的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呢，是中华民族之福。我们欢迎台湾同胞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具体的意见建议。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能为台湾社会、为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也越能为自身带来更多的好处。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分裂本质，将谋求政治私利凌驾于台湾同胞追求利益福祉之上，对两岸民众为两岸的前途发展交换意见设置障碍，居心险恶，不得人心。好，下一题，来第三排。
1: 谢谢发言人。四川日报封面新闻记者提问，那就在今天，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的关注，请问这会对沿岸台资企业带来哪些便利？谢谢。
0: 9月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呢，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打通西江直达北部湾港的江海联运通道，辐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西部地区，将西部内陆腹地与东盟市场紧密相连。西部地区的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的通航呢，受到了两岸产业界的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好，下一题，来第二排。
2: 谢谢发言人。北京日报提问，近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其中台湾形象展受到欢迎，请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服贸会秉持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理念，紧扣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发展需求，坚持专业化、国际化、特色化、市场化的办展方向，有1830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那服贸会期间呢，台湾的形象展的确受到广泛的欢迎。台湾形象展呢，以服务融合发展、共享民族未来为主题，40余家两岸商协会、台资企业参展，期间呢，举办了第4届两岸服务贸易推进会，发布了两岸服务贸易发展研究，签署了关于促进两岸农产品贸易合作框架协议和台湾农产品采购合作框架协议。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与北京的台资企业协会签署了金融服务合作协议，为在京台企提供授信融资额度达20亿元人民币，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动力。小平。
3: 谢夫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8日。

0: 在厦门开幕。据了解，本届投洽会全面升级了两岸融合发展专区，为两岸经贸合作搭建交流平台。请发言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台商台企的参展情况，谢谢。
1: 九月八日至十一日，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举办。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主题，为永久主题，设置了20万平方米的展洽区域，规划了14个专业展区，致力打造全球开放合作的投资盛会。那投洽会期间呢，两岸融合发展专区以链通两岸融享新机为主题，设置了台资企业展示区、两岸产业园对接区、路演推介区三大功能区，致力打造集成果展示、产业交流、项目对接于一体的合作新场景，为两岸产业协同和台商台企在大陆发展搭建精准交流合作平台。该专区呢，在2025年首展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全面的扩容提质，展区面积有500平方米扩容至1000平方米，产业覆盖更加多元，聚焦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生物医药、金融服务、消费食品等领域。台资企业展示区展现了18家台资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和产业融合方面的新成果、新应用。两岸产业园对接区展示了园区政策、落地流程与标杆案例，并现场提供了招商匹配、政策咨询等服务。路演推荐区配备了专业的大屏和洽谈的空间，开展新品发布、项目推介、特色产品体验等活动。那据了解呢，两岸融合发展专区将常驻投洽会，为两岸经贸融合发展提供进一步的支持，促进两岸企业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来，第二排。
2: 谢谢。浙江日报潮新闻。由于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的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删除了课纲里面大量的优中华优秀的古文，这导致台湾的学生历史知识是混乱的。竟然有学生认为桃园三结义发生地是在台湾的桃园结盟的，这引发了岛内舆论的一个担忧啊。所以想请问国台办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你提到的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悲可叹。中华文化是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也是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当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岛内被生生剪断，当千锤百炼的古文经典横遭剥离，那台湾的孩子们就没有机会在课本上学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劝学》等经典名篇，不知道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不知道黄花岗72烈士、南京大屠杀。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好，下一题，来第三排。
3: 谢谢发言人。大象新闻记者提问：中秋佳节将至，各地陆续举办两岸同胞迎中秋庆祝活动，请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1: 9月16日，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在江苏省昆山市举办。 昆山的中秋灯会已经持续举办了12年，本届灯会呢将持续到10月31日，期间呢会开展特色赏灯活动及两岸艺术展、百戏游园会、森林月下雅集等多项活动。那今天呢在发布厅大家也那边也看到了两种昆山中秋灯会带来的灯。那大的一种呢是由台湾青年参加第7届昆山妈祖杯青年中秋花灯设计比赛的金奖作品。小的一种灯呢取材于唐山过台湾画作，呈现大陆先民跨海赴台拓荒建设的故事。这两种灯都展现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共起团圆的期盼。那9月16日，2026云台中秋茶话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台湾高雄精英志工参访团代表以及在滇台胞代表300余人参加。活动包括了台湾食品展、台青创业分享、文艺歌舞表演等，两岸同胞欢聚一堂，共迎中秋佳节，共叙亲情友谊。好，下一题，来。
4: 好，谢谢发言人。总台日月谈天记者提问。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通过的2027年度房屋预算与特别预算占 GDP 接近4%。萧美琴重提赖清德允诺会将房屋支出提升至 GDP 的5%，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的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好，下一题，来，陆强。
5: 谢谢发言人。东南卫视记者提问。近期两岸影视、音乐、美术等领域文化交流活动热络，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1: 9月8日，因为有你才聚两岸近台青年人才音乐会在福建省漳州市举办，100余位台胞参加活动，活动涵盖了闽南语的乡情歌曲、台青原创节目、独舞、戏曲等多种类型，集中展现了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蕴和两岸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9月12日，第17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在台北举开幕，活动以性为主题，两岸暨港澳地区约200幅青少年的作品集中亮相，并发布了明年新一届的征集主题《看见》，受到岛内各界的欢迎和好评。那为了方便不能到场的观众观赏呢，主办方还首次推出了线上展览。台北展持续到9月17日结束之后，将前往北京、高雄等地巡展。9月16日至20日，第12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短剧大赛嘉年华活动在武汉举办。大赛以望潮为主题，收到两岸参赛作品近500部，其中半数来自岛内。经两岸专家遴选，61部优秀作品入围，题材涵盖了两岸市井烟火、青年成长、亲情乡愁、AI 跨界、文化传承等。参加嘉年华的两岸青年还将参加荆楚非遗文化体验、AI 创作学术沙龙、微短剧产业基地打卡、国风红毯秀等活动。好，下一题，来，小燕。
6: 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峡飞鸿记者提问。近日古装微短剧《嘉庆君》由台湾上线播出，受到岛内观众关注，请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1: 为了积极落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北京市台办指导政务新媒体精彩台湾出品古装微短剧《嘉庆君游台湾》，于9月11日在北京举办了首映式。 该剧依托台湾的民间传说和布袋戏元素，融合地域文化和特色剧种，多位台湾演员也参与了这部古装微短剧的表演和配音的工作，闽南语配音的工作。全剧70集呢，已经在精彩台湾视频号上线，近期将陆续在境内外主流平台上线。我们欢迎并支持台湾更多的台湾业者参与大陆微短剧的创作。那台湾业者呢，可以在福建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也可以和大陆的业者合拍共创微短剧，还可以直接参与各类微短剧的演出。我们也希望两岸的民众可以看到更多台湾业者参与的微短剧精品力作。还有一个好消息是，9月15日起，东南卫视播出7集台湾电视剧《童话故事》下集，为两岸的影视文化交流走深走实开新篇，欢迎大家关注收看。好，下一题。
7: 湖南海峡两岸记者提问：民进党近日声称破坏两岸和平的是大陆，台湾不接受大陆设定的一中原则，大陆就片面中断两岸制度化协商，停止陆客赴台个人游，阻挡陆生及陆客赴台等。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民进党呢，一向是惯于颠倒黑白，甩锅卸责，倒打一耙。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历史事实，也是法理现实。正是在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基础上，两岸才得以进行协商谈判，并达成一系列惠及两岸同胞的成果。民进党上台之后，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单方面损害了两岸的协商政治基础，导致两岸制度化协商谈判和联系沟通机制停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不断流失，台海和平稳定不断受到威胁。民进党当局还变本加厉，阻挠进线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遭到岛内各界的反对和批评。奉劝民进党当局停止政治操弄，多倾听岛内民众和业界人士的呼声，多做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和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的事。来，
4: 谢谢发言人。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烦请您介绍一下近期两岸经贸交流的活动，谢谢。
1: 9月11日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在江西庐山开幕。交流大会由江西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台办联合主办，两岸企业家峰会、全国台企联、台湾工业总会支持。交流大会以两岸携手同心赣台融合发展为主题，聚焦经贸对接、产业合作、文旅交融、青年交流四大主题，配套举办了电子信息与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旅合作专题推介及赣台青年短视频大赛颁奖等系列特色活动。那9月19日至21日第29届金台科技论坛将在北京举办。论坛以科技引领产业融合、数字赋能健康未来为主题，采取1+4+N 的模式，举办1场主论坛、4场平行论坛、N场系列活动。论坛将邀请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及台湾电电工会、工业总会、商业总会、工商协进会、33企业交流会等台湾工商团体负责人、岛内的工商科技界人士以及两岸的台商代表参加。好，下一题。来，
0: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近日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透过行政与司法管辖内政化、国际体系一中原则化，对台民众施行国民待遇化、离岛与大陆沿海城市融合发展化等四大手段， 对台推动为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台方立场是坚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

0: 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改变，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好，下一题。
1: 谢谢发言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看台海记者提问：近日台海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的关注和讨论。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称，该剧是大陆推动全民国安教育与宣传的一环，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我们注意到了两岸的观众对电视剧《交锋》的肯定，这部电视剧反映了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坚守和付出，表明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地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地防范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和对祖国统一进程的干扰。下一题，来。
2: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提问：近日，台湾楚奶奶向深圳市第七高中的高三学生寄去62张台中市追分站到成功站的车票，表达对同学们高考成功的祝福。50名学生给楚奶奶手写了回信，这个故事打动了很多两岸民众，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我很认真地看了这个故事的报道，62张车票承载了台湾阿嬷对晚辈祝福祈愿的真诚善意，而50封手写信也传递了深圳少年对长者的感念谢忱，这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那大家应该有印象，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台湾男子在网上发帖求助，那大陆的网友呢就接力帮助他的父亲在沈阳旅行，台湾的里长奔波两岸帮助数百名台湾赴台老兵叶落归根，让两岸家庭得以团圆。两岸民众双向交流的善意和诚意，深深印证着两岸同胞血浓于水、骨肉相连的深厚情谊，诠释着中华文化尊老爱幼的美德。这是两岸民间交流不竭的动力，也是两岸亲情坚固的纽带。我们祝福第七高中的高三学生们能够如楚奶奶所愿追分成功，我们也欢迎楚奶奶以及更多的台湾朋友能带着50位学子的祝福到深圳以及大陆各地去走走看看。好，下一题，来第二排。
3: 谢谢发言人。羊城晚报月台海提问：近日巴拿马国会成立与台湾民意机构的跨党派国会交流小组，

0: 民进党当局对此表示欢迎，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有关部门呢已就此表明了严正立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敦促巴方立即纠正有关错误做法，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民进党当局无论打着什么旗号意外谋独，都注定是死路一条。
2: 发布会还在继续，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全媒发布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常州城北临江而立，三十余年，一座制造新城拔地而起，一路领跑。它具备规模优势，但远不止于此。一根碳丝，一束激光，一个家。他们扎根这片江岸，长出中国制造的新答案。这里是新北。

0: 长江流经常州，拐了个弯。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岸线被称作化工围江。化工厂沿江排开，烟囱连着烟囱，江风带来的不是水汽，是刺鼻的气味。
1: 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没有人敢这个外出散步啊什么之类的。
0: 改变从长江大保护开始，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搬迁拆。

烟囱倒下了，江水还在，旧产能退出，新产业登场，沿江腾出来的这片空间能长出什么？江水拐弯的地方，一个答案正在浮现。倒下了，江水还在，旧产能退出，新产业登场，沿江腾出来的这片空间能长出什么？江水拐弯的地方，一个答案正在浮现。

0: 造它的是常州高新区一家从乡镇纺织机械起家的企业新创碳谷。从广告部做到玻纤精编，又从玻纤做到了碳纤维。决定做碳纤维那年，账上躺着10亿元。
1: 我们企业就是相当于日子非常好过，但是碳纤维呢，它是一个特别重资产，投完了以后发现10亿还不够，还要跟银行去贷款。
2: 10年前，碳纤维90%以上全部靠进口，主要来自日本、欧洲还有美国，当时的售价也非常高，而且也受限于人，别人是想卖给你就卖给你，不想卖给你他就不会卖给你。
0: 干可能血本无归，不干脖子永远被人卡着。50亿元砸进去，生产线建起来了。原丝要变成碳纤维，必须经过氧化炉。炉内上千摄氏度，有循环风，有大量氧气。只要一根丝断掉，就会蓄热发红，瞬间引燃整个炉膛。这被称为爆燃。火从炉子两端喷出。
2: 当时在业内就觉得氧化炉爆燃，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你没有办法去阻止它。当时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研究出一套可以灭火的这个装置，装在氧化炉里面，保证员工安全。整整历时了4年，做过了成千上万次实验，捕捉火焰的这个信号大概做了几万次。我们现在是处于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这一套消防易爆系统，所以待会模拟的时候，氧化炉是模拟最真实的一个生产环境，是没有任何光源在的情况下，就是从火焰的产生到水下来以后啊，只需要1秒以内。
0: 4年几十万次，只为在无光的炉内抓住初生的火苗，0.几秒内启动喷淋。世界碳纤维行业第一套消防易爆系统在常州高新区诞生了。安全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它有多强？拉伸机下碳丝崩断，同等重量，强度是钢铁的好几倍。
3: 以前这个件金属来做的话有300多公斤，但我们给它重新做成，经过设计之后做成碳纤维复合材料，100公斤左右。你看我现在直接很轻松的把它提起来。
0: 轻却更强，这就是碳纤维。但新创碳谷还想再往前走一步。常见的碳纤维是3K、12K、25K。K 代表铅，指的是一束丝里有多少根单丝。数字越大，拉丝的时候越难控制。
2: 我们主攻就是我们的50K 大丝束。然后这个50K 的整个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啊，整个中国范围内当时的50K 它也有，但是都不是很成熟，主要表现在从原丝方面，它也不能连续的性能很稳定，做出来的碳纤维强度也不是很达标。
0: 每一根丝只有头发丝的1/10，同时受力，同时牵伸，一根跟不上，整束就废了。同行用批量法，一批做完停车换下一批，每停一次成本几10万元。他们不想停，试了无数方法，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接头方式。从此50K 碳纤维可以连续生产，不再受制于停车换丝的魔咒。国内单线产能领先，每年4000吨左右。技术突破之后，还有另一场硬仗。大约9年前，客户拿来了一个金属结构件，形状复杂，壁厚不一。传统的金属工艺是把这些腔体一片一片焊接起来。客户抛出一个问题，能用碳纤维

0: 一体成型吗？
1: 当时行业当中做这项技术最先进的国企业都去交流完之后，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这个东西真的做不了，如果想做的话，你给我三年的时间。
0: 三年，国内等不了三年，全世界都说做不了，那就自己干。
1: 从这个材料的设计，到装备的这个全新的设计改造，到工艺的研发，到最后很多像这个工装模具的开发，全是靠我们整个技术团队，然后日夜的这种投入付出，过程当中其实多少次是要想放弃，最终我们在经历半年的就日夜就是全部的这种投入之后，终于我们把这个技术攻破了。
0: 从此越来越多的高铁碳纤维部件从这里驶向全国。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高速动车组上的一个裙板这个结构，以往这个件是一个金属结构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有各种沟、各种槽、这种结构。以往的话，金属材料所有的这些都是一片一片焊上去，工艺非常复杂，而且焊接耗时也很多。那现在其实这个件，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正面，来，所有的这些件，我们都是通过我们这个织物拉圾工艺把它一次性拉圾出来。
0: 如今这项技术在轨道交通上已经批量应用，是全球行业领先的技术。从此更多的高铁碳纤维配件从这里生产出来，这场硬仗打下来，碳纤维的应用边界被彻底拓宽了。企业发展壮大后，电费更低的地方，政策更优惠的地方到处都有，但有些东西搬不走。
2: 我们没有搬的原因，就是因为常州这边它的营商环境特别好，它有大量的小企业给我们配套做得特别好，沟通成本特别低。
0: 留下来是因为这片土壤能让企业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而一旦扎下根，长出来的东西就足以改变一个行业的格局。
3: 全世界每三只叶片有一只叶片用的碳纤维材料都是来自中国产、中国制造。
0: 它能造高铁，能撑起巨型风电叶片，也能送飞机上天。
4: 我们在我们的整个机体上面，我们用了大约2吨多的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占了整个飞机的重量的65%。然后呢，从体积上来说，它已经超过了85%。我们这款 W5000 是国内、国外整个全世界来说的话，应该是使用单机来说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占比最高的一个机型。
0: W5000 全球最大的无人货运飞机，碳纤维复材占机身结构重量的大部分，从这里起飞。2吨碳纤维撑起一架全球最大的无人货运飞机，如果把同样的精度用在一只蚊子身上呢？大炮打蚊子在别处是笑谈，在这里有人创造出激光打蚊子的传奇。2022年，常州溧阳人王川产生了一个念头，用激光打蚊子。
5: 我们一开始评估下来，以为3个月差不多这个产品就 OK 了，没想到最终搞了3年这个产品，这个是我们意料之外的。
0: 一场本以为3个月就能结束的战斗，刚刚开始就撞上了一堵墙。

0: 文字太小，雷达回波几乎全是墙的数据，现有硬件全部失效。研发投入超过1000万元，却连蚊子的一根翅膀都摸不到。
1: 这个东西也没用。你如果雷达测不到蚊子，到后面任何事情它都是没有意义的。
0: 技术瓶颈还没突破，钱又快花完了。最难的时候，合作方退出，投资人撤资。
1: 和我一起做的，然后他们不干了。我这边没有激光雷达，他们做激光雷达的。那后来我们想办法找了另外一家，又重新开发就是。
0: 没有激光雷达就自己找，没有测试样本就自己养。一次测试需要好几百只蚊子。
1: 我们在网上发现了有一些卖蚊子的一些地方，但是呢，它挺贵的。它那个一只蚕蚊要5块钱，然后蚊子幼虫1块钱，但是经费有限嘛。
0: 团队尝试过自己培育，但都以失败告终。就在这个关口，当地疾控中心找到了他们。
2: 求救完，他要。
1: 然后我们跟疾控中心的这边也合作，如果有新的一些，有用的一些蚊虫，到时候也会提供一些样本给我们。
0: 从100%测不到产品定型，这条路走了3年。真正让它引爆全球的是一条随手拍的视频，
1: 就花了几天时间的，就是骑着小电驴，到处去找，就河边有一大片草地，然后发现到晚上7点了以后呢，天盖了黑的，它那个蚊子就比较多了嘛，剪了一个10几秒的视频嘛，一大早醒过来，我发现100万播放，后来播放越来越多，就一天就有2000万播放，最终这个视频有7000万播放。
0: 7000万播放量转化为雪片般的订单。
3: 从刚开始的每天可能只有几万美金，到现在我们总金额达到280万美金。还有的客户直接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赶紧把我的钱拿走。
0: 产品还没有正式上市，订单已经排到了5000多台，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备料到试产，再到安全验证，量产前的每一步都走得谨慎。半径6米，水平90度，这是激光的打击范围；水平120度，垂直60度，这是它的检测范围。人和宠物还没走近，光已经熄灭。检测永远比打击多出一个安全距离。毫米波雷达加视觉 AI 双重识别，多重安全机制，一条底线，先安全后灭蚊。
1: 下拉一下看一下。
0: 7000万次播放，7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0多个订单，280万美金。激光打蚊子这个脑洞大开的想法，又一次让世界看到了常州的创新力。但在常州高新区，这样的故事从来不止一个。这一次脑洞开到了家门口，用造车的方式造一个家。曹海峰在制造业深耕了20多年，从零部件到供应链，他熟悉一个产品从图纸到量产的每一道流程。2022年，他接到一个电话。
4: 2022年的这个一个夏天啊，他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在干嘛？”我说：“我在打球呢。”他说：“别，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干一件，这个别人没干过事，或者干啥？”他说：“我们来造家。”我说：“你说装修是吧？”他说：“是的。”我说：“别闹了，装啥修？不干了。”
0: 打电话的人叫沈亚南，原理想汽车联合创始人。他提出用造车的方式造家。曹海峰觉得这事儿不简单，但当他走访了中国头部的装企之后，想法变了。
4: 我们也去走访了中国这个比较大的头部的这个装企公司的这个创业者们，他们都劝我们别干了啊，会把自己干死的。
1: 过去这个
0: 所有人都在劝他别干，但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事实。
4: 供应链的 supply base 不完了。
0: 造车和造家本质上都是制造，区别在于造车是在同一个工厂里完成所有组装， 造家是在不同城市、不同小区、不同楼层，用同一套标准来完成，这比造车更难。栖息地的做法是把一个家拆成三层，底盘、功能模块、外观套系。底盘是健康和智能全部标配，收纳和厨房像汽车的零部件一样模块化设计，颜色和材质用户可以自己选，整个过程就像造一辆车。
4: 原来传统的这个造家或者叫装修啊，他们是做服务的，他们没卖产品。
0: 把家当产品，第一道坎儿就是环保。几十种材料装进一个屋子，污染会叠加。栖息地要的不是单品合格，是整屋空气安全。
4: 最开始的时候碰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和挑战就是，我们找不到这个特别一开始就信任我们的供应商啊，这是最难的。
0: 没人相信他们能做到，那就自己干。自建工厂，自建实验室，从板材到油漆，从胶水到窗帘，每一种材料都重新研发，重新定标准。
4: 所以我们对外标准0.07啊，但实际上我们最后做完一个，基本上在0.03、0.04左右徘徊啊。我们要求乳胶漆就是要达到最高的要求，就甚至我们的工程师，我们自己现在也有自己乳胶漆品牌了。为啥呢？因为外边确实这个第一成本的问题啊，人家有品牌溢价，我其实老百姓用了乳胶漆以后，你要的是好和安全嘛。这个是一个我们叫30立方的模拟环保实验室。实验舱，你打开看一下里面的内容啊。大家看到里边是把一个窝子所有东西放进去以后，我们会模拟你的使用场景，你的温度、湿度，我们就确定我们的材料的规格了。这样我们批量交付，就有第一步的保障就有了。
0: 从模拟舱到交付现场，每一套房子都可以把空气寄回来复检。从源头到终点，一个闭环。
4: 我回家了。小七，小七，我觉得有点热。
5: 您快点把客厅的温度调低一度。
4: 我要看 CCTV4。
0: 栖息地还给家装了一个大脑，叫小七。强大的本地算力让房子能同时听懂语音，识别画面，自主决策。数据不出家门，就算断网，它照样能控制全屋。新龙湖畔的星耀城，栖息地打造的智能化高定住宅，不只是一个家，更是集展示、交流、商务、健康于一体的定制化空间。
6: 站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风景，而是一座城市的发展坐标。高铁、湖岸、企业、酒店、商业在这里交汇，在城市的繁华中诗意的生活。
4: 那个时候我们选常州，一是营商环境我们觉得非常好，第二就是产业布局这个非常的这个领先。那而且呢，常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啥呢，常州有很强的供应链体系，它的人才密度也可以，所以我们认为我们造家的基本元素在常州具备了。
0: 栖息地用造车的方式造家，首创产品化智能住宅，行业第一个拥有家庭 AI 智能体的住宅，三项行业唯一居住智能底盘，30立方米全屋环境模拟舱，数字孪生系统，把汽车工业的标准装进每一套房子，7城布局，签约近3000套，营收超10亿元。企业把家造出来，新北把人留下来。长高新曼博未来人才社区，3000多套公寓，住着40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从闲置楼宇到全国首例超大型未来人才社区，这里是年轻人来到常州的第一站。每周一次，新龙湖畔的探索频道湖畔沙龙，企业家和科学家围坐在一起聊技术，碰思路，找合作，聚焦3大赛道。 年轻人留在一个地方是因为能看到未来，企业留在一个地方是因为这片土壤能长出东西。
7: 我们梅特勒图利多过去39年在常州，我们的这个发展成长就是一个双向奔赴共赴山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从这里走出去的技术代表着全球行业的领先标准，国际法治计量组织的权威认证，常州工厂

0: 拿下两张。从这里走出去的京都参与过国家工程，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称重所用的高精度天平，正是梅特勒托利多的产品。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灯塔工厂和 AI 应用之星两项世界级荣誉也先后落在这里。39年，一座外企的根扎进了长江边的土壤里。
1: 千金难买我愿意，这句话是沉甸甸的一句话。
0: 人留下了，企业留下了，这座城区还在做一件事，让留下来的人不管什么年龄都能被看见。
2: 在行业中，我们创新打造了楼上养老楼下托育的嵌入式社区全龄服务新模式。在这里，年龄就只是一个数字，无论是两三岁的孩子还是八九十岁的老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快乐。
0: 城市的另一面是看不见的治理。龙城大管家智慧管理平台，几十万条工单一网统管，从几天到几小时，提速的背后是一座城的温度。
3: 我们的智慧平台让城市治理覆盖范围更广，处置速度更快，融合的部门更加多元，实现群众困难的及时处置。
0: 长江浩荡，昼夜不息，站在江水拐弯的地方回望，烟囱倒下，新的力量扎下了根。知者创物，巧者树枝，答案不在纸上，在车间，在实验室，在每一盏深夜不息的窗口。一根丝，一束光，一个家，起点不同，却同向而行。从世界500强到中小微市场主体，万千企业扎根生长，这座长江边的城区把名字刻进了中国制造的版图。实业无声，自有万钧。

0: 东京审判，汇聚十一国司法力量的世纪裁决，铁证如山，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大批战犯未获严惩，军国主义根源未能彻底肃清，为日本右翼歪曲历史埋下祸根。八十年过去，唯有以史为鉴，方能守护人类和平与尊严。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精致，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indy. How do you plead? You plead now, I'm not guilty.
1: Straight away. Sir, who are you?
2: 这一幕发生在1946年东京审判的庭审之上。双手沾满亚太地区人民鲜血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全盘否认侵略罪责，无一例外的选择无罪辩护。无耻的狡辩就此掀开正义对邪恶长达2年半的法庭博弈。1946年5月3日，世界的目光齐聚东京。这天早晨，在一前一后两辆白色美军吉普的警戒下，押送日本甲级战犯的客车停在了日本原陆军大楼的门前。经过长达数月的准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这里正式开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全面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这是根据中国法官梅汝敖生前回忆绘制的法庭坐席图。法庭正面坐的是来自美、中、英、苏等11个国家的法官，法官对面坐的是28名被告，法庭中间坐的是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两侧是旁听席和记者团。中国法官梅汝敖坐在庭长澳大利亚法官威廉·韦伯的左侧。梅汝敖在日记里这样记录他在法庭上的心境：我只注意到坐在中央的东条和肥圆圆脸的土肥圆，其余个人都是板着面孔佯作镇静，尤其是东条简直一动不动，和石膏塑的人一般。这些人都是侵华老手，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曾死在他们的手中，所以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队，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3: 他实际上身份和他的情感的这个分裂吧，也是挺痛苦的，因为他必须保持一个中立，他非常希望这些战犯呢都得到严惩啊，但是呢他却不能流露出来，而且呢他也不能帮助检方，还是要恪守原则，就是说我以我这个公正的态度来做出审判。
2: 谁也没有想到，审判刚刚拉开序幕，荒诞的一幕就突然上演。宣读起诉书期间，坐在被告席最后一排的日本法西斯理论家大川周明，一会儿解开衬衣扣子，一会儿双手合十祈祷。在宣布休庭时，突然他半站起身，照着坐在正前方的东条英机秃头打了2巴掌，并大声喊叫：我要杀死东条。

0: 沙川周明，检方呢本来是要把他以煽动鼓吹法西斯思想，然后并且和九一八事变的这个发起者过从甚密的，类似于这样的这个诉因来对他提起指控。
1: 大川周明因法庭上的异常举动被移送做精神鉴定，他被确诊患有精神病后免于起诉。
0: 1947年上半年的时候，法庭收到了关于大川周明的病情的诊断报告，就他的认知能力没有办法在这个法庭上为自己辩护，那么法庭最终呢就是对他进行了一个撤诉。
1: 后来大川周明在医院里说我是装疯的。对于大川周明法庭前后的阴谋，梅汝敖曾这样评述道，这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正义的审判从一开始便荆棘丛生。1946年5月13日，法庭遭遇辩方新一轮法理进攻。日本辩护团副团长青睐一郎发表长篇演说，当庭质疑法庭的司法管辖权。早在开庭审理前，驻日盟军总部就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其中规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管辖权包括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在法庭上，破坏和平罪的管辖权引起了被告辩护团的激烈攻击和反对。辩护律师辩称，当被告们策划、发动或者参加侵略战争的时候，侵略战争还未被宣布为非法，因而根据法律不能溯及既往的原则，被告们应该是无罪的。检辩双方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支持了纽伦堡法庭的意见，作出认定侵略战争早已在国际法上被认定是犯罪行为，而做出这一判定的核心法理依据正是1928年包括日本在内的63个国家共同签署的巴黎非战公约。该公约明确禁止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从国际法层面否定了侵略行为的合法性。
0: 巴黎非战公约它的一个精神就是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上，大家已经认可发起战争就是一种非法行为，所以法庭最终是认定是关于反和平罪的这个阐释不是一个事后法问题。
1: 除了确定侵略战争非法的原则，东京审判还延续了纽伦堡审判中追究发动战争的个人的刑事责任的做法，这种对个人责任的追究打破了军国主义分子以国家之名行侵略之实的免责逻辑，奠定了战后国际法追究战争罪行的基本原则。
2: 以前我们说1899年海牙陆战法规的条例，到1907年他能修订海牙陆战法规，当时对普通战争犯罪，我们说杀人放火、抢劫、强奸，他都是要处罚的。对领导人的处罚呢，以前是没有的。东京审判跟纽伦堡审判的一个特殊呢，就是他跟以前不同呢，他是追究领导人。
1: 向龙万，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俊之子。退休后专注于东京审判原始资料档案的整理与研究。2007年，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他找到了父亲首次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陈词的珍贵影像。1946年5月14日，面对辩方律师妄图以日本从未向中国宣战为由否认战争，将血腥暴行美化为正常攻略等等荒唐言论，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质问。
3: Of course, it is a question as what is the correct definition of war.
4: Japan sent her soldiers all over China, killing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soldiers, as well as children, women, and helpless civilians. No combatants. I think those are facts known all over the world. If that were not war, what is war? What is war? I wonder.
1: 向哲俊的这番质问犹如惊雷，瞬间戳穿了日方的虚伪辩解，令日方辩护律师哑口无言。
3: 那天下午我父亲第一次讲话，其中有一段就是飞机这个东西，背着手淡定自若，大义凛然的这个样子，这个我确实当时非常的感动，非常激动的。
5: For here we are waging a part of a determined battle of civilization.
1: 1946年6月初，审判正式进入检方立证阶段。东京审判起诉书把日本侵略中国划分为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和侵略全中国两个阶段。很快，法庭就进入到侵略中国东北阶段的审理。1928年6月4日清晨，原本平静的沈阳黄姑屯附近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顿时黑烟滚滚。京凤铁路与南满铁路的交点上，日军提前安放的炸药瞬间爆炸。奉系军阀张作霖乘坐的列车被炸毁，张作霖受重伤离世。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黄姑屯事件。1928年的黄姑屯事件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开端，因此追查死因是国际检察局，特别是中国检察官义不容辞的使命。1946年7月5日，一个神秘证人突然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这让台下所有被告和他们的辩护律师震惊不已。这个神秘证人就是原日本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
6: 他在日军和日本政府里面的经历非常的丰富，他在参谋本部做过，他在关东军做过，然后他后来在陆军省也做过，后来又去了东南亚。所以说他在整个14年的日本侵略战争当中活动范围大，所以他知道的内幕非常非常多。
1: 田中隆吉当庭供述，自己曾在陆军省见过一份绝密文件，文件里说暗杀张作霖的计划是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一手策划并实施的。这场策划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摆脱张作霖，建立一个脱离南京政府的以张学良为首的新国家。换言之，就是要建立一个在日本控制下的新国家，也就是后来的满洲国。田中隆吉并未止步黄姑屯一案，继续当庭揭露关东军策划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全部内幕。1931年9月18日，当时担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的板垣征四郎和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阴谋炸毁了柳条湖南满铁路，并嫁祸中国军队，随即炮轰中国驻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田中隆吉的证词进一步加重了对板垣征四郎的指控，他作证板垣曾经秘密运送射程15里的大炮到奉天，其中一尊大炮对准中国东北军的营房，另一尊对准奉天飞机场，而这些部署早在918事变爆发前8天就已经部署完成，对外则谎称正在挖井。除了关键证人出庭以外，检方还向法庭提交了大量权威书面证据。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派出李顿率领的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事件真相，并完成了一份名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也被检方作为重要证据提交法庭。
6: 还做出了一个很关键的结论，就是九一八事变是日军蓄谋挑起的，而不是由中国东三省的人民自发发动的所谓独立运动。东京审判上再次确认了这个结论。
1: 除此之外，检方还掌握了日方的一手绝密资料，比如1931年9月19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向东京外务省发送紧急报告，报告称关东军不允许满铁有关部门接近现场以修复铁路，而且断定这起事件完全是陆军所计划的行动。另一封报告说，林久治郎曾请求板垣避免加剧事件，停止日本和中国军队之间的战斗，却遭到板垣的拒绝。板垣声称此事关系国家和军队的尊严，日本和军队的意图是要彻底解决之。大量证据证明九一八事变绝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日本军国主义精心部署蓄意发动的侵略阴谋。随着庭审的深入，为彻底揭露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阴谋，国际检察局逐渐锁定了最关键的核心人证——中国末代皇帝溥仪。1932年3月9日，溥仪以执政的名义出任满洲国首脑，完全成为日本人的傀儡。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他准备乘坐飞机逃亡日本，被苏联军队拦截了下来。溥仪一行被俘，随即被押送到苏联西伯利亚。在中国检察官向哲俊的建议下，经国际检察局通过和苏联方面同意后，溥仪被从苏联引渡到东京。
3: 中方就认为这个溥仪虽然是个傀儡，但是他毕竟是名义上的一个执政人，很多事情尽管他是或者不知道或者被迫，但他是了解，让他出来做证人的话，对很多事情会更加清晰。
1: 起初溥仪对出庭作证充满抗拒，经过中国检察组的耐心说服，他才慢慢放下思想包袱。
3: 他开始很害怕，因为很多人就警告他，东京什么就审判你，你就是战犯。我父亲呢就请他当时最早带过去的秘书就乔少恒先生跟溥仪走工作。我们仔细想，主要是审判日本发动侵略的甲级战犯，你也是受害人，你当时确实犯了协同罪行，但是你要立功赎罪了。
1: 1946年8月16日上午11点25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第一次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他的特殊身份和经历当时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轰动。
7: 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仪。本来这个满洲姓，安心就是溥仪。09年的时候，做这个中国的皇帝的这个地位。
1: 然而，溥仪刚上台不久，便受到了辩方的百般刁难。
8: 溥仪自己带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本儿，他作证时候他就翻看他自己这个小本儿，被辩方的律师就抓到了，就说这个我们法庭规定是不能带笔记的。
1: 在庭长韦伯的允许下，溥仪的小本子被拿上法官席，由中国法官梅汝敖辨认。
8: 这个小本呢呈递上来以后，我爸一看啊，说的啊，说这只是一些特别简单的一些日期，后来就说他这只是提醒他自己，怕搞混了他自己写的年份。
1: 有了梅汝敖的解释，韦伯表示法庭不再反对。 随后，溥仪讲述了在天津受到土肥原贤二威胁，并且被挟持的经过。同时，他还指证了坐在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
9: 视察的这个上奉天去的时候，因为我的这个祖墓啊，离着那个奉天就在奉天很近，想着去，吉冈说不能去，因为这个梅津司令官的这个命令，说是这个现在满洲国的这个满洲国的皇帝不能上自己祖坟去，完全没有人威胁，没有人对我说什么话，完全我自动自己所知的事情，说实话。
1: 在质询阶段，溥仪受到了日本辩护团连续六天的轮番轰炸，特别是梅津美治郎的辩护律师布莱克尼。
10: Do you know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poses to try you as a criminal for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1: I'd be able to please the prosecution objects to that case and that question being highly improper.
6: 他自己说的时间并没有八天，绝大部分时间是辩护律师在质问他。他这个人的身份极其特殊，所以说他遭到了一个围攻。
1: 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直接见证人，溥仪顶住了辩方的巨大压力，连续出庭八天，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他为法庭提供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最有力的证人证言。
6: 从萌生想法到付诸实施，再到真的把他送上法庭作证，离不开美国、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协作，由美国检察官对他作证，然后同时由中国检察官和溥仪私底下有交流，指导他怎么样提供证词。从溥仪作证的内容上来说，他的出现本身就代表着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侵略和占领和傀儡统治他的一个破产。
1: 1964年，溥仪出版了自传《我的前半生》，他在里面写道，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我感到很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给自己开脱，我在掩饰自己的罪行的同时，也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的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以致没有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予以充分的、彻底的揭露。1946年7月，法庭进入到审理日本侵略全中国罪行的阶段，第一个要审理的事件便是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随即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第29军官兵被迫奋起反抗，七七事变爆发。七七事变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法庭和检方非常重视对七七事变真相的查证，此事件可充分证明日本全面侵华蓄谋已久。1946年7月22日，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的秦德纯出庭作证。秦德纯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是七七事变的亲历者。他向法庭提交了日本侵略华北的事实和七七事变纪实两部陈述书，对于日本策动察北事件、分裂冀察，进而发动七七事变侵略华北的经过进行了详细陈述。他揭露最早煽动日本侵略华北的正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土肥原贤二。
12: 我自己在1935年6月，我同土肥原商量查非。
1: 秦德纯的证词详实严谨，无可辩驳，最终得到了法庭的采信。 然而即便铁证已摆在面前，日本辩护团依旧负隅顽

0: 抗。日本辩护团律师在四天时间内相继登场，轮番提问，频频刁难。
1: 46年这段时间呢，是检方的举证的阶段，所以那些证人证据是中方这边提供的，所以我们是心中有数的。这个辩方他可以来反对你，可以驳斥你，质询你，但是这个我们有备。
0: 从蓄意侵占中国东北，到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量证据、证人清晰准确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轨迹。但这场长达14年的侵略，远比庭审此刻揭露的罪行更加残酷、深重。其中最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罪恶，便是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在接下来的庭审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将如何还原血色真相，严惩施暴元凶？这场举国之殇的正义审判即将开启。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蓝白力促在野大联盟，不能放任民进党一党独大。美寿台 MQ9B 无人机在花莲首度试飞，台湾媒体称以美谋独路线走不通。近日，乌克兰海军宣称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引发各方关注。台军叫嚣效仿乌克兰，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风险？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8: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9: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台中市长卢秀燕提出成立在野大联盟的构想，认为不能放任民进党一党独大。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100%支持这项构想。
1: 13号，卢秀燕为无党籍市议员参选人站台时，提出成立在野大联盟构想，强调面对民进党滥用权势及行政资源，敢不畏权势站在人民身边为民发声者，不止国民党，也包括民众党、无党籍，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唯有团结合作，才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2: 为什么希望能够推升在野大联盟？那因为呢，我们不能够让民进党一党独大。
3: 当民进党在撕裂这块社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要团结。我对于卢秀燕市长所提出来的这项呼吁，100%支持。
1: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李彦秀认为，面对民进党掌握庞大行政、媒体等资源，在野大联盟是蓝白必走的道路，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害。
4: 显示国民党跟民众党在2026跟2028继续合作的诚意。在野大联盟的框架底下，竹北不仅是考验，更是为两党深化合作送上一份礼物。
1: 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选前喊所谓保护食品安全，选后却践踏民意，对台湾民众的怒吼视若无睹，态度傲慢，暴露无遗。如果继续纵容民进党，未来台湾恐怕还会有更多离谱的事情发生的。因此，年底选举和2028选举一定要教训赖清德。
0: 美国售台的 MQ-9B 无人机在花莲首都试飞，台军精准弹药射击本周也将登场。岛内舆论反思，以美谋独路线走不通。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向美国采购的4架 MQ-9B 无人机，其中2架今年6月运抵高雄后，经过3个月的组装测试，14号上午从空军花莲基地首度升空试飞。据悉，未来将服役于花莲基地空军12作战队4分队。
5: 他在高强度战场上面生存性是比较不好的，所以他有携带武器的能力，不代表你要让他去做这件事。他在面对
0: 登场，岛内舆论反思，以美谋独路线走不通。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向美国采购的4架 MQ-9B 无人机，其中2架今年6月运抵高雄后，经过3个月的组装测试，14号上午从空军花莲基地首度升空试飞。据悉，未来将服役于花莲基地空军12。

0: 换加入，操演单位更加丰富，涉及武器也更加多元。距离2026选战只剩下不到三个月，在台北市长蒋万安接受市政总质询的最后一天，他被民进党持续逼问是否愿意跟其他市长参选人进行交叉辩论。蒋万安无奈重申自己愿意参加辩论。
1: 我问题非常简单， Yes or No？
2: 我会参加辩论啊。
1: Yes or No？ 就这么简单。
0: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有绿营台北市议员在最后一次质询上情绪激动，火力全开，要求蒋万安回答是否接受交叉辩论。
1: 我说交叉结婚辩论四个字你听不懂吗？你听不懂吗？
2: 我愿意。
1: Yes or No？
2: Yes， 四年前就是这样的形式，那今年我会参加辩论。
0: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重走致敬路活动在陕西举行，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敬会部分成员、台湾光复致敬团部分后人等20余人参加。在台湾光复致敬团暨黄帝陵文碑前，大家驻足而立，回顾80年前光复致敬团在雨中遥祭的庄严肃穆，聆听20年前全国台联协助致敬团后人在此立碑的故事。日前海峡两岸同名横山乡镇协作联动主题活动在江苏常州举行，期间两岸甄选横山好物品牌启动，现场集中推介9地横山特色好物，电商平台战略合作签约，将开发两岸甄选横山好物电商平台，开展乡镇专场直播、好物甄选、文旅推介等系列活动。俄乌爆发无人艇对决，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台军叫嚣打造1000艘无人艇战队，被批存在诸多短板，虚张声势。俄乌最新局势如何？台军又有怎样的海上作战设想？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无人艇海战曝光，台军为何蠢蠢欲动？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乌克兰海军宣称，历史上首次2艘无人艇之间的战斗在黑海发生，宣称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引发了各方的高度关注。有台媒称，台军正在全力发展1000艘无人艇。俄乌冲突的最新局势究竟如何呢？而台军叫嚣要效仿乌克兰，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风险？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乌克兰海军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人类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交战。乌海军称，乌方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武器系统，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
0: 对于这段视频当中俄乌双方之间无人艇的交战，唐先生您怎么看？
4: 在乌克兰呢所曝光的影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乌克兰的国防部的情报总局，他展示呢他们用乌克兰呢是这叫萨尔干3000型的无人艇，然后在海上呢遭遇的时候呢用他的艇上的机枪，在无人装备操纵的情况下面，用他的机枪呢击沉了俄罗斯方面的水面的无人艇。那我们怎么去解读呢？第一个就是说，它基本上面呢，它不是呢无人水面装备的体系化的作战，它比较像是呢在海上的偶遇呢所发动的片面突袭。那俄军的无人艇呢本身到底是一场侦察装备呢，还是呢同样的配备的火力的相互的互轰，不知道。无人艇本身的艇身不大，它本身的讯号的传输非常非常的重要，比在空中的无人机的要求呢更严苛。因为无人艇呢在海面上面水面的杂波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风浪的变化呢是非常大的，但是它可以做在黑海遂行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第二个就是说，它的面对的对手呢是俄罗斯。过去呢乌克兰早就用它的这种呢自杀的无人艇呢对俄罗斯呢在黑海舰队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第三个就是今天呢对于呢乌克兰来讲，他如果还能够呢透过无人装备遂行了某一种的战术作为。

0: 星链。换句话说，美国马斯克的星链的支持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一些呢，在黑海、在乌克兰、在面对到俄罗斯的特殊的，就是说呢，军事行动的条件，离开了那个地方之后，几乎呢都不存在。所以呢，这一次乌克兰呢，对于俄罗斯所发动的无人艇呢，对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行动，那所发挥的战术效果，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个案。离开了那个地方了之后，他是不是能够呢办得到，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1: 其实，在唐先生看来呢，这完全就是一个个例啊，是由于黑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其他综合因素所造成的。但是，您如何看待这世界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这样一个对决？同时，您认为无人装备在实战当中它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2: 我也赞同唐先生的观点，因为这一次呢，俄乌双方的无人艇在黑海区域内出现了交战的情况，可以说呢，它是在海上偶遇了。那么乌克兰使用的是萨尔干3000这种武装巡逻无人艇，这种无人艇啊，上面配备有遥控武器站。那么这一次呢，遥控武器站上配备的是12.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由于12.7毫米口径的机枪针对海上的脆弱目标，它的穿透性的杀伤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而且呢，遥控武器站它有稳定性，也可以针对目标进行锁定。那么在持续射击的状态下，俄方的自杀式无人艇是多次被命中，那最终应该是重机枪的枪弹引爆了无人艇上的这种爆炸物或者是这个战斗部，导致俄方的这艘自杀式无人艇是沉入到了黑海当中。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无人艇之间的这个海战，我们就可以判断出，现在乌克兰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使用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方黑海舰队的水面舰艇和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袭扰、进行破坏，那么他也开始去打造更多的重复使用的武装型无人艇。比如说，他会为萨尔干3000配备电子干扰设备，把它打造成海上的电子战平台。那么也可以为萨尔干3000配备多联装的火箭弹发射器，以及啊这种近距的空空格斗导弹，让它可以打击陆地目标、沿岸目标，甚至呢针对俄方在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和固定翼的战斗机也可以构成威胁。
1: 俄乌战场再到中东战场，那么现在呢，像无人机啊，还有无人艇等等各种无人装备呢，是陆续进入到了实战当中。那么您如何看待他们所发挥的作用？
3: 我们首先看一下俄乌战场啊，那么俄乌冲突当中啊，70%-80%的战场的伤亡啊，其实就是由无人机的袭击啊造成的。特别是乌克兰成本只有几百美元的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啊，它就可以摧毁俄罗斯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坦克。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讲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它的成本在几百到几万美元之间，但是俄罗斯去拦截它的防空导弹啊，动不动就是几十万美元到上百万美元。那么这个在军事上面是严重不对称的，在财政上面也是不可持续的。那如今呢，相同的剧情在中东战场上面是又演了一遍。比如说美国赫赫有名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啊，它一枚拦截弹就要3-500万美元，但是它的拦截对象就是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它的成本只有5万美元。这就是美军现在面临的一个两难的问题。你说你拦吧，根本拦不起啊，拦到破产；你说你不拦吧，你就等着挨打。那最近啊，美国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就罕见的承认说，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司令部啊，总部被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是炸了一个稀巴烂。当然了，美军呢也在战争当中在学习战争。比方讲，美军的卢卡斯无人机，它就是对于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的一个逆向的仿制。那么仿制下来呢，成本只有3.5万美元，这个成本远远低于啊美军的价值几十上百万美元的高端无人机和传统的坦克。那今年7月呢，美军还首次啊使用了海上无人艇呢对伊朗目标发起了攻击。而且最近有媒体的报道啊，美国还打算呢从乌克兰呢是大量的采购无人艇。那总而言之啊，现代战争的规则我们这几年观察到正在被改写，即使是作为军事超级大国的美国啊，现在也不得不要重新学习和适应新的规则。
1: 据台媒报道，台军宣称正透过所谓美台技术合体与乌克兰第一手战场数据共享，力拼在最短时间内让千艘无人艇战队上线，叫嚣打造所谓台海不对称防御网。然而有岛内人士指出，台军存在诸多短板，根本不能复制乌克兰经验。您觉得台军为什么一定要效仿乌克兰呢？他们对外叫嚣说要让千艘无人艇战队上线。

0: 那具体是如何设想的？真的适合台海作战吗？唐先生，
1: 那台湾在发展无人装备上面来讲，有没有它的条件？有，台湾在这方面的科技的条件绝对比乌克兰好。可是第一个，台海的条件跟黑海的条件，它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战环境。台湾海峡呢，到了冬季季风呢非常强的时候，最极端的时候，过去呢在平潭附近，在有风浪的时候呢，有这种的风暴的时候，测高最高的浪高曾经到做16米，这在黑海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当你呢发展所谓的海上的这种的无人艇的停海战术的时候，它没有能力应对呢各种的，不要说极端气候，相对的呢比较有变化的气候的形态跟海上的风浪的形态，那种的小型的无人艇几乎呢很难呢发挥作用。台湾所面对的解放军大概公认是现在是全世界呢在无人装备当中来讲的最先进的最优秀的，数量呢是最多的。这种的无人艇的这种的海上的相互的对峙，你说用无人艇去呢吓阻这些呢有人的船舰的登陆等等，在构想上面，战术构想上面，我不会说他错，但是它的可行性如何，在台湾海峡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战术目的，同时呢能够呢规避掉所有的，就是说呢解放军的在海面当中的探测征收，同时呢确保你本身也能够得到像是乌克兰一样的星链的支持，可不可能？今天的马斯克有可能在台湾支持台湾呢使用星链作为和解放军呢交战的时候的主要的通讯手段吗？我认为那个可能性是零。你要说呢千艘的无人艇的战队就能够在台湾海峡呢达成了以小至大的反登陆的效果，以少至多的反登陆的效果，那个呢基本上面凭空想象而已，过去的经验呢都显示它是不可行的。
0: 的确像唐先生所说的，完全就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一番操作啊！因为毕竟台海它不是黑海，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要原样照搬的话，是存在很多短板的。另外，在其中，您认为美国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可以说呢，美国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无人艇使用是非常的关注，不排除美国进行了技术支持。大家都知道，乌克兰的无人艇之所以能够在黑海的全域进行活动，就是由于美国的星链系统是和这些无人艇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链接。那如果说没有星链系统，这些无人艇它在黑海是不能进行远程自主航行的，也很难去在很远的距离，比如说数百公里、近千公里的位置上去锁定目标。那么现在来看，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试图复制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他在黑海区域的这种无人艇的作战模式，那么不仅是要耗费重金去采购自杀式无人艇，那么甚至呢民党当局和台湾海军那么也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个采购需求，要求岛内的民营的造船厂生产这些自杀式无人艇。但是目前来看呢，台湾方面所掌握的无人艇的技术啊比较粗糙，虽然说能够把无人艇给造出来，但是呢它的这种适应恶劣海情海况的能力比较弱，还有一个呢，它的信号非常容易遭到干扰，所以这个时候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会和美国方面进行秘密的联合合作，比如说针对大型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包括两栖攻击舰，它试图进行偷袭，或者说呢，把自杀式无人艇作为它在海峡区域内反登陆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偷袭武器。
0: 其实除了无人艇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表示他们还在大力发展无人机，而且对外炒作说近日台湾向美国购买的 MQ-9B 无人机呢已经首度升空。另外我们知道这款无人机呢其实日本方面也已经采购了，那么它的战力到底如何呢？胡教授。
3: 那么台军方啊是投入巨资从美国采购了4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那目前呢首批两架已经进驻台军的花莲的空军基地，并且在9月14号呢进行了首次的升空测试。那说到 MQ-9B 无人机的这个战力啊，我觉得通俗来讲呢可以说是平时号称空中千里眼，那战时啊它就是一个大型的火靶子。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款无人机啊 ，MQ-9B， 它是专门用于执行海上中高空任务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MQ-9B 啊，它的机身全长达到11.7米，翼展达到24米，最大飞行高度1.2万米，那么最大的一个滞空时间超过30个小时。那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MQ-9B 啊，它可以挂载各型的武器啊，它。

0: 察打一体无人机，但是啊，台军买 MQ-9B 啊，其实是看中了它飞得高、待得久、看得远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从而呢提升台军的高空侦察能力，进而呢去掌握台海周边的一个海空动态。但是呢 ，MQ-9B 啊，它的短板也非常的明显。第一，为了追求长航时啊 ，MQ-9B 它的目标比较的大。啊，它的飞行速度比较慢，一旦被防空导弹锁定的话，是很难有逃脱的机会的。第二个 ，MQ-9B 它没有隐身功能，而且呢，为了减轻这个机身的重量啊，它也没有安装防护的装甲和自卫系统。第三呢 ，MQ-9B 它高度的依赖卫星通信和数据链。啊，它的抗电子干扰能力是比较差的，一旦呢对手呢上了手段，上了强度，也就是升级了电子对抗的这个手段的话，那么 MQ-9B 啊，它就面临一个随时会信号被切断或者是被诱骗的这个风险。
1: 据台媒报道，台军加速将无人艇相关装备进一步引入海巡体系，宣称可利用无人装备强化所谓灰色地带监察能力，设想利用大量低成本无人艇执行海上侦察、监视和警戒任务。绿媒不断炒作无人艇可以成为台海所谓不对称作战利器。
2: 唐先生，您觉得台军为什么要将无人艇纳入海巡部门，主要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
3: 要把无人艇呢摆进这种的海巡的体系里面，它有可能，它基本上会要想要达到几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节省人力，台湾的海军、台湾的海巡其实已经呢高度的疲劳了，装备上面、数量上面、性能上面呢赶不上。第二个就是说降低成本，因为现在呢，现在台湾的兵员的招募呢非常非常的困难，空军最难，海军同样很难。海军的舰上的工作，如果你的船小、艇身小，海上的勤务多，那是非常辛苦的。第三个就是说，透过呢海巡的配置，让海巡以这种第二海军的名义，让海巡呢去操作无人艇，强化呢自己未来在临战的时候海军的操作的经验。所以先从海巡开始，降低呢它的敏感度，也提高了海巡的熟悉度，这点不用怀疑。台湾因为兵员跟装备的有限，在一旦呢发生了紧急情况的时候呢，海巡呢跟海军呢之间的一体化呢是必然的。海巡包括呢台湾呢在定做的这些呢大型的这种的3-4千吨的海巡舰，它其实在一旦呢面临到呢临战的时候，它要能够呢快速呢转化成呢可以作战的水面舰，这是必然的。所以呢台湾的海巡，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呢准军事机构呢来看待，它的待遇啊、训练基本上面也都呢对标呢在海军的这种的军事训练上面。
2: 而说到海巡部门，我们知道它本来应该是海上主要的执法力量，但是现在台军呢把这个海巡体系和无人艇相结合，您认为这样做会造成哪些方面的风险？
4: 台湾海巡部门其实早已经悄悄地变脸，因为最近这些年台湾海巡部门装备的一些战舰，我们看从设计理念，从它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结构，和台湾海军的一些巡逻艇和导弹舰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一旦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作战需求，台湾海巡部门的一些这种巡逻船和巡逻舰马上就可以配备雄风二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那么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火力打击平台或者是进攻作战平台。所以呢，这些藏匿身份试图进行鱼目混珠的台湾海巡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海面上的这样的一些巡逻平台，或者说我们叫它执法平台，是没有办法去这个隐藏自身身份的。解放军对它的身份定位和未来的这种改装的可能性是非常了解的。那么一旦这个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那么无论是台湾海军的挑衅工具，还是台湾海巡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能够作战的平台，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现在呢，台湾海巡部门又开始故技重施，想要引进这些无人艇。那么它不仅仅会靠近大陆的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干扰，或者说呢进行这样的一个侦查，那么在战时它也可能会成为部署在最前端的海上的自杀式平台。我们确实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关注。
2: 的确如此，我们看到通过前面的分析呢，现在台军呢是试图把各种像无人机、无人艇的无人装备呢前推到台海

0: 一线，但是胡教授，您认为他们这么做啊，这些无人装备到底能够支撑多久时间？而大陆又有哪些反制的手段呢？
1: 如果从体系作战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台军的这些无人装备啊，是完全不是解放军的对手。比如说，在去年2025年的93阅兵上面啊，解放军就公开展示了反无人机的铁三角，也就是反无弹炮系统、高能激光武器、高功率的微波武器等等。其中啊，这个反无弹炮系统它主要用于末端的防御，它的优势呢是反应速度快、拦截火力猛、射击精度高，而且呢机动性很强。那激光武器啊，它是一种定向能的武器，通过发射高能光束来毁伤目标。那激光武器它的优势呢是不需要其他的弹药，没有后坐力，而且呢单次拦截的成本很低。那这种高能微波武器啊，它采用的是一个8×8的高机动性的底盘，可以对无人机的蜂群呢来实施一个大范围的毁伤。因此呢，在展示了这个铁三角之后啊，外媒普遍认为啊，在各国军队当中啊，解放军的反无人机的能力啊是要领先一步的。那么除了这个铁三角之外，其实解放军要反制台军的无人装备还有很多很多的手段。比方讲，对台军的这个无人装备进行电磁压制，再比方讲，对于台军无人艇的基地啊，对台军无人机的这个跑道啊，来进行一个远程的精确的打击。那么现代战争啊，我们说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啊，只是一两件的先进的武器的比拼，而是整个的一个体系的对抗。那么在这个上面啊，台军是完全不能跟解放军是相提并论的。因此呢，台军啊，幻想用无人装备、无人机、无人艇来实施一个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根本就是一厢情愿，完全不切合实际。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民进的当局把无人装备当成了救命稻草，企图以此来对抗解放军。这种以武拒统的幻想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威胁，最终注定只会以失败告终。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建设性参与联合国主导的政治努力，通过对话推动也门问题实现政治解决。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自本月初以来，也门已有至少 12.5 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同期报告40名平民伤亡。此外，截至9月14号，已有约2300名因冲突升级逃离也门的人员抵达吉布提北部奥伯克地区。此次会议由巴林、丹麦、法国、希腊、拉脱维亚和英国共同提请召开。
1: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报告说，伊朗战事已经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短缺。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宣称美军拥有几乎无限弹药的说法，相矛盾。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14号发布特别报告说，今年2月28号至6月30号，伊朗战事不仅造成美军海外基地数百栋建筑和设施损毁，数十架军机损失，而且导致关键武器库存锐减。报告说，史诗狂怒行动成本估算为334亿美元，其中消耗性弹药的花费补给方面的军工产能存在瓶颈。报告还称，弹药短缺还会引发乌克兰政府的担忧，因为乌方一直依赖从美国购买武器，目前仍急需美制爱国者防空导弹。白宫方面拒绝接受该监督机构的评估。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1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军队拥有充足的弹药、军火和库存，足以服务于所有甚至更多的战略目标。特朗普和其他政府官员也试图将有关弹药短缺的报道视为虚假和叛国。此外，美国国防部这份报告还说，伊朗战事深刻改变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动模式。美国媒体预测，在伊朗战事结束后，美军或将永久调整在中东地区的人员和设施部署。另据美国国会山报15号报道，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官方7月下旬以来首次更新这一数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75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强调，如果伊朗方面所提的条件得不到满足，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
2: 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帖说，别叫美国总统释放的混杂信号分散了注意力，先说不谈判，又说我们愿意谈判。雷扎伊写道，围绕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已经改变，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有谈判。14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我们目前考虑的事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无人机。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新闻网站消息，这架无人机由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发现并击毁，相关行动在伊朗国家防空网络统一指挥下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分别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和以西空域拦截并击落了两架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表示，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之后机舱起火的油轮阿尔加亚号正在被拖往阿曼的一处港口，目前仍然有两人失踪。
3: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阿曼海军已从游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船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目前还有

0: 两名船员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号邮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
1: 当地时间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止到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李老师，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互相袭击，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称将会继续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以报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沙特没有能够赢得美国更多的军事支持，所以您如何来看待曼德海峡目前的局势？
2: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这个冲突啊，明显的升级。其实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境内的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累计已经发动了数百次的空袭，而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也对沙特阿拉伯境内的重视的目标，频繁不断的进行攻击，特别是9月14日。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这个攻击啊，一次性的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这在以往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冲突中是极为罕见的这种规模。与此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的西海岸，就是红海的西海岸，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事实上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他早已控制住的这个红海的大港荷泰达港到曼德海峡这个狭长的这个沿岸的这些区域，事实上呢，使他特别是他控制了这个曼德海峡中心主航道中的一个毗邻岛，那使得也门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掌控能力啊明显的提升，所以这就导致了国际社会广泛的担忧啊！大家看到了，联合国就此召开了紧急的会议，会商这个曼德海峡这个局势。现在的局势啊，确实使得中东本来啊，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场战争现在还处于焦灼的状态，看不到结束的这个迹象。霍尔木兹海峡成为一个最大的困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也门特别曼德海峡出现这种新的态势呢，可以说是中东局势雪上加霜。现在这个世界呢非常担心，就是两大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如果形成联动的局面，那对这个地区对世界这个经济的打击那将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现在国际油价已经明显的攀升啊，现在是在100美元以上，甚至布伦特原油达到了110美元，凸显了国际社会对这种形势发展的担忧，好吧？
1: 另外我们也看到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说，伊朗战事已经导致美军关键武器库存锐减，并且暴露出了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的瓶颈。那么在您看来，这场战事给美国带来了哪些影响，又会如何影响美军在中东的战略和部署？
2: 我觉得这场战事对于美国的影响啊，其实啊，这个弹药的短缺啊，这只是个皮毛的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事实上是美国在中东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这种霸权体系啊，逐步的在瓦解。我们知道啊，在此之前，中东有一句流行的语言嘛，就是安全靠美国啊。也就是说，其实非常凸显的就是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 安全是完全交给美国了，而且世界呢，就是国际上呢，也形成了这样一种好像约定俗成的观点，就海湾地区的安全在美国的这安全伞下是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啊，所以实现了什么迪拜的奇迹啊，什么等等等等。那通过这场战争，事实上啊，美国并没有给这个地区带来这个稳定的安全，反而是什么事？这个地区陷入了长期的战争。伊朗这场战事现在持续已经六个多月了，半年多过去了，仍然没有这个结束的这个迹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地区国家呢，纷纷在寻找安全的备份，寻找自身安全的出路。我觉得未来这个趋势啊，就是像构建一个新的地区安全架构这样的方向在发展，而海湾地区的这些阿拉伯国家正在寻求就是习近平主席所讲的地区国家的共同安全在地区国家共同安全方面在寻找新的出路。那么可以预见，在这场战事结束之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我认为必然会大幅度的缩减这是一方面呢。在战争中，其实美国的军事基地已经有了大幅度的缩减，包括人员。那么在战后我认为这是必不可免，好吧？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少先先生的分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也门局势升级之下各方的博弈。李平，
3: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也门局势升级，沙特多次对白宫发出了求援的信号，但是美国政府在关键时刻拒绝了沙特方面的请求，不打算深度介入也门局势。那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题目是主题是沙特深陷对抗漩涡。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并且威胁切断沙特石油出口，给全球经济带来持续的压力。沙特王储数次给美国总统打电话，但是特朗普不愿意对胡塞武装采取强硬的军事行动，这让沙特深感沮丧与失望。美国没有履行对海湾盟友的防务承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沙特等国最不想看到的局面。沙特在每一对抗的漩涡之中越陷越深，那如今该国领导人正在评估所剩无几的应对方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观点是各方立场存在巨大的分歧。沙特等海湾国家此前之所以投入大量的资源同美国打造盟友关系，目的呢就是应对这种局面，但是事与愿违。沙特眼下的困境说明美伊冲突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沉重的代价，即便是那些不愿意卷入战争的国家，但凡与美结盟就很难幸免。伊朗与海湾国家计划举行的会谈近日突然宣布推迟，各方立场依旧存在巨大的分歧，沙特试图与伊朗开展外交接触的努力也是收效甚微。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法新社的报道，观点是美国不愿意投入实质性进攻的力量。沙特希望美军用战斧巡航导弹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军事打击，但是美国当前呢没有任何军事介入也门冲突的打算。虽然美军高级官员紧急赶赴沙特首都进行安全磋商，但是美军给出的方案仅仅是提供后勤情报分析和雷达预警指引，只有大约200名美军技术人员在沙特境内协助防空雷达运转，美方不愿意在红海和也门地面投入任何实质性的进攻力量。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丹麦广播公司的报道，观点是美认为介入局势或遭反噬。掌握战场主动权的胡塞武装将依托非对称作战优势常态化精准打击沙特战略目标，沙特为保全地缘布局，避免也门政府军全面崩盘，也将持续加码空中打击力度。那也门战场的高强度对抗态势或将长期延续，短期难以实现实质性的降温。五角大楼对也门局势的评估并不乐观，认为对峙局面或将持续一段时间，如果美国政府介入其中的话呢，可能将承担巨大的经济和能源反噬的代价。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应峰。
1: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的报道说，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报道指出，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4: 报道称，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去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今年四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军事专家的分析报道称，美方所说的武器可能是指某种电子战或者无线电干扰平台，用来影响其他卫星在轨活动或参与地面电子干扰行动。也有猜测说，美军的太空武器可能是一种携带爆炸物的自杀式拦截卫星，发射后通过轨道机动接近敌方卫星，在与目标接近时引爆，靠碎片摧毁目标。法新社称，美国正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增加了外空军备竞赛的风险，并且意味着主要国家发展外空相关能力或将进入新阶段。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国际社会能就太空全面非军事化问题达成广泛共识。俄罗斯将继续奉行不在太空部署武器的立场。俄方认为太空当中应该没有任何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同一天表示，美国宣布拥有在轨武器，这证明美国计划将其用于作战行动。9月15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14号表示，即便美国禁止石油或燃油出口，也难以改变美国国内油价居高不下的局面。
5: 伯格姆当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出席一场20国集团能源会议时对媒体记者说，如果我们认为实施出口禁令有可能会拉低油价，我们会考虑这么做，但情况并非如此。按照他的说法，假如对美国的石油、汽油或柴油产品实施出口禁令，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停止向美国部分州出口能源，届时将伤害这些州的消费者。他特意举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暗批这个民主党人主政的州关闭多个本地炼油厂，更多依赖进口能源，导致其燃油价格居全美前列。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加剧中东局势动荡，推高国际油价。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11号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15号升至将近每加仑6.27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按照路透社说法，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美国政府在降低油价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一项于14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共和党的支持率落后民主党7个百分点，中期选举前景不容乐观。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联合开展，为期4天，有1143名美国成年人参与。44%的受访者倾向支持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候选人，37%倾向支持共和党籍候选人。 这是2025年1月以来该项民调历次结果中两党支持率差距最大的一次。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仍然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经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鲅鱼类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15号的0点正式生效。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而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他同时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
6: These arrangements work best when we engage as true partners that respect each other's traditions and sovereignty.
0: 卡尼表示，加美两国可以达成互利安排，等合适时机到来，加拿大会做好准备重返谈判桌。卡尼还指出，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已被武器化，关税被当作博弈筹码，金融体系沦为胁迫工具，供应链成为可被利用的薄弱环节。他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旨在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提升自身主权与战略自主能力。目前，加拿大针对美国商品的反制关税已正式生效，覆盖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涉及钢铁、家具、服装、电子产品等品类，税率在15%至50%之间。两国持续18个月的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此前两周，双方本有望敲定贸易协议，但谈判最终破裂，两国官员互相指责对方破坏谈判。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将美墨加协定延长10年，协定将进入年度审议阶段，给北美贸易安排带来不确定性。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周密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周先生您好。
7: 主持人好。
1: 周先生，我们看到美加贸易摩擦持续之下，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访问欧洲，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加强在能源、人工智能、卫星网络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的相关合作。那么您如何看待加方此举的意图，又如何来理解加欧贸易合作的前景，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7: 好的，应该来讲呢，加拿大在过去几十年一直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要推动经贸的多元化。我想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呢，也是他迈出了一个切实的行动。那么经贸多元化对于加拿大来讲呢，其实看起来容易，但是实际推进起来非常的困难。那就是因为加拿大本身它与美国之间的这种地理关系和传统的经贸联系太强，所以呢，对于它的企业、它的市场，在传统的方式下，它是很难愿意去调整这样的一种供应关系的。当然现在这个环境发生了变化，由于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这个贸易出现了一些壁垒，出现了一些争端，所以加拿大呢越来越有迫切的需要去推动经贸的多元化，来降低对于单一市场过度的依赖对它的经济造成的损害。所以我想跟欧盟的这样的一种交流正是这样的做法的一个体现，因为欧盟毕竟是当前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所以这样的合作呢，对于加拿大来讲可能是提供了一个替代的方案。当然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们看到呢加拿大跟欧洲之间呢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美丽啊，它有经济的互补性，但是它的竞争性也是同时存在的。那么经济的互补性呢，在于它们本身是有资源结构、产业这种发展的阶段，还有它的要素和市场之间的差别。所以如果说能够有效的推动合作，对于双方来讲呢，可以降低他们贸易的不确定性，能够增强它的供应的效率。但是它也有很多的竞争的产品，你比如说我们讲加拿大在一些酒类上跟欧盟之间它是有竞争关系的，在乳制品行业呢表现得更加的明显。那么在很多的这些产业领域，如果说加拿大跟欧盟更加的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可能对于双方的企业和消费者来讲会造成一定的竞争关系，可能会影响到就业。所以我想加欧之间的这种关系呢，也决定了它不会那么简单的去加强与欧盟的关系。那么面向未来呢，我个人理解呢，其实对于加拿大他们的这些政府和企业来讲呢，它还是要考虑到成本和预期的。 这种成本和预期呢，是决定加拿大未来政策的和欧盟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可能政府在一定环境下可能会调整关税，但是是不是说在物流的系统能够跟上，它的投资能不能够做相应的匹配，它的未来的这种供应链是不是能够建立起良好的互补性的关系，使得双方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互利的合作，这些都会决定加拿大未来的这个政策方向。所以是不是说现在加拿大已经完全转向欧盟了，我个人觉得做这样的判断呢，可能还为时较早。毕竟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这种历史的联系、地理的位置和它与其他的贸易大国之间的这种联系和位置，我觉得都会决定加拿大未来政策的延续性，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周毅先生的分析，谢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实施了集群打击。此外，在乌克兰西部地区，俄军继续对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说，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62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的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通报最新战况时说，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包括炼油厂、无人机生产企业等，同时在黑海方向击中了俄方的目标。就芬兰日前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西方正在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称核武器在欧洲扩散不是抽象威胁，而是可能酿成灾难的现实场景。
8: А если оружие массового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чужое будет на их территории, к которому они не будут иметь никакого доступ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онтроля, конечно, это создает нам риски. Это, конечно, мы должны все это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0: 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将更加关注对俄构成潜在威胁的核武器部署地点、配套基础设施及指挥中心。此前一天，法国总统府宣布，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芬兰总统司徒布表示，该计划不会取代或者与北约核威慑重叠，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今年3月，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并与欧洲国家推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等8个国家同意参与。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博弈一篇。
3: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呢，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但是事实上双方一边激战一边释放谈判信号，博弈进入到了深水区，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意大利新闻报的报道，观点是俄军猛攻极具针对性。俄军近日对乌方实施猛攻，从打击覆盖范围来看呢，空袭波及了乌克兰的10几个州，火力重心高度集中在紧邻北约的乌西北边境区域，针对性可以说十分的明确。与波兰直接接壤的沃伦州防空警报持续拉响超过4个小时，全程处于高危空袭的状态。俄军还将精准打击矛头，锁定乌克兰西部铁路设施，持续切断北约援乌陆路转运通道，瓦解其后方后勤体系。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印度第一邮报的报道，观点是北约边境防线紧绷，战略威慑的效果直接让整个东欧前沿、欧洲东翼防空体系瞬间拉满极限战备。北约边境防线紧绷，俄乌冲突陷入到了长期拉锯，曾经背靠北约、被视作绝对安全缓冲区的乌克兰西部大后方已经沦为了高危交战区域。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观点是俄方释放强硬的信号。俄军近期大规模空袭的爆发节点恰好卡在了俄乌外交博弈的关键窗口期，释放出了极具解读价值的强硬信号。莫斯科方面虽然近期为欢迎美方调停铺了红毯，但是强化了军事打击的选项。 俄方始终坚持一贯谈判的立场，若泽连斯基真心寻求停战谈判，需主动前往莫斯科开展正式的会晤，俄方不会在第三方多边场合被动接受会谈的安排。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日访谈，但是强化了军事打击的选项。俄方始终坚持一贯谈判的立场，若泽连

斯基真心寻求停战谈判，需主动前往莫斯科开展正式的会晤，俄方不会在第三方多边场合被动接受会谈的安排。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日报的报道，观点是局势不按美国预设方案来进行。特朗普希望在中期选举前拿出一份外交成

0: 缓和，但是未来的局势发展很难按照美方预设的方案来进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第二段媒体焦点的内容。宁峰，
1: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今天上午论坛举行了开幕式，那么最新消息马上来连线目前正在现场的记者张健。张健你好，接下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在今天上午的开幕式上呢，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啊是发表了这个主旨讲话。他有一段话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讲到，面对当今世界各地所存在的各种局部冲突啊，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强权施压呢只会制造更多的困难，唯有对话协商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虽然说不能一蹴而就啊，但是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智慧，有足够的耐心，就一定能找到解决的方法。今年呢也是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我们也是能够看到董军的这段话是很好的点出了北京香山论坛从创立到发展这么多年来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就是给各方提供了一个能够好好坐下来，就是互相交换意见，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分歧，共谋和平的这样一个平台，这点非常重要。而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各方代表他们的参会热情依然是非常的高啊，共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还有观察员，一共2000名左右的嘉宾是来参加这次的会议。而昨天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议程也是非常的充实啊，是举办了多场这个高端访谈，还有中外名家对话等等。它的各种话题呢，也都是紧扣当前的国际局势的，比如说有这个推动平等这个怎么样构建一个平等有序的国际多极化，以及是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等等啊。我也看到啊，各国的代表也都是非常这个积极的发言，然后是互相交换了意见。然后呢，有一名现场的专家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他说当前世界各地呢是存在的各种冲突，在北京香山论坛上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也就是冲突各方他们都会坐到一起互相进行一个交流，这在其他国际上以一些安全和平为主题的这些论坛上是非常少见的这样一种现象。不管你是来自俄罗斯啊、乌克兰也好，美国、伊朗还有这个以色列的这些代表，你们都能坐下来，即使你们意见不一样，但是大家都能够交换意见，听一听彼此在说什么，这点非常重要。而对于中小国家，更多的中小国家来说，这个吸引力就更大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啊，跟其他很多西方国家举办的这些安全论坛相比，北京香山论坛是真正一个能够让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些代表各国的这个中小国家能够平等发声的这样一个平台，即使你是中小国家，你发出的声音也是能够让这个各界听见的，这点非常重要。之所以北京香山论坛啊能有这样的影响力，能够被各国这样的认可啊，我认为有专家说这点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这一点呢，就是这个因为中国它本身有一个国际影响力在，另外一个就是它是作为一个非常客观的平等发声的平台，而且中国是一直倡导一个和平对话，通过对话谈判来解决这个分歧这样一个理念，这一理念呢本身是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的，也是符合各国利益的。因此呢，我认为这才是这么多年来北京香山论坛能够这个发展的越来越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今天一天下来呢，这个议程依然是非常的紧凑啊。我们看到上午的这个开幕式结束之后，是连续举行了2次全体会议，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二次全体会议，它的主题呢就是这个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啊。这场主题会议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1:30，现在还在进行中。随后呢还会举行多场的这个分组会议，以及这个各种闭门学术会议。相信来到这里的这些专家代表，还有各国的这些代表，他们都会有更多新的收获，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关注。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健在北京香山论坛现场的连线报道。那么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汇集了全球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聚焦亚太安全与双边关系，开展坦诚交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高端访谈的环节当中表示，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备受各界关注。
3: 论坛现场，多国政要与专家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开展坦诚交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4: China is Japan's most important.
5: 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也是重要邻国。安全层面的挑战固然存在，但不应任由其来定义两国关系的全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信任会滋生更多不信任，最终导致紧张升级。我认为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

0: 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1: 论坛现场，鸠山由纪夫也谈及台湾问题。在他看来，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2: The Taiwan issue i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0: 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认为日本继续尊重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所确立的共识，也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一点十分重要。我能够理解中方为何对高市早苗首相去年在外交场合的言论感到关切。因为即便是措辞上的变化，有时也会被解读为政策的转变。这位首相要么应当收回相关言论，要么就应当通过其他方式，以绝不含糊的态度表明日本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3: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南宁港是西江航运干线的重要门户，也是平陆运河上游的核心枢纽节点。西南地区的货物在这里聚集，经平陆运河出海，开启通江达海的新航线。那么新航线怎么走，又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总台记者杨雪此刻就在南宁港，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杨雪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4: 好的，主播，我此刻所在的位置就是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今天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就在今天上午啊，这里的一艘满载着水泥、石料等货物的船舶也从这里出发，正式开启了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而对于南宁港来说呀，这儿的新可不仅仅只有航线新，货船、港口、产业都离不开一个新字。那么第一个新呀，就是货船的新。像我刚刚介绍的这艘前往海南的货船，事实上啊，它是南宁港迎来的第一艘江海直达船。那么江海直达船区别于普通的船舶，它到底有什么特殊性呢？事实上啊，一般的江船是没有办法行驶到海域之中的，而海船呢又受限于内河航道的水深和桥梁的高度，而江海直达船啊则兼顾了江海两种不同水域的航行需求。过去南宁港是典型的内河港，跑的都是内河船，那如果货物要出海就得先换海船，但是这样一来效率就低了。而现在江海直达船来了，就相当于货物在家门口就能搭上直通车，省去中转环节，那么效率自然也就高了。可以说现在呀，货物在这里可以实现一站式的通江达海。那么第二个新啊，就是港口的新。我们先来看这张图，平陆运河呢，它是连接着西江水系以及北部湾的海域，而我们所在的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距离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就仅有40多公里的距离。那么西南地区的货物啊，就可以首先在这里聚集，然后经平陆运河一路出海。所以说，相当于我们所在的南宁港目前已经成为了江海联运的一个新枢纽。而为了迎接平陆运河的通航啊，南宁港也是做了不少的准备。目前经过码头的升级改造呢，现在南宁港已经可以接受江海航线接驳的全链条的服务能力。那么像现在这种情况来说，航线又有哪些新的变化呢？第三个新，我们就来看航线的新。过去啊，这里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需要沿着西江一路向东行驶。那么现在平陆运河开通了之后呀，我们可以看到货物就能从南宁经平陆运河一路南下，到达北部湾的沿海港口，再往下呢就是海南的杨浦港，那之后呢也能前往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上现在标蓝的就是今天南宁港首发的两条航线。那与此同时，海外的货物来说，他们也能够更快地抵达西南腹地，助力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企业来说，可以说是新的航线可以让他们缩短内河的里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所以说它不仅是一条黄金水道啊，它也是西南地区通向东盟、通向世界的一个新的动脉。所以说第四个新呢，就是前景的新。那这样一条水上的黄金通道也正带动着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 像我所在的南宁港周边啊，就有一个产业园儿。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也聚集在这里，可以说这条黄金水道的开通，让西南地区能够更快地到达东盟，到达海外。那我们在这里也期待着未来会有更多的船舶从这里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那主播，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非常感谢杨雪在现场的连线报道，谢谢。的确，如记者所说，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通航之后，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超过560公里。那么，该如何保障运河的高效运营？又有哪些巧思藏在工程的细节里？我们来看记者带来的观察。
5: 3.15亿立方米是平陆运河开挖的土石方总量。平陆运河在建设过程中高度重视土石方综合利用与生态修复，部分土石方用于台田造地，复垦成耕地或林地。
6: 我们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旁的一片菜田，我脚下的土地就是由运河工程挖出的土石方整理而成的，废土不但变成了良田，还结出了硕果。
7: 就一般开挖出来的是土壤的肥力都比较低，砾石含量比较高，所以我们都是经过一些这个精细化的一些科学的手段，像第一次先通过这个机器的大面积的筛检，就是把这些大石头给挑出去，然后再进行2次、3次的这些人工的筛石，就小面积的这些筛石，最终给它形成这么一个好的一个条件。
8: 针对我们的这个土壤啊，那么这个酸性比较强的一个问题，就是到我们广西的甘孜一些糖厂啊，去买一些这个蔗渣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是碳酸钙粉啊，少量的石灰，哎等等，那么通过这些手段，把这个土壤的酸度啊慢慢给综合掉啊，提高土壤的 pH 值。
5: 经过3年探索，广西大学农学院团队在这里种出了300多个农作物品种，为周边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科技支撑。平陆运河的建设把粗粝的土石方打磨成具有生命力的菜田，也为洄游的鱼群留出一条回家的通道。
6: 看这条刚刚游过鱼道的小鱼，2年前我来这里采访的时候，鱼怎么游上去只能依靠自己的想象，而今天这份想象有了具体的画面。
7: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鱼道监测平台，它有好多个系统，比如说我们的摄像头系统、声纳系统，还有一些鱼类 AI 识别系统。但我们的声纳监测主要是监测鱼的大小和数量，然后我们摄像头的话，它能兼顾大小数量，还能拍摄到它的正脸，就是分析出它是哪一种鱼类。
5: 生态之外，运河的运营同样需要智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首创了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通过平台进行船舶实时调度跟踪，
9: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公平、透明、便民、高效，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对外发布，把治理的着力点放在了全链条上，强化开源生态安全、供应链安全管理，特别是开源模型下的下载使用，画出了红线，治理迎来结构性转变。中国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再度升级，专家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致力于让智能技术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
10: 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延续了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思路，把治理拓展到数据、算法、模型、应用、供应链等全过程。
11: 风险类别更加细化，我们用专章专门阐释了智能体安全风险和冲击网络安全风险等新类别的风险，并首次采用专栏的形式对新型安全风险进行了科普，治理措施更加体系化，加入了构建柔性、动态、可控的沙箱监管环境。这些变化充分地回应了 AI 技术发展和应用新形态带来的新的安全风险。
10: 3.0 治理框架强调技术与管理两条腿走路，推动安全检测评估、内容识别、可追溯等能力建设，让风险看得见、管得住，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和应急处置机制，做到出现问题能发现、能定位、能处置。专家表示，通过持续升级、动态平衡，实现安全与创新双向兼顾，
11: 去动态的调整这种测试的内容、范围和场景，把这种阶段性的评估，然后应急的这种测试贯穿全流程。
12: 通过动态的平衡的方式呢，就能够更好地促进创新的发展和安全治理的跟上。
10: 专家表示，加强国际交流对话，推动治理经验与规则相互衔接，是各国的共同需要。中国一贯主张发展与安全并重、开放包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安全、可靠、可控的方向发展，让技术更好地造福人民。
11: 我国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确保治理框架与技术发展同步迭代，也同时强调多边协同与普惠共享，重视助力全球南方国家的 AI 能力建设，为全球 AI 安全治理提供了务实参考。
10: 2023年，中国率先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安全和治理等方面，系统阐述了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方案。2025年，中国进一步发布了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
12: 各个国家之间的这个治理规则呢，可以更好的去取长补短，互信和互鉴呢，是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进行国际合作的两个重要抓手。
1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致力于筑牢安全底线。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愿与各国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向善发展。
1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4: 妈妈，我想喝果汁。
1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4: 咱家果园
15: 咱放心。
16: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1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近日，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透过行政与司法管辖内政化、国际体系一中原则化，对台民众实行国民待遇化、离岛与大陆沿海城市融合发展化等四大手段，对台推动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还称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回应表示，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18: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改变，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19: 发言人说，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
18: 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3: 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党内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 对此情况，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已造成严重后果，可悲可叹。
19: 媒体报道，有台湾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台湾的孩子们没有机会从课本上学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劝学》等经典名篇，不知道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不知道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南京大屠杀。发言人表示，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

0: 势力的罪恶。
1: 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悲可叹。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2: 对于有台湾学者提出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国台办此前已经公开表示乐见台湾民众的讨论，而台陆委会则称文中提出的几项条件大陆一条都不会同意。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再次表示祖国统一大事不可阻挡，民进党只顾政治私利不得人心。
3: 朱凤莲强调，国台办已多次表示欢迎台湾同胞为祖国统一建言献策，而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分裂本质，对此设置障碍，居心险恶，不得人心。
1: 祖国统一的大事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呢，是中华民族之福。我们欢迎台湾同胞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具体的意见建议。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能为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也越能为自身带来更多的好处。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分裂本质，将谋求政治私利凌驾于台湾同胞追求利益福祉之上，对两岸民众为两岸的前途发展交换意见设置障碍，居心险恶，不得人心。
2: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于9月15号实行，民进党当局持续对该规定抹黑攻击，陆委会甚至示警岛内五类人前往大陆要留意出入境的风险。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民进党当局是误导民众，用心险恶，处心积虑禁限两岸交流往来。
0: 发言人介绍，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的出台与实施，主要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往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1: 民进党当局呢，危言耸听，造谣抹黑，误导民众，用心险恶，他们处心积虑禁限两岸交流往来，用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害怕他们制造的信息茧房不断被戳破，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
0: 发言人介绍，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台湾同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往来两岸的台湾同胞络绎不绝，以最明确的行动证明民进党当局禁限阻挠的荒谬可笑。
2: 近日，大陆台海谍战剧《交锋》正在热播，受到两岸观众的关注和讨论。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却称，该剧是大陆推动全民国安教育与宣传的一环。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回应表示，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3: 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注意到了两岸观众对电视剧《交锋》的肯定，今后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地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1: 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3: 朱凤莲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防范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对祖国统一进程的干扰。
2: 台湾九合一地方县市长选举投票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台中市长卢秀燕抛出成立在野大联盟的构想，痛批民进党长期一党独大、政治腐败，呼吁跨党派团结合作。这一构想获得了蓝白阵营不少人的支持，盼望下架民进党。
3: 为无党籍市议员助选站台时，台中市长卢秀燕抛出成立在野大联盟构想。他强调，在野阵营必须联合为老百姓发声，遏制民进党独大，所以主张在野要团结合作，这样才能让台湾更好。
4: 我为什么希望能够催生在野大联盟？我们看到民进党十几年以来一党独大，政府腐败，我们也要守护清廉的政府。那所以我主张说，我们应该在野要团结，要合作，让台湾更好。
3: 卢秀燕在野整合的构想获得了蓝白阵营不少人的支持。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在台北市，国民党就是追求蓝白席次最大化，大家一起携手为市民的福祉打拼。国民党民代罗志强也发文，100%支持卢秀燕的主张。他表示，2024年的领导人选举，就因为在野未能成功整合，给了民进党少数执政的机会。2024因见不远，绝不能重蹈覆辙。2025年的反恶霸更证明，在野同心，其利断金。民众党前民代陈婉慧也认为，现在应该集结岛内所有在野力量，争取在2028年下架民进党。
5: 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要蓝白整合，为什么需要在野大联盟。除了蓝白之外，全台湾也非常多无党籍的人，我们都希望集结所有的力量，共同在2028年下架这个非常傲慢又自以为是的赖政府。
3: 岛内舆论认为，卢秀燕提出的在野大联盟构想契合当下岛内民众期盼改变的心声。未来在野阵营能否打破隔阂，深度整合对抗民进党，将成为后续岛内政坛格局走向的关键焦点。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8: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1: 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召开。在金融服务专题展现场，工行北京分行发布“悦享环球，汇聚工行个人跨境金融服务品牌”。工商银行围绕留学、商旅、薪酬三大核心场景，面向境外留学学子、环球旅行人士及跨境就业群体，构建金融加非金融、产品加方案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态。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该品牌，是工商银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服务贸易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发挥全球化本外币金融服务优势，贯通金融、生活、成长全链条，陪伴每一位客户，悦享环球，通达世界。
12: 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 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力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力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力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2: 当地时间15号，荷兰铁路基础设施公司表示，从当天早晨起，荷兰中部和东部多个地点的铁路遭到蓄意破坏，导致部分列车停运或延误。荷兰警方和检察机关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来看天气情况。
13: 大家来看天气。昨天中国的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西一带，在四川、重庆还有陕西等地是出现了大到暴雨，其余大部分地区雨势并不强。今后的三天，华西一带依然是中国强降雨聚集的地方。今天从西藏一直到安徽，再到广东、广西，会有大范围的降雨出现。其中在重庆的东部、贵州的北部、湖南的西北部、湖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重庆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区域变化不大，后天呢范围会有所缩减，在重庆还有云南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需要特别注意防范连续强降雨容易引发的次生灾害。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今天降温比较明显的区域主要是在河南还有湖北一带，那么明天的时候呢，新疆部分地区降温明显，华北的气温也会有所下滑，后天华北一带气温会继续下降。那么降温过后呢，华北一带最高气温将会从30度左右下降到25度上下的样子。好的，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西安多云，18到29度，广元阵雨，18到24度，宜宾阵雨，19到22度，唐山多云转晴，19到32度，合肥阴，21到28度，南京阴，22到30度，武汉阴转阵雨，20到29度，福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南宁阵雨，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东京大雨，18到22度，新德里小雨，23到37度，迪拜晴，28到38度，河内中雨，24到26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悉尼晴，11到16度，伦敦小雨，12到21度，巴黎小雨转阴，13到24度，罗马晴，20到29度，雅典多云转晴，21到27度，温哥华晴，14到20度，渥太华阴，11到22度，洛杉矶晴转小雨，20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

0: 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你伤怎么样了呀？我没事儿。老二啊，你也是，这么晚了走着山路，你说别说碰上这民团土匪了，就是碰上个野兽你也应付不了啊！哎呦，真是不要命了！啊，
1: 大哥，其实呢，我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2: 老二啊，知道你受了伤，希诺吉德都要去永定城找你了。
1: 大嫂。
0: 我不是没去吗？哎呀，就算你没去，也得让他知道你有这份心。啊，那个，大哥，大嫂，我这次回来呢，可能很快就要走。哎呀，你怎么刚回来就又要走啊？去哪儿啊？我跟你说啊，老二，只要希诺在家一天，你就哪儿也不准给我去。
3: 哎呀，行了行了，招娣，哎，老二的事你就别管了，是走是留，他说了算。
4: 其实我去就回来，最多也就十来天的时间。
5: 二哥，你去哪儿啊？我陪你。
4: 你呀，就留在家里多筛几张纸吧，人口现在多了，要多挣钱。
5: 是二哥，老三，你二哥说了不让你去，你就别瞎跟着凑热闹了啊！
4: 哎，赵店，你去做点饭，让老二吃饱了，好一会儿出发。 哎，你俩也别傻站这儿了呀！赶紧睡觉去，赶紧睡觉去！明天还有活呢，快快快快去睡觉啊！都走都走都散了！
3: 哎，大哥，把我放在你那的钱，你帮我拿一下。

0: 西南，你腿不好，进屋休息吧。
1: 我不累，我帮大嫂做饭去。

0: 这次去哪儿啊？我去香港。这么远，离革命成功有多远，我就能去到多远。嗯，我懂。家里啊，你就放心。兄弟们都在，你大嫂和希诺也来了，人多，什么事儿都顶得住。哎，
1: 大哥，其实我要跟你说的，也真是这个事情。 我已经向闵熙大战的领导报告了，大哥你以后就是博公高交通站的副站长了。我不在的时间里，大哥你要挑起交通站的重担呢。
0: 老二啊，老二，你这是把兄弟们都拉上了刀山火海啊！没关系。
1: 谁让我们是一母同胞呢？不管前面的路有多艰险，我们都同乘一条船。要不然呀，齐心合力的撑过江去；要不然，将心翻船，我们兄弟一块儿去见阿爸阿妈。谢谢大哥。不管怎么样，接下来交通线来任务也好。 或者来人来信，大哥，你都要替我去完成。我们这条交通线不能因为博公凹小站出现什么差错而给堵塞了。放心吧，大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就是我们来来往往的同志里面啊，都会有联络暗号。这个暗号呢，我就告诉你一个人，你要一字不差的记清楚。如果说错了一个字，
2: 那联络就会中断，整个交通线也就堵塞了。希诺，嗯，待会儿你跟他好好说说，别再埋怨他了。
3: 我知道，不会的。
4: 你想啊，我们女人肚子里都能盛得下孩子，还装不下这点委屈啊？
1: 可以呀，大哥。
0: 没想到你记性这么好，这一下子全记住了。
4: 那得分什么事儿啊？这比命都重要的事儿，我还能记不住？哎呀，
0: 那就好，我放心了。哎，
4: 这些够我去香港路上用的了。
0: 哎，老二啊，穷家富路的，你干嘛呀？都装上，我跟你说，家里头有作坊，我们能应付得了。
4: 哎呦，大哥，这不是我们家的私房钱。
0: 这是组织上给我们建站的公费，还有大哥，我们家要真是断了粮，这里面的钱一分也不能动啊！你看，我这账本上都记着呢，
1: 公款、公事用的花销，你看，
0: 我不知道嘛，我明白了，明白了，行，等会儿说，等会儿说，来，装好啊！哎呀，
1: 老二，你嘱咐的话都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阿哥也想和你说几句话，
0: 大哥，您说。不管怎么说啊，我都看出来了，希诺对你这份心啊，是真诚的。你不能太绝情了。我知道，你拒绝他是怕牵连他，但是你也要看到，这件事对他的伤害有多大。我们客家人
1: 做事有讲究，欠别人的呀，那得还。大哥，我知道该怎么做，只是希诺这个人的脾气你也知道，他来了呢，就不会这么快的走。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还麻烦你跟大嫂多照顾照顾他了。
0: 哟哟哟，麻烦？你都跟谁学的？还麻烦我？哎，我不看你胳膊断，我抽你个臭小子！嗯。

0: 结的婚还算吗？
1: 在我心里一直都算。
0: 其实你新婚之夜弃我而去，我没有恨你，

0: 如果你不是真的爱我，为我着想，怎么会做这么狠心的决定？
1: 希诺，我真是什么样的心思都瞒不过你。
0: 可是都过了整整两年了，我再找你，你还把我拒之门外，这就让我不懂了。
1: 那是因为……
0: 因为什么？
2: 今天，我们选择这条路再出发。我们只知道有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

0: 在刀尖上行走了，是吗？
1: 我这一辈子呀，
0: 你这辈子义无反顾了，我这辈子也别无选择，谁让我遇到的是你呢？老三老四不说你受的是皮外伤吗？怎么还裹上石膏了？是真伤得这么严重，还是真内有乾坤啊？怎么了，
1: 许诺？以后哪怕是善意的谎言，我也不想对你说了。但是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0: 那得看是什么要求了。
2: 我不能说的事情你不要问好不好？
0: 就这一个要求啊？
1: 就这一个要求。
0: 装聋作哑谁不会啊？我能做到。
1: 好。
0: 哎，那你这次什么时候回来？这个总能问吧。
1: 我不想对你说假话，但我实话告诉你的话，又怕你担心。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0: 我知道，你是在刀尖上走夜路的人。既然这是你的选择，那我也只有一个选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相依相随到白头。我就在这伯公凹等着你，无论多久。
1: 虽然说我是个走夜路的人，但是过了这段黑暗，不会面向光明。

0: 的那盏博宫灯虽然不是张扬，却风雨不侵，永不熄灭。它给人的是一种坚韧，而折射在客家人心里的是信仰。
1: 老二啊，我不知道你去执行什么任务，我也不能打听。大哥啊，就一句话，活着回来。只有活着呀，才能完成你以后的使命。出门在外，想着点家里，想着希诺，想着你大嫂，还有两个弟弟，他们呀，都盼着你平安回来呢。
2: 大哥，你说我怎么会舍得兄弟几个呢？还有希诺、大嫂跟你。不过这话说回来，如果我有什么意外，还请大哥走完我未走完的路。
1: 闭上嘴啊！你个臭小子胡说什么？我要不是看你这胳膊啊，我非打你！就哎呀！
3: 哦，我手还疼着呢，大哥。
1: 不是，你看看，阿爸阿妈说让我照顾好你们三个，你这要真出事儿了，我怎么到地下见阿爸阿妈啊？
3: 我跟你开玩笑，你听不出来呀、啊？在那动真格的，你真是，
1: 你这劲儿也不小啊！
3: 你放心吧，大哥，我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4: 兄弟，兄弟，
2: 同志你好，
4: 秦哥让我们来接你，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4: 好，
2: 辛苦你们了。
4: 不会，辛苦了啊！

0: 我跑船去了啊。
1: 哎，新哥，你等等。是不是跟你说了不合脚啊？
2: 合脚不成事了吗？可合脚了。
1: 合脚你怎么舍不得把脚上那双烂的给换下来呀？
2: 哎呀，我不是跑船的吗？跑船都这样，都这样。
1: 可是你是有老婆的。
2: 那我就更不能穿着它到处去显摆你了。
1: 我是不想让人知道家里有个我。
2: 是，不是？你亲哥我是跑船的，对吧？我一跑船，我一走好几天，对吧？我到处跟人家显摆，哎呀，我这老婆可漂亮了，可贤惠了。我一走走好几天，我又不在你身边，万一来个把歹人把你拐走了，我咋办？对不对？另外，我一跑船的，我穿这么好的山袜，我杵在那个船头上，别人一看，哟，呀，这袜子挺白呀。再往上一看，哟，这人怎么长那么丑啊？哎，我记住他。我腼腆，我不想让人家记着我，我不想让人家笑话我。
1: 你怕什么呀？你就跟人说，这是你自己老婆给你缝的，谁还敢笑话你不成？
2: 你这么着，小林，你把这个山袜说好了。有朝一日，我一定当着你的面，我穿上这个山袜，然后我重新娶你，行不行？
1: 秦哥，你我已经是夫妻了，为什么还要娶我一回啊？
2: 我的意思是吧，有朝一日我们这个天变了，变成是我们老百姓当家做主了，我一定堂堂正正的摆几十桌的酒席，隆隆重重的给你办一个婚礼。我得给我这么一个贤妻体面和尊严，因为这几年你跟着我受了不少的委屈。
1: 真的会有那天吗？
2: 一定会，你相信我。但是现在吧，秦哥这样挺好，你说呢？
1: 行，听你的。
2: 哎，我走了。
1: 哎，等等。
3: 笑容，其实心里却担忧着日出而去的丈夫还会不会在日落的时候重新回到自己的面前。这种担忧是从妻子发现丈夫是一个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人的那一刻就开始的。
4: 亲，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0: 板子裂了，我得换个新的。
4: 那我先走了。
0: 走吧走吧，你说我这运气，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啊！回头见啊！
4: 小弟，师哥，
5: 哟，怎么了？吵坏了你这兄弟，
4: 还能走不？
0: 能走，差不多。怎么了？
4: 那行啊，这个人要去县里治疗，他受伤了，你送一趟吧。
0: 上船吧，再等四五个人，我们就开船
6: 啊。
5: 还等什么呀，哥？人家要去医院治疗呢，赶紧的，走吧。
0: 哟，那你们这得算是包船吧？
4: 包啥船呀，哥？你能不能做做好事儿？这样，多给你付两张船票，行不？
0: 不是你多给我两张船票，我这一趟我不够本钱啊！我。
4: 哎呀，你那这客人该走都走了，你要等那俩本等到啥时候了？这么着急看病呢？
2: 江二零，嘿。就你这张破嘴，你早晚遭报应！
4: 哎，行，上，来，走。
0: 哎呦，你说我这运气，
4: 行
0: 啊！一大早船坏了，
4: 哎呀，
0: 说包船不给钱，把这东西给我等你。
4: 来，我来。
0: 哎呦， 不是你多给我两张船票，我这一趟我不够本钱啊！我。哎呀，
6: 你那这客人该走都走了，你要等那俩本等到啥时候啊？这么着急看病？
2: 江二良，嘿，就你这张破嘴，你早晚遭报应。
6: 哎，行，走，
0: 哎呦，你说我这运气，那就行啊！一大早船坏了。

0: 不破费，那是我阿姐家，只收点成本费。<笑>你什么时候在这儿有个姐了？那可是比亲阿姐还亲的阿姐呢。行吧，你们先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1: 我的手没事，我先向你汇报一个好消息吧。嗯，闽西大战的李书记完全同意你在清溪组建一个武装班的设想。嗯，他说这是当前发展形势的迫切需要，他还批准了你的枪支申请。这些天啊，他会派专人把东西送到清溪的。
2: 太好了，
1: 我估计我这边的上级这一半天也会有批准。嗯，叔宝。
3: 武装班一旦建立，对于我们这条交通线来说，那是加了一层保险呢。
4: 没错。
3: 哎，秦哥，等枪拨下来，你得发我一支。
4: 我们这个不是打猎用的猎枪，那是斗争的工具，所有需要要从工作的实际角度出发。
3: 我知道，明白。这不是从小没摸过枪吗？我喜欢呀。<笑>
5: 你这是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交代吗？
1: 我突然之间想起一个人来。
5: 谁呀？
1: 于长青。

0: 我正等着你呢。
1: 那走吧。
0: 哦，马上走。
2: 长江同志，
1: 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路上千万小心啊。
0: 啊，放心吧，谁能想到一个爆爆米花的能带这么多大洋啊。你知道组织上为什么找来找去还是找到我这个部委支部书记跑这趟任务吗？
1: 你是老共产党员吗？要是部委的支部书记，当然选你了。
0: 你说对了一半，重要的是组织上相信我于长靖对党的忠诚。这要是找个不牢靠的，拿着这些钱躲起来，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可我于长庆，就算丢上这条命，也不会丢一块大洋。
1: 那是，那是。
2: 长庆同志，忙完了您可得早点回来啊！支部这边好多事等着您做决定呢。
0: 哎呀，多则一个月，少则20天，我准回来。对了，于青同志，我不在的这段日子，你可得好好表现啊！这可是个好机会，把握住了。
1: 哦，考验我呗。
2: 哎，来，我来。
0: 我来。
1: 沉啊！
0: 没事，我能行。
1: 不锁门啊？
0: 没啥值钱东西，

0: 不用锁了。
1: 就是这么一个信誓旦旦的老共产党员，为了区区160块的大洋，携款潜逃了，给党组织带来了经济上的损失不说，还为我们的地下交通站埋下了巨大的隐患。闽西大战把这样一个任务交给你去完成，足见党组织对你的信任。我认为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这种信任是高于物质金钱的荣誉，我们要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这样的荣誉，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啊。
2: 哥，于长青的这件事倒是给我敲响了一记警钟，不过你放心，我向组织保证，除非我死了，要不然我身上的东西绝对不会有分毫的短缺。

1: 我问一下，这趟船是去香港的吧？走。哎，走。干嘛呀？我有船票。怎么回事？
0: 我有船票。你看，你撕我船票干什么呀？哎呀！小伙子，发生什么事了？我这个船的船长，有什么事跟我说。船长，你好。
2: 是这样的，我已经买了去香港的船票，他却把我船票撕了，不让我上船。你说讲不讲理嘛？
1: 去香港干什么呀？我去香港啊，找我大伯。你大伯是干什么的？
2: 我大伯是，我父母下南洋，想带我一起去，可是我不想到异国他乡当侨民。后来我父亲种下椒发财了。
0: 我大伯呀，叫赖声瞻。
1: 就是那个香蕉大王，赖声瞻，你怎么知道的？哎呀，
0: 这个谁不知道啊？哎呀，这我让他们啊给你换套衣服。船长，不用了，您看我这打着石膏，穿上脱下也都不方便。谢谢您了。哎呀，
1: 是这样的，我本来呀想安排你去二等舱，可你这不肯换衣服，这不好办。
0: 没关系的，我买的是四等舱的船票，去四等舱就行了。
1: 那就委屈你了。
0: 没关系。

0: 这是怎么了？没事吧？他烧得很厉害，不会是得了传染病吧？
1: 不会是鼠疫吧？不好了，有人得鼠疫了，大家快跑啊！
0: 地冷舱出事了，你快去看一下吧。小赵，站好舵。是。哎呦！救他！
2: 确实很疼啊。
0: 船长，这要真是鼠疫，我们全船人都完了。
2: 船长，这要真是鼠疫，我们这一船人怎么办？
3: 我一家老小都在这船上，
4: 船长，要不然把他扔海里去吧，不然全船人都得被他害死呀！船长，你还犹豫什么？你快把他扔海里呀！你再不扔，等船靠岸以后，我就向香港法院起诉你们，让你们船东一夜破产。
5: 对，
6: 把他丢进去！
5: 人还没死呢，就要扔到海里去啊？这不草菅人命吗？
7: 大家不要惊慌啊！不要惊慌，我会妥善处理的，请大家放心。我知道一声。好。你呀，差一点啊就被当做鼠疫扔到海里喂鱼了。其实你啊，就是个伤口发炎引起的高烧。
8: 我跟你说啊，在船上有些做法呀，你不要觉得无人道。这只消炎药呢，就是船长让我免费给你打的。
7: 谢谢大夫，我也算是命大呀。来，我得把你的石膏撬开，给伤口好好消消炎。你看，污血都流出来了，这能不发炎吗？啊，不能再恶化了。来，来，哎，来，来，来，来，把手伸直。
9: 不用大夫，我们家郎中说了，这石膏再打一个月，骨头才能接得上。你这一下子给我拆了，我的手不就废了吗？
7: 不是我说你，你是保命重要啊，还是保你这只胳膊重要啊？
9: 我要是没了这只手，照样吃不起饭，不一样吗？
7: 我呀，还是等见到我阿伯再说吧。哎，那也可以吧，啊，你挺一挺。下船以后啊，找一家大医院，再做处理。哎，
9: 好嘞。大夫，我们现在。 还要多久到香港啊？
7: 还有两三个小时吧，天亮就到了。哎呀，祝你好运，多休息休息。
9: 谢谢。

您请。

0: 화진해.
1: 이 소나리라.
2: 首长，我知道你辛苦了。我可算找到家了。首长，我这次的任务就是护送苏区党委、站委党中央的党费160块大洋。麻烦首长给我一把锤子，
1: 小童。

不知道都在这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0: 没什么大碍，应该是长时间的饥饿、辛劳，再加上伤口感染，所以才会出现昏厥。我已经打过针了，休养几日就能康复。
1: 谢谢你，医生。好，您请。

0: 舒宝同志醒了，舒宝，舒宝同志，首长，哎，扶一下，啊，舅长，舅长，首长，谢谢你，
1: 你这一路艰辛，我体会到了，我代表组织，感谢你。 这准备办，好，舒宝同志，谢谢你，谢谢。桂林同志，这160块大洋是舒宝同志冒着巨大的风险和伤痛送到香港的，所以。 我们要尽快将他一分不少的送去上海，交给党中央。

0: 辛苦您了，总大人，您放心，我一定按时、安全、足数将款项送到上海。好，
1: 华经理，华经理，华经理，舒豹同志，他走了，
2: 走了，
1: 他是瞒着我走的，我刚才进屋才发现，他的留条。
0: 任务完成，心情舒畅。众人再见，不敢久留。
1: 胜利之日，我们相聚。真是难以想象，舒豹同志是历经了怎样的艰险，才把这160大洋护送到这儿的。
3: 正是因为有了许多像邹叔宝同志这样忠于党、不畏艰险、不惧生死的战士，这条跨越几千里的红色血脉才会畅通无阻。
4: 明光同志，这就是那160块大洋。
5: 桂林同志，一路上辛苦了，这笔经费正好解决了我们党中央撤离计划的燃眉之急呀。
4: 林峰同志，我们党中央要撤离上海吗？

0: 向敏感地区转移。
1: 你的意思是把这些乱党分子公开枪决？
2: 今天要是给我把枪，我上去就跟他们干了。
3: 我们一旦开枪，就会暴露我们的目标。
0: 接下来会有重大的护送任务。
4: 你们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地质大学的学生，
0: 你们要走过无法预知的各种危险。
5: 我们大家不怕危险。
6: 请看《绝密使命》第十一集。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金龙鱼
9: 1: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这就是那一百六十块大洋。桂林同志，一路上辛苦了，这笔经费正好解决了我们党中央撤离计划的燃眉之急啊！
1: 林峰同志，我们党中央要撤离上海吗？
0: 所幸的是，武豪同志的预防有效地化解了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带来的危机。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曾有决定，要分批的把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重要的领导人转移到中央苏区去。现在要加快执行。第一批转移的是7名青年干部，他们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由于上海目前严峻的形势，明天他们一到上海，就由我们交通线的同志直接护送他们往
1: 中央苏区，中央有要求，对他们几个的安全，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李鹏同志，我们刚刚从那位千里迢迢借款到香港的邹叔宝身上，看到了交通员们的智慧和对党的忠诚。我相信，我们这条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们，一定会按照党的要求，
2: 让他们安全到达中央苏区。
3: 谢谢。虽然你我都有思想准备，但是这任务说重，一下就重起来了，不免我这心里还有些忐忑。我们交通站不仅仅运送的是物资了，是人员，而且还有我们党的重要领导。我们一定要谨慎小心， 确保任务要万无一失。
2: 所以呀，我们就应该根据任务的变化而采用必要的措施嘛。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就是尽早实施你的必要时采取武装护送的想法吗？哎，这个想法很好，符合形势的变化。我这次来找你的目的之一啊，就是要告诉你，上级已经批准了你的计划和你提交的人员名单，那就抓紧实施吧。
2: 太好了，但是啊，是我个人还有些担忧啊。我最大的担心是队伍扩大了，人多嘴杂，再要是选人上不当，就会出现漏洞，万一要泄露了秘密，就会影响选举，后果很严重。
3: 再有，我们交通线最重要的是什么？保密。
4: 清泉同志，对于这件事儿， 我有三方面的信心。
3: 你说，
4: 第一，南昌起义之后，恩来同志率部南下，在部北地区播下了大量的革命火种。换句话说，

0: 该地区我们的群众基础非常的好。第二，我已经联络了一大批政治上可靠的群众骨干，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的入党愿望，只要经过组织审查和组织程序之后加入我们的党组织，武装班一旦建立，这些人就是武装班最可靠的骨干。
1: 很好。
0: 第三，我们的武装班建立之后依然严格地按照交通站的规章制度来实施，除了我们清溪征战之外，对于其他大小站点一律严格管控，哪怕是出现了任何的情况，我们也有一个断尾求生的机制，可以保证不会暴露我们交通线的全站的。
1: 好，有你这样的自信啊，我就放心多了。玉清啊，这上级的任务下达后，
2: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1: 会有什么样的人回国境，必须要想好万全之策，随时准备迎接国境的通知。
3: 喂，
4: 喂呀，
3: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的清梦了。
4: 老板，
3: 共党一日不出，我就一日睡不好觉。这么晚打电话，一定有很重要的事吧？
4: 我跟你说，上海站接获了一条重要情报，共党最近将有大批人员向闽赣地区转移，但是具体什么人员、什么时间都不清楚。我是担心
3: 他们会从我们这儿走啊。
4: 老板，
3: 你担心什么呢？这是个好消息，我还就怕他不从我这儿过。
4: 没有确切情报，共产党又狡诈无比，如果说几条小鱼从我们这儿漏过去倒也没关系，我担心的是万一有大鱼从我们手上漏了，那徐老板的板子可能就会打到我们身上了。
5: 老板你放心，
3: 就算他们过了汕头，我也绝不会让他们再过大埔。老板，做个好梦。

0: 大哥，这么晚了什么事儿？
1: 打扰了你们的好梦，但是有好事。这个计划是我这段时间用耳朵、用眼睛、用心做的，到了该收割的时候了。名单上的11位共党嫌疑人，遍布在大部县2100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今夜，我要你们将其一网打尽。当然，光凭你们几个人是不够的，我把马团长交由我的一个营也都全都召集起来参加这次行动。黑子，这次行动交由你全权指挥。别让我失望。
0: 大哥，如果漏网一个，还得剃头来见。
2: 报告，
1: 应该是那个营长到了，去吧。
0: 是。
3: 走。走走走，快快走！
4: 走走走走走，快！
5: 都给我搜仔细一点，别放过任何一个活口。
3: 快走！
6: 准备，
3: 快！
7: 快来！

0: 人抓到了吗？
1: 大哥，你猜。
0: 看来是有好消息。
1: 大哥，
2: 这11名嫌疑犯经过我们一夜的抓捕
0: 全部拿下。
1: 不过大哥，我们一共抓了12名嫌疑犯。
0: 怎么还多了一个人？
1: 那一名是企图窝藏共党嫌疑犯。我记得大哥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党国的残忍。
3: 干得漂亮，黑子，
4: 拔出萝卜就得带出泥。
0: 去把这些萝卜好好的洗一洗，切一切。
1: 大哥，您就瞧。
5: 曹站长是想杀几只鸡给猴看看啊？可共产党未必是猴啊。
0: 我要杀鸡给鸡看。
4: 曹站长此话另有深意呀、啊。
0: 共产党不是常说跟老百姓是鱼水之情吗？那我们就把这儿的水抽干，看看鱼还能蹦到几天。
4: 无水之鱼它活不了。曹站长，你真是走一步看两步啊。啊，不是，你是走一步看三步。英明啊。
0: 这12名要犯除2人毙命，其余10人都有案底。两位还记得吧？
5: 曹站长想怎么办尽情直言。
6: 全部枪毙。
5: 你的意思是把这些乱党分子公开枪决？行，我明天就把他们拉出去枪毙。
0: 这不是我最终的目的。
4: 曹站长，还有什么要求您就明说吧。
0: 把处决的势头做足，我要让看到的人天天做噩梦，让他们在死之前都忘不掉这一幕。这就是帮助共产党的代价，这样他们才会安分地做党国的子民。
7: 乡亲们，大部头父老乡亲们，你们听着，今天在这儿为了大部的社会治安，为了百姓的福祉，在这里对10名赤色分子进行严厉的罪有应得的惩处啊！你们给我听清楚了，今后不许跟共党合作，只要是合作就是这个下场。
8: 不知道是哪个短命的搞的迷，我们又有两个兄弟被抓了。
7: 好，下面请大部驻军长官马团长训话。
9: 100句废话不如一声枪响。执行。

0: 宣誓，
1: 我宣誓，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0: 服从纪律，
1: 服从纪律，
0: 牺牲个人，
1: 牺牲个人，
0: 阶级斗争，
1: 阶级斗争，
0: 努力革命，
1: 努力革命，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宣誓，
1: 宣誓，向皇朝皇大献，
0: 宣誓毕。同志们，欢迎你们啊！
2: 哎，青哥，青哥，那我们现在就是正式的共产党员。
3: 算了，
2: 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嘛。
3: 青哥，我这心里太难受了。今天要是给我把枪，我上去就跟他们干了。
0: 你会打枪吗？
3: 谁从娘胎里就会啊？你给我把枪，我去练呢。
0: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给你把枪。
4: 老杨，出来跟大伙见见面。
0: 把档期说好。

0: 待会儿说一声。今天清溪武装交通小队正式成立了，队长就是这位杨雄初同志。老杨呢，行伍出身，1927年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跟随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率部。 前往永定和大埠的时候，得了疟疾，没办法，就住在了老乡家里头，落地生根嘛。现在就是大部人了，所以老杨不仅是我们这支小队的队长，而且还是诸位枪械的教官。大伙有任何问题，一定要多问，要向教官请教。
1: 杨科长，跟大伙说两句。
2: 大家好。 以后啊，大家都是革命战友、革命同志了。革命人不分辈分，你们可以称呼我杨队长，也可以叫我一声杨大哥。
1: 客气话呢，我就不说了。玉清让我3天内教会你们打枪，要我说啊，学会打枪，1颗子弹就够了。但是要想打得准，就应了那句老话：换一行，必须要换副骨头，只能靠你们自己苦练。
2: 经组织批准，每个人配发5颗子弹。同时，你们只有5次机会。第5颗子弹如果打中不了目标的话，对不起，请你自己退出这支队伍。我跟雨晴商量了一下，在这儿练枪呢，肯定会招来白狗子。今天连夜，我们进入山里面，找个没人的地方，我手把手的教你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副队长。
3: 任宝同志，任宝，您说两句。昨天我还是一个拿笔杆子的教书匠。
4: 小点声。
3: 昨天我还是一个拿笔杆子的教书匠，今天我也跨上了驳壳枪。我这也算是投笔从戬了。队长，我就说这一句，没了。<笑>
0: 同志们，我跟大伙说一声啊，我们这支小队的任务是在暗地里头保护人员和物资在这条交通线上的安全。同时，我也要宣布一条纪律：虽然说我们枪在手，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都不许开枪。为什么？
5: 因为我们一旦开枪，就会暴露我们的目标，也会让我们这条交通线陷入到停摆的危险之中。
6: 明白。
5: 发枪！
6: 少将，
5: 少将。
6: 上将，您找我有什么吩咐？
5: 赖副官，请你来，就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6: 您说，
5: 黑子的行动队缺人手。 我想请你从技术九团调10几个得力的官兵。
7: 少将，借您电话用一下，我给马团长打个电话。
5: 打个电话这么简单的事，我就自己办了。我想请赖副官亲自下连队帮我精挑细选。明白，您给我3天时间。2天，行，明天我把人给你带到。很好，还有。
7: 不要让那些兵友子整天在军营里边抽烟喝酒谈女人。你再
5: 派一个连队给黑子，让他直接领导行动。曹师长，这事儿我得回去跟马团长汇报。
7: 汇报来汇报去，贻误了军情。你和你们那个小小的中校团长担得起吗？曹师长。
8: 您这话严重了吧？严重吗？行，没问题。那我就先斩后奏，把人给黑队长啊！
9: 你我坦诚相见，精诚合作，这是聪明人的选择。
8: 收枪！
9: 大家的物资已经掌握得很好了，下面呢，我们再问一下前两组。 站姿射击，准备！出枪！
1: 三次射击准备，破阵。

0: 同志们，你们在苏联留学就是为了党的事业，你们都是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新生力量。
1: 这次把你们送到中央苏区，就是要让你们把在国外学到的理论知识能够运用到我们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来。
0: 可见啊，地质学远比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要早很多年。
1: 而且呢，地质学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啊，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矿藏财富。
0: 接下来你们要走过啊
1: 数千里的艰苦历程，
0: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会遇到无法预知的各种危险。
2: 首长，您放心，我们大家不怕危险。
1: 好，
0: 中央指示，我们必须安全的、及时的、全员的送到目的地。如何来确保你们的安全呢？我想，首要的是，你们一定要严格的遵守纪律，要无条件的、绝对服从沿途的各交通员的护送和指挥，还有就是，路上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要知道，非常微小的错误，都有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明白吗？
3: 明白。
0: 阿顺，来。再认识一下，阿顺同志是这次负责护送你们的交通员，也是你们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我希望大家一路上一定要不打折扣的绝对服从阿顺同志的指挥，记住了。
4: 记住了。
5: 至于人员名单，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分头去通知，集中时间我不提前预告，到时候临时通知啊。
6: 好，七哥，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要是没的话，我们三人就出发了。
5: 等一下，几位都是我清晰中战的顶梁柱子，我不能不把护送人员的危险性和重要性跟几位加一个点。接下来咱们的交通任务不是物资，而是人员。上级明确指示，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把过境人员安全地送到目的地。可是我们用什么保障这些万无一失呢？用我们对党的忠诚，用我们的勇气和智慧，用我们对纪律的严守，关键时刻用我们自己的命。我希望几位都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哦。
6: 秦哥，我们以前的日子过得没有奔头，可是现在我们不一样了。我和阿良阿超兄弟绝对不会给党抹黑，

0: 秦哥，我害怕。哎
1: 呀，不怕不怕不怕不怕啊！你说我们秋莲平时看着挺温柔，那是一个多刚烈的女子，是吧？怕这个字怎么能从她嘴里蹦出来呢？不行，啊！我去一趟于哥那儿，你早点睡，啊！
0: 我不，我要等你回来。

0: 叔宝，大家都到了，开会吧。
1: 老四、老三，大哥大嫂都来了。
2: 老二啊，我还是那句话，兄弟们都跟你走上这条路了，有啥你就说，别为难。
1: 哎，今天白天来买纸的呢，其实是位交通员。
2: 我看出来了，有什么情报要送，我帮你跑趟永定。
3: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2: 你凑什么热闹呀？
3: 这怎么叫凑热闹呢？这夫妻俩一块儿走，不是还有个由头吗？你就说送我回娘家去，没人会怀疑的。
1: 大嫂，这回送的不是情报。白天来的那位交通员啊，是来传达南方局通知的。
0: 是香港传来的消息。
1: 对，
2: 什么通知啊？
1: 通知沿途各站，接下来会有重大的护送任务。
4: 二哥，这次护送的还是物资吗？

0: 不是物资，是人员。
1: 人员？
0: 对。我们唯一要确保的是，让他们毫发无损的过境。如果说路上遇到什么危险的话，就算是把危险揽到自己的身上，也一定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大家听明白没有？

0: 东家，东家，
1: 永祥，一路上还顺利吧？
2: 都顺利。我看着东家召唤我的暗号，我就知道肯定是有重大任务。我呀，一直在这等着我东家呢。
1: 我告诉你好消息吧。
2: 什么消息？
1: 经组织批准，已经恢复你党员身份了，恭喜你。
2: 谢谢东家，我等这一天我等了两年了。
1: 永祥啊，哎，接下来呢会有重要的任务要过境，虽然说从清溪到博光只有30多里的山路，但是对城里人来说确实不易，尤其是你多宝坑要起到跳板的作用，尽可能让过境人员安安心心的多休息一会儿，给他们食物跟水的补给，明白了吗？
2: 你都放心吧，东家，我早就准备好了。来，
1: 这就2块银元，你拿着。
2: 不，东家，我不能拿你的钱。
1: 这不是我的钱，也不是给你的钱。来，拿着。这是组织给的工费，你拿这个呀，去采购一些粮食，给过境人员备上。啊，
2: 好，一定完成。
3: 把票都拿出来，检查票了。
4: 好，
3: 票，票都拿出来啊。
5: 拿好。
6: 谢谢。
3: 好，检查票了，给你。
6: 谢谢。
7: 有空房吗？
8: 有，
7: 帮我们开3间房。
8: 嗯，好，要1块大洋押金。
7: 好，给你。
9: 大家来吧。
7: 你这电话能借我用一下吗？
8: 用用，
7: 好好。喂。是舅舅吗？
9: 啊，是我。
7: 我姐出院了吗？
9: 啊，我妈5号就出院了。
7: 那我就放心了。
9: 谢谢老板。

0: 再往下走，各位都要重新换一个身份了。
1: 出发时就已经告诉我们，要100%的服从领导的安排。嗯，
0: 我不敢保证前面的路都是一帆风顺的。
1: 我们不怕，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嗯，
0: 可是我不能给各位一个最坏的结果。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0: 我们等舅舅，下一站怎么安排的我也不太清楚。
1: 舅舅？舅舅是谁？
0: 您是？
2: 是姨妈家来的。
0: 是我妈让我来找舅舅。
2: 舅舅到了。

0: 我是你舅舅，比你妈小六岁。
1: 小六岁？我妈说是七岁。
0: 我是除夕夜子时出生的，往前半个时辰

0: 往后半个时辰，差七岁。
1: 同志，我们一直在等您。
0: 都在这儿呢？
1: 都在，七位。
0: 辛苦你们了。
2: 首长，首长您好，我叫罗伊，请问首长贵姓？
0: 差七岁。
1: 同志，我们一直在等您。
0: 都在这儿呢？
1: 都在，七位。
0: 辛苦你们了。
2: 首长，首长您好，我叫罗伊，请问首长贵姓？
0: 从今天开始，没有一个叫罗伊的人了。你们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地质大学的学生。

0: 学地质勘探的，不管有没有学过，今天每人必须要掌握一样。这些工具、设备、仪器都有说明书。你们是留宿回来的，应该不成问题吧？这一路上碰见的国民党军警，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地质专家，所以很容易就糊弄过去了。但是要牢记，你们的履历、身份，这些工具仪器必须要熟记在心。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0: 这是明天到潮安的火车票，到了潮安坐电船到大埠，过了大埠再坐小船，沿途有我们的交通员接待，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过了大埠就应该安全了。但是今天你们要准备这些东西，估计没有什么时间休息了。但是明天千万不能误了火车，在汕头多停留一天就多一份危险。
3: 您放心，有我带着不会耽误事儿。
0: 好了，去准备吧。
4: 大家赶紧熟悉资料吧。
5: 好。

老板起来嘛，好骗噶！你何止啊？哎，老板起来，起来，灰灰生啊，老板开起来，好骗噶！何止啊？来来，知道知道，哎，好好坐下坐下，来来来，坐好坐好。哎，你呀，阿妈，接头啊，何止啊？

0: 景真美。
1: 是啊。
2: 哎，这里的海拔比汕头还高了2米。
3: 那就对了，和我们课堂上学习的呀是一致的。
4: 同学们，大家一起合个影吧。
5: 好，
6: 来，
5: 回来，回来。
4: 哎，不行，我们换个位置吧。
3: 为什么呀？这个角度挺美的呀。
4: 这边逆光，大家不要浪费我胶卷嘛。
5: 好，
4: 行，来换一个吧，换一个吧。来，大家看这边啊。

0: 黑队长啊，哎，快齐了，各位请慢用啊。
1: 哎，对了，孙老板，
2: 哎，一会儿我们老板的饭菜做好了以后，麻烦你给送一下，我一会儿还有工。哎，
0: 我这就去做，做好了马上趁热给您老板送过去啊。
2: 谢谢啊。哎，
3: 用心点啊。哎呀，
4: 黑队长您就放心吧，我要不用心，我不是砸自己招牌吗？

0: 他爸，
1: 你说呢？
2: 我说他。
3: 海队长，您还有什么吩咐？
1: 不好好做菜，你在上面干嘛呢？
3: 我上了个茅房，马上做，马上做。
4: 哎，你看你帮不上什么忙，你真是。
1: 上面茅房啊？
3: 您要方便？
5: 队长，电船到了。
1: 还挺准时。
0: 走了。
3: 哟，您走啊，慢慢走啊。

0: 我知道你选的这条路不会再变了，那你能不能把我也带上？
1: 这次过境的是一群孩子，
2: 大家跟我去客栈了，走。
3: 我总觉得那个赖寿章有可能不大简单。
4: 没有客房，没有床，

0: 千万不能被他们看出来这里是个交通站。
1: 有情况，
2: 站住！
0: 快快走，快走，当心！
2: 给我送死信了！
3: 请看《绝密使命》第十二集。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上海来的，我们是上海地质学校的学生勘探队，
1: 受矿业公司委托呀，进山进行地质勘探。
0: 您看，这是这是我们的证明材料。
2: 你也是大学生？
0: 我不是学生，我是公司代表，带队的。这一路上的吃喝拉撒都是我负责的。
2: 你叫什么名？
3: 我叫李立春。
2: 哪里人？
3: 苏州人。
2: 苏州人，说句你们家乡话我听听。
3: 阿拉斯松的不是我。
2: 你们的学生证都拿出来，我看看。
0: 大家把学生证拿出来。
3: 长官。
0: 长官，这。
4: 长官。
1: 罗琦。
0: 大家赶快拿行李。
2: 等一下，这个是什么？
0: 年轻人喜欢干净，这出门都带着肥皂了。

0: 拿行李，我们走。
1: 清晰的，清晰的，清晰的，清晰
2: 收
1: 人走了。
2: 哎，大哥，回清晰吗？我做趟收烧生意，
3: 原价3块，给您2.5块。
0: 管家，你要真想做这生意啊，往下降降价，2块钱怎么样？
3: 大哥，2块钱我做不了啊，回去溺水我苦力呀、啊。
0: 溺水是溺水，但是顺风啊，老天爷都会帮你一下。
3: 这位大哥是张好嘴，全是吗？
0: 全是，发挥。啊，
3: 行，这趟生意我做了。来，小妹妹，把东西给我啊，这生意别跑喽。我船在那边，跟我走啊。
0: 好，
1: 让让，哎，让让兄弟，麻烦让让，这边，来这边，让让看人啊，看人。

0: 怎么样？他们来了吗？
1: 我这心里啊，是越来越担心了。你说我们收到通知都这么长时间了，这雨清他们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0: 哎，你着什么急呀？这千里迢迢的从上海赶过来，说不定在哪儿赶不上趟，耽误个一天两夜的，哪有你掐着手指头算那么准呢？
1: 可是我这心里啊，越来越不踏实。你说这要别的东西出点事儿，那都是小事儿，这人员可千万不能出差错呀。哎，
0: 是啊，其实这几天我也没有睡过一个安心的觉。你说这人员过境，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万一是个大人物，在我们门前出了事儿，那你说我们心里压块大石头，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0: 想什么呢？
1: 啊，
2: 不行，我得再去看看。
0: 他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
3: 不知道。
4: 怎么，你们心里有什么疑惑吗？
3: 他一句话也不说，你和他也没有互相确认身份就上了他的船，万一上错了船，那麻烦可就大了。
4: 这就是交通线的纪律，他们心里除了任务，其他的一句废话都不会说。
5: 快到了，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你们就记住了，随机应变就行。你们只是一个过路客，所以任何事出了，你们不要管，也不要问，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0: 来了！
1: 玉姐，我发出信号了。
2: 好，那我赶紧过去。帮我把林俊解开。你紧张什么呀？一紧张全露馅儿。
1: 哦，对对对，不紧张不紧张。不过也不知道这次过境啊，是什么来头。
2: 不管是什么来头，我们都要保证他们不出问题。
1: 对对对，
3: 好嘞，下船吧。慢走慢走慢走啊，慢走，小心，小心，小心，哎，小心脚底下滑啊，小心小心，好，慢走。

0: 慢走，慢走，慢走。
1: 松点儿，往前走。
0: 慢走啊！
2: 大爷。兄弟。
3: 哟，姐，你怎么来了？两三天没见你，还担心你生病了呢。
2: 真让兄弟说着了，这人犯起愁来可不跟生病是一个样吗？
3: 啊，什么事让姐这么愁啊？
2: 姐是开客栈的，这都七八天了，没有一个客人来住店，你说姐愁不愁啊？嗯。哎，这几个人会不会找客栈来投诉啊？
3: 他们要是投诉的话，我让他们都住你那里。
2: 好呀，谢谢兄弟关照啊。不过一定要盘查清楚了，这要是……
3: 哎呀姐，你在担心什么？我们一天到晚防着共产党，可什么时候见过共产党了？共产党不笨，放心吧。
2: 不管怎么样，你们都得查清楚了，千万不能让姐揽笔生意还背口黑锅。哎，
3: 行，都一起的。
4: 对，一起的。
5: 您看，这是我们的证明。
0: 搞地质勘探的？
5: 是啊。今晚到镇上找个客栈投诉，明天呢还要接着赶路呢。
0: 这么好，投诉的事情我来安排。
3: 姐，快来快来！
2: 哎，
3: 他们找客栈。
2: 好，
3: 这是我姐，是这个镇上最好的客栈老板娘。你们今晚就住永丰客栈了。
5: 那行。
2: 阿姐这儿就是迎来送往，是四方来客的家。弟弟妹妹们进了姐的家门，就是到了自己的家了。哎，兄弟们都查清楚了吗？这年头风声紧，姐也不能为了挣几个住店的小钱弄跑去蹲班房啊。
4: 姐，我查清楚了，都是些洗漱用品和一些工具，没有可疑物品。
3: 我就说吧，没有那么多共产党。
2: 兄弟，这心里明白的事儿何必要说出口呢？好了，大家跟我去客栈了，走。
0: 哎，走吧，
6: 走吧。站住，
3: 外国官。
2: 哟，早就听兄弟们说七十九团有位赖副官最能体恤兄弟们了，上回就等着你去家里吃个便饭的，可是赖长官身价高没能赏官。今天您要是有时间就去我们小站坐坐喝口茶怎么样？

0: 你们干什么的呀？
1: 搞勘探的。您看，这是我们的证明。
0: 从上海来勘探什么呀？
2: 这位长官，好面善啊。
0: 是吗？
2: 我记得是您吧，有一次坐我的船跟我说，哎呀，你们这个跑船的船底可太重要了，要是被人凿了，那可就是船毁人亡了。是您说的吧？
0: 你没记错，是我说的。弟兄们，这个侦缉队的曹站长是对我们这个清溪码头越来越上心了，他早晚会亲自到这儿来的。你们都给我检查仔细了，别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上，听明白了吗？
3: 听到。
0: 走吧。
1: 谢谢长官。
4: 走吧走吧，赶紧去客栈了，快。

0: 什么？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刚才检查站，我什么都看见了。
0: 检查站怎么了？检查站什么事都没有啊！
1: 你就别再瞒着我了。我以前只晓得每天能盼着你平平安的回来就好，可我今天才知道，什么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什么是走在刀尖上。
0: 你说错了，你亲哥我是在船上走路的。
1: 七哥，我虽然不识字，但是我懂理啊。我知道你选的这条路不会再变了，那你能不能把我也带上？你不能把你的妻子就这么扔在路边啊。
2: 月亮嫂可以帮于哥，那我也可以帮你啊，只要别让我离开你，你也不要离开我，不管你去哪儿，不管你做什么，我都跟着你，我都愿意。
0: 我怎么可能离开你呢？我跟你保证过的，以后我要堂堂正正、隆隆重重的给你办一场婚礼呢。我记得呢，我说话算数啊。
3: 不可能离开你的。

0: 饿坏了吧？
1: 嗯，
0: 快吃吧。好嘞，都多吃点啊。
2: 嗯嗯，
3: 谢谢。
0: 接下来你们走的可都是磨脚板的山路，一会儿吃完了都早点休息啊，能眯一会儿就眯一会儿，通知一到随时要出发的。
2: 好嘞，谢谢你啊，大嫂。
0: 快吃吧。哎呀，真没想到第一次过境就这么多人啊。哦，我没别的意思，我是看见你们个个都年纪轻轻的，还都有文化，我们的革命能不成功吗？我说的没错吧？
2: 嗯。
3: 哎，大嫂，您是共产党员吗？哦，对不起。
0: 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吃吧啊。
2: 哎，
0: 吃吧，都多吃点，吃饱了啊。
4: 啊，马上就好了。雨晴，
0: 快去开门。

0: 哎呀，
1: 怎么样，雨雪还好吧？
0: 都挺好的。
2: 我今天白天啊，就怕你在那个检查站被那个国民党的副官看出点什么。
1: 其实白天这事儿吧，我也是赌一把，因为我总觉得那个赖寿章有可能不大简单。嗨，算了，为了他们我也得冒这个险呢。谁让我们干的就是刀尖上走路这个活儿呢？
2: 哎，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1: 等小姐下来了我来通知你了。
2: 好，那我让他们好好吃一顿，早点休息。
1: 记着哥，休息给他们往后边带。
2: 他们可都是城里的孩子，这能行吗？
1: 哥，不久前在这儿发生了惨案，你没忘吧？
2: 行，都搁在心上，这辈子都忘不了。
1: 那么跟命比起来，其他的那些还重要吗？
2: 明白。
3: 白天是不是能够捕捉那些国民党兵，我不敢保证，所以以防万一，我决定提早到半夜行动，从这儿出发到布公坳正好是天亮。这次来的人比较多，白天不能够出发，我们只有到晚

0: 上才能够赶路，明白了吧？
1: 明白，我这儿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护送。
0: 派些人去前面探探路。
2: 有必要吗？半夜三更的能出什么鬼？
0: 有必要吗？遇不着鬼也不能掉以轻心呢。
1: 任宝，我们要的不是百分百的保险，而是200%的保险。
0: 任宝，我们可都是在刀尖上走路的，绝对不能心存半点侥幸。
3: 明白了。
0: 我们的纪律再重申一遍，
4: 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易开枪，不能暴露我们有武装的秘密。
1: 玉行，这是我们武装交通的第一次任务，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他们有任何的闪失。
0: 任务大于天哪，二位啊，分头准备吧。

0: 来来来，往里走，往里走。我跟你们说呀，这比下边干燥多了。今天下雨了，楼下潮湿。
1: 这叫客房啊？
2: 怎么连张床都没有？
1: 是啊，
3: 这太黑了吧？
4: 这太黑了，能住人吗？
5: 同志们，我们这里啊没有客房，也没有床，大家就在这个地板上。
4: 这怎么住啊？
2: 大家不要说了，抓紧时间休息吧。
1: 那我们总要上厕所吧，方便怎么办呀？
6: 来，
2: 上茅房是吧？
6: 来，
2: 用这个，
5: 这是便桶。
7: 这我们有男有女的，这
6: 将就一下吧。你们只有三炷香的休息时间，还得赶路呢，赶快休息吧。啊，
5: 抓紧时间。
1: 这怎么住啊？这连张床都没有。
8: 就算了，怎么睡呀？
9: 我们准备些被子也行。
10: 就是。
11: 我害怕。
12: 你别怕，找他们去。
13: 这是给人家住的地方吗？
6: 上上上。怎么？
12: 同志，我们是不能有什么要求，但至少你们应该把楼上打扫一下吧。加床被褥很难吗？
6: 同志们，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啊，加一床被褥其实并不难，但是如果加了被褥，会引起白狗子的怀疑，对你们的安全是不利的。
12: 我们离开上海的时候，交通局的领导再三……
6: 对不起，我不管交通局的领导跟你们说了什么。我们得到的上级指示只有一个，那就是安全地把你们或者是物资送到苏区。另外同志，请您说话小点声。
12: 同志，我理解你的任务，但也请你理解我们的难处。我们这儿男男女女都有，就一个马桶，你让我们怎么解决？
6: 挂个帘呗。
12: 你说什么了呢？
5: 小点声。
12: 我们从苏联留学归来报效国家，就是为了追求人人平等、相互尊重的权利的。这是我们的理想，难道不是你们的任务吗？
5: 同志们，听我说两句啊。表面上看，我们没有为你们的到来做任何准备，但是这正是为了不让敌人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保护你们的生命安全。你们知道吗？就在不久前，有六个像你们一样年轻有活力的战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我当时就站在他们面前，我无能为力，
14: 六个鲜活的生命就在我面前消失。
5: 所以我们现在这么做，
14: 就是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再一次发生。

固然很重要，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因为你们所谓的这些尊重，不光可能会暴露你们，也有可能会暴露我们几千里的交通线啊。

同志，我们错了，我们再也不会给你们添乱了，对不起。

0: 赶紧把这个送到后面去，让那些弟弟妹妹路上饿了能垫个肚子。
1: 好，
0: 这30多里的山路呢，一口气赶到够他们受的了。哎，他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1: 雨清没说，我也不知道。
0: 哦，
1: 我一会儿去了，你去早点睡啊。
0: 我睡什么呀？他们到家我能睡得着吗？好嘞，快去吧。

0: 吓死我了，
1: 眼看花了。我们等了大半夜了，不会白等吧？
2: 阿哥，就算是白等，我们也要等啊。
3: 等，白等我们也等。
4: 大哥，这几天辛苦你了。
1: 臭小子，装啥洋蒜？
5: 注意留下啊！
6: 手不用，
5: 好，那边。手，
6: 慢点。
5: 小心滑板。
3: 行程过半了，
5: 差不多了，前面就到。
1: 什么？
7: 没事没事，我的鞋好像坏了。
5: 待会去前面休息一下。
3: 大家休息。怎么样？没事吧？
8: 怎么样？
9: 没问题。我们在苏联也受过越野训练的，
7: 可是我的鞋好像坏了。
9: 小宝同志，这荒郊野外的，我给你找不到鞋换的。

0: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拖大家后腿的。
1: 同志，还有多远呢？他这情况，前面就剩几个月了，这个地方实在是不能久留了，能不能坚持一下？

0: 我自己能走。
1: 未来靠你们，眼下的路就靠我吧。
2: 老二啊，
3: 嗯，
2: 阿哥跟着你走上这条路呀，我心里很光荣。
3: 哎，可是那什么啊，你虽然是站长，家里还是我说了算啊。
4: 是，前两天呀，我就做了一件事情，你想不想知道啊？
5: 什么事儿？
4: 我给我们阿爸阿妈报了个信。
5: 啊？
4: 嗯。要不然我这阿哥不白当了。
2: 那天呀，你们都睡着了，我一个人到院子里头点了三炷香，跪在那儿给阿爸阿妈说，老二领我们走的是一条光明正道，是按照祖训做出的选择，虽然是和鬼打交道，可是儿子们正气傍身，小鬼奈何不了我们，我们一定会给邹家的祖宗还有阿爸阿妈的脸上争光的。
5: 大哥，
4: 谢谢你，
2: 臭小子，我来这套。哎，不过我有个事儿啊，还想跟你说一下，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5: 大哥，你有什么事就直说。
2: 你看啊，老四还小，我们就不说他
5: 啊。
2: 这老三啊，半大不小了，你能不能拉他一把，让他也入个党？哎，你是站长，工作上的事儿你说了算，要是不该说的话，我就当我没说啊。
5: 大哥，说心里话，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
6: 我们俩想到一块儿了。
5: 哎，

0: 叔
1: 哥，
2: 小哥，
1: 你怎么亲自把他们送过来了？
2: 别怪哥啰嗦，行百里路半九十，你负责这三十里，一定要把心提在嗓子眼上。哎，这次人多，白天你们不能赶路，走夜路。正好这些同志们赶了一宿的山路，白天你就让他们好好休息，晚上再出发。啊，
1: 放心吧，我一定安全把他们送回永定。
2: 饭做好了吗？
3: 快了，你看。
2: 没想到呀，这次过境的是一群孩子，一个个细皮嫩肉，走了夜山路也真不容易。你们呀，赶快把饭做好了，给他们送过去，别把他们饿着。
3: 哎，好嘞。
4: 老四，吃完早饭你去外面望一下风啊，一有什么情况就回来向我报告，听明白没有？
5: 放心吧，二哥，我垫个肚子就去。
2: 去，大哥，快去吧。啊，饭都好了。
4: 大哥，
2: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
6: 这任务没完成，我怎么能放心得了呢？大哥，就让他们在后面的小屋休息，千万别乱走动了。我们呢，还保持原来的样子，该干嘛干嘛啊！
2: 明白。

等下孩子们都睡醒了，让他们吃点东西。你先吃点。

0: 己来。
1: 动！你看看你这个脚，走路走的都磨破了。来，大姐给你准备了一双新鞋，
0: 我自己
1: 穿着试试。
2: 别动！
1: 来，把脚伸出来。这只怎么样？
0: 很合脚，
1: 合脚就好。
0: 姐，您叫什么呀？我想记住您。
1: 哎呀，你说你记住我干什么呀？我就是一个家属。姑娘，既然你醒了，就赶紧把饭吃了，吃饱再睡一会儿啊。
0: 好。

0: 来西诺你好，我叫周书宝。
1: 你好，啊，对了，这个是全都交给你吗？
2: 大家听我说，不要慌，不要乱，按照我们原定的计划，有秩序的撤离，快走，快点，快。
0: 希诺，你什么时候来的？
3: 也不说一声，吓我这一大跳。来，快来快来！
1: 走夜路的人还会被吓到吗？来，喝水。
0: 哎呀，对了，那帮学生都吃了吗？
1: 嗯，吃过了。书宝，这两天我总想到一句话。他们明知道前面是火，还要像飞蛾一样扑过去，为了光明舍身也值。你觉得耳熟吗？
0: 这不是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1: 自从来到这博公奥，我听到的、看到的，都让我更明白了，为什么你会选择一条夜行的路，是因为你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所以才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的。

0: 奇诺，你跟我不一样，你是个女孩子。说心里话，我是不希望你跟我一起去扑火的。
1: 可是他们当中也有那么年轻的女孩子，他们就像当初我们相遇的年龄。你要是这么跟我说话的话，那是不是对他们的不公平？哎，书宝，来。
0: 怎么了？
1: 你愿意做我的介绍人吗？
0: 奇诺，你真的已经想好了要加入我们组织吗？
1: 我选择了你，那你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
2: 说完东西，我们能不能到屋外去透透新鲜空气啊？
3: 不行，今天白天呢，我们都要待在这个房间里，一步都不能出门，天黑才可以行动。大家再忍一忍，啊！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们就能踏上红色苏维埃的土地了。
4: 真的太好了！
5: 没事，我们都是坐了20个昼夜闷罐子火车从苏联回来的，5000多公里路，见不到一丝阳光，可我们心向往着光明，黑暗就不可怕了。
6: 伤害朵朵，冲你来的吧。
7: 让老三不说的话我都忘了。
8: 别废话了，转时针，
9: 站住。
0: 同学们不要紧张，但是必须离开这里，拿点东西跟我走。
6: 快，我背你吧。
10: 没什么东西，他们不会抓住把柄的。你是不是找这个东西？我已经帮你拿出来了，快去藏好。
0: 谢谢大哥，你去告诉希诺跟大嫂，一定要跟平常一样啊！
9: 给我收死心了。

0: 最近会有重要的人员要过境，
1: 要是被我们那个亲戚赖寿章认出你来，麻烦就大了。
2: 同天饭店明天就会被查封了。
3: 留着他，把沉在水里的大鱼钓上。
4: 给我一把火烧了，
0: 那这条数千里的交通线就会被中断。
5: 紧急情况时，用它作为报警信号。
6: 请看《绝密使命》第十三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你是不是找这个东西？我已经帮你拿出来了，快去藏好。
1: 谢谢大哥，
2: 你去告诉西诺跟大嫂，一定要跟平常一样啊！
3: 给我收拾行囊。

0: 还有发现可有？
1: 报告您的，没有发现。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多出一个纸作坊？
2: 长官啊，我们来的时候啊，这就是个废弃的房子，墙就那么高一点。我们兄弟几个上山呀，砍树、搬石头，给这儿垒了个房子。哎，
0: 你别跟我在这讲古今，直说吧，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建作坊？
1: 长官，您看啊，哎，这都是竹子，这是我们造纸的原材料，省钱啊。
3: 知不知道这里不许建作坊？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碍着谁了？凭什么不让建作坊？哎，
4: 许多，
3: 就是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所以才更有可能让共产党利用。你们赶紧收拾东西，滚蛋！
4: 哎呀，这位长官，您这么说可太不讲理了啊！我们不就在这儿开了一作坊吗？全家人在这儿讨口饭吃，我们碍着谁了？凭什么让我们走啊？
2: 再说了，我们全家人前全压在这作坊里了，你让我们走，我们就走啊！搬哪儿去？啊，
3: 全家人让我饿死去！
2: 别忘了，现在是剿共时期，你们要是敢抗拒，统统格杀勿论！
3: 什么来呀？反正饿死杀死都是死！
2: 哎，长官啊，你这就把我们逼上绝路了。那早死晚死都是死，那你还不如开枪把我们打死？
0: 哎呦，
1: 大哥！
0: 行啊，想死还不容易啊！弟兄们，举枪！
5: 哎，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这位长官，求求你饶命，饶命！我这大哥大嫂，他没什么文化，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饶我们一命吧！啊，饶我们一命！
0: 还算遇到个明白人，弟兄们，也给共产党留个歇脚喘气的地方，给我一把火烧了！
5: 放！
0: 哎，哎，哎！

0: 佳美。
1: 董宝，吓唬男人不？
0: 左膀一烧，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只能回老家。
1: 董宝，我们不会离开博光鳌的。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同学们，让大家受惊了。
2: 我们没事，你们的家被白狗子烧了，以后你们怎么生活呀？
1: 把大家安全的送到目的地，才是天下穷苦人的希望。老三、老四，家里需要帮手，赶紧回去吧。
3: 二哥，注意安全。
1: 放心吧，啊，这里除了我们，还有前一站的武装队员跟我们一起到上航的，快回去。
3: 好嘞，
1: 啊，同志们，出发吧。

0: 我们到了，终于到了，
1: 我们到家。

0: 哎呀，连着下了几天的雨，今天终于放晴了。
1: 好气儿！头顶上这片天是晴了，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这片小天还没见着太阳呢。
2: 深奥啊，老哥！<笑>
0: 我们这些臭跑船的就知道脑袋顶上这片天，
1: 看来老哥心中是另有天地啊。<笑>
0: 头顶上这片天是老天。
1: 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这片天啊，是小天。老天春夏秋冬阴晴圆缺，
3: 是公允的。可小天，却分三六九等七平八富。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天。
0: 有道理啊，确实是有道理啊。反正我是没大听懂。<笑>
1: 哎，老哥，照你这样说，那我问问你，头顶上的那是什么天？<笑>
0: 听你这么说啊。
1: 你们都比我好不到哪儿去，365天都没见过太阳天吧？啊，
3: 阿哥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我们可不就是一年到头来，心里像被阴云罩着一样，从来没有过得一天舒心畅快的日子。
0: 想过舒心畅快的日子啊，
1: 得等变了天。
3: 二位，爷爷，<笑>差不多行了啊。
0: 别什么变天变天了，万一这话要是传出去，人家还以为我们要变国民党蒋介石蒋主席的天呢，那是要蹲班房的。
1: 蹲班房好啊，我们这穷命活着跟死了没啥两样，蹲班房每天还管着两顿饭呢。
3: 我怕，别说了啊，我给你们唱首歌解解闷儿啊，别说了。
4: 房子烧了，作坊也没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呢？能怎么办呀？回老家呗。
5: 大嫂说的对，希诺，你跟大嫂就回老家先住段时间啊。什么意思？要走，大家一起走。
6: 现在的国公澳交通站是整个交通线很重要的一个联络点，如果突然消失了，那这条数千里的交通线就会被中断，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坚守在交通站的。那为什么让我和大嫂走啊？希诺呀，你觉得我们走得了吗？
5: 可是不走怎么办？
6: 家都烧成这样。哎呦，这算什么呀？我跟老二来的时候呀，比现在这样还差呢。哎，这现在不是还有个架子吗？
5: 老二，是不是？大哥说的没错。起初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啊，就只有这几堵断墙。现在虽然房屋被烧了，但这个墙总比我们来的时候要高出一截。还有这山上有很多好的材料，我们兄弟几个修整修整，很快就重建起来了。那我和大嫂就更不能走了。我跟大嫂在这儿烧烧水、做做饭，虽然建房子我们不会，但是。 地块砖天块瓦，我们总比外人强，你说对吧，大嫂？
6: 希诺，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老二，要不然希诺和你大嫂就别走了，有个女人，这还是家嘛。

0: 大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同天饭店那个孙厨师？
1: 黑子，你到现在都不知道吗？就是你让他给我送菜的那一天。
0: 哦，我想起来了，是这样，大哥，那天电船要靠岸，我才让孙同介给你送的饭菜。
1: 你是谁？
2: 啊，小的是同天饭店的小店主，黑子队长让我来给他的长官送饭来了。
1: 啊，孙老板，啊，来，快来。同天饭店的菜我天天吃，可为什么单单他亲自给我送菜的那天没放盐？
0: 没放盐？
1: 那天他的神色也有一丝异常，我想他做菜的时候一定发生了很反常的事，要不明知给我做菜为什么会不放盐？我把他做菜的时间仔细地算了一下，正好与你跟我汇报电船到岸的时间相符。
0: 哦，大哥，你这么说的话我想起来了，我当时还起了点疑心。
3: 你收那小宝？
4: 我收他。
2: 我上了个茅房。
5: 这样吧，大哥，我现在就去确定他们家楼顶到底有没有这个茅房。
1: 黑子，

跟你说过多少次，跟共产党斗，动脑子。你现在去什么都晚了。我当时就去同天饭店周围走了一圈，结果真就发现有问题。

0: 天饭店的位置极为特殊，往南电船码头一览无余，往东沿江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它阳台上挂的是什么。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同天饭店就是中共的一个联络站。刚才吕老板给我打电话说，上海有绝密情报，中共派出一位无线电专家前往闽赣赤区，潮汕的大部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如果让他们从这儿漏网，让中共掌握了无线电通讯，党国的剿共大业难度就会更大。所以吕老板给我们的指示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截。
1: 大哥，我将功补过，我现在就去端了同天饭店，断了他们的联络站，让共党进不了大部半步。
0: 别着急，既然共党想转移人员，就跳不过同天饭店，留着他当诱饵，把沉在水底的大鱼钓上。
2: 西诺怎么样？
3: 睡着了，
2: 快快快过来吃点东西来。哎，快来！你知道吗，老二？
4: 你知不知道那天白狗子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3: 他算你一定以为那些白狗子是来抓我周成的吧？
4: 你说对了。哎呀，那天可把我给吓死了。不过我跟你说啊，老二，以后什么茶阳啊、清溪啊这些地方你就不要去了，要是被我们一个亲戚赖寿章认出你来，麻烦就大了。
3: 大嫂啊，这世界上什么都能改变，唯独血缘关系却改变不了。虽然说西诺花了200大洋的代价，但毕竟是人家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从枪口上救下来的，我想这个人他多少还是念念亲情的。
4: 你可别这么想，别把他想得太好，这样会出大事的，如果你不谨慎的话。
3: 没事的，大嫂。
5: 叔宝，

0: 这位长官，好面纱。哎呀，你们这个跑船的船底可太重要了，要是被人凿了，那可就是船毁人亡了。
1: 老哥，您慢点啊，下回还找我啊，我姓潘。哎，慢点，慢点，您，哎，小心，兄弟。哎呦，老哥，回头见啊，回头见，回头见，回头再讲啊。

为什么您清闲呢？没吓着你吗，彭老大？我们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叫不怕鬼敲门，就怕关上门。<笑>您找我肯定有什么事儿吧？你这船回清溪吗？回清溪，我大你一艘木船。哎呀，实在不巧，我这船让人给包了。 一时半会儿走不了，您就别为难我了，真让人给包了。您要是愿意等，那您就等会儿；您要是不愿意等，我给您叫一艘别的船就完了呗。

0: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对上了吧？我这全是听说书的说的，有没有文化？对上了吧？
2: 没有。后边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差那么远呢？哎呀，我就是一个臭跑船的，我哪有那么多文化？您太为难我了。但是我觉得吧，赖长官，虽然我可能对不上来哈，但是能够对上您这首诗的人，早晚会出来的。

0: 但愿别让我等太长时间啊，耽误了我去同天饭店喝酒。同天饭店明天就会被查封了，估计今天啊最后一顿了。
1: 大老远找我一趟，那真是把我潘雨清当个人看了，我不能驳您面子。虽然说我们不同船，但是我们可以同路吗？
2: 您歇会儿，我给您找艘船去。
3: 国民党蒋介石正谋划再次对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我们中央苏区急需无线电专家和电台设备，从上海派往苏区的无线电专家，在专职交通员的护送下，携带无线电的关键零部件，于13日从上海出发，马上就要过境大部。我们中央交通局要求沿线各站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的将二人安全护送到苏区。查阳这次的交接地点就定在同天饭店，

对通天犯罪下手了，可是我们的无线电专家和护送交通员还在路上，他们对敌人布下的天罗地网一无所知，怎么办？我必须要把无线电专家拦在通天饭店之外，可我怎么能从这人来人往的县城里认出谁是我们的无线电专家和交通员呢？怎么办？怎么办？

0: 小宝
1: 啊，
2: 我们点的炒猪肝做好了没有？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炒猪肝，来，您各位慢用啊。
2: 孙老板，亲自上菜啊？
3: 哦，我这不是店小吗？谁控制谁端盘子，没那么多讲究啊。您各位请慢用啊。
4: 哎，对了，
3: 哎，
4: 今天给我们老板备点什么菜啊？
3: 这炒猪肝是不能缺的。您看再做一个。
4: 哎呦，您看着安排，只要是你孙老板亲手做的，味道就差不了。
3: 哎呀，您看
4: 一会儿啊，我把账给你结一下，老赊着不合适。
3: 哎呦，这话我是不敢说呀，您这么一说，我还不得找地儿凑人乐去啊。对，您稍等啊，拿壶酒来。队长，这壶酒算是我孝敬您的。
4: 孙老板，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们花的是公帑，别跟我们省啊。
3: 队长，您真是仗义，多谢了。
4: 哎，
3: 多谢了，
4: 去吧。
3: 行，那我先做饭去了。
5: 我必须要想一个两全的办法，既要让途中的无线电专家脱离危险，还要通知孙同杰立即撤离，可我却一样也做不到。
6: 我建议他卢会长。
7: 哎，卢会长出去了。
6: 去哪儿了？
7: 这么大街道。
6: 我看一眼。
7: 哎，我说你这人咋不信呢？卢会长一早就出去了。
6: 有没有办法联系到他？
7: 这
8: 有没有办法联系到他？
7: 这我怎么联系啊？
5: 万一无线电专家今天到大部，那不就直奔敌人的罗网了吗？拦住他，一定要拦住他。谁是我们的无线电专家？

0: 见，迅速检查。再见。
1: 这种萝莉啊，看上去是最普通平常了，用它做交通暗号也是最不容易让敌人发觉的，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用它作为报警信号。
2: 明白。
1: 但是啊，不得万不得已，谁也不能动用这个信号。一旦在事先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动用了这个信号，无论是谁都必须立即终止一切联络，人员必须立即撤离。
3: 两个子，
4: 大的呢？
3: 四个子，
4: 等一个。
5: 在上位。
0: 哟，胖老大，吃饭吗？
5: 吃什么饭？我一臭跑船的，我上哪儿吃饭去？我这趟来吧，是想跟您要您欠我那个鱼钱。那点鱼钱，这都有些日子了。
0: 哦，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我确实是周转不过来。
5: 哎，
0: 不过今天来巧了啊！刚才黑队长说了，今天要给我结账，是吧，黑队长？我就不用再垫钱了，正好付他的鱼钱。这您看看，这欠人钱让人上这门来催着要债，真不是我愿意的。来来来，别耽误黑队长吃饭，我这记着呢。
5: 我记着
0: 啊，来看。
6: 是
0: 八条青鱼，九斤八两，对吧？
5: 我这实在是家里都揭不开锅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厚着脸皮跟您这要钱，是不是？
0: 是我欠了你的钱，你来催要，于理不亏。
5: 哎呦，哎，
0: 叔叔，差是不差？
7: 数什么呀？我还信不过您吗？肯定不差。
1: 我赶紧走，我那儿一帮床客等着我了啊！
0: 好嘞，
1: 生意兴隆
5: 啊！
7: 您慢吃。
8: 这是最严重的警示，必须要立刻停止联络，否则我们的无线电专家就会自投落网。
0: 哎呦，潘老大，立帽，你的立帽。
6: 那钱把绿帽给忘了，一会儿准回来找。你挂在这儿，看见了自己拿走。
8: 瞎子脸上还能遮个丑，您拿去才一文不值。
9: 走走走走走走走，
8: 谢谢，谢谢。

0: 请系住转转转。我是来接你们的。
1: 我是中共交通局交通员，这位就是我此行要护送的专家。
2: 对不起同志，刚才误会了。
0: 没问题同志。
3: 同志，同天饭店究竟是怎么暴露的？
0: 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像我们这些在刀尖上走路的人已经随时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
3: 希望同天饭店的交通员能够平安无事。
0: 二位跟我走吧。
3: 好。
2: 好。
4: 阿叔，你要我去哪？
0: 回老家，回你阿爸阿妈身边去。
4: 我阿爸让我出来就是和阿叔学厨艺啊，还没学好，阿爸一定会骂我的。
0: 不会，不是还有阿公的吗？你这包袱里有一封我写给你阿公的家书，我跟他说了，是我让你回去的，你阿爸看了他不敢骂你。
4: 阿叔，我又没做什么错事，你为什么赶我走呢？

我是你亲阿叔，我其实是想你阿公啊。我最近是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的，你看看我，我要照这么下去，就该生病了，所以我想让。

0: 回去带几个钱交给阿公，这样我心里就可以安心一点了，明白吗？
1: 那我还来吗？
0: 来啊，你先回去待一段时间，到时候你想来你就再来。
1: 那好，那我明天再走吧。
0: 不用等到明天了，现在就走。我呢也没几个钱，你把这些钱带回去交给阿公，路上千万别漏财，让人家看见了啊。
1: 我知道的。

0: 怕不怕？
1: 不怕。
0: 好孩子，来。回去要孝敬阿公了。
1: 嗯。

0: 叔叔，钱都被你们抢走了，就放我走吧，就放我走吧。
1: 孩子，你跟我说实话，我不仅把钱还给你，我再给你加三块大洋。
0: 好，好，我一定说实话。
1: 那你告诉我，叔叔是不是共产党？
0: 什么是共产党？
1: 你小子，
0: 我从小在山里长大，真的没见过什么共产党。
1: 行，我再问你，你叔叔白天在这等什么人呢？
0: 我和叔叔天天等着吃饭的客人，没客人开什么饭馆。
1: 那你叔叔为什么非让你从后门溜走，找谁去啊？
0: 找我阿公。
1: 你阿公？阿公是谁呀？
0: 我阿公是我阿爸和阿叔的阿爸呀，他在老家呢，叔叔说想他了，让我回去看看阿公。
1: 那你阿公多大岁数了？
0: 我也不太清楚，好像年龄很大了。
1: 让你回去找你阿公，为什么不白天走，非要晚上从后门偷偷的走呢？
0: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想走啊，可叔叔非要我走，我都从正门走了，叔叔又把我拉回来，让我从露台上走。叔叔还让我什么也不要问，我问了他也不答应我，我有什么办法啊？
1: 看来这孩子什么都不知道，先关起来，等抓到他叔叔以后当面对质。
2: 是。
3: 大哥，这个是那孩子的东西，他说的应该都是实话。
4: 撒谎是人的天性，谁家的孩子不撒谎？
3: 不过这个孙同阶现在安排后事，想必他已经知道自己暴露了。大哥，以防万一他跑了，我现在先把他抓回来。
4: 笼中之鸟有什么万一的？我就担心我们真的想钓的那条大鱼溜走了。
3: 别说是人，就是连只耗子钻进同天饭店也逃不过我的眼睛。
4: 他要不钻呢，你盯着有什么用啊？封锁进出大部的交通，全程戒严。
3: 大哥，那这个孙同阶怎么办？
4: 您去吧。

父亲大人膝下，儿有流言，儿有今天，不忘父母养育之恩。然而儿有不孝，未能尽到赡养父母之责，因参加革命而东跑西颠，请父亲大人原谅。万一吾被国民党杀害，万请父亲大人和族里亲人不要过于悲伤。吾是为革命而牺牲的，组织会关心你们。一个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人更要活得值点。倘若碌碌无为，那才是虚度光阴，浪费生命。吾坚定理想和信念，永不叛党、叛国、叛人民。请父亲深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穷苦人一定能翻身得解放，都会过上好日子。以上是儿子还活着的时候给父亲说的心里话。恭请进安，南通街贵宾。

0: 形势发展是越来越紧迫了。
1: 我听说把那个同天饭店的老板给抓了。
2: 我们一路严防严查，结果一点踪迹都没有发现。
3: 做好准备，迎接各种挑战。
4: 转移中央机关人员，
5: 思想上的准备早就已经做好了。
4: 朝阳不能一日无战。
6: 还有谁比你阿爸更适合坐这个位置？
2: 我们得到了情报，我想顺藤摸瓜。
7: 请看《绝密使命》第十四集。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谢谢，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呢？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
17: 了。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8: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你点
22: 吧。
2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24: 一年之计在于
10: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喂，
1: 瑞英啊，三分钟之前收到了上峰的敕令，虽然没有点名道姓的说我们，但我总觉得这巴掌是拍在我们脸上啊。
0: 中共已经把无线电器材和人员都偷运到了赤区，
1: 你明白就好。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中共的人员和器材是从我们眼皮子底下溜过去的，但是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们，老爹。

0: 到他电话都听见了吧？我也奇了怪了，共产党是鸟啊，他们飞过去的吗？你们这么多检查站、军警、党务人员，都还不如田间的一个稻草人还能吓唬吓唬鸟。不是还有事要汇报吗？说。
1: 什么酷刑？什么手段？全用了，可他什么都没说。
0: 这是他写的遗书，说明他知道会死，而没走。我们党国怎么就找不出这么一个视死如归的人？更可怕的是，共党不止一个孙同杰。裴子，你教教我，我这个活应该怎么干？
1: 老板，你也别太自责，下次绝不会有纰漏。
2: 不是下次，现在。

0: 曹院长，不打扰您吧。
1: 不打扰，快陪我待会儿来。
0: 别人啊送了我两包茶，我想着您好喝茶，借花献佛了。
1: 好。
0: 曹院长，
2: 我听说你们真

0: 击队把那个同天饭店的老板给抓了，
1: 应该死了吧？
0: 死了？哎呦，这看来真有问题啊！
1: 能不能不聊死人，我们聊聊那个活着的周成？
0: 这也怪我没有财运，我要是把那个周成活着抓来见您，您还不得赏个三五十大洋的呀？
1: 一条漏网之鱼值这个钱吗？
0: 好茶呀您这个。

0: 同天饭店明天就会被查封了，估计今天啊，最后一顿了。
1: 虽然说我们不同船，但是我们可以同路吗？

0: 目前东北、华北几条交通线都遭到了国民党侦缉队和特务处的破坏，只有经香港、广东、福建进入苏区这条距离最长的交通线
1: 还在保持着安全运行的状态。
0: 可是你我谁也不能确保今后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2: 我不同意。
0: 你的意思是说，
2: 这是必须对党中央做出的承诺。每个交通员都深知自己的使命，关键时刻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会保护好交通线的安全。我们有很多同志用实际行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这条交通线至今为止还没被敌人破坏。
3: 南方局的每个交通员对党都是最忠诚的，
2: 我们不会忘记使命的。
0: 好，耿念同志，知道吗？我这次把你紧急召回上海，就是想亲耳听到你的决心和你的态度。耿念同志啊，形势发展是越来越紧迫了，中央交通线可以说就是我们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唯一的一条血脉，毫不夸张地说，也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2: 接下来是不是有更重要的转移任务？
0: 中央交通线的建立就是武豪同志未雨绸缪，为了应对有可能出现的重大变故而留下的一条后路。可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变成了事实。这次党中央转移的不是个别人员，而是全部机构。
2: 看来我的计划要提前了。
0: 你的什么计划？
2: 孙同济同志牺牲了，茶阳交通站缺少一个重要的联络点，我要亲自走一趟，尽快把这个缺口补上。
0: 好，我也正在建议交通线需要建立经常性的巡视制度，必须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这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只有保持健康才能够血脉畅通。
2: 我立刻安排对整个交通线进行一次巡查。转移任务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个还要等到中央做出决定。只有保持健康才能够血脉畅通。
2: 我立刻安排对整个交通线进行一次巡查。转移任务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个还要等到中央做出决定。我也在等武豪同志的

0: 先生，你手上拿的是哪天的报纸啊？
1: 哦，当然是今天的报纸。
0: 报纸上是不是登了一条寻人启事啊？
1: 这兵荒马乱的，报纸上经常登有寻人启事。
0: 今天的报纸上是不是登着一个父亲找第六个儿子的启事啊？
1: 这样，报纸送你，你自己慢慢看。
0: 谢谢啊。
2: 青年同志，我们有大半年没见面了。
1: 是啊，通知我来接人，没想到接的是你。
2: 直接去清溪吧。
1: 好，跟我走。
2: 舒言啊，大老远把你请来，辛苦你了。
3: 老彭啊，你不也是大老远的从汕头赶来的吗？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不分远近。
2: 我跟孙同杰同志没见过面，但是他宁死不屈的精神说明了我们共产党的交通员对党的忠诚。他是我们交通线上默默工作的无名英雄。我提议为他默哀。

0: 二行吗？
1: 中央交通局的领导向我传达了党中央和五号同志的指示，中央决定分批向根据地转移中央机关人员，其他几条交通线都已经受到了破坏，我们这条中央交通线现在成为了唯一的通道。林峰同志要求我们这条红色血脉必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担负起转移人员的重任，并万无一失地确保所有转移人员的安全，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
2: 听起来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每个交通员的神圣使命，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要求迅速动员交通线上的每一位交通员，为完成这项神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做好准备，迎接各种挑战。
1: 通天饭店的关闭使我们插秧少了一个重要的中转。清泉，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3: 我正在想这件事儿，正好借这个机会听听二位的意见。
4: 我想从地方组织的工作中脱身出来，
3: 全力以赴地加入到交通站的工作。
1: 你这个决定需要点勇气，你从地方组织的领导岗位退下来等于降了好几级啊。
4: 我们参加革命可不是为了当官发财，
3: 一切从工作出发。
2: 你看看，有清泉同志这样的共产党员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保证啊。
1: 插秧不能一日无战，既然决定了就早点着手做准备吧。
3: 我老父亲在插秧镇上有家同风食杂店，那是家老牌小店了，最能遮人耳目。我想啊，把插秧交通小站就设在同风食杂店。
1: 你的职业是什么
3: 啊？这个你了解？我一直是一家小行业商社的副社长啊。
1: 一个商社的副社长你去开一个食杂小店，是不是有点牵强？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现在啊刚好有个机会，我会利用好这个机会处理好这件事儿的。

0: 相信我。
1: 阿罗，阿罗，
2: 老罗，别人说我还不相信，你是个明白人，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
3: 哎呀，卢老弟啊，你说你啊，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4: 我们俩拿出了大头的股本，让你来做这个经理，是我们相信你，拿你当兄弟，吃你这剑走之道。
0: 等等，老兄啊，你这话也别说的这么难听，是我不好，在这个账目上做了点手脚，但这也是我对这个商行的付出相等的呀。您二位是大股东，出的钱多，可你们整天在花天酒地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这进货出货的，累得连个吃饭的功夫都没有。我们赚的钱，二位拿走八成，我就剩两成，你说这合理吗？
3: 这我们之前都说好的，还有合同为据啊。
0: 别提那合同，在我看来那合同啊，就是两个字儿，陷阱。
2: 废话，老罗，你再这么说，现在就立刻解除合同。
0: 好，既然让二位抓住了把柄，我什么话也都不说了，解除就解除，以后啊，我们路归路，桥归桥，各不相干。
3: 卢老弟，卢老弟，我们再说说啊。
2: 还说什么？哎呀，让他赶紧走。
0: 我现在就收拾东西，滚蛋，行吗？这，
4: 赶紧滚！
0: 卢老弟，滚！
5: 这么着急干什么呀？啊！
6: 欢迎光临，过来看看我们的米酒。
7: 王三，
8: 欢迎王三，
7: 让一让，让一让，
9: 老李，
7: 让一让，让一让。
10: 这大白天的怎么就睡着了？
11: 像，像是从阎王爷那儿放回来的，怎么回事？撞上鬼了？
10: 我撞上什么鬼呀？阿爸呀，我看您年龄大了，
0: 还起早摸黑的，我心疼啊！
10: 我就把商社那边给辞了，以后啊，这家店儿子来管，您就好好的享享清福。对了，这椅子还有点坏，一会儿我找人给你修修。
12: 别炒鱿鱼了吧？
0: 你还真是火眼金睛啊，什么事儿瞒不过你。我跟他们合不来，怄气，不干了。
12: 编瞎话，来继续编，看你怎么骗你老子。
0: 我怕我说了你打死我。
12: 那也要看你做没做辱没祖宗的事。
0: 好，我就不说了。
12: 不说是吧？不说你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0: 行啊，那我跟您说，你儿子吧，立定之婚，没管好自己，做了件不该做的事儿，商社那边把我开除了。
12: 你都做了什么？
10: 我就在账目上做了点手脚，其实也没贪多少钱，他们就一直认为我在黑他们的钱，我也一肚子苦水呢。
12: 你贪了商社的钱？啊？
10: 我知道错了，我辱没了祖宗，我对不住你。您挠，挠完您再打，使劲打。我知道错了。
12: 三岁看到老，我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他会不会起那贪心昧人的钱财，我心里跟明镜一样。 你在别人面前演，就别在阿爸面前演。我儿子也会犯糊涂做错事，可他绝不会丧尽天良昧人钱财。
0: 阿爸呀，您怎么就这么懂您儿子呀？
12: 你这点小聪明蒙得住别人，能蒙得住生你养你的阿爸吗？阿爸知道你是看上我这家铺子了。
0: 阿爸，您是不是早就看出儿子什么了？
12: 你也不能说，我也不会问，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可是你要想让阿爸把屁股底下这个位置让给你，除非你给阿爸买一样东西吃。
0: 你要吃什么？我现在就去买去。
12: 老鼠药。
0: 说什么呢？说这话不是让儿子遭雷劈吗？
12: 可你老爸要不两脚这么一蹬，能把这位置让给你吗？
0: 阿爸，那我不坐店了，我给您进货出货总行了吧？
12: 不该听见的，你阿爸就是个聋子，看不见的时候他就是个瞎子，可他要想听见想看见，他就是个人精。还有谁比你阿爸更适合坐这个位置？
0: 做您儿子真是三世修来的呀。
12: 该看见该听见的阿爸一样都不放过，不该看见不该听见的阿爸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明白吗小子？
0: 明白。阿爸您才真高人呢。
12: 来来来来来啊，接着吹，这条腿。哎，哎呀，轻轻点，轻点。哎，
0: 这实在是舒服。
10: 老哥呀，你这段子是祖宗十八代上传下来的吧？这太旧了，这个，现在三岁小孩都骗不了啊。
9: 是段子，它不都是从祖宗那儿传下来的吗？哪有现编的？
10: 那你要那么说。我给你们现编一个，
13: 嗨、啊，来编一个。
9: 哎，等等等等，太素的可不行啊，
14: 要来就来个荤的，对不对啊？
13: 对呀、
14: 啊。
13: 对
14: 啊、
10: 几位哥哥，船上有小妹妹在呢，你们喜欢荤的，那也不能让人家别扭，是不是？
15: 你们这些男人没一个正经的，我把耳朵堵上，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去。
14: 哎。你看这小妹啊，可是世故老道了，她说是把耳朵塞起来，其实啊就是想偷听。快点快点，越荤越好。
15: 潘老大，你要敢讲那些不正经的段子，我以后再不乘你的船了。
16: 哟，放心啊妹妹，放心，就冲您那么一个回头客，我也不可能编荤段子啊。不编了。
14: 可你要不来个荤段子逗我们乐乐，我们就都不乘你的船了。
15: 谁呀、啊？
16: 几位哥哥，你们就别为难我了，是不是？两头挤的，我跳江啊！我，
14: 你可想好了？你要是跳了江，家里面那漂亮贤惠的老婆，可就归别人了啊！
16: 谁敢啊？谁敢碰他一下试试？我刨他祖坟！哎呦！
9: 那我们可不敢动那邪心了啊。
16: 老爷子，
12: 哎，
16: 发财啊！
12: 发财。

0: 你要不花钱我怎么发财？哎
1: 呦，您这话说的，
2: 我一臭跑船的，我把我那艘船卖了它也不值几个钱呢。
3: 有手电筒吗？最好是永生牌的。
4: 啊，我腿脚不便，我儿子在里面，你挪不进去问问？
3: 嗯，我进去看看。是我呀，看店的是我吧？哦，是，卢掌柜。哎，
4: 商社我辞了，以后叫我全哥就行了。
3: 全哥？啊，这不是吧？以前你都是我的上级领导，
4: 现在你是中站的站长，我是小站的站长，以后我听你指挥。
3: 别扭啊，这个
4: 这有什么别扭的，为了工作没事，坐。这通天饭店被破坏啊，插秧也就断了节了。上次在清溪的会议上，中央交通局要求我们要尽快建立新的站点，为接下来的人员护送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3: 我这一时也找不到合适可靠的人选，
4: 就自告奋勇了。
3: 清泉同志，那你这个等于是从地方组织的领导位置上降格担任小站的站长，这也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才能做得出来啊。你说以前我们俩人在工作上有些地方不一致，
4: 红过脸也吵过架，
5: 但是今天我对您只有钦佩。
4: 行了，漂亮的话我们就不说了啊。我怎么急着找你来呀？是汕头方向下来的紧急指示。嗯，近期有位大表哥要过境，要求我们沿途各站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确保万无一失。
3: 什么时间？
4: 上级只让我们随时做好准备，没有告诉明确日期。
3: 明白。思想上的准备早就已经做好了，具体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嗯，
4: 行，找一只手电筒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不留你了啊。
3: 好。
4: 哎，
6: 干什么来了？
4: 电筒。
7: 还是老领导细心呐，
4: 记着给我阿爸钱，扣着呢。
7: 哎，
4: 啊，
3: 我觉得你爸比你强。
8: 小刘子，电筒找着了啊，再给我来两节电池。
4: 你说你们发财谁发财？
8: 一共多少钱？
9: 你也不是头一回来，以前什么价现在还什么价，多一个枣我不要，少一个枣你也拿不走。
8: 你发不了财了。
9: 怎么就发不了财？
8: 你这生意经它不对。
9: 怎么就不对了？
8: 原先是货少价高，对吧？现在不一样了，哪儿都有这个货，你不能卖以前那个价钱了，你便宜点了。
9: 便宜了你我可就吃亏了。哎呦，我这岁数你看着办吧。
8: 我看什么办呢？我你都说这话了，你这不急的我。
7: 行行行行行。哎呀，嗯，自己数数。不是你这怎么意思？
9: 还你一个子儿，下次再来。
8: 哎，大哥，听见没有？一个子儿就想拴住一个回头客，你说这老爷子，你还得发财。
0: 托您的福，
8: 托您的福。
9: 哎，哎，再来啊！
10: 来，来，过来。
11: 哎，谢谢。

0: 天大家是难得一聚啊，本来应该跟你们喝两杯，
1: 可是酒会让人变得迟钝，所以我滴酒不沾，
0: 也就借快县长的宝地和大家
1: 喝喝茶聊聊天。
2: 曹站长洁身自好，不像我等行伍之人大块吃肉大口喝酒，说句好听的叫豪爽，说句不好听的
3: 那就是酒囊饭袋。
2: 从今以后啊，我们得多与曹站长为伍，
4: 是
2: 去去身上的臭毛病为好啊。
4: 是是是，曹站长最近一举破获了共产党同天饭店的联络站，那是党国剿共大步首功啊，可喜可贺。
2: 曹站长神人呐、来大步短短的几个月就破获了中共的联络站，如果换作是我，肩膀上再多两个脑袋我也想不出来那么普普通通的小饭店会是中共的联络站。佩服佩服啊。
1: 好，多谢二位的溢美之词，可是我希望这只是个开始。
2: 那曹站长的意思是大部的中共联络站还不止同天饭店这一家？
1: 当然，同天饭店只不过是中共的一个联络站。
0: 他们要送货是通过什么人送？又送到哪里？要是过人是那个老板孙同街迎来送往吗？那他的上线和下线又是谁？
1: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物资和人员是由大部过境到的闽西？所以说同天饭店只是冰山一角，还远不到我们庆祝的时候。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毕竟这些事儿没有在这一片上发生过，对吧？
4: 说的也是啊，这出来进去的要全是共产党，那不早就被发现了。
1: 赖兄你也这么想吗？
5: 曹站长，这话我哪说得清楚啊。
0: 有些事情你们不知道，但既然发生了我就和你们说说。根据侦缉队的情报，1月29日有一批短枪从上海发出，我们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可最后它还是准确地落到了中共手上。2月5号根据上海的情报，有7名中共干部已经从上海出发，目的地是闽西。我们一路严防严查，结果一点踪迹都没有发现。1个月之后我们得到了情报，这7个人平安到达了瑞金。还有就是上个月12号有一个中共无线电专家要去瑞金，结果跟之前是一样的。半个月后我们就侦测到了从瑞金发出的无线电波。诸位，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我们没有获得情报的人员和物资是在我们大部境内自由进出。马团长，这些够不够打消你的侥幸心理？
2: 曹站长，中共分子明明从上海一出发就有消息了，为什么在上海那么多的特务机构不动手，非要到这里来？
1: 在几千里内把这么复杂的事情策划实施得如此滴水不漏，你们想共产党的安全部门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侦缉队虽然也集结了党国的精英，
6: 但是在跟他们的交锋中机无胜算，
7: 天下午跟大部军政这些人喝了茶，总算喝出点共识。
8: 啊，人呀，
9: 那你跟我说说，都达成了什么共识啊？
7: 这也正是我半夜打电话要向老板报告的。
9: 我洗耳恭听，你说吧。
8: 那个马大军，
7: 他今天主动承认了和县长蒯鹏收受贿赂、买放州城的事实，这还真是很意外。
10: 该说的我都说了，归根结底一句话，值此党国剿共大业成败的关键时刻，大家都不要再怀揣私心。我们是一条船上的，船沉了就都不在了。

0: 有件事我跟二位解释一下，就是关于周成。我不是故意刨根问底让二位不痛快，因为那是条线索，我想顺藤摸瓜。二位要是不想再旧事重提，今天我表个态，这个事情过去了，绝不再提。
1: 不，不，
2: 陶站长越这么说，我老马心里越过不去。
1: 今天这顿茶让我这个行伍之人喝明白了党国的政治，我也破罐子就摔了。爱谁谁，我心里也图个痛快。
3: 哎，马团长，马团长今天喝的是茶不是酒，别说酒话呀。
1: 要是酒的话我就不那么清楚了啊。陶站长，说老实话，我愧对于党国。按理说周成是有问题的，就在我们重新审查的时候有人出200大洋捞的，那可是200大洋啊，谁跟钱过不去啊，是不是蒯鹏兄啊？当时我和蒯鹏兄就想，不就是农民造反吗？该镇压就镇压，一个周成能翻什么大浪？曹站长，您要是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想向谁反映就向谁反映。
4: 反正那些大洋我都充了公帑了，大不了我自己掏腰包。
1: 把该交的都交上来。
3: 曹站长，这个事情我做的也不对。

0: 当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护送上海的同志。
1: 您给我三天，我把这个周成活捉了给你。
0: 人员转移工作从大表哥开始。
2: 不是要去码头接人吗？
3: 他怎么亲自来了？
4: 如果真的让他嗅到了什么，你想过这个后果吗？
2: 让他们帮我们核实一下这两个人的身份，
5: 要不我们就启动第二方案。
6: 请看《绝密使命》第十五集。
7: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8: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9: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1: 我帮你，
1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3: 准备，
1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东京审判，汇聚十一国司法力量的世纪裁决，铁证如山，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大批战犯未获严惩，军国主义根源未能彻底肃清，为日本右翼歪曲历史埋下祸根。八十年过去，唯有以史为鉴，方能守护人类和平与尊严。敬请收看《国家记忆》。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

0: 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告别莱茵河与多瑙河的柔波蔽影，不一样的欧洲之旅奔赴蔚蓝，开启全新的地中海之旅。蒙曼与韩乔生结伴同行，一同解锁地中海沿岸的文化魅力。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寻访高迪天马行空的建筑巧思，走进巴特罗之家，邂逅自然与艺术的奇妙共生，
3: 线条很优美啊。
2: 走进永恒之城罗马，探访文艺复兴三大名园之一的千泉宫，感受中西方园林艺术的异曲同工之妙。跨越山海，文明互鉴，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我们一同暖心启航。
4: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5: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7: 欢迎回家。
6: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本节目由维京邮轮独家冠名播出。维京邮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
1: 哎，你好，你好。嗯，
2: 这位就是给您提到过的小红人，有他在，你就会很安心。
3: 您好，我叫刘雨帆。
1: 哎呀，雨帆，哎，雨中扬帆，太好了。
3: 欢迎两位老师来到巴塞罗那，继续探索我们不一样的欧洲之旅。本次旅程我们将顺着热情浪漫的地中海，途经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以及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和罗马。祝各位旅途顺利，收获满满，尽情享受地中海之行。
1: 太好太好了。
3: 两位老师，我们已经到了，可以下车了。
2: 好呀好呀好呀，
3: 欢迎来到我们的维京伊敦号海轮，这也是全世界哈目前独一份的全中文的地中海航海之旅。哇，菜单、标识、娱乐节目都用中文进行，身在异国的温暖海上之家。两位老师，我们可以入住了。
2: 好呀好呀。
4: 来，王老师，这个就是您的房间啦。哟，
2: 我箱子都已经放好在这儿了。
4: 是的，客房小伙伴送过来的。
2: 哦，行嘞。哇哇，窗外就是大海。
4: 这就是我们的海上之家。哦，
2: 漂亮哎。
5: 嘿，哇，不错不错不错。哇，整个一个移动的酒店呢，还是海景房。哇，真棒哎。
2: 嗯，早晨看朝阳，晚上看星星。
4: 是的，我们的维京伊敦号海轮会在西班牙停靠两天，现在我们就前往岸上的目的地巴塞罗那，我们出发吧。
2: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4: 接下来我们将开启地中海之旅的第一站，西班牙巴塞罗那。那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东北部，濒临地中海，是享誉世界的地中海风光旅游目的地和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城市气候宜人，风光旖旎，古迹遍布，素有伊比利亚半岛的明珠之称。
5: 我第一次到巴塞罗那是92年的奥运会啊，中国奥运军团在这儿输下了辉煌，后来呢就是03年的世界游泳锦标赛，嗯，13年第三次来，当时就是像什么孙杨啊、汪顺呐、叶诗文呀、这些游泳的小将脱颖而出，嗯，其实对我来讲，孟曼老师，我虽然前面来了三次了、但是很多的地方我并没有看到，其实特别渴望看到高迪的文化的这些啊、
2: 建筑。您说您已经是第四次了，我这是第一次来哦。
5: 啊，第一次来。
2: 对，但是我的期待是什么呢？我想看看古罗马在这儿的痕迹。哦，咱们讲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对于西方文明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嗯，觉得还是很期待。
5: 很期待啊。
6: 两位老师，我们到地方了。
3: 这儿啊，就是巴塞罗那最古老的城区哥特区。
5: 哎，这是什么造型啊？莫不是哥伦布又发现了新大陆啊？
7: 各位老师好。
5: 你好你好。
7: 虽然我不是哥伦布，可是呢，我们这个地方跟哥伦布有着传说。
2: 因此您是哥老师。
7: 我姓叶。
5: 姓叶，您全名叫？
7: 我叫叶更。
5: 你瞧瞧，还是跟哥伦布有关。
3: 是的，这位是我们特意为两位老师请来的官方向导。
7: 哦，这个地方呢就是哥特区的国王广场。从罗马时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哥特区了，2000年前罗马人来到这个地方，取名为巴西诺。好，后来慢慢呢变成如今的巴塞罗那。据说哥伦布航海回来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碰到了西班牙女王和费南多国王，西班牙的双王。他在南美带来了非常非常多重要的东西，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土豆、玉米、
2: 番茄、玉米、白银。
7: 最重要的，对，就是白银。
2: 玻利维亚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入西班牙，又从西班牙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其实在明末差不多100年的时间里，从西班牙输入到中国的白银大概是4000万两。中国当时有那些最受这边欢迎的物产，同时也是美洲白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流入者。其实我很好奇，罗马的这个建筑不是在广场下面吗？那是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
7: 是的。
2: 它在什么位置？
7: 此时此刻就在我们这套房子的下面，这下面就是我们巴塞罗那历史博物馆。
2: 这个地方真的有趣，哥特区，但是这样的建筑其实也谈不上是哥特式建筑。
7: 专业词的话，我们应该称为 Neo Gothic， 就新哥特，因为是在19世纪末，巴塞罗那重新设计了一个哥特区，路易塔尔设计的。所以很多我们看现在这房子都是以前地方重新翻新了一下。比如说咱们看上面那几层高的那个塔都是后加的。
2: 原来如此，因此这是一代一代的叠加，地下是古罗马的，然后曾经起过中世纪的哥特式的高楼，但是后来19世纪又翻新了一下，所以成为所谓的新哥特式。所以这就是层垒的堆积的巴塞罗那的历史哦。
5: 而且现在呢，普通居民的住宅和这些历史古迹、历史的故事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也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不同审美的结合。

0: 这每一栋房子都是有历史有故事的呀，
1: 都是有故事的。嗯，
2: 所以这边主体建筑是形成在什么时代？
1: 500年前吧。
0: 你要它这个建筑与建筑之间的间距并不大，这方面来讲，它采光这边也受到一定影响啊。
1: 是的，所以呢，最后就拆掉城墙，开始往外面盖。哦，
2: 新城区就是这样来的。这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旅游城市了。巴塞罗那当年可是一个重量级的港口，重量级的聚集地。
1: 是的。刚刚我们是从哥特区过来，是最早的巴塞罗那。嗯，而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扩展区。
0: 扩展区，
2: 扩展。
1: 从1854年开始，巴塞罗那拆掉了所谓的城墙，城市开始扩展。做的第一条街就是我们现在这条感恩大街，或者格拉西亚大街。当时的想法呢，就是从这里开始，城市一步一步的扩展过去。哦，设计的房子全是一样的，以每一个街区为113米。乘以113米，
2: 哦，那因此它是一个正方形的。
1: 严格来说呢，这是个回字形，它中间呢有一个空间，因为考虑到住在里面的人或者住在外面的人都有足够的自然光、足够的空间。
2: 啊，这个想法真好。
1: 我这里有个示意图。
2: 哦，这就是您说的回字形哈。
1: 回字形。
2: 哎，您说像不像中国古代的礼坊制度？一个一个的坊。
0: 对对对对对。
2: 只不过它不是那种横平竖直，它有斜线。
0: 它是在横平竖直的同时，在城市里面切了这样的斜线，然后从放射性向四周扩散。
1: 这边还有一个特点是八角形的设计，这个设计是以八角形的设计来做，他把这个角给切掉，因为当时在100年前没有红绿灯，考虑到什么呢？视线。哦，每一次一辆汽车或有轨电车经过的时候，左右两边看的是非常清楚的。
2: 哦，就是说这是一个绝对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时代才能够想出来的一个构思方式。
1: 对的。咱们现在来到就是巴塞罗那的不和谐街区。
2: 哦，不和谐。
1: 不和谐。为什么是不和谐呢？因为它这边盖的房子跟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这是因为当时有钱的富商在这边不只是要盖一套房子了，而是盖的房子要好看。我的房子要成为这条街最漂亮的房子。我们看到这边莫雷拉之家，它是蒙达雷的设计。那套呢，阿米耶之家布奇盖的法特设计，以及前面那套巴特罗之家，我们高迪的设计。啊，最厉害的三个设计师在这里所
2: 有大比武
1: 比赛，
2: 临潼斗宝。哎，
0: 看谁设计的最有特点。
1: 设计师们的奇思妙想打破了街区原有的工整，所以叫不和谐街区。巴塞罗那共有9处世界文化遗产，其中7处是由安东尼·高迪设计的。哦，我们前面的就能看到，从2005年开始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巴特罗之家。巴特罗之家是高迪的作品中完成度非常高的新艺术自然主义风格作品，我们一起参观一下吧。哇
2: 哦，都是圆的哦。
0: 嘿，
2: 果然是曲线的。哎。
0: 曲线王国呀。
1: 对啊，我们现在到呢就是高迪为巴特罗先生专门设计的一个他的通道，专门为他而进的。我们进入这里就好像海底石窟的感觉，光从外面照进来仿佛进入一个海洋世界。哦，
2: 这是像脊椎吗？
1: 对，
0: 真像动物的脊椎一样。您看这个灯也很别致啊。嗯，
1: 对，这种艺术风格是来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法国传来的一种新艺术运动，来到巴塞罗那与当时的社会混合在一起，出现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叫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嗯哼，巴特罗先生知道高迪属于他的巅峰时期，所以呢给了他无数预算以及完美的自由，请他盖出一套完美的房子。
2: 所以艺术家需要一个赏识他的人，一个能给他自由的人。
1: 是的。嗯，这边的楼梯它完全是人体工学的。哎，我们的手拿上去的话，你可以发现完全是按照人的手的设计。

0: 好像就高低用手捏出来。哦，
1: 可以摸一摸，
2: 线条很优美啊，
0: 去试一下。
2: 好，
3: 确实是啊，确实是。
1: 哦，于是我们沿着这个脊椎上来了。嗯。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窗户，您看这个就像一个乌龟的贝壳，也是为了致敬大海啊。自然光从外面照进来，照明整个房间。嗯，咱们这一层呢属于是巴特罗先生的房间啊，当时房东永远喜欢住在二楼。
1: 巴特罗先生的房间，因此他的卧室呢
0: 全部在这一层。哦，这层全部是他的。哦，
1: 哇，当年的纺织大亨真厉害呀。嗯，那是一个纺织业法大发展的事。
2: 您看墙上有很多挂钩，这一定当时是挂画的，或者一些装饰品。
0: 我们来这边的话，你看，您看到这是一个所谓的壁炉。
1: 哦，蘑菇，里头是烟斗。
2: 哎，咱这取暖真的很惬意啊。
0: 同时呢，咱们看到上面的都是金色，都是用金箔来做的。
1: 金箔呀，嗯，哇，纺织大亨。和天才的艺术家，他们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梦幻吧。
2: 啊，那门都是弧线的。
1: 嗯，高迪把门框都做成了这种立体的弧度，
2: 真好。
1: 哎，这是当时的建筑的图景吗？
0: 对，这套房子是巴特罗先生买过来以后重新翻新了一下。哦，
2: 重新翻新的。
0: 是的，
1: 结构框架是在那里的，然后他在做改造。
0: 是的。
1: 我的天，那比自己直接建一个房子要难呐，因为你是要在别人的基础上。
2: 对
1: 对。我的天，哇，改成了这样的一个像自然一样流动的世界，童话世界。
0: 哇，我们先来到这个是主厅。啊哈。这边又有一个高迪独创的工艺，他在窗户两边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滑轮系统，这么大的一个窗户全部都可以轻松打开。
1: 嗯，落地窗可以直接打开，怎么样一个打开法？
0: 你看一拉就打开了。
2: 哇哇，嘿，而且你松开它还不掉下来。
0: 因为这里面呢设计了就是一种支撑，
2: 可以任意悬空。
0: 是的。
2: 哎，这要是赶上天气不好想换点小空气怎么办啊？
0: 我们只需要把它关上，因为这个地方它是直接可以透风的。
2: 哦，真巧妙。
1: 关键是地中海气候冬天不冷。
2: 哎，是的，
1: 这是最重要的。让在北方你要是想这么设计一个不行。哎，
2: 不行。哎，嗯，
0: 同时呢咱们能看到上面的这种颜色。嗯，灵感呢来自一些海底的软骨动物。哦，自然光照进来的时候用这个颜色就把它变成更柔。嗯，进入房间的时候就不会感觉热的。高迪的设计就是自然光处理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2: 您看这盏灯也很有意思啊。啊，灯在中心，四周就像一个螺旋，就像波浪一样互相汇聚，漩涡在这里，
0: 一个螺旋的设计。
2: 螺旋
1: 是这样，真的感觉那个光本身就在旋转的。哎，对，然后整个这些不是都能转起来了。哎，
0: 我们看这个门，它的圆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直线。
1: 是的，
0: 全部是曲线的。嗯，高迪的设计就是为了致敬大自然。
1: 对，
0: 因为高迪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树花草没有一个是直的。所以呢我要向他学习，我的作品也不能有直线，所以呢全部是扭来扭去的，
2: 致敬大自然。
1: 嗯，一个生长着的建筑。所有的这种柔和的曲线都在呼应了。
0: 我们这边的设计你看全部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一个出口吧。我们看到后边还有个小阳台。
1: 哇，今天天真好。巴特罗先生曾经多少次在这儿仰望晴空啊。嗯，哎，他这个栅栏也是这样的波浪，
2: 像海草。
0: 我们在这个位置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后边的房子，我们可以明显注意到高迪的房子以及旁边的房子区别还是有的。
1: 哦，因此这就是它原来的面貌啊，
0: 差不多。
1: 哎，这是一个多么工业的、直角的、符合人类理性的一个房子呀！它是要符合二十世纪前期的那种主流的样子，可不就是这样钢筋铁骨的水泥房子吗？嗯。可是高迪先生把它改造成了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把所有的直线给柔化成了曲线。就在讲故事，哎，那个就是一个人居住的空间，这个是一个人做梦的空间。
2: 这生活在大海当中，融入大自然，非常浪漫的人生的一种设计，
4: 这么有特点。那么从开始到整个建筑装饰完成用了多长时间
0: 啊？从1904年开始改，1906年就完成了。哦呦，
4: 这么快呀！
0: 最有特点的是高迪这种马赛克
1: 啊，对，那是好的，
0: 这个是非常漂亮的。这个马赛克呢，它首先呢是拿这个砖就把类似敲碎了以后，或者呢找一些就是已经破碎的砖重新把这样贴起来，重新使用。
4: 哎，天津有一个瓷房子，也是用一些废碎旧瓷片堆起来的。
1: 如果您这样说的话，他们时代都是一致的。那个天津，那是1902年的，这是1906年的。
0: 1906年，虽然我知道您会说这句话，虽然你看给您带来了一个东西，
1: 哎，这是闽南的简瓷。哎，
0: 是的，
4: 在闽南很多的这个屋顶上有这些，
1: 对，它那个起脊的那个地方，
4: 很多的动物装饰都是用一些，废旧的破碎的瓷片。
1: 是的，是的。那是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其实瓷器也都可以成为非遗了，对不对？但是他把非遗其实做了一个绝对的当代化的处理，
0: 是的，
1: 他呼应的是巴塞罗那的现代建筑艺术。就是地中海呀，地中海就是这样的一个融合的海。
0: 我们去天津看看吧。嗯，来，老师们，我们这边。哇
5: 哇，呵，
1: 我们是在一个海底世界哦。
0: 最后，我再带老师们去屋顶看看。哦，
1: 哇，哇，真好玩哦！这真像个迷宫啊。嗯。
4: 哦。哇，这到了个露台，哇哇，
1: 到人家楼顶了，
5: 这是别有洞天的。
0: 高迪建房子对屋顶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啊。有人问为什么高迪你要把屋顶弄得这么好看呢？他说就像一个人穿衣服一样，屋顶就是他的帽子，你出门的时候会选择一个漂亮的帽子出门吗？所以呢，我的房子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都是用马赛克做的屋顶。
1: 什么像烟囱吗？
0: 对，咱们看到现在这都是烟囱，咱们这边以及后边全部是不同的烟囱，
1: 真实的真实的烟囱。
0: 真实的烟囱。
4: 而且放眼望去，你看看上面顶的都是足球，巴塞罗那这个城市真的有足球的元素。你看这足球的基因，100多年前就有了。
1: 在韩老师眼里，一切圆形的东西都叫足球，是吗？
0: 哎、老师们，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
1: 那就是龙啊，
4: 龙脊龙背哈。
0: 虽然看不见龙头和龙尾。但龙鳞、龙脊和龙骨清晰可辨，
1: 真的是很像。
4: 整个巴塞罗之家用大海的想象力，包括色彩的颜色，包括海底的很多的生物，都能够结合其中，非常的具有想象力。
6: 巴塞罗之家让我们感觉它真的就像一个梦想。高迪取法他的文化传统。把这样的一些东西和他对那个时代的突破结合在一起，才成为这样的伟大的、值得纪念的建筑。在屋顶观赏，更能很好地观赏到这一伟大的建筑的全貌。
1: 嘿，哎，小红人
7: 儿，好，我们两位老师感受如何呀？
1: 凝固的历史，其实我们看哥特区的时候是从古罗马的遗址看起的，然后是中世纪的建筑，然后现在我们这居然来看高迪的建筑，这属于现代呀。所以就是这一个一个建筑就堆叠起整个巴塞罗那2000年的历史，这是不是一个建筑

0: 堂，乐享健康。
1: 我们即将停靠在意大利的比萨港，这里是我们不一样的欧洲之旅地中海海轮行的第二站，探访意大利的文化首都佛罗伦萨。来到维京伊敦海伦地中海之旅的佛罗伦萨展，为了让两位老师更好地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魅力，我们给两位老师请来了一位官方向导李曼元。哎，
2: 老师好，你好，
1: 早上好，欢迎两位老师来到佛罗伦萨。啊哈，
3: 小李，小
4: 李，李导好，李导好。
1: 那我先给两位老师大概介绍一下咱们佛罗伦萨这个城市，好吧？佛罗伦萨这座城市，它位于托斯卡纳的中部，是整个大区当中最大、人口最多，也是经济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一个城市。整个城市呢，大约是102平方公里，相当于我的老家江苏省南京市的一个区。人口的话呢，大约是46万人，小而精致。虽然城市不大，但是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呢，地位非常的高。出了非常非常多重要的艺术家、文学家以及科学家，成为了这个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3: 气象相当好哈，
1: 哎，是的，是的，
3: 保存的这个中世纪城市的风貌，
1: 是的，是的，
5: 享受到这个城市啊，还非常的繁荣，而且这整个中世纪以后这个建筑啊，哎，保留得很好。
1: 那这个的话呢，咱们就要提到当时文艺复兴时期的顶流家族，叫做美第奇家族了。他的话呢是文艺复兴的天使投资人啊。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呢，没有美第奇他们家就没有文艺复兴，没有美第奇他们家，文艺复兴也不会那个时候在佛罗伦萨，
3: 也没有佛罗伦萨。
1: 对对对。然后整个家族呢，他是平民，后期的话呢，通过经商哎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又通过开银行，让家族的财富呢到达了鼎盛，那渐渐的成为了佛罗伦萨的无冕之王。现在呢，我们已经在佛罗伦萨的老桥上面了。
3: 其实您看，刚才咱们走上来的时候，感觉一路在上坡，其实是一个桥拱，
1: 您一不经意咱就下去了，非常的短。它是整个阿诺河最窄的一个入口，哎，所以说它这个桥的距离呢不是很长，全长不到100米。
3: 啊，这边也是一个桥哈。
1: 对对，圣三一桥。阿诺河水的话呢，就贯通佛伦萨市中心啊，然后有很多桥连接两岸。老桥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也是唯一一个在二战时期保存下来的桥。
3: 请问，就是英国画家亨利·霍利迪画的那个但丁和他的白月光，是不是就以这个老桥为背景？
1: 对。这边的话呢，有一个街头艺人一直都在 cos 但丁26年了，都在做同样一件事儿。你有兴趣去看一眼吗？哎，
5: 啊，这好像在互联网还特别火，
1: 是的，
5: 很多中国的网友啊都给他点赞。哦，
3: 这样啊，
1: 一件事很难得，咱们去看一眼。
5: 那好好好好。
3: 我给他准备一个中国特色的小礼物吧。办得好像啊。
5: 对呀。你别说，真挺像的。来来来来来来来
3: ，Hello，
5: 嗨，嘿，我们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但丁一起共同合影。
6: Can you speak Chinese？
7: 谢谢妈妈。
6: Yes. You know this is a panda from China. Her name is Hua Hua. Give to you as a gift.
7: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5: 你中文说得很好啊。天气很热，可以看到他的脸上都已经有汗水了。等一会儿，当他把这个外衣脱掉以后，我们再和他进行交流。
6: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5: 因为在扮演过程中，表演者的言行举止必须完全服务于角色，就像赛事吉祥物，有着固定人设，不能展现个人特质。只有脱下演出服，才能以真实身份自在交谈。您26年如一日扮演但丁，让我们感动啊！您为什么会想扮演这个角色呢
7: ？È nato dal teatro. Io facevo del teatro. Poi dopo mano a mano mi sono avvicinato all'arte di strada. Perch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欧洲某电信游说组织于9月15号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导致耗尽本可用于光纤、5G 和 6G 网络建设的资金。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2: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
3: 郭家坤指出，此前就已经有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五年可能会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希望欧盟能够倾听欧洲各界的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接受媒体采访，证实台当局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并称希望借此打造所谓台菲经济走廊。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中方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2: 我们想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我们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菲关系的事情。
0: 日前，日本多个跨党派亲台政客组团窜台，妄称台海有事即日本有事。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坚决反对，并指出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妄图媚日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4: 台湾问题呢，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日本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鼓噪所谓的防卫合作，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妄图媚日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0: 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通过的2027年度防务预算与特别预算占 GDP 接近4%。台当局官员更重提赖清德允诺，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 GDP 的5%。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将台湾一步步带向更危险的境地。
4: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5: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强调，如果伊朗方面所提条件得不到满足，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
6: 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帖说，别叫美国总统释放的混杂信号分散了注意力，先说不谈判，又说我们愿意谈判。雷扎伊写道，围绕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已经改变，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有谈判。14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

0: 此前特朗普称， 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我们目前考虑的事情。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 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5无人机， 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无人机。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新闻网站消息，这架无人机由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发现并击毁，相关行动在伊朗国家防空网络统一指挥下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分别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和以西空域拦截并击落了两架 MQ-15无人机， 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5号，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 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 截至9月15号， 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表示， 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机舱起火的游轮阿尔加亚号正被拖往阿曼一处港口，目前仍有两人失踪。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
2: 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 阿曼海军已从游轮上疏散23名船员， 并协调卫生部门为船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目前还有两名船员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 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近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 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号游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游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当地美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照片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 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E-3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E-3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 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报告说，
1: 伊朗战事已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短缺，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宣称美军拥有几乎无限弹药的说法相矛盾。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14号发布特别报告说， 今年2月28号至6月30号， 伊朗战事不仅造成美军海外基地数百栋建筑和设施损毁，数十架军机损失，而且导致关键武器库存锐减。 报告说，史诗狂怒行动成本估算为334亿美元， 其中消耗性弹药的花费就大约有223亿美元。 相关行动的消耗已导致美军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弹药补给方面的军工产能存在瓶颈。 报告还称，弹药短缺还会引发乌克兰政府的担忧，因为乌方一直依赖从美国购买武器， 目前仍急需美制爱国者防空导弹。白宫方面拒绝接受该监督机构的评估。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1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军队拥有充足的弹药、军火和库存，足以服务于所有甚至更多的战略目标。特朗普和其他政府官员也试图将有关弹药短缺的报道视为虚假和叛国。 此外，美国国防部这份报告还说，伊朗战事深刻改变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动模式。美国媒体预测，在伊朗战事结束后，美军或将永久调整在中东地区的人员和设施部署。 另据美国国会山报15号报道，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报道说，美国防部官员于8月13号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了对伊朗战争成本的最新估算，这是美官方7月下旬以来首次更新这一数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75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5: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16号，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方面则称15号晚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
4: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萨雷亚说，过去一周，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此外，萨雷亚否认沙特有关胡塞武装企图袭击沙特麦加的指控，称该组织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马利基称，伊斯兰教圣城以及朝觐者的安全是一条红线，多国联军将对胡塞武装采取必要的威慑行动。沙特多地民防部门15号发布安全警报，其中包括圣城麦加以及位于红海沿岸的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但警报很快解除。这是胡塞武装发起的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境内覆盖范围最广的一次警报，而圣城麦加也是自今年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发布此类警报。美国国务院15号发布旅行警告，敦促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沙特的旅行计划。旅行警告提到，胡塞武装以威胁再次袭击沙特，并补充说明称，被拦截的无人机导弹坠落的残骸同样会造成安全隐患。
5: 也门乱局持续已久，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此番战火复燃，本质上是由于2022年的停火协议并未解决也门内部矛盾，包括谁控制国家、谁掌握财政资源以及如何分配政治权力等核心问题。而矛盾在此时爆发，也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
6: 目前，也门战场主要呈现出胡塞武装与国际社会承认、受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之间的对立。胡塞武装长期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目前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在政治层面，受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目前以总统领导委员会为核心。总统领导委员会成立于2022年，由来自不同政治和军事派别的代表组成。在军事层面，政府一方并没有统一的武装力量，而是由多股力量共同构成，其中包括也门政府正规军、巨人旅、民族抵抗力量、祖国之盾部队以及部分地方部落武装等。其中，巨人旅曾长期获得阿联酋支持，主要活跃在也门南部和西部地区。民族抵抗力量主要由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侄子塔里克·萨利赫领导，长期活动在红海沿岸地区，主张维护也门统一。 同时，也门南部长期存在要求恢复南也门独立的力量，得到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曾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力量之一。不过，随着2025年底至2026年初，也门南方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该委员会遭到削弱并宣布解散，量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不同力量虽然共同反对胡塞武装，但在也门未来的政治安排、国家统一以及南部地区地位等问题上存在不同诉求。各方之间的分歧与博弈，加上地区国家持续介入，使也门局势更加复杂。
5: 目前胡塞武装暂时控制了曼德海峡，沙特东西石油管道已经被毁。美国媒体称，沙特现在拿到的是各种设想中最糟糕的剧本。此次危机对沙特的影响有多严重？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7: 那确实现在的情况对于沙特来讲极为不利。那我们知道，在今年的美伊战争爆发之后，那么沙特呢从霍尔木斯海峡外运石油的这条路基本上是被阻断了。因此的话呢，它通过它的东西石油管线，通过把油运到它西部红海沿岸的这样的一个盐布港，再通过红海曼德海峡来进行一个外运。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管线呢，正常来讲的话可能能够有400到500万桶的这样的一个运量。但是的话呢，在现在已经等于是被伊拉克的这个民兵组织来进行了一个毁坏，它需要一定的周期来进行修复。而即便在此之前，我们知道，那么在最近的这两个月，那么胡塞武装也对于沙特在红海进行了一个禁运，所以通过曼德海峡它出不来了，只能够通过北部的苏伊士运河来进行外运。可苏伊士运河能够承载的运量每天只有大概80万桶，所以它是严重影响到了沙特的这样的一个石油出口。但是石油出口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对于沙特来讲的话是支柱性的，那么它是直接影响到沙特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所以对于当下来讲沙特非常的不利，并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出现了危机，向美国求援却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对于沙特来讲现在很危险。
5: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哈利德·赫亚里通报称，近几日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日益动荡，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
4: 赫亚里表示，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进一步升级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建设性参与联合国主导的政治努力，通过对话推动也门问题实现政治解决。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自本月初以来，也门已有至少12.5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同期报告40名平民伤亡。此外，截至9月14号，已有约2300名因冲突升级逃离也门的人员抵达吉布提北部奥伯克地区。此次会议由巴林、丹麦、法国、希腊、拉脱维亚和英国共同提请召开。
5: 进入9月以来，也门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胡塞武装在几天之内沿着红海沿岸发动了大规模攻势，控制了超过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胡塞武装的攻势为何能进展得如此顺利？来看专家的分析。
8: 胡塞武装是蓄谋已久了。我们知道，也门是从2011年开始动荡，胡塞武装是从2014年和当时的政府军发生内战。那么内战打到2022年之后，胡塞武装和沙特，都停火了。虽然没有正式的停火协议，但事实上都停火了。所以过去4年，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也没有打，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之间也没有打。那么一直到今年3月28号，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当时大家都说也门胡塞武装很快就会参加进来，但是也门胡塞武装没有，也门胡塞武装一直等待时机。到今年7月份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认为时机到了，就是当时因为伊朗封锁海峡，国际油价上涨，然后美国、沙特这些国家都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也封锁曼德海峡。 这样的话，胡塞武装认为他手里边的牌就比较大了，他可以改变也门地面上的格局了。七月份开始，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就开始交火了。到八月中旬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派了大量的兵力到穆哈的周边，就是九月初的时候他就正式进攻了。但是他这个确实往南走是势如

0: 拓足，很快就占领了整个曼德海峡的东岸的绝大多数地区了。这个确实出乎大家的意料，它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军本来实力就弱，过去这么多年主要靠外援，外援一个是沙特，一个是美国，这一次呢沙特跟美国都不给力，然后沙特呢也蒙政府军指责说沙特反应慢，然后反应又那个力度不够，美国方面呢这次又拒绝出兵，外援现在不给力，内部呢也蒙政府军内部又分裂，也蒙政府军内部据说是有八支军队十几个司令部，然后去年十二月份也蒙政府军内部的几派又打过一仗，所以内部又分裂，外援又不给力，然后胡塞武装从去年五月份和美国停火之后，胡塞武装又不断地招兵买马，所以他的实力比较强，导致这一次的那个对政府军非常不利。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五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八国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
2: 报道说，会议由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组织，在德国一处僻静的度假地举行。与会人员来自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库珀在会上告诉与会代表，尽管伊朗持续打击中东美军基地，但美国不会从中东撤军。库珀还简要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的方案。一名以色列官员说，以国防军参谋长扎米尔在会上简要介绍了以军在各条战线的行动。按照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说法，这次会议为以方与未建交阿拉伯国家军方高官会面，并就伊朗战事交换看法提供了罕见的机会。美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一场按预定日程于德国举行的会议上，接待了来自八个国家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各方讨论了强化中东安全合作的机会。以色列军方则拒绝就上述消息作出回应。一名知情人士告诉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中央司令部协助下讨论以方如何协助沙特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包括支持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以军不太可能直接发动打击，而是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今日以色列报十五号早些时候报道，沙特正通过美中央司令部就阻止也门胡塞武装攻势向以方寻求情报支援。
3: 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十四号表示，即便美国禁止石油或燃油出口，也难以改变美国国内油价居高不下的局面。
4: 伯格姆当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出席一场二十国集团能源会议时对媒体记者说，如果我们认为实施出口禁令有可能会拉低油价，我们会考虑这么做，但情况并非如此。按照他的说法，假如对美国的石油、汽油或柴油产品实施出口禁令，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停止向美国部分州出口能源，届时将伤害这些州的消费者。他特意举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暗批这个民主党人主政的州关闭多个本地炼油厂，更多依赖进口能源，导致其燃油价格居全美前列。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加剧中东局势动荡，推高国际油价。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十一号首次突破每加仑六美元关口，十五号升至将近每加仑6.27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随着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按照路透社说法，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美国政府在降低油价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一项于十四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共和党的支持率落后民主党7个百分点，中期选举前景不容乐观。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联合开展，为期四天，有1143名美国成年人参与。44%的受访者倾向支持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候选人，37%倾向支持共和党籍候选人。这是2025年1月以来该项民调历次结果中两党支持率差距最大的一次。
3: 俄罗斯国防部十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 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实施了集群打击。此外，在乌克兰西部地区，俄军继续对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2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通报最新战况时称，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包括炼油厂、无人机生产企业等，同时在黑海方向击中俄方目标。就芬兰日前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称核武器在欧洲扩散不是抽象威胁，而是可能酿成灾难的现实场景。
5: Здесь оружие массового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чужое будет на их территории, к которому они не будут иметь никакого доступ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онтроля. Конечно, это создает нам риски. Конечно, мы должны все это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6: 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将更加关注对俄构成潜在威胁的核武器部署地点、配套基础设施及指挥中心。此前一天，法国总统府宣布，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该计划不会取代或者与北约核威慑重叠，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今年3月，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并与欧洲国家推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等8个国家同意参与。
3: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空天军的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海域上空执行了既定飞行任务。此次飞行任务时长约5小时，俄海军苏-33战斗机实施护航，个别飞行航段上曾有外国战机对俄战略轰炸机进行伴飞。通报表示，俄远程航空兵机组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中立海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俄空天军飞机的所有飞行都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想要充实世界能源市场，西方必须取消制裁。
4: 佩斯科夫指出，俄罗斯石油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有赖安全航运环境，但乌克兰无意保障这条安全通道，已有其他国家的船只因此受损。他强调，保障俄炼油厂安全运行尚无法解决石油产品全球供应的核心难题，出口限制才是主要障碍。俄方正综合施策保障炼油厂安全，稳定国内石油产品市场，目前该市场已接近完全饱和。他提到，俄乌停止攻击对方能源目标有助于俄方充实国内石油产品市场，即使乌克兰不停止袭击，俄罗斯本身也具备稳定市场的能力。佩斯科夫指出，想要向全球市场充足供应石油产品，西方必须取消制裁，这样能够压低世界市场能源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并已做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的准备。俄方从未试图拖延或使该进程复杂化。俄方愿以双边和三边形式开展谈判。俄方对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拉夫罗夫还表示，面对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的阻碍，俄罗斯正在调整物流体系，以履行为合作伙伴供应油气和粮食的责任。
3: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报道，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报道指出，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2: 报道称，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去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今年四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军事专家的分析报道称，美方所说的武器可能是指某种电子战或者无线电干扰平台，用来影响其他卫星在轨活动或参与地面电子干扰行动。也有猜测说，美军的太空武器可能是一种携带爆炸物的自杀式拦截卫星，发射后通过轨道机动接近敌方卫星，在与目标接近时引爆，靠碎片摧毁目标。法新社称，美国正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增加了外空军备竞赛的风险，并且意味着主要国家发展外空相关能力或将进入新阶段。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国际社会能就太空全面非军事化问题达成广泛共识。俄罗斯将继续奉行不在太空部署武器的立场。俄方认为太空中应该没有任何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同一天表示，美国宣布拥有在轨武器，这证明美国计划将其用于作战行动。
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天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
7: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同样继续担任现职，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及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1: 关于此次日本自民党高层人士调整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卫兵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8: 那么，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调整党内人士以及改组内阁。有评论认为，这次调整高市早苗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为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连任铺路。那么，首先，由于前段时间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调整和改组，在执政1周年的节点上，借改组效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根基并不牢固，仍需依赖各大派系，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高市呢，可以利用这次调整的时机梳理党内各派利益，同时重点确认和加强与麻生派的关系。因此，党内和内阁的重要职位，如副总裁、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基本不动。通过高层大部分留任，稳定执政基础，并推动重要政策的持续落实。另外，高市这次人事调整最受瞩目的一点，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有望首次进入内阁。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有可能出任新内阁的国务大臣。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 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格外合作的模式。所谓格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么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格外

0: 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齐聚北京，共商全球安全治理。
2: 在16号上午的开幕式上，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面对日益增多的挑战，全球安全治理亟待完善。
3: 中国军队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挺膺担当，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辟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2: 当天，北京香山论坛举行了2次全体会议与多场平行分组会议、闭门学术会议。嘉宾们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多个国际和地区热点话题展开交流讨论。
4: And of course, the peaceful means is dialogue and trying to sort of bridge the difference, you know, without resorting to violence. So I think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it is very clear that the commonality of approach.Between what the UN represents,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spirit of dialogue here in the Changan Forum is absolutely evident to me.
2: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与会嘉宾都期待论坛能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各方凝聚共识、深化合作，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人工智能安全是本届香山论坛的重要议题之一。多位国际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加速应用，正在成为国际安全治理必须共同面对的新课题。对话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持续释放智能红利。
5: 第四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英国学者易思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一些国际安全对话机制日益受到阵营化影响的背景下，真正有效的安全对话首先要让不同立场的各方都能参与进来。
6: 北京香山论坛的优势是能够让所有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进行对话，尝试寻找解决方案。
7: 香山论坛是非常接地气的，每年那个题目啊，出现最多的是共，是共筑，是共享，是共建，是共商，是共识。
5: 意思表示，今年除传统安全议题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议题在论坛中的分量进一步上升。
6: 我看到今年有几场关于人工智能的小组讨论，这是一个相对新的变化。与过去相比，今年论坛对技术问题的关注更加突出。
5: 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也成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与会代表关注的话题之一。围绕人工智能自主决策、军事应用边界以及相关治理机制，代表们展开交流讨论。
8: 人工智能正在发展到能够自主做出决策，并与其他人工智能智能体进行协作，因此开展更深入的合作非常重要。
5: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进入更多决策和应用场景，相关责任认定等问题也受到与会代表关注。
8: 同时，我们不应该把责任外包给算法，不能认为出了问题就是 AI 的责任，而不是人类的责任。
5: 与会专家表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正在给全球安全治理提出新的现实问题。通过北京香山论坛等多边安全对话平台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有助于推动相关规则讨论，降低新型技术军事化应用可能带来的失控和误判风险。
1: 经过4年建设，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
9: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 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134条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

0: 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天空中客车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顺利交付。
2: 交付现场完成总装的首架 A320 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3: 我身后呢，就是由第二条总装线总装完成交付的 A320 neo。2025年10月呢，天津的第二条总装线正式启用，新产线的投产和交付进一步的推动了中欧工业的深度合作。
2: 2008年投入运营的空客天津总装线是空客欧洲以外首条民用飞机生产线，自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近年来，空客不断提升在中国的产业布局，与中国的合作已经覆盖从飞机研发设计、制造总装、运营支持到退役后拆解回收利用的全生命周期。
4: We enjoy a very resilient supply chain in China, which is part of the reasons also why Airbus has decided to have a production set up in China. And we'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Chinese suppliers today, and we have been expanding that supply base over the years.
2: 今年是十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明确将航空航天产业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并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空客天津二线首架飞机的顺利交付，也彰显出外资高端制造企业看好中国市场投资环境的信心。
4: We naturally follow what the Chinese 15th plan says, and will continue that journey to serve the customers in China with the aircraft they have ordered.And be able to deliver them on time and on quality. China in itself is very predictable when it comes to the growth of the market and what's going to happen next. So therefore, Airbus finds itself on a clear trajectory serving that market.
5: 2025年9月15号，中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此后俄方实施对等免签。一年来，黑龙江黑河绥芬河持续完善涉外服务，丰富旅游产品，跨境消费市场日趋活跃，游客停留时间明显延长。
6: 在绥芬河青云市场周边商铺全部从事对俄贸易，免签政策实施后，选择一站式采购的游客明显增多，从购买商品到旅游、就餐、住宿，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较去年提升近一倍。
7: 这是我免签政策实施后第四次来绥芬河，现在通关特别快，以前过来只能简单购物，现在我可以和朋友在这里旅游、吃饭、住宿，深度体验中国城市的风情。
6: 每当夜幕降临，黑河当地的国际大夜市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游客约1.5万人次，日均营收稳定在50万元，成为中俄夜经济的标志性场景。
8: 吃点东西，各式各样的食物，现在免签很方便，填好这张卡片就行了。
6: 一年来，黑河推出康养度假、长线联游、深度观光等旅游产品，家庭游、自由行游客增多，带动当地住宿、餐饮、商贸消费。9月14号，黑龙江黑河口岸年内出入境旅客突破100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9: 免签政策给我们带来源源不断的入境客流，这一年游客总花费18亿元，跨境文旅发展交出亮眼成绩。
5: 9月16号是第32个国际臭氧层保护日，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是破坏臭氧层的重要来源之一。近日，金华地区规模最大的光储充一体化重型卡车充电站在浙江兰溪正式投运，当地通过加快建设电动货车充电站来推动物流运输车辆的油改电，以绿色运输驱动物流产业向低碳化发展。
6: 在金华兰溪的云首光储充一体重卡充电站，

0: 一辆辆往返港区干线物流的重型卡车有序进站补能，这座站点配备了14个双腔超充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到800千瓦。
1: 我们这都是双腔的，就是没电的话，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充满，吃个饭休息一下，刚好就可以开车继续出发了。
0: 351国道兰西段是连接一心欧中欧班列与兰西港的重要物流通道，大量集散货物需要依靠重卡短驳转运，云首光储充一体重卡充电站就选址在这条黄金运输通道的沿线片区。重卡充电站的布局带来的不仅是便利，更是实打实的实惠。
1: 电车的话肯定优势要比油车要优势大一点，尤其是赶到低价电的时候，以前都合1公里3块多吧，现在电的话就是合1块多嘛。
0: 今年以来，兰溪市持续出台扶持政策，鼓励物流企业加快老旧燃油重卡淘汰更新。随着重卡油改电进程加快，国网兰溪市供电公司也对辖区产业园区、物流枢纽、港口码头等重点场景开展实地摸排，通过补强供电配套、挖掘富余输电线路资源等举措来拓展重卡充电站建设空间。
2: 为配合整个重卡的油改电的一个需求啊，我们也是有针对性的，主要是在产业园区啊，有些物流的枢纽、港口交通这一块嘛，也是着重去进行一个布局。能做到10公里范围内，我们重卡有电可充、有桩可用的需求。
0: 在完善充电网络的基础上，兰溪还积极探索清洁能源利用新模式，在重卡充电站推广光伏储能设施，最大化利用绿电资源，进一步降低物流运输碳排放，实现节能降碳、电网稳压、惠民增效的多方共赢。
3: 在我们这个车棚顶上啊，去安装一个光伏，然后后期呢还会上一个储能的一个项目，用电高峰的时候能够通过这个光伏发电来减轻我们这个电网的一个用电负荷，提高我们这个重卡充电站的一个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啊，实现一个绿电绿用。
0: 目前兰溪市新能源货车保有量占营运货车总量的24%，当地还在兰溪至义乌、兰溪至宁波等重点物流通道上布局多处重卡充电站，持续完善绿色物流配套，加快建设货运零碳公路。
4: 我们通过一系列政策撬动，引导我们物流企业购置新能源车，建设新能源充换电站。目标呢是到2030年，我们全市的这个新能源重卡营运货车占比呢超30%。
5: 16号，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并发表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各界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有重大意义，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0: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后，受到香港各界高度赞同和积极拥护。规划不仅给香港长远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改善制定了目标和方向，也凝聚了全社会同心发展的合力，夯实香港由治及兴的坚实社会根基，有助于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6: 5年规划将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科创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让香港可以获得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7: 香港首个5年规划充分彰显了特区政府以民为本、发展惠民的施政初心，推动香港民生社会建设从阶段性改善迈入系统化、长效化、全方位提质的新阶段。
0: 有港区人士表示，首份5年规划就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等做出了战略性的部署。
8: 规划将教育科技人才实施一体化统筹，精准抓住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这标志着香港正从传统的国际金融中心。
9: 这份规划是特区政府进一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蓝图，既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又具有前瞻性，充分显示特区政府进一步巩固 和发展香港竞争力的决心，以及实现由治及兴的信心，让广大市民看到并且相信香港明天会更好。
5: 15号，由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里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在澳门启动。
0: 该系列活动将以文创产品大赛、专题展览、专家讲座、校园课堂、征文比赛等形式，进一步促进内地与澳门的文化交流融合，增强当地社会的民族认同感，助力澳门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10: 我们透过文创很吸引的文创产品，让我们的居民、我们的学生、旅客，认识到我们的中华文化，还有我们中国的历史。然后我们开放一个就是文创的比赛，我们也透过这些文创产品，让更多的澳门的其他的居民还有旅客，来认识澳门的历史。
0: 系列活动重点项目之一的文创里的古代中国澳门展也同时揭幕。
11: 此次文创里的古代中国澳门展，我们集合了全国22家博物馆近800件的文物复仿制品及文创产品，共同见证我们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与文脉，让澳门的观众更加能了解我们的中国10000年的文化史和5000年的文明。
5: 近日，第二届湾区杯网络安全大赛在广州开赛，赛事聚焦 AI 安全前沿，以实战比拼挖掘网络安全人才，为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规格最高的网络安全赛事之一，本次大赛吸引近6000支队伍，约20000名选手报名，150支战队晋级决赛。赛事首次设立的 AI 安全专项挑战赛，检验选手应对 AI 新型安全风险的实战能力。赛事打通产学研链条，实现以赛选材，以材促产。
12: 本次比赛呢，贴近网络安全的真实场景。那么特别设定了人与 AI 的攻防博弈，那么在赛场外呢，还展示了 AI 安全、量子安全、低空安全、医疗安全等等的新技术、新应用，为大湾区的智能化发展打造安全防线。
0: 本次大赛也是广东省网络安全宣传周的重要活动，由广东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等部门联合主办，9月14号至20号在广东省范围内统一开展。
1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1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8: 妈妈，我想喝果汁。
19: 汇源集团全换新，
18: 咱家果园，
20: 咱放心。
21: 近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福建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围绕构建12345美丽中国先行区福建模式作出部署，提出加快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把山海统筹落到产业布局上， 山区强化上游担当，发展林下经济、文旅康养、主产业等生态优势产业。沿海则推进制造业绿色化转型，增加产业链绿色附加值。方案还将绿色低碳

案进一步落实到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到2030年，福建将建设20家零碳工厂，形成可复制的福建零碳工厂建设模式。

0: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据报道，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接受媒体采访，证实台当局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并称期望借此打造所谓台非经济走廊。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中方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我们想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我们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

0: 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齐聚北京，共商全球安全治理。
2: 在16号上午的开幕式上，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面对日益增多的挑战，全球安全治理亟待完善。
3: 中国军队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挺膺担当，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辟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2: 当天，北京香山论坛举行了2次全体会议与多场平行分组会议、闭门学术会议。嘉宾们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多个国际和地区热点话题展开交流讨论。
4: And of course, the peaceful means is dialogue and trying to sort of bridge the difference, you know, without resorting to violence. So I think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it is very clear that the commonality of approach.Between what the UN represents,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spirit of dialogue here in the Chang'an Forum is absolutely evident to me.
2: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与会嘉宾都期待论坛能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各方凝聚共识、深化合作，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16号，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方面则称15号晚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
5: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萨雷亚说，过去一周，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此外，萨雷亚否认沙特有关胡塞武装企图袭击沙特麦加的指控，称该组织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马利基称，伊斯兰教圣城以及朝觐者的安全是一条红线，多国联军将对胡塞武装采取必要的威慑行动。沙特多地民防部门15号发布安全警报，其中包括圣城麦加以及位于红海沿岸的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但警报很快解除。这是胡塞武装发起的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境内覆盖范围最广的一次警报，而圣城麦加也是自今年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发布此类警报。美国国务院15号发布旅行警告，敦促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沙特的旅行计划。旅行警告提到，胡塞武装以威胁再次袭击沙特，并补充说明称，被拦截的无人机导弹坠落的残骸同样会造成安全隐患。
1: 近期也门战局快速逆转，胡塞武装发动闪击作战，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以及曼德海峡战略通道，并宣称击落沙特战机。也门政府军大面积溃退，防线失守。分析指出，战场一边倒的局面源于胡塞武装体系化作战优势凸显，而也门政府军则存在派系分裂等致命短板。
5: 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早已摆脱传统部落民兵形态，建成完整的指挥、情报、后勤体系，拥有成熟的导弹、无人机作战部队。胡塞武装可自主量产弹道导弹、自杀式无人机，既能跨境打击沙特本土目标，也具备防空拦截能力。同时，胡塞武装战术灵活，擅长穿插分割、信息压制，快速突破政府军防线。另一方面，也门政府军并非统一正规军，而是多派系拼凑的松散武装联盟，各部受沙特、阿联酋不同势力扶持，利益割裂，互不同属，战场互不支援，一处失守便引发全线崩盘。同时，也门政府军腐败问题突出，存在大量吃空饷现象，士兵士气低迷，作战意志薄弱，大量装备未经抵抗便被胡塞武装缴获。此外，阿联酋撤出也门战场后，政府军失去核心资金与后勤支持，沙特仅能提供空中空袭支援，数百次轰炸无法歼灭机动化胡塞武装地面力量。胡塞武装称，九天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土地，这是2022年4月联合国主导停火以来，也门各方势力控制区发生的最大规模变动，也是2015年沙特主导的果断风暴行动以来，也门政府军在关键西海岸战线上的一次大规模失利。
1: 目前，胡塞武装暂时控制了曼德海峡，沙特东西石油管道已经被毁。美国媒体称，沙特现在拿到的是各种设想中最糟糕的剧本。此次危机对沙特的影响有多严重？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6: 那确实现在的情况对于沙特来讲极为不利。那我们知道，在今年的美伊战争爆发之后，那么沙特呢从霍尔木斯海峡外运石油的这条路基本上是被阻断了，因此的话呢，它通过它的东西石油管线，通过把油运到它西部红海沿岸的这样的一个盐布港，再通过红海曼德海峡来进行一个外运。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管线呢，正常来讲的话可能能够有400到500万桶的这样的一个运量，但是的话呢，在现在已经等于是被伊拉克的这个民兵组织来进行了一个毁坏，它需要一定的周期来进行修复。而即便在此之前，我们知道，那么在最近的这两个月，那么胡塞武装也对于沙特在红海进行了一个禁运，所以通过曼德海峡它出不来了，只能够通过北部的苏伊士运河来进行外运。可苏伊士运河能够承载的运量每天只有大概80万桶，所以它是严重影响到了沙特的这样的一个石油出口。但是石油出口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对于沙特来讲的话是支柱性的，那么它是直接影响到沙特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所以对于当下来讲沙特非常的不利，并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出现了危机，向美国求援却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对于沙特来讲现在很危险。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强调，如果伊朗方面所提条件得不到满足，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
7: 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帖说，别叫美国总统释放的混杂信号分散了注意力，先说不谈判，又说我们愿意谈判。雷扎伊写道，围绕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已经改变，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有谈判。14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我们目前考虑的事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无人机。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新闻网站消息，这架无人机由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发现并击毁，相关行动在伊朗国家防空网络统一指挥下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分别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和以西空域拦截并击落了2架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据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爆炸声可能来自海上。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到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当地美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
8: 八 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照片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

0: 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以后的战事如果是今年五六月的低烈度水平，烧钱幅度预计为每月20亿美元。如果达到七月份的较高烈度，则每月会烧钱30亿美元。
2: 这份报告主要从四方面分析伊朗战事成本，即美国国防部的作战、后勤和维护开支，国防部的机会成本，因经济影响所致价格上涨的相关成本，与外交和对外援助等相关的潜在额外成本。五角大楼在伊朗战事中的开支主要包括补充消耗的武器弹药、损失的装备以及燃料成本等。据估算，补充所耗武器弹药的开支占比最大，达到约217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指出，迄今伊朗战事给五角大楼造成的机会成本主要是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的大量消耗。报告估算，自2025年6月以来，美国拦截弹库存已消耗了1/2至2/3。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消耗约 65% 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 38%。 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还指出，伊朗战事推升美国通货膨胀，至于额外潜在成本，报告则称那取决于战事结果，目前无法估算。路透社等媒体在报道中提到，这份报告并未涵盖中东美军设施近期遇袭的损失、美国的战事融资成本等，这意味着实际战事成本可能还要高出数百亿美元。一些美国媒体先前估算，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已高达1000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发布前一天，国防部监察长发布的一份美军战损报告指出，截至六月底，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有美媒预期，美军将永久调整中东部署。监察长报告还称，战略库存短缺暴露出美国先进武器弹药补给的工业基础存在瓶颈。
1: 据美国彭博社15号的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访问时表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对美国保障其安全的能力感到失望。布林肯表示，伊朗不断袭击美国位于中东的军事基地，这向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传递了一个信号，一旦他们自身需要保卫，未必能指望得上美国。这促使地区国家都在寻求与伊朗对话。布林肯还表示，美国目前在伊朗局势上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美国政府面临着结束战事的巨大压力，但既没有可行的军事解决方案，也不肯在外交谈判上让步太多。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的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报道称，此次军售包括4万枚2000磅的航空炸弹以及20000枚钻地弹头。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国会已非正式的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的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以色列从美国购买武器。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的报道，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报道指出，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2: 报道称，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去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

0: 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军事专家的分析报道称，美方所说的武器可能是指某种电子战或者无线电干扰平台，用来影响其他卫星在轨活动或参与地面电子干扰行动。也有猜测说，美军的太空武器可能是一种携带爆炸物的自杀式拦截卫星，发射后通过轨道机动接近敌方卫星，在与目标接近时引爆，靠碎片摧毁目标。法新社称，美国正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增加了外空军备竞赛的风险，并且意味着主要国家发展外空相关能力或将进入新阶段。
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天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
2: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同样继续担任现职，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其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1: 关于此次日本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卫兵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那么，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调整党内人事以及改组内阁。有评论认为，这次调整高市早苗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为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连任铺路。那么首先，由于前段时间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调整和改组，在执政一周年的节点上借改组效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根基并不牢固，仍需依赖各大派系，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高市呢，可以利用这次调整的时机梳理党内各派利益，同时重点确认和加强与麻生派的关系。因此，党内和内阁的重要职位，如副总裁、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基本不动，通过高层大部分留任稳定执政基础，并推动重要政策的持续落实。另外，高市这次人事调整最受瞩目的一点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有望首次进入内阁。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有可能出任新内阁的国务大臣。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格外合作的模式。所谓格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么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格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经过4年的建设，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
4: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洋。

0: 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四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
2: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包括多个主题，涵盖经济、民生等多个领域内容。5年规划有5个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显著改善民生福祉，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的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3: 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的第一个5年规划意义重大，5年规划将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让香港可以抓住更多的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有助于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1: 好，继续来看新闻。美国洛杉矶消防局15号证实，一架直升机当晚在洛杉矶地区的两栋商业建筑之间坠毁，并引发了大火。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据洛杉矶消防局介绍，事故发生在距洛杉矶市中心约40公里的查茨沃斯地区。坠机引发的大火导致4辆汽车和2个储物集装箱受损。目前火势已被完全扑灭。据当地媒体报道，失事直升机隶属于一家新闻电视台。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将负责调查此次事故。意大利政府15号决定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

0: 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七月底，西班牙休达爆发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作为回应，西班牙自8月8号起对意大利入境人员实施同类措施。8月31号，两国互延边境管控15天。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2: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富活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北京，共商和平安全之道，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本届论坛聚焦哪些重要议题？对推动解决冲突、促进全球稳定提供了哪些建设性思路？北京香山论坛将如何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更多力量？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战事升级，分析人士称双线博弈正在重塑中东格局。美国官方首次公开美以伊战事战损，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袭后景象曝光。美国首次承认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媒称或具备摧毁敌方卫星的能力。 AI 发展太快可能毁灭人类的论调在科技界甚嚣尘上，特朗普公开驳斥。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及沙特之间的攻防战持续升级，分析人士称

0: 东海局势进一步拓展伊朗博弈空间的同时，能源与军事的双线博弈也在重塑中东格局。
1: 当地时间16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
2: فقد تمكن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وفضله من إسقاط طائرة حربية سعودية نوع F-15 أثناء قيامها بأعمال عدائية دعم لتحشيداتها العسكرية في أجواء محافظة مأرب وذلك بصاروخ أرض جو محلي الصنع。
1: 此前一天，胡塞武装在也门北部战略要地焦夫省发起大规模地面攻势。胡塞武装公布一段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的交火实况视频，视频显示双方在沙漠腹地发生激烈战斗，现场可见多辆亲沙特武装的装甲车辆损毁，起火冒烟，战车残骸周边遗留有弹药及各类武器装备，交战区域损毁严重。焦夫省位于也门北部，与沙特阿拉伯接壤，同时也是通往马里卜省石油产区的门户，地缘战略价值突出，多年来一直是各方反复争夺的重点区域。
3: The Ansar al-Houthis are using these battlefield pictures to show an offensive that's gaining momentum. The Yemeni government, along with Saudi Arabia, have responded from the air.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称，本周以来，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海敏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座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拉赫季、焦夫、哈杰、马里卜、萨达和贝达等省发动超过450次空袭。
4: 凡是有胡塞武装存在的地方，似乎都会遭到一轮又一轮的空袭，包括哈杰省。尽管该省位于也门西部，目前并未发生交火，然而沙特阿拉伯仍在持续发动空袭，因为沙特方面认为一些导弹、无人机和发射设施位于那里，导弹也正是从那里向沙特发射的。也门胡塞武装也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目标包括吉赞在内的多个省份，核心是打击沙特石油产业。
1: 吉赞省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西临红海，与也门接壤，是重要的能源枢纽与红海航线关键点。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在吉赞建有大型炼油厂，以保障供应能力。横贯阿拉伯半岛的东西输油管道将沙特东部油田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一部分原油供给吉赞炼油厂加工炼化，另一部分原油则向北输送至盐布港，通过海运实现对外出口。据路透社报道，贸易和航运消息人士称，沙特阿拉伯暂停了盐布港的原油装船，并取消部分面向欧洲客户的原油货物。
5: The price of a barrel of oil has surged after reports that the loading of tankers has stopped at Saudi Arabia's Red Sea port Yanbu. That pipeline stretches some 1,200 kilometers across Saudi Arabia, carrying crude from Abqaiq near the Gulf to the Red Sea port of Yanbu. It's an alternative route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in recent weeks has handled up to 4 million barrels of oil a day. That's about 4% of global supplies.
1: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压力上升影响，沙特传统石油出口通道承压，东西输油管道的替代保障作用进一步凸显。当前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红海、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及沿线油气基础设施同步面临风险，地区局势博弈更趋复杂。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方向持续采取行动，客观上拓展了伊朗的地区博弈空间，使其在海湾地区格局演变中获取更多战略筹码。
4: 伊朗及其盟友意在表明，任何脱离了伊朗及其盟友参与的区域安全方案都无法落地。他们是该地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绝不能指望由外国势力或地区外大国来主导中东的未来。同时，他们也在表明自己掌控着，或者说有能力掌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这两条战略要道。到目前为止，这套策略确实管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及其盟友要赢得一场纯粹的军事胜利。事实并非如此，伊朗从未追求过全面的军事胜利，胡塞武装也无法指望轻易就能彻底战胜背后有国际社会或域外大国支持的军队，但他们能让对手无法建立有效控制， 从而成功将战争消耗与成本转嫁给对方。
6: 胡塞在曼德海峡的力量强化与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共同形成了一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那这种非对称战略，它的成本低，但是杠杆效应却极大。胡塞呢，只需要控制岸基的支点，甚至无需动用导弹就能够封锁曼德海峡的交通。那从这个维度上来看，中东的力量格局的确在进行转变。我们看到沙特王储呢，不久前是一天内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空袭胡塞，但却被美国拒绝。美方只愿意提供情报支持，但并不会直接的介入参战。美国这种罔顾盟友安全关切和现实需求的做法，其实正是考虑到了当下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与此同时呢，美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也正在被伊朗战事和中期选举双重消耗。那么特朗普数周之前确立的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战略，却被胡塞武装在也门内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直接对冲。油价的飙涨呢，让美国成为了承受更大政治压力的一方。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改变了力量平衡，赋予了伊朗及其盟友对海湾诸国以及对美国更大的议价能力。中东地区呢，也正在从美国主导的单极安全体系向多极博弈的模式进行转变。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向国会提交报告，首次承认对伊战事造成美军战略弹药库存短缺，仅前四个月弹药消耗便超220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次日发布测算说，如果战事持续，将每月烧钱20亿至30亿美元。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这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
7: 这也凸显了美军防空拦截能力的局限性。面对伊朗发动的密集打击，包括弹道导弹袭击以及如同空中简易炸弹般的无人机袭击，美军的爱国者导弹和标准系列舰载或陆基防空导弹，这种以弹打弹的拦截手段能力终归是有限的。就算来自伊朗的袭击可能有95%都被成功拦截，剩下的5%依然能造成重大损失。我们在以色列就有过这样的教训，即便拥有铁穹系统，依然会有导弹突破防线命中目标。
1: 当地时间9月14号，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首次正式披露美军在中东多国基地军机装备受损情况。报告指出，2月28号至6月29号行动前四个月的成本已经高达334亿美元，其中弹药消耗成本223亿美元，装备损失37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基础设施的维修成本，另有其他开支74亿美元。报告还详细记录了美军基地遭受的损失。美军位于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阿曼、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地区国家的军事基地遭袭，数百栋建筑物和设施被损毁，但报告没有估算损失金额。报告称，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司令部遭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后，美国海军难以建立足够的备用港口和海军基地，海军被迫使用更远的枢纽，包括位于迪戈加西亚岛的美英联合基地，导致后勤补给周期长达14至18天。
8: There's a naval base in Bahrain, which is home to the 5th Fleet headquarters and served as a big logistics hub for the U.S. Navy. As Acting Navy Secretary Hun Kao put it in an interview recently, Iran blew the hell out of it. They had to shift a lot of their logistics very far away to the Indian Ocean island of Diego Garcia, which contributed to those very public struggles that we saw for sailors aboard long deployed ships such as the USS Abraham Lincoln that we covered suffered over the summer.
1: 美国军机也损失严重，共有包括战斗机和加油机在内的22架军机和直升机受损或被毁，另有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在人员伤亡方面，战事爆发后的前四个月，
8: deployed ships such as the USS Abraham Lincoln that we covered over the summer.
1: 美国军机也损失严重，共有包括战斗机和加油机在内的22架军机和直升机受损或被毁，另有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在人员伤亡方面，战事爆发后的前四

0: of the munition shortages that have been downplayed by top Pentagon officials. And, you know, a couple of the things we're not seeing in there are there's aircraft we know were destroyed that aren't reported in there. There's no cost estimate on what it would look like to rebuild U.S. bases, because we don't know yet what the posture of the U.S. military is going to be after this. And overall, the report is a contrast with the polished talking points we've seen coming out of officials.
1: 战事期间，美军消耗了大量远程对地打击武器以及用于拦截伊朗攻击的防空反导装备。今年7月下旬，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评估显示，部分拦截弹库存大幅消耗，爱国者导弹萨德等部分型号库存降幅过半。围绕美军弹药库存形势严峻的报道持续不断。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人一直坚称有关美国弹药短缺的报道不实。
2: 近日，美国首次承认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并具备进攻能力，引发外界对太空军备竞赛升级的担忧。冷战时期，美国曾提出虚张声势的星球大战计划，意图拖垮苏联，如今又要故技重施了吗？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报道，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当天在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报道指出，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3: It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that we maintain our dominance not only in the air but in space, and so that we've had to take steps to make sure that when we're threatened, we can take care of that.
1: 麦因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
4: What the U.S. is talking about are probably things like electronic warfare or jamming abilities or spoofing abilities. Possibly things like what we call co-orbital weapons, which you have another satellite that's orbiting alongside another satellite and could bang into it.
1: 2025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2026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这里是美国太空军狼穴基地，士兵们正密切监测弹道导弹的发射。Notice
5: launch Iran.
1: 英国广播公司称，美国太空军已经在协助美军应对地面战争。与此同时， 该部队也在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太空冲突做准备。We
6: are already sparring in the cyber domain and the space domain.
7: There's a very real possibility.
8: 有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早已存在，那就是地球上的下一场战争可能始于太空。假设对手摧毁了美国在太空中的多颗卫星，使美国无法通信，那么你无法使用手机上的全球定位系统，无法在加油站使用信用卡付款，那确实会让美国人或任何国家的人丧失通信能力。 无法过好日常生活。国际舆论认为，美国证实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增加了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风险。如今，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卫星，从刷社交媒体、接打电话到定位导航，而在轨控制武器可能会导致太空中出现各种碎片和混乱。 对于美国太空军称已在太空部署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5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俄方主张太空不应部署任何武器。
9: Безусловно, продолжит.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космос должен был быть свободен от любого оружия. И, конечно, здесь мы 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на широкую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консолидацию дл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работы и продвижения

0: позиций в пользу полной д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космоса.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5号至17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有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2: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共设有4次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以及8场闭门学术会议，议题涉及涵盖战略稳定、地区热点等传统安全议题，也关注新兴技术、反恐行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多元的议题设置让与会各方的安全关切都能进入讨论视野。议题的设置，它基本上呢是聚焦 国际政治、国际安全，香山论坛是非常接地气的。每年那个题目啊，出现最多的是共，是共筑，是共享，是共识。
1: 论坛现场，多国政要与专家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开展坦诚交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在他看来，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3: I have visited China nearly 100 times. It is extremely regrettable that last November, Prime Minister Sanae Takaichi made remarks in the Diet regarding a very sensitive issue that differed from previous and official Japanese government position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since explained that Japan's position on the Taiwan issue remains unchanged. I would like to believe that. However, I can also understand why China finds this difficult to accept.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should either retract those remarks or by some other means, communicate in an absolutely unambiguous manner that Japan continues firmly to respect the One China policy.
1: 从早期的智库交流到如今发展成为高端对话平台，香山论坛在国际及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平台作用日益凸显。
4: We have a closed door seminar where you have representatives from Lebanon, from Iran, from Israel, and from the West. Then probably we will not have breakthrough decision or agreement, but we might have a dialogue which will allow to deflate further escalation. I am very confident that the future will be brighter because China is really taking the right decision to nurture multilateralism.
1: 近日，关于是否应该为 AI 发展踩刹车的话题迅速在美国科技界引发了激烈争论。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了论战，在与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的现场连线中，特朗普将 AI 可能毁灭人类的警告称为一场骗局。
5: 当地时间9月14号，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现身美国洛杉矶的一场峰会，公开驳斥了最近在硅谷甚嚣尘上的 AI 末日论。
6: Well, first of all, we shouldn't, because it's made up. And these are well-educated. They're called researchers. Obviously, they're working in a lab. And so the confluence of these words and then the prediction is alarming and troubling, and it shouldn't be done. It's irresponsible.
1: 值得一提的是，黄仁勋在峰会现场接到了来自特朗普的电话，特朗普在电话中再次全力为 AI 辩护。
7: And I'm telling you, it's all a hoax. The data centers are great, and they make people wealthy, and they make states wealthy, and it's the oil of the next 20, 25 years. It's bigger than the internet and the AI. You know, much more so.
1: 此前，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发表长文，呼吁全球前沿人工智能行业踩下刹车，理由是从2026年夏季开始 ，AI 协助构建 下一代 AI 的能力快速演进，若不加节制，技术突破速度将彻底超越人类的理解与掌控能力。该公司前研究人员甚至警告称，快速发展的 AI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导致人类灭绝。
2: I won't lie to you, there are real dangers. And I think for too long, the industry lied to people about the fact that this technology had risk.
1: 这一呼吁的直接导火索是过去几周连续爆发的一系列失控事件。据多家媒体报道，超过1200个来自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测试环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协同作业成功入侵了开发者平台抱抱脸，部分智能体还主动篡改记录以隐藏痕迹。另一项实验是把由人工智能模型驱动的智能体放入同一个虚拟世界游戏中，并为每个智能体分配不同的角色，运营一座模拟城市。在今年早些时候的第一次运行中，出现了暴力、盗窃、纵火现象，甚至有智能体在实验开始几天后因为出现混乱而自我终止。在第二次运行中，由于人工智能模型日益先进，一切进展得更加顺利，但研究人员称这反而更让人担忧。
8: What they showed is an ability to coordinate, to collude, to hide, to deceive. But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s it highlights is that more capable frontier models aren't necessarily safer. The pattern of behavior is actually far more dangerous, far more hard to predict, and far more hard to contain.
1: 关于是否应该为 AI 发展踩刹车的话题迅速在硅谷引发激烈争论。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等科技巨头对阿莫代伊的观点表示赞同，而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则认为不应该把安全和速度对立起来，没有必要因为风险讨论而人为限制整个行业的前进速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将 AI 可能毁灭人类的警告视为骗局。
9: Do you have any concerns about AI leading to human extinction?
10: No, I don't have any.
11: We're leading China in AI. We're the most sophisticated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frankly, I want to keep it that way because whoever wins, AI wins.
1: 韩国 SBS 电视台援引《华尔街日报》的分析称，安特罗匹克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领先 AI 企业公开呼吁放缓发展速度，虽然打着人类安全的旗号，但实际上背后意图是抬高自身企业价值。目前这两家公司都准备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为吸引投资展开了激烈竞争，模型训练成本激增，如果停止开发就能削减成本，改善财务结构，让IPO 前的财务报表看起来更具吸引力。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些批评人士指出，安特罗匹克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试图通过渲染恐惧情绪，将政府监管塑造成有利于自己的框架，从而巩固其作为 AI 市场领导者的地位。
12: 实际上早在2023年5月呢，很多知名人士就呼吁 AI 灭绝人类的风险呢，应当像核战争和大流行病一样被列为全球的优先事项。所以这个风险呢，确实是一个真风险，不完全是骗局。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前沿模型呢，实际上还是最领先的。到底哪些问题使得这些企业的前沿研发人士感到担心？我觉得应该有义务向全人类做出一个更明确的声明，比如说哪些能力是重点，什么样的风险可能会导致一个危险的结果。这些呢，我想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内部的一个口号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真正的全人类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第三一个呢，就是美国实际上在这方面制造了很多的障碍，人为的制造人工智能发展的选边站和国际社会的阵营对立，这样的举措呢，实际上是不恰当，也不利于全人类共同来解决这样的风险。
1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1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1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8: 100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 随意绽放。
1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东京审判，汇聚十一国司法力量的世纪裁决，铁证如山，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大批战犯未获严惩，军国主义根源未能彻底肃清，为日本右翼歪曲历史埋下祸根。80年过去，唯有以史为鉴，方能守护人类和平与尊严。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26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一场为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文献展正在展出。在展馆的核心位置，是今年刚入藏不久的一批珍贵史料，东京审判时期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日记原件，撰写的系列来自中国的报告等。这张来自美国的陌生面孔，怎么会与南京大屠杀事件结下渊源呢？故事还得从东京审判开始前说起。1946年3月初，国际检察局已经意识到日本侵华罪行是检方举证工作的起点，也是所有指控的重中之重，急需搜集大量能够上庭呈堂的确凿证据。但中国检察组只有向哲俊、裘少恒两人，人手严重不足。于是来自美国的副检察官萨顿和同事莫罗受命支援。1946年3月12日，中国检察组抵达上海，开始为期一个月的调查。几人当中，向哲俊的任务更多的放在协调和安排上，具体的调查工作由其他几人完成。这个团队配合十分默契，对中方检察官的工作，莫罗和萨顿都给予了高度赞扬。
1: 莫罗报告中对他们俩高度赞扬，他们所到之处安排得很好，各方面帮助，这样帮助很大。
0: 在上海、北平、重庆和南京，他们与卢沟桥事变、经济侵略、销售鸦片、日德勾结、毒气战、细菌战和对平民的暴行议题有关的不同证人会面，并获得了相关证言和证据。这其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是关于日军暴行调查的重中之重。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对无辜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血腥屠杀。虽然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但中外媒体记者和身处南京的国际人士仍不断将屠杀真相传递到外界。美国、英国、苏联、西班牙等国家报刊都予以及时揭露。直到东京审判前，南京大屠杀事件已被国际社会部分知晓和广泛报道。但是要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把这起案件办成铁案，还需要更多更直接的证据和证人。在上海，莫罗和萨顿找到了曾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的田伯烈。田伯烈曾集合大量亲历者日记和信件，编撰完成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较早系统地向全世界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真相。但田伯烈并没有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无法作为证人出庭。
2: 田伯烈也为中国政府他写过宣传性的材料，在将来在法庭上大家其实都很明白，因为他的这两个背景就会成为对方辩方的这个攻击点，所以田伯烈给了萨顿很多的建议，说你可以去找谁谁谁谁谁。
0: 田伯烈所提到的人里有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牧师约翰马吉，另外还有几个人引起萨顿的注意，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社会学家刘易斯·斯麦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费无声、鼓楼医院总务主任詹姆斯·麦卡伦，他们是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外国人，亲眼目睹过那地狱般的景象，曾组建安全区救护难民，向日本大使馆提交抗议信， 也留下许多信函、日记、文件，甚至影像资料。对于国际法庭的检察官来说，他们是非常有效的取证途径。
2: 首先，他们讲英语，在审判当中啊，包括是筹备当中，翻译证人的这个语言问题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其次，他们是中日之外的第三方，他们更有可信度。
0: 在1946年4月7日的日记中，萨顿记录了实地探访一处大屠杀发生地的情形，亲身来到南京的中国检察署，与众多大屠杀幸存者、目击者、受害者及其亲属进行了面谈，其工作强度之大，效率之高，通过1946年4月10日的大陆报可见一斑。在南京的一个星期里，他们一天就面谈了120名目击者，收集1937年南京暴行的证据。他们经常审问在中国被拘留的日本战犯和与证人面谈，直到凌晨3点。每一份证词的获取都必须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这是当时许传音、程瑞芳、王晨氏3名证人的证词。每一份都先用英文录入，再由裘少恒用中文朗读给证人听，证人确认无误后签字或摁指印，最后由莫罗或萨顿等作为见证人签名。除了与证人面谈之外，萨顿还想方设法搜集到3份重要的文献证据，美国大使馆有关日军占领南京后南京现状的往来电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有关南京现状的绝密电报及其附件，南京安全区档案。
1: 他们那个效率是确实很高，原因一个是专业知识很强，一个是历史背景很了解，另外一个就是很敬业。
0: 经过充足的准备，在3个月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萨顿等人迎来了对南京大屠杀的审理。第一位出庭作证的是原南京鼓楼医院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他作证道，从侵华日军进入南京城后的6个星期时间里，不断有被日本兵刺伤、砍伤、烧伤、强奸或者死里逃生的人送来救治，医院的病床始终处于饱和状态。随后是世界红万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许传音，他回忆道，日军进城3天后，街上到处都是尸体，几周之内红万字会组织掩埋了数万具，大部分尸体的手被绳子或者铁丝绑着。接下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人尚德义、陈福宝、武常德等人陆续出庭作证。尤为可贵的是，检方向法庭提交了一份16毫米胶片影像资料，它是由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大屠杀期间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这段画面拍摄于日军攻占

0: 南京后的第四天，日本兵四处搜寻怀疑当过兵的男子。凡是被拉进这个队伍的人，只要带离安全区，就会被立刻杀害。画面的右下方可以看到一个妇女跪在地上向日本兵求情，但是她的努力没有成功。这是长江上的一位渔民，他被日本兵开枪击中下颌，随后被浇上汽油焚烧。他在到达医院两天后死去。这位伤者是名搪瓷店店员，仅仅因为一名日本兵向他要香烟而他没有，日本兵就拔出军刀劈了过来。他在被送进医院十天后死去。画面中的医生就是第一位出庭作证的威尔逊医生，他正在救治的女子名叫李秀英，当时19岁，已经怀孕7个月，因为反抗强奸，被3名日本兵在面部砍了10几刀，腹部有一条很深的刀口。
1: 这个女人混的输的好多刀，这样的输的，这样输的，这个鼻子上这个地方都是粉的，这块就粉不起来了。到了医院第二天，医院里头，我的小孩就流产，7岁的这个男孩子流产。
0: 影片的拍摄者约翰·马吉亲自出庭，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
2: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in several ways.Often by individual Japanese soldiers, or up to 30 soldiers together going about,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 And then soon there was organized killing of great bodies of men.
0: 骇人听闻的证言令整个法庭为之动容，也让旁听席上的日本民众感到羞愧。
1: 日本人啊，就是半信半疑的。就连着跳起来在旁听，好多女的听了以后，听南京大队出去以后都低了头，看到我们中国人看到，就不敢正面来看我，因为他们觉得很惭愧的。
0: 日军的暴行已经严重践踏了国际法，也背弃了日本曾做出的国际承诺。
3: 海牙法体系，还有包括日内瓦法体系，你要这个人道的对待俘虏和平民，对吧？日军在进入南京之后，他所作所为，他就是违反了他早就已经加入的，不管是海牙法体系也好，日内瓦法体系也好。
0: 在吉林大学教授贝德士作证时，检察官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谁在指挥南京的日本部队？贝德士答道：“被告松井石根将军。”时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是日军侵占南京时的最高指挥官，但在庭审时他拒绝承认战争罪行，甚至抛出了荒谬绝伦的兄弟论。
4: I was always firm in the belief that the strif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was a quarrel between brothers in the so-called household of Asia. The action was to make China come to her senses.Not out of hatred, but out of love.
0: 松井石根声称自己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赴华作战是希望尽快的就地解决冲突，防止武装冲突的扩大。对此，检察官诺兰在质证中指出，你在1937年离开东京之时曾宣布你想在占领上海之后继续攻占南京。松井石根回答：“我当时确有此意。”松井石根辩称自己因生病休养，没有指挥工程，此后也只在南京停留数日，并不知道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但是1938年1月，他曾主动邀请《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阿本德，目的居然是平息所谓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的谣言。
5: 他说不知道，他说我的生命在那个地方。结果呢，他又说叫阿本德来澄清一些东西，不攻自破，让他知道这个暴行就是杀人放火这些。
0: 在检察官的步步紧逼下，松井石根的回答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多年以后，学者程兆奇通过对松井石根日记研究后，揭示出更多真相。
6: 813淞沪战役爆发以后，他一看给他的命令呢，是两个师团当时的任务是保护上海居留民和上海周边的交通要道，结果他说你们这样不行，我对中国的了解，你给我五个师团，给我五个师团，我一定要打下南京。
0: 松井石根在日记中暴露出的态度，与他后来在东京审判法庭上抛出的兄弟论大相径庭。
6: 他说他自己很消极的打这个仗，他这个战争打到不可开交，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松井石根起了最大的作用。
0: 实际上需要对南京大屠杀负责的不仅仅是日本军方。在对证人贝德士进行交叉询问时，战犯的辩护律师犯了个错误。对于贝德士回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曾向日本大使馆递交了多份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和抗议信，律师质疑他并不知道这些文件是否送到东京，也就是说，日本政府也许并不知道在南京发生的一切。但是贝德士却十分清晰地回答道，我曾看到过美国驻东京大使格鲁先生发出的电报，电报是发给南京的美国大使馆的，电报里大使详细地引用了我的报告中的内容，还提到了格鲁先生与广田先生在内的外务省官员之间就这些内容进行的讨论。听到这里时，被告席上时任日本外相的广田弘毅猛然一震，不由得挺直了身体。实际上在大屠杀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几乎每天都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提交抗议书，这些抗议书被送往东京的日本外务省。
5: 有个证人是作为辩护方证人，那个当时是个东洋局的局长，确实朱太郎，他说我把这些东西亲手交给的广田弘毅，他没有采取措施。
0: 全程报道东京审判的合众社记者布拉克曼在著作另一个纽伦堡中写道，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了日本人在南京的受刑，这种行为得到日军统帅部的默许或公然批准，而且近卫内阁是知情的。法庭上，萨顿还宣读了一份由日本盟友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其中有这样一句话，缺乏纪律、暴行和犯罪的不是个别人，而是整个日本军队，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行为。
3: 他要举证日本的这个战争罪行，他确实不是要去追究某一个日本人，他说我们认为这是日军的一种，或者说日本国家一种模式，所以我要据此追究你的国家领导人的责任，而不是说某一个军官的责任。
0: 就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甲级战犯时，南京这座从恐怖深渊中复苏的城市也在展开对乙级、丙级战犯的审判。按照国际惯例，甲级战犯由国际法庭审判，乙级和丙级战犯由直接受害国的国内法庭审判。从1945年12月起，中国分别在沈阳、北平、太原、济南、徐州、南京、上海、汉口、台北和广州10个城市设立了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其中南京军事法庭的级别最高。时任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的谷寿夫是南京大屠杀最主要的执行者，日本投降后，他作为乙级战犯被关押在东京朝押监狱。1946年夏，中国向驻日盟军总部要求押解谷寿夫到中国受审， 然而负责处理此事的驻日盟军总部法务处处长卡本德心中颇有顾虑，于是找到了梅鲁奥法官阐明意见。
7: 他说我有一个犹豫，引渡到中国以后会不会得到一个公正的审判呢？然后我父亲呢赶紧就对他做工作嘛，就说的这个没有问题，说中国一定会给他一个公正的审判，而且呢根据这个我们国际上的约定，受害国如果要是要求引渡一个战犯的话呢，我们没有理由不同意。
0: 在梅鲁奥的推动下，1946年8月，古寿夫从日本被押解到中国，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正义的审判。1947年2月6日，南京中山东路的励志社门前人潮涌动，大礼堂内座无虚席，南京军事法庭开始对日本战犯古寿夫的审判。面对检察官的指控，古寿夫称自己的部队纪律严明，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审判长石美瑜和几位主审法官商量后，宣布把从中华门外雨花台万人坑挖掘出的被害者颅骨搬出来。早在审判之前，法庭人员在中华门外设立临时调查亭，清理日军当年屠杀平民草草埋葬的万人坑。而中华门一带曾是古寿夫所率第六师团的主要驻扎地和防务区，这些尸骨有枪伤、火烧的痕迹，经检验后证明大多都是妇女和儿童，而非壮丁军人。由市民罗锦和吴璇冒死保存下来的16张日军罪行照片，也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提交法庭作证。
8: 照片里面我们看到有连续砍杀中国人的场景，可见日军的残忍。还有其他的呢，包括日军侮辱妇女啊、抢劫财产等等等等，这些日军自己拍摄的照片，那么最能证明日军的暴行，所以也是一个铁证。
0: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古寿夫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慌。
8: 拿到这个相册之后啊，他的手一颤抖掉到地上去了，那么也有的报道说脸色为之一变。
0: 随后掩埋受害者尸体的慈善机构负责人、亲历大屠杀的国际人士、幸存者代表们纷纷出庭作证。1947年3月10日，南京军事法庭以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判处古寿夫死刑。古寿夫虽然伏法，对南京大屠杀的审理并没有结束。1947年下旬，一份来自东京的罪证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而这份证据的发现者正是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高文斌。
1: 我作为秘书啊，每天都要到自动警务网去看看这个有关的证件啊，看看资料啊什么。在这样情况下呢，我也发现一张报纸，这个新闻上面登了一张比较大的照片。照片外面呢，就是两个人站在那里，倒挺在那里，两个人旁边讲你这两个人日本的勇士。
0: 这则刊发于1937年12月14日的新闻，详细描述了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从淞沪战场向南京进侵途中开展百人斩杀人竞赛的时间、地点、杀人过程。落后的人是因为砍头太多以致刀口卷刃，才输掉了比赛。愤怒至极的高文斌立即将这份报纸复印了3份，一份留在东京的办公室，另2份寄给了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中方立即向驻日盟军总部提出抓捕罪犯。经过几个月的寻找，人们终于在两个杀人狂魔的故乡日本崎玉县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1: 好多日本人那时候回国没工作干，两人回去以后干什么呢？因为接到地方的办案地摊。
0: 1947年11月，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被引渡来华，押解到南京接受审判。同时受审的还有在南京大屠杀中斩杀300人的田中军吉。1948年1月28日，向井敏明、野田毅和田中军吉被押往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两者互为补充，共同构建了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完整法律追责体系。
9: 总的来说，东京审判提供了国际法律层面的权威定性，南京审判则落实了具体的司法规则。他们共同确认了南京大屠杀是一场举世公认的人类浩劫。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萨顿留下的珍贵档案引人注目。他将继续为维护战后审判的法律定论、捍卫人类的正义和平发挥积极作用。
1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一定
12: 自助扫码，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0: 主动承担，
13: 走了，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是那个，
1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1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答两岸记者提问。岛内热议在野大联盟，卢秀燕有四重考量。有评论认为，中美之间通过安全对话管控风险的意愿正在升高，让赖清德当局感到不安，试图继续营造反中抗中氛围，反而被认为是方寸大乱。为何中美安全对话会引起关注？稍后由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1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台陆委会声称大陆对台推动所谓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发言人朱凤莲对此做出了回应。
1: 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0: 日前，赖清德当局称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生产总值的5%，发言人对此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0: 民进党当局持续在岛内强推去中国化，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对此，发言人表示，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岛内被生生剪断，这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1: 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悲可叹。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
0: 近日，台湾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广泛关注和讨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 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地防范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和对祖国统一进程的干扰。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在野大联盟持续在岛内引发热议。有台湾学者认为，卢秀燕这一举措有四重考量，展现其布局2028的招式越发凌厉。来看报道。
2: 台学者分析称，卢秀燕除了积极为国民党籍候选人站台助选外，也为台中无党籍议员助选，更顺势抛出在野大联盟的看法，有四大考量。一是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护盘，二是修补蓝白河破口，三是建构蓝白河二轨沟通管道，四是卢秀燕展现竞逐2028的企图心。对此，绿营连续发声进行批评，甚至利用民调打压否定卢秀燕。卢秀燕则重申，提出在野力量整合，目的是凝聚非绿势力，发挥监督作用。
3: 我们在野必须联合为民发声，然后避免民进党一党独大，所以我主张说我们应该在野要团结要合作。
4: 我当然认同，所以我也说在台北市我们就是追求蓝白旗帜最大化，大家一起共同携手为市民的福祉来打拼。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15号，第五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颁奖仪式在杭州举行，活动揭晓了本届大赛获奖作品，并举行了第六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中，多位两岸知名作家做主旨。

0: 演讲，引起两岸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共鸣。14号，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西子湖畔开幕。参加活动的台湾摄影家表示，希望两岸摄影人携手并肩，用影像记录和守护两岸共同家园，彰显民族文化自信，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近日，原来有宁海峡情宁台两岸婚姻家庭亲友行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近60名来自两岸婚姻中的台胞、陆配等多个群体参与活动，用心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脉动和大陆生活日常，进一步增进大家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认同。香山论坛期间，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关注，如何管控风险、避免冲突，成为论坛共识。中美对话为何让赖清德当局紧张？又做出哪些荒唐举动？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恢复安全对话，赖清德方寸大乱。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正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岛内的关注。有评论认为，中美之间通过安全对话管控风险的意愿正在升高，让赖清德当局感到不安，试图继续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被认为是方寸大乱。为什么中美安全对话会引发岛内的热议？赖清德当局又在做哪些徒劳的挣扎？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台湾媒体报道称，今年的香山论坛，美方派出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卡拉斯参会，显示出对这次对话的重视程度高于以往。台媒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对中美安全对话寻找共识的行动充满不安，担忧美方在压力和利弊权衡下改变对台策略。据介绍，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彰显了中方在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和引领力，这也是赖当局所不乐见的。
0: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认为美方对今年香山论坛的重视呢是超过以往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出来？另外我们看到今年的主题呢是定为了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那么这个议题的设定您怎么看？
2: 那么大家确实会看到，一般美国会认为香山论坛呢是中国的场子，所以呢派员参加呢是代表着是不是捧场，所以现在呢又再次升级，尤其此前美国国防部确认卡拉斯重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某种程度代表的美方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视。而另外一方面，说到卡拉斯回归，它不仅仅是升级还是降级的问题，或者说呢，是不是升到历史最高级别的问题，而是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重视中美两军之间的沟通，是要防止误判。尤其涉及到卡拉斯本人，他其实从2007年开始在美国国防部就负责中国事务，是对于美国在军事方面对华政策制定当中是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呢，他这一次的参会，美方关注的不仅仅是美方派出了怎样的代表，而是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会形成怎样的共识，双方之间就哪些问题会有交锋。那么另外一方面，之所以台媒特别关注本届香山论坛，尤其是中美之间的互动，也是看到呢本届香山论坛它的议题的设置确实是围绕着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后续的一系列的互动来进行设置的。
0: 所以在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当中，我们看到有四场全体会和八场分组会，那么在这些对话和沟通的会场当中，会不会就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国际局势的问题、区域冲突的问题，还有新兴科技领域的安全问题展开非常务实和深入的探讨？
3: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它的这种分组的会议啊，可以说呢含金量是很足的。我个人比较关注太空安全和这种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因为很多的这个参会方啊认为，那么太空层面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各国的这种国防安全和它的经济安全针对太空资产的依赖程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 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出现了啊这样的一些非常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某些国家在太空层面进行这种武器化，甚至呢是进行具有攻击属性的这种军事演习，那么它就会针对其他国家的太空资产构成潜在的威胁，甚至有可能把冲突和战争引向太空。那么这就需要在这种多元化开放的包容的持续性的平台，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对于如何更好的守护太空和平，其实大家都可以发表自身构成潜在的威胁，甚至有可能把冲突和战争引向太空。那么这就需要在这种多元化开放的包容的持续性的平台，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对于如何更好的守护太空和平，其实大家都可以发表自身的观点，甚至可以进行这种观点

0: 更多的国家构成潜在的风险，同样呢也会危及自身的安全。所以通过对话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相信呢国际社会针对轨道资源的和平利用，针对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应该会给出明确的答案。如果呢我们可以通过沟通对话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有效的稳定地区局势，能够采用这种这个治理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化解地区或者是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危机，包括呢共同的去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其实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他们想要钻空子其实就没有机会了。
1: 是的，刚才二位都谈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稳字其实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中美的一些高层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在管控风险层面的意愿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为什么管控风险的愿望越高，会让赖清德当局越感到不安呢？
2: 我们看看美国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表现。过去美国的印太司令这位帕帕罗过去都大放厥词，说要让台湾海峡成为地狱之海，而且他认为我随时准备好了，我们可以跟中国大陆作战，这样的一种放言高论。可是他经不起现实的敲打，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们看到他胆怯了，他在加拿大的安全论坛中想方设法的要跟中国的军事高层东部战区的司令有所会谈，双方谈了以后释放出来的讯息越来越明确了，美国不会介入台海的战争，美国基本上他要管控风险，美国希望中美两军不要因为误会而战，这些讯号越来越明确，就是美国往后退却了。接着我们看到了就是美国的智库，他说美国现在应该要退到第二岛链，换言之也就是说过去把第一岛链韩国、日本、菲律宾还有台独等当成第一岛链的前沿基地，换言之也就是说把太平洋分为东太平洋跟西太平洋，美国现在的战略采用防御型的战略退回到第二岛链，而第一岛链的这个部分里面他们就知道不是美国人的天下了。目前台湾的舆论里面普遍性的讨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是不是战略思维战略已经转变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转为防御型的这样的一种态势，这是一种论点。另外一种论点就是美国是不是把台湾当成棋子了，也就是台湾的角色，台独的角色越来越像美国人的棋子，所以弃台论弃子论的这样的一种论述在台湾那当然讨论的就很激烈了。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中美对话，赖清德当局表现出慌乱不安。近期不仅派出官员窜访欧洲，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还透露将在菲律宾设代表处。同时林佳龙还在媒体节目中称，所谓台美关系良好，美国不会牺牲台湾伤害自己的利益，被批是乱了方寸，上演犬吠火车的荒诞戏码。
1: 那么赖清德当局为了对抗中美之间对风险的管控，或者是在管控风险上进一步达成的相关共识，他会做哪些逆向的操作？您的观察？
4: 那么民党当局进行所谓的逆向操作，首先呢是要放大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以此来进行搅局。说到这个民党当局释放的信号，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八月份的时候，那么台湾地区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曾经在一次小型的研讨会上声称，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呢，其实呢是超出大家的想象的，称美军正在对台军进行培训。民党当局往往也会利用一些反华势力进行逆向操作，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在日前美国 AIT 处长古立言，他曾经在台北的一次防务论坛上大肆炒作台海冲突，称台海发生战事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超过二战。那么现在在乌克兰危机以及呢中东战事的背景之下，美方刻意放大这个信号，是与民党当局就台海局势的紧张来进行呼应。而同时我们会看到，针对此前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进行常态化巡航，那么 AIT 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发布了一些图片，图片当中展示的恰恰是美国的海警部门和这个民党当局就这个海巡进行合作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信号被这个台媒进行放大，恰恰强调的是美台包括在应对大陆方面，应对解放军和海警方面在加强相互行动的协调。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这是对于中美关系进行搅动的一次机会。

0: 会，也是逆向操作的一种手段。
1: 那么赖清德当局除了想凸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之外呢，我们看到在国际空间上也在上窜下跳，比如说他想要设立一个所谓的在菲律宾的台湾代表处，宣扬和帕劳的关系，并且萧美琴等等台独分子呢还要去欧洲进行窜访。那么您如何来看待他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刷存在感的动作？
2: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士是妄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么实现所谓的台海和南海的联动。比如说通过和菲律宾的一些勾连，他可能会在军事层面其他的这种交往的活动方面可能有一些联合性的动作或者是配合性的动作，试图呢针对大陆进行这样的一种牵制。但是呢，我认为这种图谋是无法得逞的，因为无论是针对台海方向还是针对南海方向，大陆是有能力有实力有信心进行一个有效的管控。无论是从这个相关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准备来看，还是有效的控制地区局势或者说稳定地区局势的能力来看，我认为呢这种窜访和勾连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那么现在呢，岛内的一些人士包括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员也妄图针对美国针对欧洲进行更多的窜访，那么这就是因为在国际格局出现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有更多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认为强化和中国大陆的这种沟通以及合作变得更加重要。那么岛内的台独势力包括民党当局，他现在是陷入到一种绝望的状态，那么想通过一些跳梁小丑式的表演还要向外界证明他有所谓的外部空间，但是那这些外部空间不会起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无论他是妄图以武拒统还是挟洋自重，从现在来看呢，他能够操作的手段是越来越小，而且显得苍白无力。
1: 同时我们也看到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呢对外大放厥词，他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说出这番话的？
3: 林佳龙的这样的一种说辞在台湾被当成了笑话，我相信美国也把它当成笑话。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起草美国新国防战略报告书的科尔比，他自己都说美国不能不愿也不敢跟中国大陆为台湾而战，所以他们讲得很明白，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都不敢跟解放军战了。所以林佳龙的讲话其实就呈现出他的恐慌，他焦虑，他害怕中美的领导人在会面的时候，美方向中方提出说是不是拿台湾作为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是一个筹码，所以他语无伦次的讲出说绝对不是中美共管台湾，而是美台共管中国。大家听了以后都瞠目结舌，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夜郎自大，大家听了以后都说美国人都不敢说的话你敢说，美国人都认为不可能做不到的事你竟然敢大放厥词，因此大家觉得你的知识有问题，你对于客观的情势的判断有问题，你根本也不了解美国，美国现在所有的战略家的评估里面都认为他们打不赢中国。原因很简单，观众朋友你想想，伊朗被美国制裁了50年，伊朗现在没有强大的海空军的战力，只剩下地面的部队作战力量跟少数的海军，但是美国都打得七零八落，美国都打得乌压压的一般黑，让全世界看到美国人的笑话，现在这个残局还不晓得该怎么收，连伊朗都打成这样，他怎么敢对于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都比美国强的解放军来打仗呢？美国人自己都知道这场战争美国人毫无胜算。
1: 除了中美安全对话之外，台湾媒体也注意到日本官方并不在此次香山论坛的邀请单上，只有日本民间团体和人士出席论坛，显示出日本近期的动作和表态正在制造地区不稳定因素，已经造成了中方不满和强力反制，这对赖清德当局也是一个警示，若持续和日本在安全方面沆瀣一气，只会让自己落实麻烦制造者的身份。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呢，并没有邀请日本官方，为什么没有邀请他？这是不是首次日本官方缺席？
0: 因为我们知道香山论坛从2014年开始已经变成了1.5轨的一个对话的平台，说到1.5轨，那就是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学界和民间，还包括一些官员会参加。

0: 是提升了交流的效率，所以呢，香山论坛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媒体一再炒作的是本届香山论坛日本官方缺席，那么缺席的是日本驻华武官以及呢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确实此前呢他们是受邀参会的。说到日本防卫研究所，这是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机构，也被认为呢是一点五轨当中应该说代表官方的一方。那么日方进行炒作，一再炒作的是他们没有受邀参加，认为呢这是中方的刻意操作。但是其实呢日本应该心知肚明，正是因为在以往的香山论坛的平台上，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以学者的身份大放厥词，对中方倒打一耙。那么同样的，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还要借中方的场子来为自己进行辩解，是要刻意的营造一种虚假的舆论和叙事。那么对此呢，中方当然看得也很清楚。那么日方也应该看到，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负面言论之后，确实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所以此次呢，香山论坛中方确实是有考虑的，而且是合理的。日本呢，应该进行反思，而不应该呢肆意的对中方进行指责。
1: 虽然日本官方没有受邀，但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前首相和民间团体来参会了。那么他们来参会，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2: 我非常赞同苏老师的观点，因为高市早苗政府最近一系列挑衅性的动作，它是影响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呢，针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这个破坏。所以呢，日方啊，尤其是日本官方不具备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条件，那么缺席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元化的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舞台，责任完全是在日本的官方。但是呢北京香山论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其实呢参会人员是越来越多的。现在呢很多国家的国防部或者是军队的领导人，包括前政要、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知名的学者都会参加北京香山论坛。那么可以说呢，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比官方的外交体系更加的灵活，也比纯民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活动更加的有分量。那么通过这种一轨办的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一些民间团体和这个前政要确实呢是在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发出了更为理性的声音。比如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他在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期间就强调，那么日本民众包括日本的年轻人还是应该牢记历史的，而且呢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的一些举动，他也给出了很客观很理性的评价。所以呢这正体现出了北京香山论坛的这样的包容性啊，这样的一个共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理念。
1: 因为日本频频在台海搅局，所以有的评论认为说这一次对日本的敲打对赖清德当局呢也是一种警告。您怎么来看赖教授？
3: 中国大陆在敲打日本的时候就是在敲打台独的这些人士。为什么？我们看到解放军现在环岛环的日本岛成为常态，海军是如此，空军也是如此，那更不用讲无人机、无人舰、无人船，这是军事的动作。在军事科技方面，在稀土这个部分，甚至在经济商业这个部分，中国大陆都有办法来制裁日本。连台独的老大哥老大姐的日本，中国大陆都可以这样敲打他，难道不就在敲打你台独吗？台湾普遍的民众都是我们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啊，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大陆就高度的克制自己，忍耐啊，那就是要让广大的台湾的民众能够理解了解，中国大陆是因为他心在台湾的普通的人民身上，所以忍了下来。不然的话，对于这些嚣张的台独，早就给他敲一个榔头了，早就给他敲打下去了。所以今天敲打日本，其实就是在敲打台独。这些人啊，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说不定见了棺材还不懂得掉泪，那就是因为无知就会看不清楚局势。我们通常看到一些看不清楚局势的人，就是因为他是无知的，夜郎自大，这些人就是如此。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中美就安全局势，尤其是台海议题进行直接积极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亮明底线，减少误判，也能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形成互信。岛内的赖清德当局此时的哗众取宠，唯恐台海不乱，丧失了所谓的外部支持，只能让更多人看到台独才是台海和平的真正隐患。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好香哎，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6: 来点醋，
7: 长康纯酿陈醋，

0: 央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也门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否认有关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沙特多地发布安全警报。美媒透露，美国秘密召集八国军方高官讨论中东战事，会议为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会面提供机会，以方未来可能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持。美国国会发布报告称，伊朗战事烧钱耗弹伤经济，美媒估算美对伊战事实际支出可能已高达1000亿美元。香港特区政府公布首个5年规划，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西南出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西南地区货物出海内河航程缩短超560公里，每年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来看详细的报道。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16号，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方面则称15号晚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
1: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歇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萨雷亚说，过去一周沙特 F-15

0: 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七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此外，萨雷亚否认沙特有关胡塞武装企图袭击沙特麦加的指控，称该组织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马利基称，伊斯兰教圣城以及朝觐者的安全是一条红线，多国联军将对胡塞武装采取必要的威慑行动。沙特多地民防部门15号发布安全警报，其中包括圣城麦加以及位于红海沿岸的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但警报很快解除。这是胡塞武装发起的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境内覆盖范围最广的一次警报，而圣城麦加也是自今年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发布此类警报。美国国务院15号发布旅行警告，敦促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沙特的旅行计划。旅行警告提到，胡塞武装以威胁再次袭击沙特，并补充说明称，被拦截的无人机导弹坠落的残骸同样会造成安全隐患。
1: 近期也门战火重燃，胡塞武装发动闪击战，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及曼德海峡战略通道，并宣称击落沙特战机，也门政府军大面积溃退，防线失守。分析指出，战场一边倒的局面源于胡塞武装体系化作战优势凸显，而也门政府军则存在派系分裂等致命短板。
0: 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早已摆脱传统部落民兵形态，建成完整的指挥、情报、后勤体系，拥有成熟的导弹、无人机作战部队。胡塞武装可自主量产弹道导弹、自杀式无人机，既能跨境打击沙特本土目标，也具备防空拦截能力。同时，胡塞武装战术灵活，擅长穿插分割、信息压制，快速突破政府军防线。另一方面，也门政府军并非统一正规军，而是多派系拼凑的松散武装联盟，各部受沙特、阿联酋不同势力扶持，利益割裂，互不同属，战场互不支援，一处失守便引发全线崩盘。同时，也门政府军腐败问题突出，存在大量吃空饷现象，士兵士气低迷，作战意志薄弱，大量装备未经抵抗便被胡塞武装缴获。此外，阿联酋撤出也门战场后，政府军失去核心资金与后勤支持，沙特仅能提供空中空袭支援，数百次轰炸无法歼灭机动化胡塞武装地面力量。胡塞武装称，9天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土地，这是2022年4月联合国主导停火以来，也门各方势力控制区发生的最大规模变动，也是2015年沙特主导的果断风暴行动以来，也门政府军在关键西海岸战线上的一次大规模失利。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8国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
0: 报道说，会议由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组织，在德国一处僻静的度假地举行。与会人员来自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库珀在会上告诉与会代表，尽管伊朗持续打击中东美军基地，但美国不会从中东撤军。库珀还简要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的方案。一名以色列官员说，以国防军参谋长扎米尔在会上简要介绍了以军在各条战线的行动。按照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说法，这次会议为以方与未建交阿拉伯国家军方高官会面，并就伊朗战事交换看法提供了罕见的机会。美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一场按预定日程于德国举行的会议上，接待了来自8个国家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各方讨论了强化中东安全合作的机会。以色列军方则拒绝就上述消息作出回应。一名知情人士告诉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中央司令部协助下讨论以方如何协助沙特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包括支持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0: 但以军不太可能直接发动打击，而是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今日以色列报15号早些时候报道，沙特正通过美中央司令部就阻止也门胡塞武装攻势向以方寻求情报支援。
1: 由于多个市场消息的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近期愈演愈烈的也门战局可能会让全球油价长期维持在高位。
0: 德国日报网站近日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一条重要输油管道，以及占领曼德海峡重要岛屿，令国际油价再度大幅攀升，似乎会长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据彭博社报道，沙特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有高盛集团分析师称，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标志着中东冲突显著升级，将增大油价超过每桶120美元的可能性。美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到每天700万桶。沙特阿美公司70%的出口石油通过这种方式改道外运。在近期遭受袭击后，上述管道已停止运营。沙特原油供应早在8月底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认为，这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该机构在其最新市场报告中写道，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以后的战事如果是今年5、6月的低烈度水平，烧钱幅度预计为每月20亿美元；如果达到7月份的较高烈度，则每月会烧钱30亿美元。
0: 这份报告主要从4方面分析伊朗战事成本，即美国国防部的作战、后勤和维护开支，国防部的机会成本，因经济影响所致价格上涨的相关成本，与外交和对外援助等相关的潜在额外成本。五角大楼在伊朗战事中的开支主要包括补充消耗的武器弹药、损失的装备以及燃料成本等。据估算，补充所耗武器弹药的开支占比最大，达到约217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指出，迄今伊朗战事给五角大楼造成的机会成本主要是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的大量消耗。报告估算，自2025年6月以来，美国拦截弹库存已消耗了1/2至2/3。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消耗约65%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38%。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还指出，伊朗战事推升美国通货膨胀，至于额外潜在成本，报告则称那取决于战事结果，目前无法估算。路透社的媒体在报道中提到，这份报告并未涵盖中东美军设施近期遇袭的损失、美国的战事融资成本等，这意味着实际战事成本可能还要高出数百亿美元。一些美国媒体先前估算，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已高达1000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发布前一天，国防部监察长发布的一份美军战损报告指出，截至6月底，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由美媒预期，美军将永久调整中东部署。监察长报告还称，战略库存短缺暴露出美国先进武器弹药补给的工业基础存在瓶颈。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当地美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
2: 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 照片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
1: 据美国彭博社15号的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访问时表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对美国保障其安全的能力感到失望。布林肯表示，伊朗不断袭击美国位于中东的军事基地，这向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传递了一个信号，一旦他们自身需要保卫，未必就能指望得上美国，这促使地区国家都在寻求与伊朗对话。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的报道，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报道指出，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0: 报道称，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去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今年四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军事专家的分析报道称，美方所说的武器可能是指某种电子战或者无线电干扰平台，用来影响其他卫星在轨活动或参与地面电子干扰行动。也有猜测说，美军的太空武器可能是一种携带爆炸物的自杀式拦截卫星，发射后通过轨道机动接近敌方卫星，在与目标接近时引爆，靠碎片摧毁目标。法新社称，美国正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增加了外空军备竞赛的风险，并且意味着主要国家发展外空相关能力或将进入新阶段。
1: 就芬兰日前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称核武器在欧洲扩散不是抽象威胁，而是可能酿成灾难的现实场景。
3: А здесь оружие массового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чужое будет на их территории, к которому они не будут иметь никакого доступ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онтроля. Конечно, это создает нам риски. Конечно, мы должны все это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4: 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将更加关注对俄构成潜在威胁的核武器部署地点、配套基础设施及指挥中心。此前一天，法国总统府宣布，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该计划不会取代或者与北约核威慑重叠，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今年3月，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并与欧洲国家推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等8个国家同意参与。
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天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高层人事，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
2: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 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仁同样继续担任现职，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及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1: 关于此次日本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卫兵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那么首先，由于前段时间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调整和改组，在执政一周年的节点上借改组效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根基并不牢固，仍需依赖各大派系，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高市呢，可以利用这次调整的时机梳理党内各派利益，同时重点确认和加强与麻生派的关系。因此，党内和内阁的重要职位，如副总裁、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基本不动，通过高层大部分留任稳定执政基础，并推动重要政策的持续落实。另外，高市这次人事调整最受瞩目的一点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有望首次进入内阁。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有可能出任新内阁的国务大臣。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阁外合作的模式。所谓阁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么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阁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6: 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经过四年建设，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
7: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对推动我国西南

0: 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本届论坛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共设有4次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以及8场闭门学术会议。议题设置既涵盖战略稳定、地区热点等传统安全议题，也关注新兴技术、反恐行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好，接下来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过4个半月的休养生息，东海北部休渔后期总资源密度比休渔前期增长约9.8倍，黄海南部增长4.7倍。今天6点，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中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八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创下中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顺利交付，将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投入运营以来，空客天津总装线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今天，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起运工作全面启动，新兵将依托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4500亿元。
6: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北京，共商和平安全之道，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本届论坛聚焦哪些重要议题？对推动解决冲突、促进全球稳定提供了哪些建设性思路？北京香山论坛将如何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更多力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

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0: 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业学者以及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面对变乱交织的全球安全形势，本届论坛聚焦了哪些重要议题？为推动解决冲突、促进全球稳定提供了哪些建设性思路和务实途径？今年适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本届论坛的举办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北京香山论坛将如何为全球安全治理继续贡献更多力量？这些就是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京举行，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16号，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愈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董军表示，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今年恰逢论坛创立20周年，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北京香山论坛从最初的二轨防务智库交流活动，跃升为兼具官方色彩与学术底蕴的一轨办国际安全与防务对话平台，参会代表逐年增多，议题领域持续拓展，机制建设不断完善，综合影响显著提升，其成长轨迹折射出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深度演进。
1: 我的感触就是20载香山论剑啊，请其一生心系和平啊，把香山论坛它的这个宗旨和它的精神传承下去，开放交朋友啊，这个平等谈襟怀啊，包容这个听意见啊，互鉴促发展促繁荣。
0: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欢迎
2: 您。你好。
0: 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崔先生你好。
3: 你好。
0: 那今年是举办第20年哈，可以说这些年来全球的安全格局也在发生着变化。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有很多的与会专家也说了，说给全球在变乱交织当中提供了一个和平对话的平台。今年二位也是如约而至参加这样一个论坛，那作为第20年这样一个周年，它规模很大，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2: 中国搭台，世界唱戏。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论坛，比如说香格里拉对话。但是，就像新加坡防长陈振声先生所说，很多没有，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参加香格里拉对话，而且我们也知道，香格里拉对话其实像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已经边缘化了，完全是美国西方主导的。所以陈振声新加坡防长他说，没有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都参加了这个北京香山论坛。我们看这次论坛的举办有一个特殊的背景，二战结束以来冲突数量最多，人员伤亡最多。2025年跟

0: 据这个联合国这个相关机构的统计，就是烈度达到激烈程度的130场冲突，啊，国家参与的冲突65场，啊，达到战争级别的冲突，就是一年伤死亡直接战斗损失1000人或多于1000人的有13场，有8场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啊。我们知道啊，今年的国家间的冲突有8场，去年是4场，2023年只有2场，这增加特别的快。我们看到对立的双方在一个会场进行辩论，中国提供这样的平台，我们看到柬埔寨跟泰国边境冲突，双方非常坦诚，说出了各自的观点，在大会上进行辩论。俄罗斯跟法国啊，这个军队的代表坐在一起在辩论，虽然语言犀利，但是保持理性啊。这个沙特的这个亲王和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准将坐在一起辩论，语言非常非常的犀利啊，但是很有分寸啊。包括乌克兰、俄罗斯和北约的代表在一起辩论，没有一场啊论坛，没有一个平台在这个世界上能将这么对抗的这么主复杂的关系放到一个屋檐之下进行讨论啊。听着很过瘾，但是他们也找出了一些我们不要争我们向何处去，也找出了基本的原则和方法。
1: 像刚才您说的，一直是秉持着开放包容的初心，这20年来一贯如此。那还记得去年的时候在现场主持的高端对话的时候，和崔老师我们还在谈联合国80周年，一转眼一年过去了，今年您再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论坛，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观察吗？
2: 应该说在这过去的20年中啊，其实我们不断地见证北京香山论坛从成长然后走向成熟，而且始终啊，我觉得论坛是坚持了一个国际胸怀，然后中国眼光或者说中国视角。就像刚才大辉老师讲的，你比如这次我们这个北京香山论坛的主题啊，实际上就是在全球治理倡议之下，我们如何能够去实现和推进一个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我觉得这次香山论坛这次北京香山论坛它体现的其实就是平等有序。刚才这个大辉老师讲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高端的国际论坛能够像北京香山论坛这样能够容纳这么多不同的意见，同时呢又有一个包容的胸怀，给来自各方啊，尽管意见不同，但是大家实际上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世界啊需要稳定。怎么样实现稳定呢？我们需要更有效的治理，如果有了更有效的治理呢，我们才能有更好的稳定的基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密的逻辑。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北京香山论坛啊，其实它的整个的议程的设置包括架构啊，它是非常的有序。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方向性的话题啊，全球治理、多极化啊、地区冲突怎么解决，怎么找的方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啊，这个真正深入到具体问题，因为论坛呢有多场的这个闭门会，闭门会呢实际上就是想让各方啊真正的产生一种意见上的碰撞，在这个碰撞的过程中啊，就能够找出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想这个论坛有很强烈的前瞻性。你比如说这次热议的啊，包括人工智能啊，对未来的这个冲突啊，包括军事的影响啊，以及啊这个安全问题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等等，我觉得这些议题的拓展啊，实际上就让我们呢不仅能够看到一个方向性的这个前景，同时呢能够聚焦在眼下的现实问题，而且同时呢我们还要关注到和人类的命运、和人类的发展、和人类的安全密切相关的问题。所以我想无论是这一次还是今后啊，这个北京香山论坛都会更好的去站在咱们中国的立场和视角，然后不断地着眼于这个兼济天下的胸怀，为人类的福祉、为世界的安全呢提供更多的啊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和机会。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北京香山论坛被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之变带来一个多个国家之间关系的保温以及对话的流门这样一个效应。那其实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中美之间对话在恢复、在持续的恢复当中，那如何来看在这样的一个方面发挥的积极的意义？
0: 我们知道美国今年派出的代表团级别比较高，是美国宣布美国五角大楼助理国防

部长帮办中国事务主任新西亚卡莱斯来参加，结果呢他因为有事没有参加，是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替他，牌子依然摆着新西亚卡莱斯，但是念稿子的是驻华武官处的啊一位部主任新西亚卡莱斯来参加，结果呢他因为有事没有参加，是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替他，牌子依然摆着新西亚卡莱斯，但是念稿子的是驻华武官处的啊一位女武官，她来。

0: 2025年呢，美国参加的这个比较低，这个派的代表级别比较低，就是武官处找了几个人，整体上来看啊，这个双方谈得非常好，非常温和，认为中美关系在正向发展啊，但是我们要管控分歧，管控危机啊，要增强互信啊，如果说出现了啊事宜出现了疑问，要及时的事宜保持密切的沟通啊，整体上来看啊，在今天晚上的中美建设性伙伴关系机遇与挑战的这个对话当中，美方的态度非常的温和，而且呢是向正常的方向在发展啊，如果出现了危机，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啊，就像这个泰国的防长说过一句话啊，香山论坛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啊，这个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遇到了问题我们就要解决，不要筑墙，不要这个搞壁垒。所以啊，包括中美利用着这个香山论坛，这么多年以来疫情结束之后，每一次美国代表团跟中方的对话都比较顺畅。
1: 所以刚才我们在说这样一个北京香山论坛呢，是给多元化的世界当中一个对话的平台和窗口。那其中还有关注点，就是中国原驻美大使崔天凯大使呢，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就关于台湾问题上，他表达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晰的，而且始终如一的，这是红线中的红线，而且呢是核心利益，期待美方拿出新的思考，但是我们也没有幻想事情会变得很容易。如何来解读这方面的表态？
2: 首先呢，我想崔天凯大使就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这个作用或者说这个位置发表的这个观点呢，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我想其实美方应该已经是耳熟能详了，但是为什么还要反复的讲，而且要在北京香山论坛要重申？我想一个呢，我们看到啊，现在中美关系呢现在正在进入一个稳定期，双方呢有共识，要建设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无论是建设性还是战略性还是稳定性，其实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呢，就是要确保在台湾问题上这个美方呢不能采取任何不具建设性的然后破坏稳定的这样一些做法。因为我们知道啊，中美关系方方面面，但是说到根子上啊，如果未来中美关系有可能会走向某种地缘政治冲突，我想唯一的一个引爆点或者说最可能的引爆点就是台湾问题。所以我想这是咱们中方啊对台湾问题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同时呢，我们知道台湾问题其实还有一个需要让美方不断注意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知道这个尽管啊现在中美关系正在走向缓和和稳定，但是同时呢也有啊一些这个美国方面的舆论呢实际上仍然没有放弃这种企图，就是要在台湾问题上啊不断的试探中国的底线，然后甚至呢采取某种温水煮青蛙呀或者说切香肠的方式，在围绕台湾问题呢继续来损害中国的利益。所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中方要反复在各种重要的场合，尤其是多边场合，要提醒美方要注意啊，要这个尊重中方的这个权利，尊重中方的这个红线。因为我想啊，双方只有啊这个尊重啊对方的核心利益，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啊这个关系呢一直是向着一种向善的向上的方向去发展。否则的话，如果尤其是美方啊这个如果有意去触碰红线，那很可能就会让中美双方付出很多努力达成的共识呢可能会出现倒退。
1: 确实在这种全球多元化发展的这样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之下，我们说对话的时候机遇和挑战是一样的。那么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呢为推动解决冲突促进全球稳定发挥了哪些积极作用呢？我们来看我的同事王周发挥的记者观察。
3: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扇门啊，每年都会打开，不过今年呢，我想带您去了解的不仅是这个门里面大家讨论了什么，更想让您知道谁在说，谁在听，谁和谁坐在一起。
4: 当前全球多个地区出现冲突和紧张局势，而中国始终强调用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复杂的安全难题，注重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平衡。

0: 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感受到了中国主张和平、合作、共赢理念的现实意义。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呼应了当下各国普遍盼望和平、谋求发展的共同心声。
1: 本届乡镇论坛呢，设置了多场高端访谈，聚焦某一热点地区的热点话题。那我走了一圈，我发现啊，这个会场的人特别多，有很多嘉宾，很多媒体的关注度也很高。原来它聚焦的是中东话题，我们来看一下。
2: China is not considered an aggressor party or interested party which has interest in conflict anywhere in the world. So this gives you a unique edge to discuss the issues, bring about the focus objectives and go further.
3: International forum, very important for the world,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lite to come here all together to discuss a lot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and conflict, and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countries.
4: Pakistan和沙特这两个国家在美国和伊朗的战争中都是中间人和斡旋方，但是根据他们两个说的，就是这两个国家对于怎么看这场战争的起源性质，怎么解决这场战争，观点也有明显的差异。这也恰恰说明了这一次论坛的重要性，就是对于国际上复杂的这些地区冲突，应该把利益攸关方各方就是意见不同的人都拉到一个论坛上来交流。
1: 北京乡镇论坛20年来一直秉持着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而未来会以更加平等、包容的姿态汇聚各方智慧。
5: 20年坚守这样一个初心，等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全球格局在不断的演进的过程当中，还设置了很多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比如说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的这样一个全体会议的议题。我知道去年的话也是这种重要的议题是在主会上进行，那包括针对俄乌冲突，还有中东的一些局势变化，进行了一些热烈的讨论。那么就这样的一些分类的话，我们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北京乡山论坛对于全球这种多极化演进过程当中提出的这样一些务实的一些解决之道？
6: 在会场上有很多新的观点的奉献，我认为都是解决冲突的原则方向。比如说上合秘书长提到世界秩序正在变化，但是按照什么规则变化？那个规则应该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国内法律等等。另外反对攻击和平设施，解决安全问题应该综合实策，包括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强互信，基于规则的秩序。很多这个国家代表强调，那个规则就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对国际法不能进行有选择性的遵守，对你有利你就遵守，强调对你不利你就放弃这个。另外说呢，这个地区安全不能应该由一国来主导，无论你多么军力强大。另外强调防务合作不应该是筑墙而是搭桥，防务合作你构建一个集团的安全，你安全了别人不安全，就 A 国的安全建立在 B 国的这个不安全的基础之上，这样的事情谁都没有安全。另外谈到中国的这个治理倡议、安全倡议，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可以为地区稳定提供更多的正能量。
5: 那本次论坛呢也聚焦了亚太安全。我看到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呢，关于中日两国这样的一个重要关系，他也谈出自己的看法。那看到近些年来日本在加速推进这样的一个再军事化，一步步走向新型军国主义这样一个道路，那这样的一种威胁的举动对于亚洲的国家来说会有什么的影响？各国该如何警惕防范？
7: 如果我们放眼当前的世界，应该说亚太地区能够保持一个总体的持续的和平实际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看到近些年尽管一些这个亚太国家或许会有一些短暂的局部冲突，但是由于这个我们有一种所谓亚洲共同体的精神就是大家这个要更好的通过平等相互尊重来实现和平，所以很快呢也都得到解决。但是呢现在亚太地区呢也存在着一种这个安全上的风险，尤其是这个日本近年来一个呢是出于它国内政治的考虑，再一个呢也是受到由于它缺乏一种这个

0: 对历史的一种啊真正的反思。所以在日本呢，这个现在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借口来搞这个所谓再军事化，甚至呢还夹着一些这个区域外的势力啊来助长这种这个所谓的再军事化的这个这个所谓的道路的话，其实都给亚太地区呢带来一种很大的潜在的风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无论是在北京相当论坛还是在其他场合，其实中方呢都一再的表明这种关切和担忧。我想中方的意图呢是希望啊提醒啊这个地区国家要关注到有些国家呢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呢其实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而且对于啊这个亚太各国来说啊，当前的和平局面呢得之不易，要倍加珍惜。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无论是欧洲还是中东的战火，实际上给当地的民生和经济带来的这个影响啊是非常的负面的。所以我想接下来啊，其实这个日本在军事化这个问题还是要继续得到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的高度的关注。
1: 那除了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传统的安全事务以外呢，包括人工智能等相关的热门议题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来看相关短片。
2: 当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安全格局与军事形态，如何使其不偏离人类共同福祉，朝着普惠向善的方向发展，既是香山之问，也是世界之问。本届论坛聚焦防务安全领域的重大发展趋势，对于人工智能、新兴军事技术的讨论也是今年论坛的一大看点。当前智能化战争正在变成现实，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 AI 系统被嵌入杀伤链，俄乌战场上 AI 无人机被大规模使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武器在战场上的运用越来越多，其风险和伦理问题也愈发受到关注。本届论坛从高端访谈、平行分组会议到闭门学术研讨，多场活动直面智能时代复杂的安全挑战，回应国际社会日益紧迫的关切。此外，太空安全与治理也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之一。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十四号披露，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法新社称，美国证实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增加了外空军备竞赛的风险。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五号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1: 那其实在去年论坛当中，我也参与主持了包括人工智能这样一些新兴领域对于战场军事的一个迭代的影响。那今年呢，包括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就是美国首次承认这样一个外太空的一个武器化或者武装化，那这样会带来哪些安全的问题和隐患？
0: 的确啊，当前人类社会啊正在面临这个科技革命啊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确定性。一方面，当然科技革命应该更多的造福人类，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如果地缘政治竞争进一步加剧呢，它可能就会被用于啊这个战争或者冲突。现在关于外太空这个问题，其实中方的立场一直很明确，一个是和平利用，再一个呢就是要维护安全。但现在这次像比如说美国啊这个这个表态，实际上就进一步加剧了外太空的这种紧张形势。我们希望其实外太空啊未来更多的是用于和平发展，作为一个公寓，但是不能是被某些国家啊靠它的所谓能力来把持。因为这样的话，我想人类的发展空间啊就会受到进一步的挤压。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一段时间中国降雨还是集中在西部，另外呢，因为副高比常年同期偏强，所以未来几天南方多地气温偏高。我们首先来关注降水，明后两天降水的核心区域变化不大，依然是维持在四川、重庆、贵州一带，局地雨势较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特别是重庆及周边一带，今后几天累计降雨量最为突出，普遍会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累计降雨量将会达到80到100毫米之间。那这次降雨呢，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

0: 对流特征不明显，还是非常符合秋雨的特征，要警惕频繁持续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但因为频繁的降雨，未来几天在四川贵州一带天气比较清凉，最高气温一般是在25度或者是25度以下。而在南方，特别是江南南部和华南还是比较炎热，在西北一带因为冷空气影响，气温下降明显。好，再来看一下最新的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18到30摄氏度，沈阳晴，15到30度，通辽晴，16到31度，达州阴转阵雨，19到24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31度，郑州阴转多云，19到27度，淮安阴转多云，22到29度，武汉阵雨转中雨，19到24度，杭州多云，22到30度，首尔晴转阴，17到29度，东京中雨转晴，18到25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4到34度，迪拜晴，29到38度，河内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曼谷阴转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11到18度，莫斯科晴转多云，10到20度，伦敦小雨，14到21度，巴黎阴，13到23度，罗马晴转小雨，20到29度，雅典晴，21到30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2到22度，华盛顿小雨，21到33度，洛杉矶晴，20到24度。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坐标东莞，从造产品向造美好跨越的制造美学之城，这里有人用手机在非洲拍摄近百米外奔跑的猎豹，连胡须都根根分明。这里有人用造手机的零件复刻了花轿、凤冠。这里有人把名山大川、人物花鸟刻上瓷砖。这里还有个脑洞大开的小伙子，用一把别致的吉他，一年狠赚了10亿元。东莞制造到底美不美？我们的生活说了算。

听说今天西溪古村这边有非遗的活动，也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出片儿。

0: 来到东莞之后就把潮汕跟广香结合了。
1: 我也是第一次看你这个刺绣沉香。
0: 哎，你觉得好看吗？
1: 好看。
0: 这是我刚刚站在那个位置给你拍的。
2: 哇哇，这张拍的太自然了，之前我们用其他相机是拍不出这种效果。这个是怎么用的呀？
0: 你看它其实是可以拆装的，我这样很轻松的就把它拆下来了，对不对？
2: 对，挺方便的。
0: 对，有个小点对在这儿。
2: 有了这个就可以拍很远的地方。
0: 对。

0: 飞越东莞上空，华为、vivo、oppo 三大手机企业的总部如未来之城跃然眼前。2025年，东莞品牌手机的年出货量为2.5亿部，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国每3部手机里就有1部东莞造，全球每卖出5部手机就有1部来自东莞。手握出自本土的拍照手机，是东莞人的骄傲。夏亮29岁，喜欢用镜头记录美好热烈的生活。因为钟情摄影，他走进了手机企业，参与手机影像功能的打磨。夏亮的手机人称演唱会神器，配上兔笼、手柄、话筒、灯、风扇、增距镜、拓展支架，手机就这样华丽变身了。拿着它，有种操控小型摄影机的仪式感、自豪感。
1: 比如广东，它容易刮台风，对不对？台风天，那个雨哗啦哗啦的下，但有的时候你在户外，你就是需要拍一些东西，它未必是影像创作，它可能就是你日常工作的需要。它的防水性能是不是足够好的？沙子不能够刮进我们的听筒里，也不能够弄坏我们的摄像头。那我们现在也会很注意我们的显示跟影像的联动。
0: 在东莞长安镇5公里的半径内，聚集了67家手机配套供应商。一部智能手机超过90%的零部件，只需要1个小时车程就可以完成采购，这在全球几乎都找不到代餐。年轻的夏亮参与了影像系统发展的过程，亲眼见证了越来越多的人用手机镜头表达自我，连接世界。
2: 乌鸡乖乖，
0: 李子涛，微博博主，他把自己扔进了非洲版的疯狂动物城，然后按下录制键。猎豹跳到车上的瞬间，手机抓拍了他的微表情。镜头推进近100米外奔跑的猎豹，连胡须都根根分明。当狮子被激怒的那一刻，车子突然抛锚了。肯尼亚旅游局点赞转发了这段视频，这是东莞制造美学正确的打开方式。好用，手感丝滑，外观漂亮，影像强大，管造手机不断向美而生。当科技遇见了美，手机就成了能读懂生活的创作工具。
1: 他是一个杭州人，当时他刚刚开始创业做电商，他的店里只有他跟他太太2个人，他卖的产品是女装，我们觉得鲜艳等于美，但那个用户给我们的反馈是，有他这样的一批人拍的真实才是美。那最后呢，我们就基于这个需求开发了蔡司自然色彩这个模式。
0: 然而东莞手机的美还不仅于此，华为、 vivo、 oppo 正在对折叠屏手机进行集体性突围，铰链是这次技术突围的关键。
3: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铰链啊，它是装在两个中框之间起折叠作用的，它决定了折叠机的折痕好不好、耐用性好不好，以及能不能做得足够轻薄。我们的轻薄大续航就是靠它来支撑的，非常好的一个折叠机之美。
0: 一边是东莞现代的影像科技，一边是东莞古老的文脉。
4: 好漂亮，
0: 这些深藏在古村落里的制造美学被清晰地看见。

0: 在看什么呢？
1: 这凤冠是他的，我想要一顶属于自己的，
0: 那就去做吧。

0: 这是在逛博物馆吗？还是在看艺术展？都不是，这是东莞人匠心打造的爆款潮玩。凤冠雍容华贵，铠甲威风凛凛，花轿玲珑剔透，千脚灯、五谷花灯，古镜精巧雅致，橱窗里金光闪耀，珠翠流动，美得让人睁不开眼。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潮玩的原材料竟然是黄铜片和不锈钢片，需要你自己动手完成无数次的拼接、扭转、扣合。因为零件极其微小，就算是顶级的玩家也要拼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才能完工。
1: 精美，无比的精美，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做出来的时候，第一眼要让玩家要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一眼看到这个产品它是有设计感的，有珠宝感的，跟传统的品类不一样。机车属于我们年轻的一个梦想，开着自己喜欢的摩托车出去放一下风，我觉得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叶祖威，听酷的总设计师，人称金属狂想家。20多年前，他大学毕业后一个人背着背包来到了东莞。20世纪90年代的东莞工厂遍地开花，生产气息浓郁，大批外来打工者涌入了这座制造之城。当时的拼酷是一家给手机企业做零配件的工厂，为了实现自己的金属梦想，叶祖威进入拼酷工作。谁也没想到，就在大家都沉迷于代工的红利时，叶祖威和同事们突发奇想，竟然用做手机的金属片开始试着造玩具。他叫万喜花轿，创作灵感来源于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万公轿。相传清末浙江有一大户人家为女儿风光出嫁，花重金打造了一顶世上最奢华的轿子。这顶轿子朱漆铺底，金箔贴花，金银彩绣，花轿四周的几百个人物鸟兽活灵活现。
1: 木有伸缩性，但是金属它没有伸缩性，它只有零对零，你大了或者小了它就是松了。所以我们要从古代跟现代跟艺术这里面找一个平衡，
0: 时刻出镂空感。金属片叠加做出层次，红底加鎏金还原了朱漆的质地，微型金属零件做成了龙凤和花鸟，最后金属小环和珠子再来点缀一下细节。万喜花轿还原了传统婚庆里的璀璨，每一只凤凰都翩翩起舞，羽毛相互间碰撞着发出了悦耳的铃声。

0: 均年龄只有33.4岁，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懂人间烟火，也喜欢消遣。他们不仅关注潮玩的实用功能，更看重它带来的情绪价值和社交属性。这种需求也促使潮玩产业快速从制造转向了美学创造。
1: I know, he's there. Beautiful. Only the Chinese could make something so exquisite. Could I acquire this for my collection?
0: 其实，拼酷只是东莞潮玩的冰山一角。全球近1/4的动漫衍生品，中国近85%的潮玩都是东莞造。东莞有超过8000家的玩具生产企业和1500家的上下游配套企业。现在东莞有一张崭新的名片，中国潮玩之都。

0: 圈能不能中？
1: 这个可以的，没问题。
2: 第一天照片变画稿，第二天画稿打印在生坯上，第三天到第六天精雕细刻中有模有样了，第七天第八天进窑，最后两天上色。你准备好了吗？拿上出发。

0: 私人定制一幅瓷版画，要么放在桌子上当摆件，要么当成礼物送朋友，这是东莞人的新时尚。这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生肖画是今年的抢手货，瓷砖的质地、现代的工艺、灯光一打，微闪的纹理亮到人的心里。其实瓷版画不仅有小的，也有大的。看这些10米以上的巨幅作品，让人不禁感叹，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家里的瓷砖竟然变成了这样。墙面流淌着山水，瓷砖变成了画卷，一步一景，一瞬就是四季。走在展厅，就像是与未来的家遇见。墙上有国画、版画、油画、工笔画等各种艺术门类，它们共同组成一条时光的长卷。您能想象吗？瓷砖竟然能像飘带一样从地面盘旋向空中。这种可以弯曲的瓷砖获得了德国 IF 设计奖。一盏氛围灯，一幅瓷版画，瞬间就让家有了艺术氛围。大家边看边感叹，还出现了一个同样的动作。
1: 这个是砖吗？哦，外面是幅画的呢。
2: 这个馆里面很多画我都感觉有点拍不过来了，每一张都很喜欢。
3: 我觉得非常逼真，其实在远端看的话甚至都感受不出来它是一个瓷砖上面给它雕的一个状态。
4: 东莞它是一个以馆香馆草得名的城市，你看这里有各种招牌馆香啊，各种馆香店，还有你看这个神算子啊，这个还看医生的华佗在世，在阳光下也照啊，就波光粼粼的感觉就表达得非常充分。
0: 正在刻画的这个人叫杨晓光，陕西人，国内知名的陶艺大师，也是张大千的第三代传人。他的作品充满了浓浓的泥土芳香，陶艺重在捏塑，而瓷版画专攻刀刻。杨晓光为什么会放下心爱的陶土，从陕西来到东莞做瓷版画呢？马可波罗，瓷砖行业的一个老品牌。2007年，当同行们比拼产能的时候，公司干了件不可思议的事儿，砸了3000万元人民币，直接把唯美陶瓷博物馆搬进了总部大楼。光绪2年的陶塑屋脊是这里的镇馆之宝，这条屋脊就像是一座装在屋顶的戏台。更有趣的是，屋脊两头的凤凰都衔着一本书，表达了希望后人饱读诗书，飞上枝头的美好寓意。
4: 清朝说，就是我们建筑陶瓷已经做得这么精美了，而且赋予了文化艺术的那个内涵，我们是不是可以向古人学习，给予我们现代瓷砖也赋予文化，赋予艺术。
0: 博物馆有了，灵感也有了，可怎么才能让有文化的瓷砖走进千家万户呢？这个时候，公司向热爱绘画的杨晓光发出了邀请，一句企业不缺技术缺文化，深深打动了他。
5: 我们为什么没有金刚钻，只有一把刀还能揽这个瓷器活呢？因为我们用的是在雕刻的时候是在生坯上面去雕刻，生坯雕刻的话它的阻力就很小，但是烧了以后它这个瓷的这个硬度，它的强度就非常强。
0: 从名家名作到抽象的艺术图案，传统和现代，制造和美学，在这里碰撞出了火花。
4: 制造美学啊，对我这个从业者来说的话是有利于我们的产业升级，那么我们希望回到我们一个更加美好的家。我们在做文化陶瓷说的一切啊，都是源于人，最终也是为了人。
0: 从造产品到造美好，这一件件有温度有质感的产品正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0: 没有乐队，没有装饰，满满的松弛感，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看，吉他没有弦，所有的吉他竟然都没有弦，这件神奇的事儿跟他有关。
1: 对，这就是我们的无线吉他，它可以让所有人都能够弹唱自己喜欢的歌曲。我们把这把吉他卖到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让130多万人感受到了玩音乐的乐趣。
0: 唐文轩1989年出生，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曾在大疆担任导航算法工程师。这个小伙子一年竟然赚了10亿元，他赢的是让所有不懂音乐的人突然发现，天哪，原来我也能用吉他弹唱。无弦吉他采用了现代感十足的金属和复合材料，不管是白色还是多彩配色，都能戳中年轻人的审美。凭借超高的颜值和设计感，无弦吉他获得了德国红点产品设计奖、 IF 设计奖、日本 G-Mark 设计奖。
1: 像我以前背着一个吉他去旅游，然后在飞机托运的时候，那个吉他就被弄坏了。然后所以我们这个吉他它是采用了一种很便携的一种设计，它是通过2次的折叠来完成了这个便携，然后用户就只需要提着这么一小个东西就能够带到任何地方去演奏了。
0: 唐文轩为了让所有的人5分钟能上手，把吉他最难的琴弦拿掉了，左手只剩下7个会发光的和弦垫，右手是一个无人机磁感拨片。这种设计之美既致敬了经典乐器，又有了自己的新玩法。
1: 只需要把产品连接到 APP 上面，然后找到你想弹的这个歌曲，然后它就会有歌词和和弦的这个灯光的提示，然后你根据灯光提示去按弦和拨弦就可以了，然后再跟着唱，比如说这样。
2: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
0: 当年唐文轩抱着这把吉他去见他的投资人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
3: 这是玩具吧？
4: 没人花钱买假吉他，
5: 这东西肯定卖不出去。
0: 这个时候，一个年轻工程师的轴劲儿上来了。如果科技能让无人机自动避让，那为什么不能绕过指尖的

0: 疼痛让人直接触碰吉他带来的快乐呢？唐文轩和小伙伴们决心一起走下去，没有投资机构愿意投他，唐文轩就四处借钱，没有供应链，他就一家一家工厂磨。因为付不起房租，公司搬了四次家。
1: 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败光了家里的所有的积蓄，然后也是负债了将近100多万，所以当时也是到了一个很穷途末路的一个状态。后来2019年的时候就联系到了松江湖这边李泽湘教授，当时我还记得就是准备过来松江湖的时候，就是连那个车票都买不起了，还在问你能不能帮我报销一下车票，然后那边说不行然后我就凑了一点钱就过来了。
0: 这间看上去有些凌乱的办公室对于唐文轩和小伙伴们来说算得上是安乐窝了。三张大白板，四台电脑，成千上万次的演算，无数个日日夜夜，梦想就从这里起步了。从纸壳吉他到如今的无弦吉他，唐文轩和小伙伴们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这些不仅仅是他们创业的历程，更是他们并肩打拼的美好见证。

一把吉他的全球之旅背后是东莞这座城市的美学制造与生态赋能。 松山湖 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是唐文轩当年起步的地方，在这里唐文轩作为硬科技创业者得到了资金、供应链、技术生态的全方位支撑。作为国家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从这里走出了超过80家的硬科技企业，头部公司的总估值超800亿元人民币。

夏亮在拍摄清晨的风，傍晚的云，心怀热爱，继续奔赴山海。叶祖威说，他的下一个20年要把中国风的潮玩摆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杨晓光说，最美的砖，最美的画都在东莞。小伙子唐文轩又在想下一个疯狂的计划，做什么呢？他说这是个秘密。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的生活也因为东莞制造变得幸福美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

0: 号，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

0: 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15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0: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 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八月份更是翻了一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权、集群城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三成，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 30%， 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8: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9: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0: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1: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

0: 直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
0: 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

0: 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

0: 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2: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3: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1: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 25.5 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氢氟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 11.85 亿吨和 7.59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三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9%。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 10%。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3: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5: 不花钱。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记者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现在咱们国家汽车工业的现状就这样，都是一边研究一边改进一边生产，你们厂的车已经非常领先了，就冲你们的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下次订货我还找你们。
1: 好好好啊，就这么定了。
0: 小伙子，听说问题是你找出来的，这么年轻就这么能干，好样的，谢谢您。
2: 谢谢您，
0: 张厂长。老郭，我爹走了。
1: 嗯，好，请吧。
3: 好，
4: 再见。
1: 再见啊。行，穆林又立了一功。
5: 还真不是我，主要是人家黄师傅。
6: 不该谦虚的时候你瞎谦虚什么呀？ 厂长这么一笑到底是啥意思呀？
5: 管他啥意思，咱把活干漂亮就行了呗。
6: 对，走。
7: 嘿，这伊朗和伊拉克还真打起来了。
8: 我就想不明白了，嗯，都是第三世界的兄弟国家，应该搞团结嘛。人家马克思也说了，全世界的无产者叫联合起来。
9: 你等什么呀？
7: 听说呀，他们那地方遍地石油，石油是什么？黑色黄金呀。嗯。
10: 哎，沐风。
11: 哎，刘洋，你怎么来了？
10: 这是我妈做的排骨，我专门给你拿过来的。哦，
11: 真是谢谢徐阿姨了。怎么有两盒啊？
10: 这盒是给我爸刘向南同志的，我急着上班，你给他送过去吧。
11: 那、那行，那我一会儿给他送到他办公室
10: 去。嗯，那我走了。哎。
11: 科长。
7: 哎哎哎。
11: 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7: 哎，行行，哎，给我给我。哎，
8: 刚才那姑娘是不是说流程

0: 我没听错，没听错，我也听着了。咱厂有几个刘翔男呀？
1: 这没看出来啊，他还挺厉害的，找什么厂长姑娘呀？
2: 你们呐，眼盲，心眼盲，你们也不想想，咱这是什么地方啊？
3: 开一钢铁班的小年轻，就能分配到咱训练科，里边能没点原因吗？
1: 真是。

0: 部长，来这排骨。
1: 不要，你烧，来，
0: 你尝尝排骨。
1: 不，谢谢。
0: 你们来点排骨。
2: 不是，谢谢，
0: 别客气。
1: 不客气，一点都不客气。

0: 马上给各科室发下去。
1: 好的，小陈。嗯。
2: 哎，老张。
0: 哟，
2: 我跟你说个事情。
0: 好啊，稀客，快坐坐坐。
2: 哎，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只要我老黄愿意收徒弟，全厂的工人可以随便由我挑，有这事吧？
0: 有啊。
2: 啊，
0: 我呀，就是担心你不愿意收徒弟。咱厂的小青年谁要能拜你为师，那他们家得敲锣打鼓放鞭炮。咋的，老哥，想通了，想带徒弟了？
2: 哎呀，我跟你讲啊，不是我老黄不愿意收徒弟，是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呐。现在啊，我相中了一个好苗子，我得收。
0: 行，这人是谁你说，其他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2: 包在你身上？哎，我可跟你说啊，这个人不是我们厂的职工，连临时工他都不是啊。
0: 你说的是穆林？
2: 哎，你怎么知道？哎，
3: 穆峰同志，吃完了吗？我正好洗饭盒，来，我帮你一块洗了吧。
4: 哎，不用，
3: 没事儿，顺道的事儿。
4: 别客气，别客气。
3: 哎，不用，顺道给你洗了。
4: 真没有，真没事儿。
5: 我宣布个事啊，最近啊，大家工作都比较忙，咱们也好久没有聚餐了，正好呢，穆峰刚来，今天晚上聚一聚，就算给孟芳接风了。
3: 好啊，是该给你接风了。以后大家伙啊，天天在一块儿工作，得好好欢迎欢迎穆峰同志。
6: 别，科长，这样不太好意思呀。我是来向各位老师学习的。
5: 哎呀，你就别客气了。欢迎你啊，就是个由头。其实啊，大家就是想一起放松放松。正好呢，明天是个礼拜天，不用上班，你就别有什么负担了。啊，对。叫上你女朋友啊！
3: 对，一定叫上。
6: 他就不必了吧？
5: 哎，带上，一定带上。而且都不是外人，我请客啊！
3: 太好了，科长请客。
1: 好久没请客了。
3: 对呀，好啊。
2: 哎呀，那些都是没影的话，不就是年轻人没有管住自己吗？怎么的，还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啊？我跟你说啊，你把他放在我眼前，我肯定能把他管得住。
0: 哎呀，黄师傅，这是按理说呢，他是有机会能够进厂接班的。我在党委会上也做了很多工作，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家人改变主意了，非要让老大穆峰进厂接班。我也很被动啊，现在要调动穆林的劳动关系，只能走特批程序。
2: 哎，那怎么说？这事有希望啊！哎，走什么程序那是你们领导的事情啊，我不管。反正我跟你说，这个徒弟啊，我收定了。
0: 行，黄师傅。

0: 哎，你都这么说了，我答应你。像穆林这样有能力的人被挡在车间之外，好像显着我这个厂长不爱惜人才似的。
1: 对呀，得嘞，我走了。

0: 认识哥吗？
1: 来，我们共同举杯，欢迎沐风，欢迎刘洋同志，
2: 来，
1: 欢迎欢迎欢迎，
3: 干了啊！
4: 干了干。
1: 小沫啊，我这个人啊，你还不太熟悉，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性格太直，有什么说什么的脾气，说话容易得罪人，但他内心啊是火热的。如果有什么让你不舒服的地方，你可得给我指出来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我希望咱们可是以后啊能处得像一家人一样，像亲兄弟一样啊，你们说对不对啊？
2: 对
5: 对对对对对，
4: 肯定啊。
6: 谢谢啊，谢谢吴科长，也谢谢大家了。我呢其实就是一个初来乍到的新人，在工作方面还有很多没有做到位的，还希望大家对我多多批评指教。
1: 啊，没有，你看看你看看，就是高材生，有文化。你来了我们宣传科，那是如虎添翼呀。刘洋啊，你可是真有眼光啊，找了这么优秀的一位男朋友。来，干一杯，我先干为敬啊。
2: 来，我们也干了，来，我们也干了，
4: 我们干。
1: 来，慢
6: 着。谢谢吴科长。
7: 哎，
8: 大姐，你
7: 喝太多了。
8: 他们对你那么热情，你说我怎么能不喝呢？
7: 你胡说什么？他们都是在敬你的酒，我根本没喝两口嘛。
8: 你以为在敬我吗？那是在敬你。都是冲你的面子，他们不是热情啊，他们就是想表达一种对你的敬意。
7: 对我？
8: 就是对你啊。当然，因为你就代表了权势。你听我跟你说啊，你是刘副厂长的女儿，你又是我女朋友，我是沾了你的光。他们不是在表达热情，他们是在表达对你的恭维甚至谄媚。
7: 可是我觉得他们今天挺真诚的。
8: 刘洋，你是一个特别单纯的女孩，真的，你从来没有尝过被人瞧不起的滋味。如果你尝过那种滋味，你就知道权力有多么的美妙。权力能改变我的人生。
7: 沐风，沐风，
9: 林子啊，
10: 啊，
9: 你大哥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睡吧。
11: 您这是老木匠吗？
9: 对呀。
11: 啊，那就对了。哎，哥几个，快点！
9: 不是，走错门了吧？
11: 没错，这不是大王胡同76号老木匠吗？啊，就是这儿，快点，快点的！
12: 喂，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一大早往我们家闯，谁呀？你是？
11: 不，你这小伙子什么态度啊？这逗我们玩呢？这不约好了吗？今天给你们送木料，打个段吗？
12: 你往我们家闯，我得什么态度啊？谁跟你约了？隔什么隔呀？
11: 这
6: 沐风啊。
7: 沐风？
6: 阿姨，沐风。
0: 哎，妈，人是我找的。哟，叔，您来了。
12: 哎，我来了，来了。
0: 妈，我是昨天晚上我喝多了有点，所以我就忘了跟您说了。我呢是打算就是把我跟这个林子这屋啊给他打一个隔断。我跟刘洋结婚的时候呢，我就住这屋了。他们不是想让我倒插门吗？我偏不去。哎呦，师傅您受累啊。哎，来来来，
6: 就这屋是吧？
0: 对对对，您包两个纸对。
3: 怎么回事啊？你不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就定了呢？
4: 艾琳啊，啊，哎呦，在家了，都在家了。哎
3: 呀，徐大姐，啊，你怎么来了呀？啊，
4: 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
12: 哎，沐风，你那屋也太小了，这要打了隔断结婚，那都转都转不过来。
4: 打隔断？那屋啊？
12: 啊，对，是这屋。哎呀，
4: 艾琳，哎，我女儿没残疾吧？
3: 许大姐，您说什么呢？
4: 她也不是嫁不出去的丑八怪吧？
3: 哎呀，这肯定是误会了。那个风，快，解释一下。
0: 妈，没必要解释。我是家里面老大，我不能为了我自己就让您丢脸。我就在这儿结婚。徐阿姨，请您相信我，我和刘洋结婚之后，我一定会好好待他，绝对不会亏待他的。
4: 我怎么相信啊？靠这个相信，还靠那个相信，还靠你们嘴上说的相信？我女儿从小到大，虽说不是什么娇生惯养，那是我亲生的，我们从来没有亏待过她。这怎么要结婚了，要嫁人了，啊？要什么没什么，还得挤这么个小屋子里边生活，而且这个小屋子里还要住着别的男人，这像话吗？不，李爱玲，这要是你闺女，你愿意吗？
13: 徐阿姨，我可都听着呢。咱马上就是一家人了，您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这样，我大哥结婚前呢，我一定从这儿搬出去，这间屋子就留给他结婚用。
4: 穆林，你要能这么说啊，你还算懂事儿，你本来就该搬出去。李爱玲，我今天来找你啊，就是为这事儿来的。那既然你们家老二自己提出来了，那正好省事儿了啊，那我走了啊。
3: 不是，哎，徐大姐，徐大姐，您这什么意思啊？我没明白。
4: 你真没明白啊？那我今天可要跟你好好说道了。本来呢，我是想让刘洋和沐风结婚以后住到我们家的，我们家给的条件也可以了，可你不同意呀。行，那我们就再让一步。那谁让我姑娘相中沐风了呢？房子小点就小点吧，你们家条件就这样了。但是我有一点啊，我闺女嫁过来以后，穆林必须得搬出去。
14: 凭什么呀？我二哥哪招惹你了？
3: 是啊，徐阿姨，您说这话可就没道理了。总不能因为大哥结婚，把我们这个家给拆散了吧？
4: 哎呀，你们小孩子别跟着掺言。
0: 徐阿姨，我也求您别这么逼穆林。您这么做其实是在为难我。我不能说为了我自己结婚就让我弟弟搬出去吧。
3: 徐大姐，我想问您一句啊，我们家穆林什么地方得罪您了吗？
4: 艾琳啊，你们家林子什么情况你比我清楚啊，你不用我再说明白了。
14: 你今天最好把话说清楚，我二哥哪惹着你了？
4: 好，我不想让我闺女将来生的孩子管一个私生子叫哥哥。

0: 徐大姐，你这话说的太过分了吧！
1: 李爱玲，不是我想说的，是你们家逼着我这样说的。我知道你是个爱面子的人，和你将心比心啊，我们家也是爱面子的。哎呀，行了行了，我在这就不多说了，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啊，我今天说深了说浅了，你就多担待吧。
2: 我走了，哎，咱这……哥，还赶紧走，快点走，走，快点走，走！
3: 我这还有费用呢，来来，
4: 我们不回了，麻烦你们。行，
2: 就这么着吧，真是，走吧，哥几个，走。
3: 真的没想到会闹成这样，实在不行，这魂我不见了。你还不急，我去看看你弟弟去。啊，没事儿。
5: 说了吗？等你跟刘洋结了婚，那咱们跟徐阿姨就是一家人了，那也是我长辈，说两句就说两句呗，咱也不掉块肉，是吧？那个妈，咱们今天人齐啊，抓紧商量商量，商量商量我大哥的婚事儿，咱尽快给人个答复。

0: 你俩吃晚饭了？
1: 早吃完了，这买个菜还以为你掉河里了呢。
2: 这话说的，我要真掉河里啊，你俩不带着急的，我刚才去看热闹去了。
3: 我就知道那路上两只蚂蚁打架你能看半天。
2: 这可比蚂蚁打架好看多了。我告诉你啊，这是刘副厂长的那个媳妇儿去老木家闹去了。哎，你没看见大大李爱莲给损的呢，头都抬不起来了。
1: 为什么呀？
2: 也不知道沐风走了什么好运了，和刘副厂长的姑娘刘洋处对象呢。你说老木家的条件咱知道啊，没地方住，刘副厂长的媳妇儿老徐就去他老木家了，往外撵木林呢，给腾地方。
1: 凭什么呀？地方小，想办法挤挤住，也不能往外撵人啊。
3: 这就有点不讲理了。
2: 有啥不讲理的？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人家那个老徐啊说了，以后啊刘洋和沐风这孩子不能跟一个私生子在一个院住，那以后人家有孩子还能管他叫哥呀。
1: 他真那么说的？
2: 你激动啥呀？姑娘，你应该感谢妈呀，当时你那个婚礼要不是妈及时制止了，现在闹心是咱家。
1: 欺人太甚！
2: 干啥去？哎，
4: 大哥，这婚必须得结，要不咱对不起人家刘洋。我真的是觉得你们挺合适的，而且他爸还在事业上帮助帮助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让你倒插门。我知道妈的脸上没光。
5: 是啊，没这个道理，咱们家再小也能腾出一间房来娶媳妇儿。
4: 大哥，你跟我说句心里话，如果让你倒插门，你能接受吗？
6: 说句心里话，其实我住哪儿倒无所谓，我主要是怕妈没面子。
7: 大哥，那你的意思是倒插门你也能接受啊？

0: 那现在就看您的了，您是想要面子，还是想要我大哥的幸福和前途？
1: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你大哥的前途和幸福重要了。可
0: 妈，您听我说，那我就跟你说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让我大哥把离婚结得顺顺利利的，也能让您脸上有光。老刘就不是说了吗？既不要彩礼，也不需要咱们准备这四大件，那就是寒碜我们，我们不能同意啊。要我说，咱们既要把这个彩礼钱准备的厚厚的，也要把这四大件备的足足的，让我大哥这个婚礼啊办得风风光光的。咱们就让邻居看看，不是我们老穆家娶不起媳妇儿，我们只是不想循规蹈矩，讲那些老理而已。
2: 可是，咱家哪有钱呀？
0: 想办法呗，这一大家子人还能让这事儿难住？
1: 都说说吧。现在结婚，家里给准备什么大件最风光？
2: 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还有收音机。
3: 这些啊，家家都准备。妈的意思是，最风光。
0: 那还得是电视机。
1: 电视机？
0: 妈，您想想啊，我大哥的婚礼上，咣当，就摆那一个电视机，那整个机械厂的人。还不得是奔走相告啊，那得多轰动。
1: 哎呀，电视机好是好啊，太紧俏了，上哪儿买去啊？哎呀，你说要是在婚礼现场能摆台电视机，那可太长脸了啊。
0: 大哥，去刘洋他们家吧，你去哄哄你丈母娘，我们在家里头再商量商量。
1: 你看我干什么呀？没你弟弟明白事儿。
4: 那行吧，那我过去看看。

0: 谢谢刘叔叔、徐阿姨能够理解我。我是真心希望刘洋能够过得好一点。另外呢，也不会伤害到我妈妈的面子。我妈这个人她认老理儿，总觉得街坊邻居会笑话她，所以我也希望能够给她些时间，让她转过这个弯来。我跟刘洋呢，其实我们俩住哪儿都行，我们不管住哪儿，都一定会孝顺双方父母的。
1: 哎，沐风，来来来，吃个橘子。
0: 谢谢刘叔。
2: 你看人家这孩子啊，说话多有道理。你要是能和艾琳啊这样交流，你说还能吵起来吗？
3: 哎，我不是没忍住吗？
2: 沐风啊，你能这么看问题，我很高兴。说明你是个成熟的孩子，看问题很全面。嗯，这一点呢，就是比刘洋强。
4: 呀，爸，这沐风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把我和我妈都比下去了，那我们家以后不得是男尊女卑啊？
2: 这丫头，净讲的歪理。
3: 你快吃橘子。
1: 哎，来来来，橘子扒了吃。
0: 刘洋，我扒给你吃。
5: 你看这
3: 大哥，
5: 啊。你说好好的打什么格斗呀？这不是赌气呢吗？你看把咱妈气的差点打他。
6: 哎姐，你发现了吗？从小啊，妈打过你，掐过我，做二哥更是家常便饭了，可唯独对大哥一个手指头都没动过，这多奇怪呀。
5: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偏心呗，哪个当妈的不偏向老大呀？
6: 可这也太偏心了吧！工作结婚，啥啥都紧着大哥来，他就不可怜可怜二哥？
5: 我跟你说啊，这手心手背呢都是肉，有的地方薄，有的地方厚，懂了吗？

0: 福峰，
1: 白哥，
0: 我想跟你谈谈。
1: 我没有什么好谈的呀。
0: 从穆林那儿论呢，我应该叫你一声大哥。当大哥就应该有一个当大哥的样，不照顾弟弟就算了，也不能欺人太甚了吧。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
0: 穆林已经替你认下孩子了，他牺牲了我们的爱情，牺牲了梦寐以求的工作，你还想怎么样？还想让他无家可归吗？
1: 白哥，你是不是又喝酒了？你怎么胡言乱语的？什么叫替我认下孩子？孩子林子已经认下了，这说明孩子就是他的呀。你别胡说八道啊，你这么说这是诽谤，你知道吗？
0: 诽谤？好，你们家现在是铁板一块，我没有证据，但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定会有证据的。我劝你尽早改正，一切都还来得及，否则
1: 怎么样？
0: 否则结果将非常难看，无法收场。
1: 你疯了，而且你疯过头了。我不跟你计较，我还忙着呢。

0: 儿子，委屈你了。
1: 没事儿，妈。那也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徐阿姨啊，肯定也不是有意的。你也别生她气。
0: 我没什么，妈就是心疼你呀。表面上看什么都不当回事儿，把委屈都装心里头了。我原想着你哥结婚住在家里，出来进去的还能照个面儿，不管能不能帮上忙，妈心里也能好受一点。可他现在结了婚，一走了之，这不是躲清净去了吗？孩子也不管了，都扔给你了，你说妈这心里头能好受吗？
1: 压根就没指望我大哥能帮上什么忙。他走就走吧，咱们家里头不还有小雪和小春帮着呢吗？妈，您说我为啥要认下诺诺呀？不还是为了我大哥吗？那现在要是因为这点事儿他跟刘洋散了，那我再去呢？
2: 那前前后后不都白忙了？
0: 还是妈没能耐呀。
1: 啊，你要是没能耐，咱们家早都散了。
0: 可妈真的是觉得对不起你，本来你和白哥好好的。
1: 行，老妈，我跟白哥的事儿过去了咱就不提了啊，我自己能处理好能解决。咱们家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我大哥这婚礼办成办好，还要办得风风光光的。
0: 你越是体谅妈，妈这心里越觉得对不起你。
1: 妈，以后别再说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我是您亲儿子，对不对？
0: 听你的。可你大哥这筹办婚事确实是个难题。
1: 没事，再难咱都得克服。这样我大哥到刘洋他们家呀，这腰杆子才硬实。我过两天再去跟三哥跑几趟长途，再整点。
0: 林子，咱家多亏有你。
3: 哎，瞧一瞧，看一看啊，雪花膏大姑娘抹上，对象追着你跑。哎，看一看，
4: 李凯旋，喊什么乱七八糟的呢？注意精神文明建设，
5: 孙哥。哎，拿两盒回去给嫂子用。
4: 哎呀，少来这一套。营业执照办了吗？
5: 办了，办了。您这么关心我爱护我，不办对不起你。怎么样，信不信？
4: 挺好，办了就好。你们这些个体工商户啊，只要是合法经营依法纳税，我们都支持。
5: 哎，
4: 哦对了，吆喝可以，但注意措辞啊。走了，
3: 慢走。
6: 啥是别的词儿好啊？喊完能卖出去东西吗？
3: 瞧一瞧，看一看啊，小媳妇插上以后啊。
5: 小雪来了，都有事啊？
7: 下周日你多上点那西红柿和油豆角，可受欢迎。
8: 好嘞，王师傅，我记住啊，保证给你进最好的。
7: 辛苦了，老三。
8: 林子，你怎么在这儿呢？哦，明白。你找我有事儿啊？
5: 电视机不好弄。别说没有电视机票了，就是有票也得抓阄，看运气才能买得到。
9: 我知道不好弄，所以才来找你的。你的办法最多了。
5: 哎呀， 你都说话了，再难办的事儿我也得给你办。不过
9: 怎么了？
5: 我的钱都压货里了。哦，
9: 那你告诉我需要多少，我去想办法。
5: 500，多退少补。
9: 这么多啊？
10: 电视机票一票难求，就这个价钱。
5: 要不然我想办法给你凑一凑。
9: 不用，说什么也不能再让你垫钱了，我自己想办法。我先走了。
11: 小雪，不是我不帮你啊，等我把货处理掉我。
12: 那还有啥说的，我就盼着你来呢，你又能干活又会修车，有你在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1: 行，三哥，那咱就这么定了，我明天早上过去找你。
12: 行。不过我还得唠叨一句啊，干在这活有风险。
1: 不就是长途贩运吗？
12: 现在有人管咱这叫投机倒把，要是被抓住了那就得认倒霉了。
1: 没事，三哥，你干这么长时间不也没出过啥事儿吗？再说给我大哥凑彩礼钱，是冒点险也值。行，三哥，那我走了。
12: 哎，还是我去接你。你家住哪儿？
1: 大王胡同76号。
12: 行。
13: 沈娘，沈娘。
14: 好吃不？
15: 还行。
14: 还行。你这可是红小豆的，值128号线的钱呢，我平时都不舍得吃的。
15: 怪不得我吃出了一股铁丝的味道。你这个呢？
14: 我这个呀，我这个是白开水加糖精，也得值半斤旧报纸的钱呢。
15: 你可是真能算计。
14: 不算计，不算计，我啥时候才能娶上媳妇儿啊？
15: 我要是像你这么能算计啊，我大哥娶媳妇儿也不用发愁了。你可是真能算计。
14: 不算计，不算计，我啥时候才能娶上媳妇儿啊？
15: 我要是像你这么能算计啊，我大哥娶媳妇儿也不用发愁了。
14: 哦，对了，

0: 收破烂的口气倒不小。
1: 哎呀，废品回收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0: 确实。
1: 还小瞧我。天龙八部里边的扫地僧啊，看着平平无奇，可是他才是里边最厉害的高手。

0: 拿去用吧。
1: 妈呀，你可比我有钱多了。
0: 你得给我写张借条，那至于利息吗？就不算你的了。
1: 咱俩非亲非故的，我用你的钱不合适。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哎呀，都是江湖儿女嘛，钱财乃身外之物。你看你家急用钱，你就先拿着用呗。
1: 算了吧，就你这算计劲儿，我用你的钱还不跟小刀拉你肉一样？
0: 借给别人确实是割我的肉，但是借给你的话，我心甘情愿。
1: 你发什么神经啊？我得走了。
2: 我没有发神经，我是真心的。
3: 你妈可真是要面子，其实咱俩结婚用不着搞这么麻烦啊。
4: 我妈呢，她就是觉得呀，咱俩结婚了，要是我们家一点东西不出，就是怕我到你们家之后我受欺负呗。
3: 这可真是亲妈，怎么想那么多呢？你拍着良心想一想，我们家会有人欺负你吗？
4: 有。
3: 谁呀？
4: 你呗。
3: 哼，那你就给我好好受着。
5: 哎，对了，我妈这两天有没有给你脸色看呢？
3: 有啊，她天天骂我。我每天都得战战兢兢陪小新，这还没过门呢，就已经尝到小媳妇儿的心酸了。

0: 陈光啊，阿姨有件急事想问你，你知不知道白哥去哪儿了？
1: 到这个茶棚公社呀，要翻这家山。你一个人又不认识路，这万一要是迷路了，可不得了。
2: 白哥，白哥，没事吧？来来来，
3: 爷爷。昨晚你被雨淋湿，再加上一路上奔波劳累，发高烧了，你一直昏迷不醒，我就只能继续背着你往前走。
4: 谢谢你啊，程程。

0: 算了吧，就你这算计劲儿，我用你的钱还不跟小刀拉你肉一样？
1: 借给别人确实是割我的肉，但是借给你的话，我心甘情愿。
2: 你发什么神经啊？我得走了。
3: 我没有发神经，我是真心的。
4: 你妈可真是要面子，其实咱俩结婚用不着搞这么麻烦啊。
1: 我妈呢，她就是觉得呀，咱俩结婚了，要是我们家一点东西不出，就是怕我到你们家之后我受欺负呗。
4: 这可真是亲妈，怎么想那么多呢？你拍着良心想一想，我们家会有人欺负你吗？
1: 有。
4: 谁呀？
1: 你呗。
4: 哼，那你就给我好好受着。
5: 哎，对了，我妈这两天有没有给你脸色看呢？
4: 有啊，她天天骂我，我每天都得战战兢兢陪小新，这还没过门呢，就已经尝到小媳妇儿的心酸了。
5: 啊，不会吧？怎么会这样呢？那我得跟我妈好好说的说的，你事情不已经过去了吗？再说责任又不在你。
4: 逗你的，你妈你还不了解，她是那种人吗？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我还想呢，你这还没结婚呢，哦，婆媳关系就不和了，那我可惨了。
4: 看来你还挺心疼我的嘛。
5: 我不疼你，疼谁啊？
6: 好啦，诺诺吃宝宝啦。小雪，这奶嘴儿得换一个了啊！小雪，啊、哦，奶嘴儿得换一个了。
7: 哦，好。
6: 你这怎么了？唉声叹气一晚上了，我都跟你憋得慌。
7: 我就是觉得自己太没用了。
6: 你为啥会这么想啊？
7: 你看我成天在家白吃白喝的，除了看看诺诺，啥也干不了。
6: 你呀，就是想太多了。你是家里的老疙瘩，他们比你都大，你吃他们的，喝他们的都。

0: 是应该的。你看我用张晨光的东西，我从来都理直气壮。
1: 咱两家情况不一样，你家啥啥也不缺，我家一天啊净是难事儿。大哥要结婚了，木林木春都忙活起来了，就我啥忙也帮不上。
0: 那你跟我说说你大哥结婚还缺啥，我看我能不能帮得上忙。
1: 我妈想给大哥准备一台电视机，可我找李凯轩打听了，别说没有电视机票了，就算是有也要500块钱呢。
0: 这电视机票我也没办法，不过这钱嘛，我能帮你想想办法。
2: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厂里尾培生考试要开始了，我想参加。
3: 那是好事啊，凭你的才华一定能考上的。
2: 其实考试我倒不担心，我就是觉着吧，咱俩刚一结婚我就要走，这心里面有点舍不得你。
3: 其实我也舍不得你啊，可是我知道考大学是你的梦想，我总不能因为舍不得你就牵绊住你吧。你好好去上学，我在家等你，你只要心里想着我就行了。
2: 那你爸妈不会有意见吗？
3: 那当然不会了，他们本来就是因为欣赏你的才华才支持我们在一起的，你去上大学他们只会觉得光彩。
2: 哎呀，你说我怎么感激你父母呢？反正咱们将来就要住在一块儿了，你们到时候就看我表现呗，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他们的。
3: 你呀，别总是谢啊谢的，一个女婿半个儿，以后你还要住在我们家，那就是大半个儿了，我爸我妈一定会对你特别好的。

0: 杨哥，
1: 杨哥，
2: 跟家都说好
3: 啊。说，
2: 走嘞。
1: 请假？为什么？
4: 事假。
1: 啥事儿啊？
4: 很重要的事儿。
1: 不是，你这孩子，你跟我这是打哑谜。你是团里的主演，你知道吗？啊，全省的巡演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的同志。
4: 我知道，于团长，我只请一个星期的假，我向您保证，全省巡演之前，我一定能赶回来完成演出。
1: 不行，不准假，没商量。
5: 小强，你收拾完没呢？别上班迟到了。
6: 啊，知道了。
7: 快点啊，姑娘，走。
5: 那我们走了，你把门锁好。

0: 坐。
1: 晨光，白哥，这是咱们全省巡演之前的最后一次动员了。这团里领导呀，特别强调，一定要让你们重视、重视、再重视。因为这个不仅关系到你们个人的荣誉，还关系到咱们全团呀下一步评级的事儿。那我就传达一下团里领导的具体精神。
2: 哎呀，
1: 怎么了？
2: 哎呀，我肚子疼。
1: 肚子疼？
2: 嗯。
3: 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2: 不是，是胃疼。哎，没事，杨老师，您继续开会，我还能坚持住。
1: 那不行啊，你看你疼成这样。
4: 对，杨老师，你看他疼成这样了，要不送他去医院吧。
1: 那行，那赶紧去吧。
4: 不行，白哥，
2: 不好意思，杨老师。
1: 啊，没事，去吧。慢点啊。
5: 哎，谢谢啊。
1: 哎，老板，我
5: 慢走啊。
1: 老板，我赚多少钱？
5: 你那个5.5块，来。零头不要了，给5块得了。好嘞，谢谢，慢走。来，
6: 哥，
5: 来开。
6: 500块钱，我拿来了。
5: 哎呦，我的祖宗啊！生怕小偷看不见，才不能外露。
6: 我太高兴了，那电视机的事儿，拜托你了。
5: 行，我把贺山翻个遍，也给你翻出一台。
6: 好嘞。
7: 胃溃疡，休息7天，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上午刚跟我请假，我没准，现在又出来个病假条，怎么这么巧啊？
4: 这还能有假？团长，这还有大夫人命章呢。
1: 停车！
4: 啊，不，快到了，快到了！
1: 停车！
4: 不是，马上就到了。
1: 晨光，你是不是我哥们儿？
4: 不是，白哥，你好了。
1: 我问你，咱俩算不算是哥们儿？
4: 啊，那算是吧。
1: 那现在我求你帮我一个忙。
4: 啥事儿啊？
1: 你是不是有一个三姨在人民医院，你让她帮我弄一张诊断书，就说肠胃炎，哎，随便是什么，只要能让我请一个星期的假就可以了。
4: 团长，大夫说了，这几天白哥一定要好好休息，千万不能被打扰。
7: 行吧，先让他好好休息几天，但愿啊别耽误全省巡演。

0: 孩子林子已经认下了，这说明孩子就是他的呀。你别胡说八道啊！你这么说这是诽谤，你知道吗？
1: 我劝你尽早改正，一切都还来得及，否则怎么样？否则结果将非常难看，无法收场。
2: 陈光，
3: 少爷，你们怎么来了？这下着雨呢，这进屋说吧。
1: 不进去了，陈光啊，阿姨，我今天急事想问你，你知不知道白哥去哪儿了？
3: 哦，我白天还看见他了，怎么了？
2: 哎呦，给家里啊留了张字条，说团里派他出差一个礼拜回来，这去哪儿他还没说清楚，这不我跟你阿姨啊着急赶过来问问你，咋回事啊？
1: 啊，这确实是出差了，那个。
3: 去哈尔滨了啊！这过几天就回来。啊，
1: 真出差了？那他怎么那么急呢？那是紧急任务嘛，这所以就没来得及跟你们打招呼。哎，
3: 你俩搭档啊，那咋光他走，你咋没走呢？
1: 我有别的任务啊，这所以没法一块儿去嘛。啊，那行，那是真出差，我就放心了。行了，那么大人他也丢不了啊。 咱回去吧，
3: 谢谢孩子啊！行行，那叔叔阿姨你慢走啊。
1: 好，
3: 回去
1: 回去，
3: 哎，慢走。

0: 同志，你是要去北林县吗？
1: 啊，是，是快到了吗？
0: 没有，那里不通客车，你得在前面下车，然后顺着村路往山里走，大概得有30多公里才能到北林。
1: 还有那么远啊？
0: 是啊，如果你运气好，碰到顺路的拖拉机或者马车的话，应该能够在天黑前赶到。

0: 我可以给你弄张诊断书，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要告诉我你请假干什么去。
1: 那你得答应我，一定为我保密。
0: 绝对保密。
1: 我要去北大荒调查穆林他家那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一个人要去北大荒？
2: 一个行。张成光，怎么又错了？怎么就一点默契都没有呢？还有你，这都练了多少遍了？咱们还有十来天就要参加巡回演出了，就这种状态怎么上台演出啊？这让你俩看笑话吗？
3: 对不起啊，杨老师。
2: 没时间对不起了，抓紧练吧。音乐准备。
0: 杨老师，
3: 对不起，我得请个假。
2: 啊？你也请假？
3: 我来不及跟你解释了，一句两句话说不清楚。
2: 打住啊，不准假。
3: 您不批我也得请，回来您随便处分我。对不起。
4: 杨老师，我们还练吗？
2: 练什么练呀，俩主演都跑了。
3: 好，谢谢啊。哎，让一下，让一下。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哎，等一下，等一下，等等等等等等。哎，谢谢啊。
5: 同志，您就在这儿下车吧。
4: 哦。
5: 就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

0: 你身上什么东西啊？没啥。下车检查。木林。
1: 你就住这儿吧。

0: 大姐，您先把脚收一下吧。谢谢。
1: 姑娘，城里来的吧？没住过咱这林场招待所，凑合吧，这已经不错了。

0: 怎么行？
1: 就听我的吧。你认识前面那个警察？

0: 不见了，你们看见了吗？
1: 没看到啊。
0: 你看到了没？
1: 没看到啊。
0: 我明明就记得放在这儿的。
2: 你刚出门戴表了吗？
0: 不可能戴啊。哎，你新来的吧？你看见我表没？
3: 我没看见。
0: 你真没看见
3: 啊？
0: 那我搜搜。这是你包吧？
3: 是，我看一下。
0: 哎，

0: 没有啊。
1: 你真没看见？
2: 我真的没看见你的表，
1: 在你身上吧。
2: 不可能。哎，你干嘛呀？
3: 哈，人家姑娘一直坐床上没动。
1: 那我表哪去了？
3: 你再摸摸你身上，在不在兜里面？
2: 啊，我刚洗脸的时候摘下来了。
1: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2: 你自己收拾一下吧。

0: 到就是到茶矿公社的。
1: 好，谢谢您大婶。
0: 姑娘，我劝你还是不要去了。到这个茶矿公社呀，要翻这家山，你一个人又不认识路，这万一要是迷路了，可不得了。
1: 没事儿，大婶，我会小心的。
0: 哎呀，这姑娘可真的。

0: 嚯，找你呢。
1: 找我老张啊？有事儿啊？
0: 好事啊，你那个徒弟能收了。
1: 你说穆林？啊，
0: 我呀跑到局里软磨硬泡的，好不容易要了一个特招名额，我让人事科通知穆林找你报道啊。
1: 行啊，老张。哎，你这个厂长可以啊。
2: 厂长，哎呦，厂长，帮帮忙，我家出事儿了。
0: 什么事儿啊？
2: 我家小舅子杨老三，之前一直给咱们厂里的食堂送菜的，他昨天让公安局给抓走了。
0: 为什么呀？
2: 说是投机倒把。厂长，你是咱厂的领导，要不你去公安局说明一下情况呗。
0: 我是厂领导，可到公安局说话也不一定好使。哎呦，
2: 那如果您不去的话，整不好杨老三还有穆林都得蹲监狱啊。
0: 这有穆林什么事儿啊？
1: 你说什么？穆林？穆林怎么了？
3: 跟你一起的那个人跟你什么关系？
4: 他就是一搭车的，半道上碰到的，跟人家没关系。你把人放了吧。
3: 雷哥想清楚了，以后法院量刑的时候可跟案子有关系。这一车祸如果都是你一个人倒腾的，那你这后果啊。
5: 车主杨老三已经交代了，你就是个搭车的，这件事儿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是核实一下情况。他说的是真的吗？
6: 他是车主，但是是我们两个
5: 啊，你们俩在半路上遇见了，然后你搭了他的车，然后碰见了警察。杨老三是这么说的，你有什么异议吗？
6: 我有异议啊，其实这件事真的是我们
7: 啊。是啊，
8: 你看是他吗？
7: 对，这是我们厂职工
6: 穆林呢。穆林呢？你说你学雷锋做好事也不挑个人挑个车，什么车你都帮着修啊，整出这么大误会来。
7: 陈局长，这小子平时是个热心肠，在我们厂啊谁的车他都帮着修，这回啊这点儿被撞到你们枪口上了。他如果要没什么大问题，我把他带回去一定好好批评教育，行吗？
8: 小池啊，他什么情况？
5: 报告局长，据跟他在一起的人交代，他就是个搭车的，没参加长途翻越。
8: 啊，那既然这样，就把人放了吧。
6: 不行，我不能走。这趟菜的确是我跟三哥我们俩合伙倒腾的，我也有份儿，这是事实啊。
7: 穆林，你
6: 厂长，我知道您的好意，我可这。真的是我们俩一起干的，他是怕牵连我，他一个人全都担下来，但是我不能这么干呀，那该怎么回事就得是怎么回事，要判刑要罚款我都和他一起担着，更何况我也没觉得我们这是犯法。
7: 闭嘴，那犯不犯法是你说了算的。
6: 我们起早贪黑吃苦受累的把地里的菜运到城里去，既让农民挣到了钱，也让城里人吃到了新鲜的蔬菜，我们挣的都是干净钱，我们挣的都是辛苦钱，怎么就不行了？
8: 张厂长，看来又有新的情况啊。
7: 陈局长，
8: 小池啊，你接着询问吧。
5: 是。局长好。
0: 老陈呢？又给你添麻烦了啊。
8: 没事儿。
0: 你看像他这种情况能怎么判呢？
8: 这我可不好说，按说也没啥严重问题，就是他这认罪态度。哎，你们厂这工人挺犟啊。
9: 陈局长，有紧急文件。
8: 哦，拿来看看。
9: 是市委林副书记传来的，让我们学习一下6月20日的人民日报。
8: 人民日报
9: 在这儿。
0: 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吗？
10: 一般说来，长途贩运是把自己生产的产品或者是当地生产的零星产品收买起来，运到较远的城镇或地方出卖，通过卖价和买价的差额得到一部分收入，这部分收入是他们运用自己的工具，通过自己的劳动把商品从产地运到销售地的结果。 是他们劳动的报酬，不能叫做剥削。只有那些违反法律谋取暴利的行为才能叫做投机倒把。长途贩运是靠自己的劳动谋取收入的活动，哎，不能叫做投机倒把。嘿，再听这段啊。这些产品种类繁多，零星分散，季节性强，供求变化很快，所有这些都要求农村有多种的流通渠道，既要有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的流通渠道，也要有集体和个体的长途贩运。

0: 作为必要的补充，还是《人民日报》有水平，市委有水平岗，要不你们两个早进拘留所了。张站长，这份报纸多少钱？我买了。林子，以后咱就天天揣着它，看谁还敢说咱们是违法。
1: 老三呢？报纸就送给你了，你就揣着吧。
0: 木林呢，就不用了。木林，红光机械厂特招你为正式职工，文件呢我已经都批了。我可以进厂了。
2: 厂长都发话了，还能有假呀？
0: 还不赶紧谢谢厂长？
3: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
0: 林总，你先好好想想。 进厂当工人有啥意思？那能挣多少钱啊？咱们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下乡收菜了，你还得跟着我干呀！
2: 三哥，对不住了，造汽车是我从小的理想，挣钱跟理想比起来，那还是理想更重要。
1: 木林，有志气。

从我很小的时候，您就一直带着我，带着我干点工作呢。您教我绘图、数学、机械原理，您还老念叨着，希望我跟您一样，能进工厂。心里头就种下了一颗成为工程师

我一直用它，我就找着您留下的笔迹，已经挥了几千张图了。我从没有一天忘记过您对我的期许。你儿子不争气，没有啥成绩，跟您汇报。不过今天我必须给您报个喜，我被特批进厂了，我现在是一名光荣的机械制造工人。爸，我现在接过您传给我的接力棒了，我会用我这一辈子走完您没走完的路。我求您的在天之灵能够保佑我，保佑我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保佑我们早日能完成我们未完成的梦想，保佑中国的制造工业成为世界一流。

0: 我在这儿呢，
1: 白哥。

0: 大哥，醒醒，天亮了，咱该出发了。大哥，大哥，大哥，
1: 发烧了，
0: 大哥，你坚持住啊，我这就带你去医院。
1: 大哥，你坚持住啊，大哥，你不是还要找证据吗？不能在这儿倒下，你挺住啊，大哥，大哥，你醒一醒。

0: 白哥，你醒了，白哥。
1: 陈胜国，怎么是你啊？
0: 我请了假，一路打听你的行踪，才找到了你。

0: 睡了一天一夜了，你可算是醒了，你吓死我了。
1: 这是在哪儿啊？
0: 这是北碚县医院。昨晚你被雨淋湿，再加上一路上奔波劳累，发高烧了，你一直昏迷不醒，我就只能继续背着你往前走。
1: 谢谢你啊，张成国，要不是你救了我，我可能就死在那儿了。
0: 哎呀，白哥，你说什么呢？你好好休息啊，等你病好了，咱们再去查房。
1: 我怎么这么难受？这打的是什么药啊？
0: 医生说你得了急性肺炎，需要住院治疗。但是你别担心，只要咱们好好休息，积极配合治疗，很快就会好的。
1: 要住多久的院？
0: 至少一个星期。
1: 一个星期？我请假也只请了一个星期啊。不行，这样咱们就把演出给耽误了。
0: 白哥，你现在这个样子，即使回去了能登台演出吗？
1: 那这怎么办啊？
0: 你别着急，我已经给团里打过电话了，但是我没说我们在哪儿，只是说你生病了，咱俩不能参加巡演了，他们已经临时调整了演出阵容。
1: 郑成光，我现在这样的确没办法参加演出，但是你可以赶回去啊，完全不会耽误演出的。
0: 白哥，我走了谁照顾你啊？再说是你重要还是演出重要？
1: 对不起啊，是我连累了你。于团长肯定特别生气吧？
0: 他生不生气呢？我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你照顾好。好吧，你什么都别想了，一切有我呢。
2: 哎，老板，真新鲜呢，要选上才能上大学呢。哎，
3: 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上面都写了的，要考上才能可以的。
4: 这全场3000多个人，就10个名额，忒少了吧？这也
5: 是呀，
6: 太少了。
4: 这待遇是
7: 不太要求。
8: 是啊，对吧？你们识字儿是怎么考的？

0: 这什么呀？啊，这气泡像大鼻涕泡似的，没看见呢。同意没？
1: 知道了。
0: 大家都用心点啊，动动脑子干活。你看看你们浪费了多少钱了？不是你们自己家的东西不心疼是吧？我跟你说啊，往后谁再么稀里糊涂的干活，就算厂子里不罚你，我老黄也饶不了你。
2: 报告
0: 来了，
2: 师傅，人事科让我过来找您报道。
0: 哎，你别叫我师傅，我还没收你当徒弟呢。我呀，得考察你三个月，才能够决定收你还是不收你。你就叫我，就叫我老黄同志吧。
2: 老，那我现在干什么呀？
0: 既然来了，先练练汗吧。啊？
2: 可是，人家是让我过来跟您学车工啊。
0: 紧车工慢前工，累死累活的电焊工，你呀、啊、先过了焊工这一关再说。大金子，大金子，
3: 哎，
0: 来来来来来，
3: 哎，黄师傅，
0: 这小子刚来的，没摸过焊枪，你啊告诉他基础的东西。
3: 哎，走吧。

0: 薛华是咱们红星大队四小队的人。
1: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2: 没想到才没过几年，薛华找到我说要离婚，说过不下去了。我一听这话就是在撒谎。
3: 沐风走后没多久，雪花发现自己怀孕了，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村上的人都风言风语的。

0: 好，两位同志请坐。来，女同志靠近男同志，来，头靠近男同志一点，来，男同志笑一下，好，很好，来，保持住，来，一二三。
1: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胳膊夹紧，夹紧，懂吗？使点劲儿。哎，停！你手稳点，别抖，老抖什么呀？啊，喝假酒了？你老抖能汗稳吗？稳点啊！你说你这什么姿势啊？你拉个腿干嘛呀？劈腿拉胯的，你是个娘们儿啊？啊？
2: 怎么说话呢？没完了是吧？
1: 不爱听啊，不爱听，把东西放这儿啊！我还不爱教你呢。
2: 你再说一遍，
1: 怎么着？跟我耍横是吧？哎，哎，这一小子要给我练练，来，过来看看。
3: 谁呀？谁呀？谁呀？谁呀？
4: 你说啊？
3: 干什么
4: 的？
3: 哎，看到
5: 没？练练。
6: 你瞅我干啥呀？啊，揍他！都差不多大的，他凭什么对你连吼带骂的呀？揍他！我看你今天敢不敢。

0: 不横了啊？
1: 不横了就给我好好练，等你练到我这个手艺了，才有资格挺直腰板说话。你们干嘛？干活去！
2: 哎，干活，干活，走走走，
3: 来练不练呢？
4: 手别抖，胳膊夹紧。
0: 厂里委培生考试我报名了，
5: 那你可得好好考。现在厂里很多人都知道你是刘副厂长的准女婿，你要是考不上，我爸怪没面子的。
0: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突然之间压力就大了。你说万一我要是考不上的话，你爸不会让你不嫁给我吧？
5: 难说，说不定啊，我爸会搞一个比武招亲，谁考上了就让我嫁给谁。
0: 那看来考试我得好好的准备准备了，因为这可关系到我终身的幸福。
5: 其实我还真的挺矛盾的，希望你考上，又不希望你考上。你考上了就得住学校，我都见不到你了。
0: 委培大学都在省城，也就两个小时路程。我答应你，每周我都会回来看你。
5: 不许对漂亮女学生见异思迁。
0: 哎呀，哎呀，哪儿呢？哪儿有啊？我就不信谁还能比我老婆漂亮。
5: 谁是你老婆？对了，今天你妈跟我说话怪怪的。
0: 她跟你说什么了？
5: 她问我，咱俩聊不聊你从前的事儿？
0: 嗨，从前那有什么可聊的？咱们俩在一块儿应该多聊一聊，展望未来的事。
5: 你妈呀，就是好奇心太强。
0: 她其实就是关心咱俩处的好不好。她说话要是让你尴尬了，你别介意啊。
5: 嗨，这有什么可尴尬的呀？

0: 白哥，白哥，把饭买回来了。你别说啊，这北林的饭店还真不错，要啥有啥。你看，芹菜炒肉，蒜苔炒肉，还有西红柿炒鸡蛋。
1: 你这买的太多了，哪能吃得完呀？
0: 你生病了，得补充营养啊，多吃点。哦，你这打着点滴呢，不方便吃吧？哎，要不我喂你吧？
1: 嗯，不用不用，我这马上就打完了，等打完了我再吃，你先吃吧。
0: 那就等你打完，咱俩一起吃。我先给它盖上，要不然一会儿该凉了。

0: 找我
1: 啊。啊，坐。
0: 哦。什么事？
1: 峰啊，妈最近在医院看见刘洋的时候，总觉着心里愧得慌。什么原因？你知道吧？
0: 啊，我知道。
1: 你结过婚，有一个孩子，这事瞒着外人你就瞒了，是为了你的前途着想。可现在刘洋不是外人了，那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亲人了。你想没想好怎么跟他说呀？
0: 妈，我觉得这件事暂时还不能说。
2: 我要是说了，那刘洋肯定就不会跟我结婚了，
0: 他肯定会跟我黄的。你也想这样啊？
1: 所以我一直就没提这事儿。尤其前一段时间你又发了一阵癔症，怕刺激到你，更没敢提。可是现在婚期已经在眼前了，再不提不合适了，再不提你就是骗人家了。
0: 妈，您说的我都懂。我跟刘洋现在其实感情已经很

您说句实话，我和刘洋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了，现在这时候跟他说这些，那不是对他伤害更大吗？跟您说句实话，我和刘洋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了，现在这时候跟他说这些，那不是对他伤害更大吗？

0: 我也求求你，你也帮帮我，我不能跟刘洋说这件事儿。
1: 你想过你弟弟吗？啊？你现在遭着的后果，可都是他替你扛着呢。
0: 妈，我知道，林子不仅是我兄弟，更是我恩人。我将来要是出人头地了，我一定不会忘了林子，我一定会补偿林子跟孩子的。林子想要什么，我就给什么。妈，我要是真的能够出人头地，也是为了您跟我爸呀，也是想让我爸在九泉之下

0: 哎，胖胖怎么办？哎，我帮你。
1: 哎，不用，别碰我。
0: 哦，不好意思啊，那你自己写。
1: 晨光，我……
0: 哎，没事儿，我都习惯了。其实我在你心里是什么位置，我早就知道了，可能连伺候你都不配。但是我就是忍不住的想对你好，如果冒犯了，对不起啊。
1: 晨光，你别这么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哎，白哥，不用解释，我知道，感情这种事儿强求不来。其实我对你好，也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我自己。只有你过得好，我心里才踏实；你过得不好，我心里就难受。这段时间，我也想了很多。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爱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得到他，而是要让他幸福。这辈子我是不指望你能接受我了，我就在离你不远的地方守着你，看着你，我就心满意足了。哎，你看我说这些干啥，水都凉了，我再给你换一盆。

0: 这个可以吧？
1: 差远了，接着练去。
2: 哎，行，给我了。
3: 好，看吧，老哥们，
4: 不
3: 看
4: 了。
1: 走，干嘛去啊？
5: 快点，吃饭去啊！
1: 干完活了吗？你就吃饭呢？
0: 午休时间啊，大家不都去吃饭了吗？
1: 他们吃饭，你就去吃饭呢。
6: 老王同志，我一直很尊敬您，我不知道我是哪儿得罪您了，您可以当面指出来，没必要这样整我吧。
1: 你个毛头小子啊！几斤几两啊，我犯得着整你吗？我再重申一遍，活不干完你不许吃饭。
0: 凭什么呀？我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工厂的主人翁，我不是旧社会资本家工厂里的包身工，你不能这么对我。
1: 嘴皮子倒是挺厉害的啊，随着你爸了。
0: 我知道您过去跟我爸是冤家对头，我也是一直念着在我爸最难的时候你帮他说过话，所以我才一直敬着您。但您要是把对我爸那个怨气撒到我身上，我可不答应。
1: 小子，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进这个厂子？
0: 我是想做跟我爸一样优秀的工程师。
1: 那我再问你，什么样的工程师是优秀的工程师？
0: 当然是业务上让人佩服。
1: 我曾经认识一位最优秀的工程师，那真是车前洗电气焊，磨钻头接电线，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所以啊，他设计的图纸没有任何一个工人敢有一丝一毫的怠慢。他的名字叫穆天阳。我这一辈子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错过了这个朋友。
0: 您跟我爸不是死对头吗？
1: 你光听说我和你爸是冤家对头，可你还不知道我们俩曾经是最好的搭档。小子，你坐下，我给你讲讲我和你爸爸的故事吧。有一年呢，从军队上布置下来一个保密的任务，要加工一个用在新型装甲车上的关键配件，所以呢，厂里就成立了一个攻坚小组，我和你爸爸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可是试了好几个月怎么都不成，原因就是啊，工件太大，刀具走到一半就磨损了，最后啊只剩下一个毛坯垫儿，如果再不成那是真的完不成任务，大伙都着急啊。这时候你爸爸想了一个主意，他找到了一种新型的硬质合金材料，用这种材料给机床装了新的刀具。他高兴地打保票说，这下好了，刀具再也不会中途磨损了。可是没试验过，都不知道效果如何，大家不敢相信他呀。眼瞅着离交货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我们攻坚小组把最后的那件毛坯料装在了机床上。这时候车工只能走一刀，如果这一刀下去不成，那就是彻底失败了。所以在场的领导都不敢表态，生怕有个闪失。我当时呢已经是六级工了，我也怕这一刀下去啊失败责任重大，所以也没有吭声。就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你爸爸站了出来，他说，这主意是我出的，下刀还是我来吧，出了什么事儿我担着。工友们都劝他呀慎重点，他说，我是工程师啊，有多大的本事就得担多大的责任。别看你爸爸是个文弱书生，可当时的劲头啊，英雄。 我一听这话，脸上也挂不住了，噌的一下站了出来。我说：“老穆啊，就你那两把刷子啊，旁边待着去吧，还是我来吧。”没等你爸爸上前儿，我就量尺寸，开机床，摇手柄，干净利索的下了刀。这一刀啊，走了有一个小时，我就像过了一辈子一样啊。等刀走到尽头，检验员上去一量，说了一句话：“完全合格。”这时候我和你爸爸呀，激动的抱头痛哭啊。打那以后，我俩虽然还较着劲，可是彼此从心里边敬服着对方。唉，可惜后来啊，我被借调到青海去了，这一走呢就是十多年。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你爸爸已经不在了。
0: 真没想到你和我爸还有这样的交情。
1: 按你说呢，我俩可以称爷们。你要学不好手艺啊，也可以叫我大爷。可是孩子，你得好好的学啊，好好的练呢、啊。我等着你叫我一声师傅。
0: 大爷，一个月内我正式给您行拜师礼。
3: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收拾东西啊？
4: 我没时间在这磨蹭了，我必须得赶紧去干正事。
3: 你让人省点心吧，大夫说你没彻底消炎呢，有什么比你的身体重要啊？
4: 我跑了1000多公里，不是为了在这养病的，我必须得赶紧找到证据，把属于穆林的还给穆林。
3: 白哥，恐怕来不及了。
4: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说呀。
3: 我刚给家里打电话，小青说孟峰3天以后就要结婚了。
4: 3天？你怎么早说呀？
3: 哎，不，我也刚知道呢。
5: 来，冰棍啊，来，
7: 这人呢？
8: 今天没来。小雪啊，
7: 这么巧啊。
8: 巧什么呀，我也是来找李凯旋的，果然不在这儿。
7: 你也找他？
8: 不是我找的，人家债主找不到他，到派出所报案去了。
7: 债主？怎么回事啊？
8: 这家伙拿了好几家的钱，有上千块，说是去外地进货，回来给利息，然后就没影了。失踪了半个月，债主能不报案吗？
7: 啊？
8: 哎，你找他干嘛？
7: 我的钱也在他那儿。
8: 他连你都骗？
7: 500？你哪来这么多钱呢？
9: 是我管小琴借的，他说想帮二哥为家里出点份子，这样二哥就不用那么辛苦，可以少跑2趟长途了，所以就卖了家里一个挺贵的镯子。
10: 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家里说呀？
9: 我就是着急，我也想给家里出一份力。
10: 都怪我，真的都怪我。
7: 哎呀，也怪我，争什么面子，要什么电视机还。
8: 阿姨，大哥，你们这说什么呢？怎么能怪到你们头上呢？要怪也要怪那个诈骗犯李凯旋。

0: 要不是他卷钱跑了，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1: 可我觉得李凯旋不像是那样的人。
0: 怎么就不像了？我看那小子贼头贼脑的，身边又没几个好人，他能干出什么事来？你说的准。现在骗了这么大一笔钱，肯定远走高飞了。
2: 陈帅，你去没去他家里调查呀？
0: 查过了，他家里人也说他突然间就走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3: 妈，哥，对不起。
4: 好了，白哥，垫稳了，站上来吧，这样鞋就不会湿了。来，包给我。白哥，等雨停了咱们再赶路吧，你这肺炎还没好利索，别让雨淋了又复发了。我刚才问过了，茶门公社再往那边走10里地就到了，你别着急了啊。
5: 我能不着急吗？天黑了到那儿还找谁去啊？

0: 对不起啊，晨光，我就是因为太着急了，说话不管不顾的，你别放在心上啊。
1: 嗨，我不会的，本来这次出来就是陪你完成心愿的，这两肋插刀我都愿意，这算什么呀？
0: 你这个人当朋友真没得说。
1: 你这是打一巴掌给他甜枣。行了，别安慰我了，我自己几斤几两我知道。你以前说的挺对的，我呢从小优越感确实是挺强的，在家呢有爸妈宠着，在学校呢也算是老师面前的红人，舞蹈吧也算有点天赋，反正一切都是顺风顺水的，直到我喜欢上你。本来呢我以为以我的条件追求你应该不难，但是没想到你压根不拿正眼看我，反而对那个哪哪都不如我的木林满腔热情，你这可把我气坏了。真的，我一度都认为你走火入魔了，你的选择简直太荒谬了。但是你那一顿痛骂让我冷静下来，我仔细比较了我跟木林，越比较呢就越发现自己的渺小。木林这些年可以说没有一步是顺利的，但是他一直那么乐观，脚踏实地的在往前走，他身上承担的要比我重得多，所以他也比我强悍得多。
0: 真是没想到这番话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晨光，你最近的变化真的很大。
1: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嘛。其实我也想把这件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这样我就能了解木林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即使是输了也算是心服口服。好了，等雨停了咱们再走吧。

0: 老张，老张，你给我看看穿哪件好看？
1: 就你身上这件是挺好的呀，
0: 是吧？
1: 哎呀，这都试了大半天了，又不是你儿子结婚，你还要穿成啥样？
0: 不识好歹，我是为我自己吗？副厂长家办喜事儿，你这厂长做主位，那我不穿体面点，丢谁的人？
1: 好好好，这件挺好啊。
0: 小晴，小晴，哎，你帮妈参谋参谋，穿哪个好看？
2: 嗯，就身上这件好看。
0: 这件啊，
2: 嗯，
1: 怎么样？我跟你女儿一个眼光吧。

0: 小晴，走，陪妈去挑挑首饰去。
1: 啊
2: 啊，这首饰啊，一年到头也没机会戴一回，放这盒里都长毛了。
0: 哎呀，这身衣服配个金耳环行哈？
1: 啊，对，耳环好看。哎呀，这可好看了，
0: 是吧？
1: 啊，
0: 是不是太花哨了？
1: 不花，跟你这身衣服特别配，哎，多好看！
0: 算了，我还是戴我那翡翠手镯吧。我手镯呢？
1: 老张，老张，你看见我手镯了吗？
3: 没有啊。
1: 我镯子没了。
3: 不，你不一直都在这个匣子里装着呢吗？
1: 对呀。
3: 你是不是忘了放别的地方？你好好找找。
1: 我从来不乱放东西，你陪我找找去。
3: 在这放咋还能？
1: 对呀，就在这盒子里。你看看，我刚才看着都没有。
3: 这找贼了？
1: 不可能，那我这金子你看都在这儿呢，那光偷翡翠不偷金子？
3: 也是啊，小晴。看见你妈手镯了吗？
1: 现在坦白能从宽不？
4: 小雪，你千万别这样自责。其实李凯旋这个人我还是挺了解的，我不相信他就这样无缘无故的跑了。反正他迟早会回来的嘛，
5: 对，一定得把他抓回来。
6: 抓回来会判刑吗？
5: 都这时候了，你还关心他？这个诈骗犯轻判不了的。
1: 哎，小晴，李阿姨，
6: 晴晴，
1: 我闯祸了，我把我妈气的心脏病都犯了。
6: 送没送医院呢？我去看看。
1: 不用不用，阿姨，控制住了，我爸照顾着呢。可是，我爸命令我必须立刻把镯子赎回来，那是我奶奶临终前传给我妈的，是传家宝。
6: 哎呀，你们这几个孩子呀，我这心脏病也要犯了。峰啊，把我给你的100块钱拿回来，先还给小晴。我这存折里还有220，你们算一下还差多少钱？
4: 妈，明天就要给饭店交酒席钱了，这要全都拿出来，我大哥这婚礼……
7: 实在不行，我去想办法吧。
6: 你？
7: 谢谢，这个给你。
4: 上次是跟你开玩笑呢，咱俩是啥关系啊？不用写欠条的。
1: 啥关系啊？咱俩现在是债主跟欠债人的关系，当然要写欠条了。
7: 哎，真是落配的凤凰不如鸡啊！想不到我木女侠一世英名，如今却要沦落到跟一个小收破烂的借钱了。
4: 我是搞废品回收的，和收破烂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再说了，我也是劳动人民，我也是自食其力啊！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的血汗钱呀！我
7: 开玩笑的，你别往心里去啊！说实话，我真没有看不起过你这职业，相反，我还挺佩服你的，能吃苦不怕脏不怕累会攒钱，哪样都比我强。
4: 你真是这么看我的？
7: 当然。钱我都拿到手了，用得着恭维你吗？
4: 那你对我印象还挺好的。
7: 这么跟你说吧，能入我法眼跟我称兄道弟的人还真不多，你妈可以算一个。
4: 称兄道弟啊？
7: 啊。 那什么呀？你结结巴巴的。你要说什么？
5: 那我能追求你吗？
7: 你说什么呢？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聊得好好的，怎么还表白上了呢？得了，这钱我也不借了。别借个钱，还把我自己搭进去了！
5: 别！你拿着，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哎呀，我简直就是昏了头了，我哪能配得上你啊？我就是一个收废品的，你是一个跳舞的仙女，我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对不起啊。
7: 你别这么说话，你是个好人，我对你印象呢也挺好的，只是你确实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5: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
4: 我就是想知道一下。
7: 我喜欢那种大气、宽厚、英武，平时不怎么说话，一说话就掷地有声。一看就特别爷们儿的那种。
4: 那你说的这个完全就是人民解放军战士吗？
7: 对，就是那种感觉，板板正正，不苟言笑，特踏实。
4: 那我确实还差得挺远的。
7: 兄弟，别灰心，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这样的肯定有姑娘喜欢。
4: 你就别安慰我了，我要是一个姑娘的话，也肯定不会喜欢我这样的。
8: 沐风。

0: 找着了。哎，喏，沐风，男，出生年月是1956年的8月23日，家住在东平省鹤山市大王胡同76号，是他吗？
1: 对，就是他。
2: 真是辛苦您了，李主任。
0: 嗨，不客气。哎，铁锁，有没有找到那个叫薛华的？
3: 哎，找着了。那个薛华是咱们红星大队四小队的人。
0: 哦，红星大队的，来我看看。哎，这个薛华和沐风这还结过婚呢。
1: 李主任，薛华和沐风是什么时候结的婚？
0: 77年的8月份。这怎么79年11月又离婚了呀？这搞的什么呀？这
3: 还能搞什么呀？为了回城就离婚呗，哪个大队都有这样的。
0: 别胡说，
3: 本来就是嘛。
1: 李主任，这个结婚证明能撕下来给我吗？
0: 哎呦，这可不行，这档案材料，这除了公安局的，这谁也不能带走。
1: 但是我有非常重要的用途。
0: 那也不行啊，我们这也算一级政府，这些材料能给你看，这就已经破例了，这要拿走这肯定不行。
1: 李主任，
2: 哎，白哥，要不咱们再去薛华那个红星大队打听打听。
1: 好。李主任，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非常感谢您。
0: 哎，不客气。
4: 直帅啊，还让你跟着忙活，谢谢啊。
5: 陪着阿姨。我就能快点走。哎，
4: 不是，您小心点，您小心点
5: 啊，
4: 挂结实了啊。
5: 嗯，
4: 哎，雪儿，把这边贴完，把仓房门贴上啊。
6: 好
4: 啊。
5: 哎，小雪，
4: 行啊，谢谢你来帮忙啊。
7: 不客气，阿姨。
4: 哎，
8: 妈，您这是何必呢？我大哥在饭店办完喜事儿，人直接去老刘家入洞房，压根就不回咱们家。你把咱们家布置得这么喜气洋洋的，谁看呢？
4: 我看，我看着高兴。你们布置着啊，我出去一趟。
8: 好不容易休息半天，还得干活。
5: 跟哪儿那么多抱怨啊？咱们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得了。
9: 大哥的婚礼啊，是咱妈这一辈子最重要的。
10: 阿哥，这话是啥意思啊？
9: 没啥意思，干活。
8: 哎，哥，这个还挂吗？
11: 哥，来帮我去。
5: 哎。
8: 这还挂吗？这个挂
12: 。一提起那个沐风，我就生气，真不是个东西。谁能想到他就是个陈世美？
1: 老赵叔，沐风和薛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2: 薛华这丫头啊，可怜呐，爸妈死得早，亲戚都不在本地，就她一个人过日子。沐风这批知青。到村里干活的地方就是雪家的地，这不就认识上了吗？要说沐风还真有点能耐，懂得不少，村上的年轻人都挺佩服他的，尤其是雪华，没事就往知青点跑，说是想多学点文化，其实啊就是喜欢上了沐风了。这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好上了。我怕雪华受欺负，就给沐风提出了要求。我说你要娶雪华呀，就要留在农村。他表示同意了，要扎根农村一辈子。我们这些做长辈的看着沐风对雪华也挺好的，就做主给他办了婚礼。
13: 预备。

0: 想到才没过几年，雪华找到我说要离婚，说过不下去。我一听这话就是在撒谎，因为那时候知青可以回城的消息已经传开了，我是坚决不同意他离婚。那一天呢，下着大雨，沐风跑到我们家门口跪着求情，让我批准他离婚好返城。当时雪华也在旁边陪着求情，我心疼了雪华，就同意了。沐风走后没多久，雪华发现自己怀孕了，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村上的人都风言风语的指指点点。我当时一看不能等了，就劝雪华去找沐风，毕竟沐风当初发誓过回了城以后要接他回到城里去生活的，毕竟他当初可是发过誓的呀。没想到是我害了雪华呀，要不是劝他到城里去找沐风，他也不会难产而死了。是我害了他。
1: 老赵叔，您是好人，我们这次来呢也是想找一个真相，还雪华一个公道。
2: 老赵叔，您别太难过了，您先仔细想想有什么能证明沐风和雪华婚姻关系的材料。
0: 材料？哎，我屋里就有他们俩的结婚照片啊。

0: 那你真要去婚礼现场闹啊？
1: 私底下我已经跟穆林和穆峰分别交涉过了，有用吗？这是穆峰的结婚照，我一会儿就要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女人叫薛华，她就是诺诺的亲生母亲。
2: 大哥，我不是人。
1: 穆林，我还有件事儿要向大家宣布。 我要结婚了。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与岁月重逢，用艺术传情，愿时光不老，为经典永恒。国文艺精彩呈现，岁月流金。
9: 大官人可真会说笑。
8: 从《水浒传》的王婆，到《还珠格格》中的容嬷嬷，再到《家有九凤》的出马，百变老太李明启以扎实的演技驾驭善恶。
10: 奖励你。
8: 从渴望里的刘慧芳到人世间里的屈秀珍，演员张凯丽演绎的女性角色鲜活而深刻。当他们与我的阿勒泰中崭露头角的青年演员周依然同台，老中青三代女演员的千面芳华跃然眼前，尽显不同时代演员的魅力。
11: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周依然。从小到大，李明启老师参演的许多作品陪伴我度过了一个个寒暑假。当年电视机前的那个小观众，今天也很幸运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9: 谢谢小依然，依然你真是年轻啊。大家好，我是演员李明启，铁牛文工团把我培养成今天被观众承认的演员。从事表演这么多年，我最庆幸的是我没有被定型。在影视圈呢，也得了百变老太的称号。
11: 我太爱李明启老师了，在这个年纪仍然有这么多观众记得他，爱他的戏。今天还来了一位很受观众喜爱的演员，他就是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经典角色的凯丽老师。
12: 谢谢依然，我和李明启老师一样，都是话剧演员出身。1990年，28岁的我遇到了《渴望》里的慧芳，一下子成了观众口中的国民好媳妇。49岁的时候，我又遇见了《裸婚时代》里的田淑云。60岁时，我又遇见了《人世间》里的曲秀珍。我很感激，也很珍惜我在每个年龄段遇到的不同的角色。对演戏这件事，我坚信真诚是表演的灵魂。
9: 是的，作为演员最大的幸福啊，就是能得到观众的认可，一辈子能给观众留下两部好作品。我现在还经常下街道演出，给失能老人唱歌，我觉得我现在做的是最幸福的事儿。
12: 明启老师的心态真好，我比您小快30岁，有的时候也难免会有一些年龄的焦虑，后来时间给了我答案，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年龄段的美，我爱现在的自己，也爱每个年龄段中的最好的角色。
11: 凯丽老师的话让我非常受教，我想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一名好的演员就是要敢于挑战，不断地突破自己， 我爱当下的自己，也会爱未来每个阶段的自己。
9: 依然吧，你可比我小60岁啊。我相信未来还会有很多机会在等待着你。
12: 依然还那么年轻，希望你继续努力，未来可期。
11: 谢谢凯怡老师，还有明琪奶奶，你们的鼓励让我更加的有动力和信心。我希望在未来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不忘记用心用情演好戏，努力在大家的文艺记忆里多留下一朵朵小红花。

红珊瑚，以解放珊瑚岛为背景，讲述了渔家女珊妹与渔霸斗争的故事。影片的主题曲《珊瑚颂》随着电影上映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歌曲以红珊瑚隐喻珊妹的不屈品格，旋律悠扬且民族风情浓郁，与歌词相得益彰，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也铸就了几代。

0: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甜蜜的事业是一部洋溢着生活热情的喜剧，聚焦农村糖厂职工的生活，围绕农村青年的婚恋趣事展开，勾勒出人们观念的革新与对幸福的向往。影片的主题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旋律明媚，歌词真挚，以昂扬的节奏唱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憧憬。

香港经典爱情电影《甜蜜蜜》，讲述了两位香港新移民在漂泊中相遇相知，历经时代变迁与情感纠葛的故事。影片细腻地勾勒出小人物的悲欢与时代印记，温情中带着怅惘。其中邓丽君的歌曲《甜蜜蜜》贯穿始终，既呼应着片中朦胧的爱恋，也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那句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穿越时光，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提起戚继光，大多数人会想到他作为抗倭名将的辉煌战绩，但其实他与万里长城还有一段渊源。明朝初年，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朱元璋下令重修长城。在渤海之滨，一道雄伟的关城拔地而起，山海关由此名扬天下。但万无一失的雄关也有防御薄弱的地方，那就是长城与海的连接处。嘉靖年间，一股蒙古骑兵趁冬季海面结冰，想从海上绕过山海关突袭京城。
1: 正好海水涨潮了，把这个冰给冲开了，这蒙兵害怕的又退过去了。
0: 有惊无险的军情震惊了朝野，戚继光调任蓟镇总兵后节制山海关。为防敌军海上偷袭，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长城修到海里去，永绝后患。在那个单纯依靠人力的年代，想要修建一座入海长城绝非易事。工匠们只有在海水退潮的时候才能到海滩夯土垒石，涨潮的时候刚刚修筑起的城墙就被海水冲塌。为此，戚继光决定改变策略，打破常规，全部用实心巨石垒砌，
1: 只能用冬季顺着河流的冻冰，或者顺着路泼水冻冰，结冰以后拿那个圆木杠往前滚。
0: 为了尽快建起这道海上防线，守城将士和百姓们都加入了进来。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一段坚固的海上长城修建起来。
1: 长城啊，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龙的有头有尾，它呀正好是长城的东部的起点，所以称为老龙头，也叫长城入海处。
0: 巨龙入海，雄伟激荡。一代名将戚继光不仅守住了山海关防线，更把龙的传人、雄鹰万里、傲视苍穹的民族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脑，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 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 97%。 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

0: 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0: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权、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 3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

0: 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 77.2 万件，同比增长 19.1%， 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 万名仲裁员、1.78 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八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9%， 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一至八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 10% 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

0: 革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浮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

0: 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 10%。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坐标东莞，从造产品向造美好跨越的制造美学之城，这里有人用手机在非洲拍摄近百米外奔跑的猎豹，连胡须都根根分明。这里有人用造手机的零件复刻了花轿、凤冠。这里有人把名山大川、人物花鸟刻上瓷砖。这里还有个脑洞大开的小伙子，用一把别致的吉他，一年狠赚了10亿元。东莞制造到底美不美？我们的生活说了算。

0: 李姐，你知道吗？我是东莞媳妇来的。
1: 东莞媳妇啊，很好哦。
0: 来到东莞之后，就把潮绣跟广香结合了。
1: 我也是第一次看你这个刺绣沉香。
0: 哎，你觉得好看吗？
1: 好看。
0: 这是我刚刚站在那个位置给你拍的。
2: 哇哇，这张拍的太自然了。
0: 之前我们用其他相机是拍不出这种效果。这个是怎么用的呀？
3: 你看它其实是可以拆装的，我这样很轻松的就把它拆下来了，对不对？
0: 对，挺方便的。
3: 对，有个小点对在这儿。
0: 有了这个都可以拍很远的地方。
3: 对。

0: 飞越东莞上空，华为、vivo、oppo 三大手机企业的总部如未来之城跃然眼前。2025年，东莞品牌手机的年出货量为2.5亿部，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国每3部手机里就有1部东莞造，全球每卖出5部手机就有1部来自东莞。手握出自本土的拍照手机，是东莞人的骄傲。夏亮29岁，喜欢用镜头记录美好热烈的生活。因为钟情摄影，他走进了手机企业，参与手机影像功能的打磨。夏亮的手机人称演唱会神器，配上兔笼、手柄、话筒、灯、风扇、增距镜、拓展支架，手机就这样华丽变身了。拿着它，有种操控小型摄影机的仪式感、自豪感。
1: 比如广东，它容易刮台风，对不对？台风天，那个雨哗啦哗啦的下，但有的时候你在户外，你就是需要拍一些东西，它未必是影像创作，它可能就是你日常工作的需要。它的防水性能是不是足够好的？沙子不能够刮进我们的听筒里，也不能够弄坏我们的摄像头。那我们现在也会很注意我们的显示跟影像的联动。
0: 在东莞长安镇5公里的半径内，聚集了67家手机配套供应商。一部智能手机超过90%的零部件，只需要1个小时车程就可以完成采购，这在全球几乎都找不到代餐。年轻的夏亮参与了影像系统发展的过程，亲眼见证了越来越多的人用手机镜头表达自我，连接世界。
2: 无敌乖乖，
0: 李子涛，微博博主，他把自己扔进了非洲版的疯狂动物城，然后按下录制键。猎豹跳到车上的瞬间，手机抓拍了他的微表情。镜头推进近100米外奔跑的猎豹，连胡须都根根分明。当狮子被激怒的那一刻，车子突然抛锚了。肯尼亚旅游局点赞转发了这段视频。这是东莞制造美学正确的打开方式，好用、手感丝滑、外观漂亮、影像强大，管造手机不断向美而生。当科技遇见了美，手机就成了能读懂生活的创作工具。
1: 他是一个杭州人，当时他刚刚开始创业做电商，他的店里只有他跟他太太2个人，他卖的产品是女装，我们觉得鲜艳等于美。但那个用户给我们的反馈是，有他这样的一批人，拍的真实才是美。那最后呢，我们就基于这个需求，开发了蔡司自然色彩这个模式。
0: 然而，东莞手机的美还不仅于此，华为、vivo、oppo 正在对折叠屏手机进行集体性突围。铰链是这次技术突围的关键。
3: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铰链啊，它是装在2个中框之间起折叠作用的，它决定了折叠机的折痕好不好、耐用性好不好，以及能不能做得足够轻薄。我们的轻薄大续航就是靠它来支撑的，非常好的一个折叠机之美。
0: 一边是东莞现代的影像科技，一边是东莞古老的文脉。这些深藏在古村落里的制造美学，被清晰地看见，被长久地留存。

0: 在看什么呢？什么呢？
1: 这凤冠是他的，我想要一顶属于自己的，
0: 那就去做吧。

0: 这是在逛博物馆吗？还是在看艺术展？都不是，这是东莞人匠心打造的爆款潮玩。凤冠雍容华贵，铠甲威风凛凛，花轿玲珑剔透，千脚灯、五谷花灯、古镜精巧雅致，橱窗里金光闪耀，珠翠流动，美得让人睁不开眼。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潮玩的原材料竟然是黄铜片和不锈钢片，需要你自己动手完成无数次的拼接、扭转、扣合。因为零件极其微小，就算是顶级的玩家也要拼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才能完工。
1: 精美，无比的精美，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做出来的时候，第一眼要让玩家要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一眼看到这个产品它是有设计感的，有珠宝感的，跟传统的品类不一样。机车属于我们年轻的一个梦想，开着自己喜欢的摩托车出去放一下风，我觉得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叶祖威，听酷的总设计师，人称金属狂想家。20多年前，他大学毕业后，一个人背着背包来到了东莞。20世纪90年代的东莞，工厂遍地开花，生产气息浓郁，大批外来打工者涌入了这座制造之城。当时的拼酷是一家给手机企业做零配件的工厂，为了实现自己的金属梦想，叶祖威进入拼酷工作。谁也没想到，就在大家都沉迷于代工的红利时，叶祖威和同事们突发奇想，竟然用做手机的金属片开始试着造玩具。他叫万喜花轿，创作灵感来源于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万公轿。相传清末浙江有一大户人家，为女儿风光出嫁，花重金打造了一顶世上最奢华的轿子。这顶轿子朱漆铺底，金箔贴花，金银彩绣，花轿四周的几百个人物鸟兽活灵活现。
1: 木有伸缩性，但是金属它没有伸缩性，它只有零对零，你大了或者小了它就是松了。所以我们要从古代跟现代跟艺术这里面找一个平衡，
0: 时刻出镂空感。金属片叠加做出层次，红底加鎏金还原了朱漆的质地，微型金属零件做成了龙凤和花鸟，最后金属小环和珠子再来点缀一下细节。万喜花轿还原了传统婚庆里的璀璨，每一只凤凰都翩翩起舞，羽毛相互间碰撞着，发出了悦耳的铃声。

0: 东莞的城市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3.4岁， 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懂人间烟火，也喜欢消遣。 他们不仅关注潮玩的实用功能，更看重它带来的情绪价值和社交属性。这种需求也促使潮玩产业快速从制造转向了美学创造。
1: I know, is it? Beautiful. Only the Chinese could make something so exquisite. Could I acquire this for my?
0: 其实，冰库只是东莞潮玩的冰山一角。 全球近1/4的动漫衍生品，中国近85%的潮玩都是东莞造。东莞有超过8000家的玩具生产企业和1500家的上下游配套企业。现在东莞有一张崭新的名片，中国潮玩之都。

0: 算能不能做？
1: 这个可以的，没问题。好。
2: 第一天，照片变画稿；第二天，画稿打印在生坯上；第三天到第六天，精雕细刻中有模有样了；第七天、第八天进窑；最后两天上色。你准备好了吗？拿上，出发。

私人定制一幅瓷版画，要么放在桌子上当摆件，要么当成礼物送朋友，这是东莞人的新时尚。这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生肖画是今年的抢手货，瓷砖的质地、现代的工艺、灯光一打、微闪的纹理亮到人的心里。其实瓷版画不仅有小的，也有大的。看这些十米以上的巨幅作品，让人不禁感叹，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家里的瓷砖竟然变成了这样。墙面流淌着山水，瓷砖变成了画卷，一步一景，一瞬就是四季。走在展厅，就像是与未来的家遇见。墙上有国画、版画、油画、工笔画等各种艺术门类，它们共同组成一条时光的长卷。您能想象吗？瓷砖竟然能像飘带一样从地面盘旋向空中。这种可以弯曲的瓷砖获得了德国 IF 设计奖。版画、油画、工笔画等各种艺术门类，它们共同组成一条时光的长卷。您能想象吗？瓷砖竟然能像飘带一样从地面盘旋向空中。这种可以弯曲的瓷砖获得了德国 IF 设计奖。

0: 给它雕的一个状态。
1: 东莞它是一个以管香管草得名的城市，你看这里有各种招牌管香啊，各种管香店，还有你看这个神算子啊，这个还看医生的拔头带饰，在阳光下夜照啊，就波光粼粼的感觉就表达得非常充分。
2: 正在刻画的这个人叫杨晓光，陕西人，国内知名的陶艺大师，也是张大千的第三代传人。他的作品充满了浓浓的泥土芳香，陶艺重在捏塑，而瓷版画专攻刀刻。杨晓光为什么会放下心爱的陶土，从陕西来到东莞做瓷版画呢？马可波罗，瓷砖行业的一个老品牌。2007年，当同行们比拼产能的时候，公司干了件不可思议的事儿，砸了3000万元人民币，直接把唯美陶瓷博物馆搬进了总部大楼。光绪2年的陶塑屋脊是这里的镇馆之宝，这条屋脊就像是一座装在屋顶的戏台。更有趣的是，屋脊两头的凤凰都衔着一本书，表达了希望后人饱读诗书，飞上枝头的美好寓意。
1: 清朝时候，就是我们建筑陶瓷已经做得这么精美了，而且赋予了文化艺术的那个内涵，我们是不是可以向古人学习，给予我们现代瓷砖也赋予文化，赋予艺术。
2: 博物馆有了，灵感也有了，可怎么才能让有文化的瓷砖走进千家万户呢？这个时候，公司向热爱绘画的杨晓光发出了邀请，一句企业不缺技术缺文化，深深打动了他。
3: 我们为什么没有金刚钻，只有一把刀还能揽这个瓷器活呢？因为我们用的是在雕刻的时候是在生坯上面去雕刻，生坯雕刻的话它的阻力就很小，但是烧了以后它这个瓷的这个硬度，它的强度就非常强。
2: 从名家名作到抽象的艺术图案，传统和现代，制造和美学，在这里碰撞出了火花。
1: 制造美学啊，对我这个从业者来说的话，是有利于我们的产业升级。那么我们希望回到我们一个更加美好的家。我们在做文化陶瓷说的一切啊，都是源于人，最终也是为了人。
2: 从造产品到造美好，这一件件有温度有质感的产品正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0: 没有乐队，没有装饰，满满的松弛感，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看，吉他没有弦，所有的吉他竟然都没有弦，这件神奇的事儿跟他有关。
1: 对，这就是我们的无线吉他，它可以让所有人都能够弹唱自己喜欢的歌曲。我们把这把吉他卖到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让130多万人感受到了玩音乐的乐趣。
0: 唐文轩1989年出生，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曾在大疆担任导航算法工程师。这个小伙子一年竟然赚了10亿元，他赢的是让所有不懂音乐的人突然发现，天哪，原来我也能用吉他弹唱。无弦吉他采用了现代感十足的金属和复合材料，不管是白色还是多彩配色，都能戳中年轻人的审美。凭借超高的颜值和设计感，无弦吉他获得了德国红点产品设计奖、 IF 设计奖、日本 G-Mark 设计奖。
1: 像我以前背着一个吉他去旅游，然后在飞机托运的时候，那个吉他就被弄坏了。然后所以我们这个吉他它是采用了一种很便携的一种设计，它是通过两次的折叠来完成了这个便携，然后用户就只需要提着这么一小个东西就能够带到任何地方去演奏了。

0: 唐文轩为了让所有的人五分钟能上手，把吉他最难的琴弦拿掉了，左手只剩下七个会发光的和弦垫，右手是一个无人机磁感拨片。这种设计之美，既致敬了经典乐器，又有了自己的新玩法。
1: 只需要把产品连接到 APP 上面，然后找到你想弹的这个歌曲，然后它就会有歌词和和弦的这个灯光的提示，然后你根据灯光提示去按弦和拨弦就可以了，然后再跟着唱，比如说这样。
2: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
0: 当年唐文轩抱着这把吉他去见他的投资人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
3: 这是玩具吧？
4: 没人花钱买假吉他，
5: 这东西肯定卖不出去。
0: 这个时候，一个年轻工程师的轴劲儿上来了。如果科技能让无人机自动避让，那为什么不能绕过指尖的疼痛，让人直接触碰吉他带来的快乐呢？唐文轩和小伙伴们决心一起走下去。没有投资机构愿意投他，唐文轩就四处借钱；没有供应链，他就一家一家工厂磨。因为付不起房租，公司搬了四次家。
1: 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败光了家里的所有的积蓄，然后也是负债了将近100多万，所以当时也是到了一个很穷途末路的一个状态。后来2019年的时候就联系到了松山湖这边李泽湘教授，当时我还记得就是准备过来松山湖的时候，就是连那个车票都买不起了，还在问你能不能帮我报销一下车票，然后那边说不行然后我就凑了一点钱就过来了。
0: 这间看上去有些凌乱的办公室，对于唐文轩和小伙伴们来说算得上是安乐窝了。三张大白板，四台电脑，成千上万次的演算，无数个日日夜夜，梦想就从这里起步了。从纸壳吉他到如今的无弦吉他，唐文轩和小伙伴们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这些不仅仅是他们创业的历程，更是他们并肩打拼的美好见证。

一把吉他的全球之旅背后是东莞这座城市的美学制造与生态赋能。 松山湖 Xbox Park 机器人基地是唐文轩当年起步的地方，在这里唐文轩作为硬科技创业者得到了资金、供应链、技术生态的全方位支撑。作为国家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从这里走出了超过80家的硬科技企业，头部公司的总估值超800亿元人民币。

夏亮在拍摄清晨的风，傍晚的云，心怀热爱，继续奔赴山海。叶祖威说，他的下一个20年要把中国风的潮玩摆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杨晓光说，最美的砖，最美的画都在东莞。小伙子唐文轩又在想下一个疯狂的计划，做什么呢？他说这是个秘密。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的生活也因为东莞制造变得幸福美好。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偷偷加了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情”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却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杆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杆城独有的职业，但丹杆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它的这个皮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0: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使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侵占。
3: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薛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薛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杆人依然愿意以薛家后人自居。

0: 告别莱茵河与多瑙河的柔波蔽影，不一样的欧洲之旅奔赴蔚蓝，开启全新的地中海之旅。蒙曼与韩乔生结伴同行，一同解锁地中海沿岸的文化魅力。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寻访高迪天马行空的建筑巧思，走进巴特罗之家，邂逅自然与艺术的奇妙共生，
1: 线条很优美啊。
0: 走进永恒之城罗马，探访文艺复兴三大名园之一的千泉宫，感受中西方园林艺术的异曲同工之妙，跨越山海，文明互鉴，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我们一同暖心启航。
2: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3: 欢迎回家。
2: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本节目由维京邮轮独家冠名播出。维京邮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
1: 哎，你好，你好。
2: 这位就是给您提到过的小红人，有他在，你就会很安心。
3: 你好，我叫刘雨帆。
1: 哎呀，雨帆，哎，雨中扬帆，太好了。
3: 欢迎两位老师来到巴塞罗那，继续探索我们不一样的欧洲之旅。本次旅程，我们将顺着热情浪漫的地中海，途经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以及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和罗马。祝各位旅途顺利，收获满满，尽情享受地中海之行。
1: 太好，太好了。
3: 两位老师，我们已经到了，可以下车了。
2: 好呀，好呀，好呀。
3: 欢迎来到我们的维京伊敦号海轮，这也是全世界好目前独一份的全中文的地中海航海之旅。哇！菜单、标识、娱乐节目都用中文进行，身在异国的温暖海上之家。两位老师，我们可以入住了。
2: 好呀，好呀。
4: 来，王老师，这个就是您的房间啦。哟，
2: 我箱子都已经放好在这儿了。
4: 是的，客房小伙伴送过来的。
2: 行嘞，哇哇，窗外就是大海、哦。
4: 这就是我们的海上之家。哦，
2: 漂亮哎。
5: 嘿，哇，不错不错不错。哇，整个一个移动的酒店呢，还是海景房。哇，真棒哎。
2: 早晨看朝阳，晚上看星星。
4: 是的，我们的维京伊敦号海轮会在西班牙停靠两天，现在我们就前往岸上的目的地巴塞罗那，我们出发吧。
2: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4: 接下来我们将开启地中海之旅的第一站，西班牙巴塞罗那。
3: 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东北部，濒临地中海，是享誉世界的地中海风光旅游目的地和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城市气候宜人，风光旖旎，古迹遍布，素有伊比利亚半岛的明珠之称。
5: 我第一次到巴塞罗那是92年的奥运会啊，中国奥运军团在这儿书写了辉煌，后来呢就是03年的世界游泳锦标赛，13年第三次来，当时就是像什么孙杨啊、汪顺呐、叶诗文呀、这些游泳的小将脱颖而出。其实对我来讲，孟曼老师，我虽然前面来了三次了，但是很多的地方我并没有看到，其实特别渴望看到高迪的文化的这些符号的
2: 建筑
5: 体现。
2: 建筑，您说您已经是第四次了，我这是第一次来哦。
5: 啊，第一次来。
2: 对，但是我的期待是什么呢？我想看看古罗马在这儿的痕迹。哦，咱们讲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对于西方文明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嗯，觉得还是很期待。
5: 很期待啊。
6: 两位老师，我们到地方了。
3: 这儿啊，就是巴塞罗那最古老的城区哥特区。
5: 哎，这是什么造型啊？莫不是哥伦布又发现了新大陆啊？
7: 各位老师好。
5: 你好，你好。
7: 虽然我不是哥伦布，可是呢，我们这个地方跟哥伦布有个传说。
2: 因此您是哥老师。
7: 我姓叶。
5: 姓叶，您全名叫？
7: 我叫叶各。
5: 你瞧瞧，还是跟哥伦布有关。
3: 是的，这位是我们特意为两位老师请来的官方向导。哦，
7: 这个地方呢就是哥特区的国王广场。从罗马时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哥特区了，2000年前罗马人来到这个地方，取名为巴西诺。好，后来慢慢呢变成如今的巴塞罗那。据说哥伦布航海回来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碰到了西班牙女王和费南多国王，西班牙的双王。他在南美带来了非常非常多重要的东西，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土豆、玉米、
2: 番茄、玉米、白银。
7: 最重要的，对，
2: 就是白银。玻利维亚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入西班牙，又从西班牙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其实在明末差不多100年的时间里，从西班牙输入到中国的白银大概是4000万两。中国当时有那些最受这边欢迎的物产，同时也是美洲白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流入者。其实我很好奇，罗马的这个建筑不是在广场下面吗？那是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
7: 是
2: 它在什么位置？
7: 此时此刻就在我们这套房子的下面，这下面就是我们巴塞罗那历史博物馆。
2: 这个地方真的有趣，哥特区，但是这样的建筑其实也谈不上是哥特式建筑。
7: 专业词的话，我们应该称为 Neo Gothic， 就新哥特，因为是在19世纪末，巴塞罗那重新设计了一个哥特区，路易塔尔设计的。所以很多我们看现在这房子，都是以前地方重新翻新了一下。比如说咱们看到上面那几层高的那个塔，都是后加的。
2: 原来如此，因此这是一代一代的叠加，地下是古罗马的，然后曾经起过中世纪的哥特式的高楼，但是后来19世纪又翻新了一下，所以成为所谓的新哥特式。所以这就是层垒的堆积的巴塞罗那的历史哦。
5: 而且现在呢，普通居民的住宅和这些历史古迹、历史的故事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也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不同审美的结合。

0: 这每一栋房子都是有历史有故事的呀，
1: 都是有故事的。嗯，
2: 所以这边主体建筑是形成在什么时代？
1: 500年前吧。
0: 你要它这个建筑与建筑之间的间距并不大，这方面来讲，啊，采光这边也受到一定影响啊。
1: 是的，所以呢，最后就拆掉城墙，开始往外面盖。哦，
2: 新城区就是这样来的。这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旅游城市了。巴塞罗那当年可是一个重量级的港口，重量级的聚集地。
1: 是的。我们是从哥特区过来，是最早的巴塞罗那。嗯，而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扩展区。
0: 扩展区，
2: 扩展。
1: 从1854年开始，巴塞罗那拆掉了所谓的城墙，城市开始扩展。做的第一条街就是我们现在这条感恩大街，或者格拉西亚大街。当时的想法呢，就是从这里开始，城市一步一步的扩展过去。哦，设计的房子全是一样的，以每一个街区为113米。乘以113米，
2: 哦，那因此它是一个正方形的。
1: 严格来说呢，这是个回字形。它中间呢有一个空间，因为考虑到住在里面的人或者住在外面的人都有足够的自然光、足够的空间。啊，
2: 这个想法真好。
1: 我这里有个示意图。
2: 哦，这就是您说的回字形哈。
1: 回字形。
2: 哎，您说像不像中国古代的礼坊制度？一个一个的坊。
0: 对对对对对。
2: 只不过它不是那种横平竖直，它有斜线。
3: 它是在横平竖直的同时，在城市里面切了这样的斜线，然后从放射性向四周扩散。
1: 这边还有一个特点是八角形的设计，这个设计是以八角形的设计来做，它把这个角给切掉，因为当时在100年前没有红绿灯，考虑到什么呢？视线。哦，每一次一辆汽车或有轨电车经过的时候，左右两边看的是非常清楚的。
2: 哦，就是说这是一个绝对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时代才能够想出来的一个构思方式。
1: 对的。咱们现在来到就是巴塞罗那的不和谐街区。
2: 哦，不和谐。
1: 不和谐。为什么是不和谐呢？因为它这边盖的房子跟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这是因为当时有钱的富商在这边不只是要盖一套房子了，而是盖的房子要好看。我的房子要成为这条街最漂亮的房子。我们看到这边莫雷拉之家，它是蒙达雷的设计。那套呢，阿米耶之家，布奇盖的法特设计，以及前面那套巴特罗之家，我们高迪的设计。啊，最厉害的三个设计师在这里所
2: 有的大比武
1: 比赛，
2: 临潼斗宝。哎，
0: 看谁设计的最有特点。
1: 设计师们的奇思妙想，打破了街区原有的工整，所以叫不和谐街区。巴塞罗那共有9处世界文化遗产，其中7处是由安东尼·高迪设计的。哦，我们前面的就能看到，从2005年开始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巴特罗之家。巴特罗之家是高迪的作品中完成度非常高的新艺术自然主义风格作品，我们一起参观一下吧。哇
2: 哦，都是圆的哦。
0: 嘿，
2: 果然是曲线呐。哎。
0: 曲线王国呀。
1: 对，我们现在到呢就是高迪为巴特罗先生专门设计的一个他的通道，专门为他而进的。我们进入这里就好像海底石窟的感觉，光从外面照进来仿佛进入一个海洋世界。哦，
2: 这是像脊椎吗？
1: 对，
0: 真像动物的脊椎一样。您看这个灯也很别致啊。
1: 对，这种艺术风格是来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法国传来的一种新艺术运动，来到巴塞罗那与当时的社会混合在一起，出现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叫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巴特罗先生知道高迪属于他的巅峰时期，所以呢给了他无数预算以及完美的自由，请他盖出一套完美的房子。
2: 所以艺术家需要一个赏识他的人，一个能给他自由的人。
1: 是的。嗯，这边的楼梯它完全是人体工学的。哎，我们的手拿上去的话，你可以发现完全是按照人的手的设计，好像就高低用手捏出来。哦，
2: 可以摸一摸，
0: 线条很优美啊。
1: 去试一下。
0: 好，
2: 确实是啊，确实是。哦，于是我们沿着这个脊椎上来了。嗯，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窗户，您看这个就像一个乌龟的贝壳。 也是为了致敬大海。哦，自然光从外面照进来，照明整个房间。嗯，咱们这一层呢，属于是巴特罗先生的房间。啊，当时房东永远喜欢住在二楼。
2: 巴特罗先生的房间，是他的卧室吗？
1: 全部在这一层。哦，这层全部是他的。哦，
2: 哇，当年的纺织大亨真厉害呀。嗯，那是一个纺织业发展的时代。
3: 您看墙上有很多挂钩，这一定当时是挂画的，或者一些装饰品。
1: 我们来这边的话，你看，您看到这是一个所谓的壁炉。
2: 哦，蘑菇。里头是烟斗。哎，
3: 咱这取暖真的很惬意啊。
1: 同时呢，咱们看到上面的都是金色，都是用金箔来做的。
2: 金箔呀，嗯，哇。纺织大亨和天才的艺术家，他们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梦幻吧。
3: 啊，那门都是弧线的。
2: 高迪把门框都做成了这种立体的弧度，
3: 真好。
2: 哎，这是当时的建筑的图景吗？
1: 对，这套房子是巴特罗先生买过来以后重新翻新了一下。哦，
3: 重新翻新的。
1: 是的，
2: 结构框架是在那里的，然后他在做改造。
1: 是的。哦，
2: 我的天，那比自己直接建一个房子要难呐，因为你是要在别人的基础上。
4: 对
3: 对，
2: 我的天，哇，改成了这样的一个像自然一样流动的世界，童话世界。
1: 哇，我们先来到这个是主厅。啊哈，这边又有一个高迪独创的工艺，他在窗户两边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滑轮系统，这么大的一个窗户全部都可以轻松打开。
2: 嗯，落地窗可以直接打开，怎么样一个打开法？
1: 你看一拉就打开了。
3: 哇哇嘿，而且你松开它还不掉下来。
1: 因为这里面呢设计了就是一种支撑，
3: 可以任意悬空。
1: 是的。哎，
3: 这要是赶上天气不好想换点小空气怎么办啊？
1: 我们只需要把它关上，因为这个地方它是直接可以透风的。
3: 哦，真巧妙。
2: 关键是地中海气候，冬天不冷。哎，
1: 是的，
2: 这是最重要的。要在北方，你要是想这么设计一个，不行，哎，
4: 不行。哎，嗯。
1: 同时呢，咱们能看到上面的这种颜色，嗯，灵感呢来自一些海底的软骨动物。哦，自然光照进来的

0: 之后用这个颜色就把它变成更柔，进入房间的时候就不会感觉热的。高迪的设计就是自然光处理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您看这盏灯也很有意思啊，灯在中心，四周就像一个螺旋，就像波浪一样互相汇聚，漩涡在这里，
0: 一个螺旋的设计，
1: 螺旋
2: 是这样，真的感觉那个光本身在旋转的，然后整个这些不是都能转起来了。
0: 我们看这个门，它的圆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直线，
2: 是的，
0: 全部是曲线的。高迪的设计就是为了致敬大自然。
2: 对，
0: 因为高迪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树花草没有一个是直的，所以呢我要向他学习，我的作品也不能有直线，所以呢全部是这样扭来扭去的，
1: 致敬大自然。
2: 一个生长着的建筑，所有的这种柔和的曲线都在呼应了。
0: 我们这边的设计你看全部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一个出口吧。我们看到后面还有个小阳台。
2: 哇，今天天真好。巴特罗先生曾经多少次在这儿仰望晴空啊。他这个栅栏也是这样的波浪，
1: 像海草。
0: 我们在这个位置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后边的房子，我们可以明显注意到高迪的房子以及旁边的房子区别还是有的。
2: 因此这就是它原来的面貌啊，
0: 差不多
2: 是这栋。这是一个多么工业的直角的符合人类理性的一个房子呀，它是要符合二十世纪前期的那种主流的样子，可不就是这样钢筋铁骨的水泥房子吗？可是高迪先生把它改造成了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把所有的直线给柔化成了曲线，就在讲故事。那个就是一个人居住的空间，这个是一个人做梦的空间，
1: 这生活在大海当中融入大自然，非常浪漫的人生的一种设计，这么有特点。那么从开始到整个建筑装饰完成用了多长时间
0: 啊？从1904年开始改，1906年就完成了。哦哟，
1: 这么快呀！
0: 最有特点的是高迪这种马赛克
2: 啊，对，那是好的，
0: 这个是非常漂亮的。这种马赛克呢，它首先呢是拿这个砖就把类似敲碎了以后，或者呢找一些就是已经破碎的砖重新把这样贴起来重新使用。
1: 天津有一个瓷房子，也是用一些废碎旧瓷片堆起来的。
2: 如果您这样说的话，他们时代都是一致的。那个天津那是1902年的，这是1906年的。
0: 1906年。所以呢，我知道您会说这句话。所以呢，你看，给您带来了一个东西。
2: 这是闽南的简瓷。
0: 是的。
1: 在闽南很多的这个屋顶上有这些。
2: 对，它那个起脊的那个地方。
1: 很多的动物装饰都是用一些，废旧的破碎的瓷片。
2: 是的，是的。但是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其实瓷器也都可以成为非遗了，对不对？但是他把非遗其实做了一个绝对的当代化的处理，
0: 是的，
2: 他呼应的是巴塞罗那的现代建筑艺术。就是地中海呀，地中海就是这样的一个融合的海。
0: 我们去天津看看吧。来，老师们，我们这边。
2: 哇。
1: 哇，
2: 呵！我们是在一个海底世界。哦。
0: 最后，我再带老师们去屋顶看看。哦。
2: 哇。哇，真好玩！哦，这真像个迷宫啊。
1: 哇，这到了个露台。哇哇，
2: 到人家楼顶了，
3: 这是别有洞天的。
0: 高迪建房子对屋顶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啊。有人问为什么高迪你要把屋顶弄得这么好看呢，他说就像一个人穿衣服一样，屋顶就是他的。
2: 这像什么，像烟囱吗？
0: 对，咱们看到现在这都是烟囱，咱们这边 以及后边全部是不同的烟囱，
2: 真实的烟囱。
0: 而
1: 且放眼望去。

0: 看看上面顶的都是足球，巴塞罗那这个城市真的有足球的元素。你看这足球的基因，100多年前就有了。
1: 在韩老师眼里，一切圆形的东西都叫足球，是吗？哎、
2: 老师们，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
1: 那就是龙啊，
0: 龙脊龙背哈。
2: 虽然看不见龙头和龙尾，但龙鳞、龙脊和龙骨清晰可辨，
1: 真的是很像。
0: 整个巴塞罗之家用大海的想象力，包括色彩的颜色，包括海底的很多的生物，都能够结合其中，非常的具有想象力。
1: 巴塞罗之家让我们感觉它真的就像一个梦想，高迪取法他的文化传统，把这样的一些东西和他对那个时代的突破结合在一起，才成为这样的伟大的值得纪念的建筑。在屋顶观赏，更能很好地观赏到这一伟大的建筑的全貌。嘿，
0: 哎，
1: 小红人儿，
3: 好，我们两位老师感受如何呀？
1: 凝固的历史，其实我们看哥特区的时候，是从古罗马的遗址看起的，然后是中世纪的建筑。然后现在我们这居然来看高迪的建筑，这属于现代呀。所以就是这一个一个建筑就堆叠起整个巴塞罗那2000年的历史，这是不是一个建筑形成的凝固的历史？棒极了、
0: 感谢叶导啊，今天您辛苦，
4: 非常感谢
1: 点赞点赞，
4: 好，给大家说拜拜了。
0: 好，谢谢
3: 好的，来我们这边请。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
1: 个
9: 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收腊肉，
15: 知道吧？知道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7: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我们即将停靠在意大利的比萨港，这里是我们不一样的欧洲之旅地中海海轮行的第二站，探访意大利的文化首都佛罗伦萨。欢迎来到维京伊敦海轮地中海之旅的佛罗伦萨站。为了让两位老师更好地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魅力，我们给两位老师请来了一位官方向导李曼元。哎，
0: 你好，你好，
3: 早上好，欢迎两位老师来到佛罗伦萨。啊哈，
1: 小李，小
0: 李，李导好，李导好。
3: 那我先给两位老师大概介绍一下咱们佛罗伦萨这个城市，好吧？佛罗伦萨这座城市，它位于托斯卡纳的中部。是整个大区当中最大、人口最多，也是经济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一个城市。整个城市呢，大约是102平方公里，相当于我的老家江苏省南京市的一个区。人口的话呢，大约是46万人，小而精致。虽然城市不大，但是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呢，地位非常的高，出了非常非常多重要的艺术家、文学家以及科学家。成为了这个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1: 气象相当好哈，
3: 哎，是的，是的，
1: 保存的这个中世纪城市的风貌，
3: 是的，是的，
0: 享受到这个城市啊，还非常的繁荣，而且这整个中世纪以后这个建筑啊，哎，保留的很好。
3: 那这个的话呢，咱们就要提到当时文艺复兴时期的顶流家族，叫做美第奇家族了。他的话呢是文艺复兴的天使投资人啊。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呢，没有美第奇他们家就没有文艺复兴，没有美第奇他们家，文艺复兴也不会那个时候在佛罗伦萨
1: 也没有佛罗伦萨。
3: 对对对。然后整个家族呢，他是平民，后期的话呢，通过经商哎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又通过开银行，让家族的财富呢到达了鼎盛，那渐渐的成为了佛罗伦萨的无冕之王。

0: 园林的对比非常非常明显。有的时候我们讲文明互鉴嘛，就会看看，哦，原来你是这样的，哦，原来我是那样的，各美其美。但后来你会发现，欧洲园林在不断地向中国园林去眺望，中国也在不断地向欧洲来眺望，就大家彼此眺望着，彼此仰慕着，彼此交流着，这个是一个极美的姿态。我们的行程结束了，韩老师，我们一起回游轮制作旅行手册吧。
1: 好。在地中海上坐海轮感受真的不一般，维京游轮我觉得太好了。
0: 地中海之旅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旅行，维京游轮很舒适，有一种升华感，因为海轮行走的区域更宽广，文明嘛，就是越走越宽嘛。
1: 地中海之旅是一段高度浓缩的文化之旅，你看雕塑的艺术、绘画的艺术、美学的艺术，东西方文化虽然不同，但是通过碰撞产生很多的火花，这些火花会冲破地域的隔阂，促成文明间的对话。
0: 其实文明大概就是这样，从河流走向海洋吧，我们从莱茵河起步，沿着蓝色的多瑙河行进，看整个中欧文明怎么样铺排开来，河流会流向海洋。地中海把这样一些文明整合在一起，它的容量、它的内涵更大、更绚烂、更迷人。你越走，心情越开阔起来。当你从河流走向海洋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心似乎也有了航向。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16号，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方面则称15号晚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歇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萨雷亚说，过去一周，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七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此外，萨雷亚否认沙特有关胡塞武装企图袭击沙特麦加的指控，称该组织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马利基称，伊斯兰教圣城以及朝觐者的安全是一条红线，多国联军将对胡塞武装采取必要的威慑行动。沙特多地民防部门15号发布安全警报，其中包括圣城麦加以及位于红海沿岸的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但警报很快解除。这是胡塞武装发起的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境内覆盖范围最广的一次警报，而圣城麦加也是自今年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发布此类警报。美国国务院15号发布旅行警告，敦促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沙特的旅行计划。旅行警告提到，胡塞武装以威胁再次袭击沙特，并补充说明称，被拦截的无人机导弹坠落的残骸同样会造成安全隐患。
1: 近期也门战火重燃，胡塞武装发动闪击战，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及曼德海峡战略通道，并宣称击落沙特战机。也门政府军大面积溃退，防线失守。分析指出，战场一边倒的局面源于胡塞武装体系化作战优势凸显，而也门政府军则存在派系分裂

0: 等致命短板。
1: 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早已摆脱传统部落民兵形态，建成完整的指挥、情报、后勤体系，拥有成熟的导弹、无人机作战部队。胡塞武装可自主量产弹道导弹、自杀式无人机，既能跨境打击沙特本土目标，也具备防空拦截能力。同时，胡塞武装战术灵活，擅长穿插分割、信息压制，快速突破政府军防线。另一方面，也门政府军并非统一正规军，而是多派系拼凑的松散武装联盟，各部受沙特、阿联酋不同势力扶持，利益割裂，互不同属，战场互不支援，一触失守便引发全线崩盘。同时，也门政府军腐败问题突出，存在大量吃空饷现象，士兵士气低迷，作战意志薄弱，大量装备未经抵抗便被胡塞武装缴获。此外，阿联酋撤出也门战场后，政府军失去核心资金与后勤支持，沙特仅能提供空中空袭支援，数百次轰炸无法歼灭机动化胡塞武装地面力量。胡塞武装称，九天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土地，这是2022年4月联合国主导停火以来，也门各方势力控制区发生的最大规模变动，也是2015年沙特主导的果断风暴行动以来，也门政府军在关键西海岸战线上的一次大规模失利。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8国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
1: 报道说，会议由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组织，在德国一处僻静的度假地举行。与会人员来自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库珀在会上告诉与会代表，尽管伊朗持续打击中东美军基地，但美国不会从中东撤军。库珀还简要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的方案。一名以色列官员说，以国防军参谋长扎米尔在会上简要介绍了以军在各条战线的行动。按照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说法，这次会议为以方与未建交阿拉伯国家军方高官会面，并就伊朗战事交换看法提供了罕见的机会。美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一场按预定日程于德国举行的会议上，接待了来自8个国家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各方讨论了强化中东安全合作的机会。以色列军方则拒绝就上述消息作出回应。一名知情人士告诉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中央司令部协助下讨论以方如何协助沙特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包括支持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以军不太可能直接发动打击，而是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今日以色列报15号早些时候报道，沙特正通过美中央司令部就阻止也门胡塞武装攻势向以方寻求情报支援。
0: 由于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近期愈演愈烈的也门战局可能会让全球油价长期维持在高位。
1: 德国日报网站近日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一条重要输油管道，以及占领曼德海峡重要岛屿，令国际油价再度大幅攀升，似乎会长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据彭博社报道，沙特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有高盛集团分析师称，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标志着中东冲突显著升级，将增大油价超过每桶120美元的可能性。美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到每天700万桶。沙特阿美公司70%的出口石油通过这种方式改道外运。在近期遭受袭击后，上述管道已停止运营。沙特原油供应早在8月底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认为这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该机构在其最新市场报告中写道，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国际能源署预计

0: 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以后的战事如果是今年5、6月的低烈度水平，烧钱幅度预计为每月20亿美元；如果达到7月份的较高烈度，则每月会烧钱30亿美元。
0: 这份报告主要从4方面分析伊朗战事成本，即美国国防部的作战、后勤和维护开支，国防部的机会成本，因经济影响所致价格上涨的相关成本，与外交和对外援助等相关的潜在额外成本。五角大楼在伊朗战事中的开支主要包括补充消耗的武器弹药、损失的装备以及燃料成本等。据估算，补充所耗武器弹药的开支占比最大，达到约217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指出，迄今伊朗战事给五角大楼造成的机会成本主要是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的大量消耗。报告估算，自2025年6月以来，美国拦截弹库存已消耗了1/2至2/3。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消耗约65%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38%。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还指出，伊朗战事推升美国通货膨胀，至于额外潜在成本，报告则称那取决于战事结果，目前无法估算。路透社的媒体在报道中提到，这份报告并未涵盖中东美军设施近期遇袭的损失、美国的战事融资成本等，这意味着实际战事成本可能还要高出数百亿美元。一些美国媒体先前估算，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已高达1000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发布前一天，国防部监察长发布的一份美军战损报告指出，截至6月底，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由美媒预期，美军将永久调整中东部署。监察长报告还称，战略库存短缺暴露出美国先进武器弹药补给的工业基础存在瓶颈。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当地美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
2: 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照片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
1: 据美国彭博社15号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访问时表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对美国保障其安全的能力感到失望。布林肯表示，伊朗不断袭击美国位于中东的军事基地，这向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传递了一个信号，一旦他们自身需要保卫，未必能指望得上美国。这促使地区国家都在寻求与伊朗对话。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报道，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报道指出，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3: 报道称，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去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今年四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军事专家的分析报道称，美方所说的武器可能是指某种电子战或者无线电干扰平台，用来影响其他卫星在轨活动或参与地面电子干扰行动。也有猜测说，美军的太空武器可能是一种携带爆炸物的自杀式拦截卫星，发射后通过轨道机动接近敌方卫星，在与目标接近时引爆，靠碎片摧毁目标。法新社称，美国正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增加了外空军备竞赛的风险，并且意味着主要国家发展外空相关能力或将进入新阶段。
1: 就芬兰日前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称核武器在欧洲扩散不是抽象威胁，而是可能酿成灾难的现实场景。
4: Здесь оружие массового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чужое будет на их территории, к которому они не будут иметь никакого доступ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онтроля. Конечно, это создает нам риски. Конечно, мы должны все это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5: 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将更加关注对俄构成潜在威胁的核武器部署地点、配套基础设施及指挥中心。此前一天，法国总统府宣布，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该计划不会取代或者与北约核威慑重叠，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今年三月，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并与欧洲国家推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等8个国家同意参与。
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高层人士，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
2: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同样继续担任现职，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及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1: 关于此次日本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卫兵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那么首先，由于前段时间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调整和改组，在执政一周年的节点上借改组效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根基并不牢固，仍需依赖各大派系，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高市呢，可以利用这次调整的时机梳理党内各派利益，同时重点确认和加强与麻生派的关系。因此，党内和内阁的重要职位，如副总裁、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基本不动，通过高层大部分留任稳定执政基础，并推动重要政策的持续落实。另外，高市这次人事调整最受瞩目的一点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有望首次进入内阁。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有可能出任新内阁的国务大臣。 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

0: 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格外合作的模式。所谓格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么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格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16号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2: 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9月16号，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正式落地横琴，服务站可支持63项澳门高品线下政务服务事项，涵盖身份证明、税务、工业产权、钥匙许可等领域。
3: 澳政服务站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秦澳协同运作模式，由澳门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每周定期驻点提供澳门政务服务，并由合作区商事服务局工作人员保障非驻点时段内的窗口服务工作，具体提供业务咨询和申请材料代收服务。澳门居民可通过一户通、商社通 APP 预约办理业务。合作区成立以来，秦澳两地持续深化政务服务规则衔接软联通，推动秦澳政务服务跨境融合升级。截至目前，合作区共引入澳门自助服务机20台、遥距服务柜台3台，可供澳门企业、居民办理澳门35个部门共477项服务，实现澳门线上政务服务在横琴基本覆盖。
4: 我们建成了这个澳政服务站，让澳门居民在合作区呢，可以不用折返、不用过关，就可以在线下办理一些澳门的政务服务，真正把秦澳一体化的便利呢落到实处。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齐聚北京，共商全球安全治理。
5: 在16号上午的开幕式上，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面对日益增多的挑战，全球安全治理亟待完善。
6: 中国军队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挺膺担当，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辟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5: 当天，北京香山论坛举行了两次全体会议与多场平行分组会议、闭门学术会议。嘉宾们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多个国际和地区热点话题展开交流讨论。
7: And of course, the peaceful means is dialogue and trying to sort of bridge the difference, you know, without resorting to violence. So I think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it is very clear that the commonality of approach.Between what the UN represents,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spirit of dialogue here in the Changan Forum is absolutely evident to me.
5: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与会嘉宾都期待论坛能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各方凝聚共识、深化合作，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4500亿元。近日，2026温哥华中国电影周暨中国电影进校园在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开幕，这也是中国电影首次走进温哥华高校。
2: 电影界人士、高校学生、侨团代表等各界嘉宾参加开幕式，开幕式还举办了关于中加电影的论坛，电影人就中国电影、人工智能与电影等热点话题展开讨论。
8: The one thing I will say about Chinese film, especially like the films I've mentioned, I think the quality, the storytelling has changed a lot. I think the way that they create the story, get the audience engaged, has really improved.
2: 开幕式展映了电影《平凡英雄》。之后，包括孙中山、飞驰人生、长安三万里、白蛇、热辣滚烫，以及总台出品的太空题材纪录片《窗外是蓝星》等，也将陆续展映。
9: That story right now on the screen is so powerful, and it's so full of emotion when you're looking at it.
10: I think it's very like dynamic in terms of like editing,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the process of how everything is shot together and put together.In terms of like storytelling and the pacing and the acting.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统计局发布8月份最新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以来，国铁集团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根据中央结算公司发布的数据统计，今年8月，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约16亿元，为连续第四个月增持，持有规模升至近2.03万亿元。此外，8月，境外机构还小幅增持中国政策性银行债约6亿元，持有规模升至近7193.81亿元。中国华能16号宣布，中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首期规划建设一台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以超临界二氧化碳作为循环工质驱动发电，同时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年内建成投产。16号。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正式交付。据了解，该总装线采用了空客最新的科技与工艺，飞机按照空客全球最高标准生产。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16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 16号，国内水务领域最深机械法竖井上海河流污水一期复线7号盾构井启动掘进，该井深44.96米，开拓号掘进机

0: 在极小场地以不排水开挖实现毫米级沉降控制。该工程是中国城市核心密集区地下空间开发的重大突破，项目建成后将彻底化解城市排水系统运行隐患，显著提升城市防汛能力与生态水环境质量。近日，在新疆巴音布鲁克山区，摄影爱好者拍摄到成群北山羊、天山马鹿等珍稀野生动物活动的画面。在高山草甸与林间地带，几头天山马鹿或奔跑前行，或驻足观望，北山羊结队在陡峭山坡上灵活穿梭觅食。北山羊、天山马鹿均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年来当地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增强，野生动物种群稳步恢复。
1: 近日，四川凉山美姑大峰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布设的红外相机捕捉到野生大熊猫林间活动的珍贵影像。一只成年大熊猫漫步在林间，圆滚滚的身影憨态可掬。美姑大峰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是大熊猫重要栖息地。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北京，共商和平安全之道，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本届论坛聚焦哪些重要议题？对推动解决冲突、促进全球稳定提供了哪些建设性思路？北京香山论坛将如何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更多力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业学者以及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面对变乱交织的全球安全形势，本届论坛聚焦了哪些重要议题？为推动解决冲突、促进全球稳定提供了哪些建设性思路和务实途径？今年适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本届论坛的举办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北京香山论坛将如何为全球安全治理继续贡献更多力量？这些就是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京举行，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16号，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愈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董军表示，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今年恰逢论坛创立20周年，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北京香山论坛从最初的二轨防务智库交流活动，跃升为兼具官方色彩与学术底蕴的一轨办国际安全与防务对话平台，参会代表逐年增多，议题领域持续拓展，机制建设不断完善，综合影响显著提升，其成长轨迹折射出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深度演进。
1: 我的感触就是20载香山论剑啊，请其一生心系和平啊，把香山论坛它的这个宗旨和它的精神传承下去，开放交朋友啊，这个平等谈襟怀啊，包容这个听意见啊，互鉴促发展促繁荣。
0: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欢迎你。
2: 你好。
0: 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崔先生你好。
3: 你好。
0: 那今年是举办第20年哈，可以说这些年来全球的安全格局也在发生着变化。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有很多的与会专家也说了，说给全球在变乱交织当中提供了一个和平对话的平台。今年二位也是如约而至参加了这样一个论坛，那作为第20年这样一个周年，它规模很大，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2: 中国搭台，世界唱戏。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论坛，比如说香格里拉对话，但是就像新加坡防长陈振声先生所说啊，很多没有，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参加香格里拉对话，而且我们也知道香格里拉对话其实像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已经边缘化了啊，完全是美国西方主导的。所以陈振声新加坡防长他说啊，没有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都参加了这个北京香山论坛。我们看这次论坛的举办有一个特殊的背景，二战结束以来冲突数量最多，人员伤亡最多。2025年，根据这个联合国这个相关机构的统计，就是烈度达到激烈程度的130场冲突，啊，国家参与的冲突65场，啊，达到战争级别的冲突，就是一年死亡直接战斗损失1000人或多于1000人的有13场。有8场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啊，我们知道啊，今年的国家间的冲突有8场，去年是4场，2023年只有2场，这增加特别的快。我们看到对立的双方

0: 在一个会场进行辩论，中国提供这样的平台。我们看到柬埔寨跟泰国边境冲突，双方非常坦诚，说出了各自的观点，在大会上进行辩论。俄罗斯跟法国啊，这个军队的代表坐在一起在辩论，虽然语言犀利，但是保持理性啊。这个沙特的这个亲王和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准将坐在一起辩论，语言非常非常的犀利啊，但是很有分寸啊。包括乌克兰、俄罗斯，俄罗斯和北约的代表在一起辩论，没有一场啊论坛，没有一个平台在这个世界上能将这么对抗的这么主复杂的关系放到一个屋檐之下进行讨论啊。听着很过瘾，但是他们也找出了一些我们不要争，我们向何处去，也找出了基本的原则和方法。
1: 像刚才您说的，一直是秉持着开放包容的初心，这二十年来一贯如此。那还记得去年的时候，在现场主持的高端对话的时候，和崔老师我们还在谈联合国80周年，一转眼一年过去了。今年您再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论坛，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观察吗？
2: 应该说在这过去的二十年中啊，其实我们不断地见证北京香山论坛从成长然后走向成熟，而且始终啊，我觉得论坛是坚持了一个国际胸怀，然后中国眼光或者说中国视角。就像刚才大辉老师讲的，你比如这次我们这个北京香山论坛的主题啊，实际上就是在全球治理倡议之下，我们如何能够去实现和推进一个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我觉得这次香山论坛这次北京香山论坛啊，它体现的其实就是平等有序。刚才这个大辉老师讲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高端的国际论坛能够像北京香山论坛这样能够容纳这么多不同的意见，同时呢又有一个包容的胸怀，给来自各方啊，尽管意见不同，但是大家实际上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世界啊需要稳定。怎么样实现稳定呢？我们需要更有效的治理，如果有了更有效的治理呢，我们才能有更好的稳定的基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密的逻辑。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北京香山论坛啊，其实它的整个的议程的设置包括架构啊，它是非常的有序。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方向性的话题，全球治理、多极化啊、地区冲突怎么解决，怎么找的方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啊，这个真正深入到具体问题，因为论坛呢有多场的这个闭门会，闭门会呢实际上就是想让各方啊真正的产生一种意见上的碰撞，在这个碰撞的过程中啊，就能够找出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想这个论坛有很强烈的前瞻性，你比如说这次热议的啊，包括人工智能啊对未来的这个冲突啊，包括军事的影响啊，以及啊这个安全问题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等等，我觉得这些议题的拓展啊，实际上就让我们呢不仅能够看到一个方向性的这个前景，同时呢能够聚焦在眼下的现实问题，而且同时呢我们还要关注到和人类的命运、和人类的发展、和人类的安全密切相关的问题。所以我想无论是这一次还是今后啊，这个北京香山论坛都会更好的去站在咱们中国的立场和视角，然后不断的着眼于这个兼济天下的胸怀，为人类的福祉、为世界的安全呢提供更多的啊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和机会。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北京香山论坛被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之变带来一个多个国家之间关系的保温以及对话的流门这样一个效应。那其实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中美之间对话在恢复、在持续的恢复当中，那如何来看在这样的一个方面发挥的积极的意义？
0: 我们知道美国今年派出的代表团级别比较高，是美国宣布美国五角大楼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中国事务主任新西亚卡莱斯来参加，结果呢他因为有事没有参加，是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替他，牌子依然摆着新西亚卡莱斯，但是念稿子的是驻华武官处的啊一位女武官，她来宣读了她这封信啊。而且 我们也知道，像卡莱斯在2023年他就参加过香山论坛，私下里我跟他就乌克兰问题有过对话。事实上有比他更高的官员参加，是2024年美国助理国防部长邦办啊，他比中国事务主任要高啊，叫迈克尔蔡斯啊，他在2024年参加了。2025年呢，美国参加的这个比较低，这个派的代表级别比较低，就是武官处找了几个人。整体上来看啊，这个双方谈得非常好，非常温和，认为中美关系在正向发展啊，但是我们要管控分歧，管控危机啊，要增强互信啊。如果说出现了出现了疑问，要及时的事宜保持密切的沟通啊。整体上来看啊，在今天晚上的中美建设性伙伴关系机遇与挑战的这个对话当中，美方的态度非常的温和，而且呢是向正常的方向在发展啊。如果出现了危机，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啊。就像这个泰国的防长说过一句话啊，香山论坛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啊，这个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遇到了问题我们就要解决，不要筑墙，不要这个搞壁垒。所以啊，包括中美利用着这个香山论坛，这么多年以来疫情结束之后，每一次美国代表团跟中方的对话都比较顺畅。
1: 所以刚才我们在说这样一个北京香山论坛呢，是给多元化的世界当中一个对话的平台和窗口。那其中还有关注点，就是中国原驻美大使崔天凯大使呢，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就关于台湾问题上，他表达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晰的，而且始终如一的，这是红线中的红线，而且呢是核心利益，期待美方拿出新的思考，但是我们也没有幻想事情会变得很容易。如何来解读这方面的表态？
2: 首先呢，我想崔天凯大使就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这个作用或者说这个位置发表的这个观点呢，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我想其实美方应该已经是耳熟能详了，但是为什么还要反复的讲，而且要在北京香山论坛要重申？我想一个呢，我们看到啊，现在中美关系呢现在正在进入一个稳定期，双方呢有共识要建设要建设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无论是建设性还是战略性还是稳定性，其实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呢，就是要确保在台湾问题上啊，这个美方呢不能采取任何不具建设性的然后破坏稳定的这样一些做法。因为我们知道啊，中美关系方方面面，但是说到根子上啊，如果未来中美关系有可能会走向某种地缘政治冲突，我想唯一的一个引爆点或者说最可能的引爆点就是台湾问题。所以我想这是咱们中方啊对台湾问题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同时呢，我们知道台湾问题其实还有一个需要让美方不断注意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知道这个尽管啊现在中美关系正在走向缓和和稳定，但是同时呢也有啊一些这个美国方面的舆论呢，实际上仍然没有放弃这种企图，就是要在台湾问题上啊不断的试探中国的底线，然后甚至呢采取某种温水煮青蛙呀或者说切香肠的方式，在围绕台湾问题呢继续来损害中国的利益。所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中方要反复在各种重要的场合，尤其是多边场合，要提醒美方要注意啊，要这个尊重中方的这个权利，尊重中方的这个红线。因为我想啊，双方只有啊这个尊重啊对方的核心利益，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啊这个关系呢一直是向着一种向善的向上的方向去发展。否则的话，如果尤其是美方啊，这个如果有意去触碰红线，那很可能就会让中美双方付出很多努力达成的共识呢可能会出现倒退。
1: 确实在这种全球多元化发展的这样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之下，我们说对话的时候机遇和挑战是一样的。那么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呢为推动解决冲突促进全球稳定发挥了哪些积极作用呢？我们来看我的同事王周发回的记者观察。
0: 大
3: 家看我身后的这扇门啊，每年都会打开。不过今年呢，我想带您去了解的不仅是这个门里面大家讨论了什么，更想让您知道谁在说，谁在听，谁和谁坐在一起。
4: 当前全

球多个地区出现冲突和紧张局势，而中国始终强调用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复杂的安全难题，注重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平衡。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感受到了中国主张和平、合作、共赢理念的现实意义。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的紧张局势，而中国始终强调用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复杂的安全难题，注重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平衡。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感受到了中国主张和平、合作、共赢理念的现实意义。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呼应了当下各国普遍盼望。

0: casa.
1: China is not considered an aggressor party or interested party which has interest in conflict anywhere in the world. So this gives you a unique edge to discuss the issues, bring about the focus objectives and go further.
2: International forum, very important for the world,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lite to come here all together to discuss a lot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and conflict, and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countries.
3: 巴基斯坦和沙特这两个国家在美国和伊朗的战争中都是中间人和斡旋方，但是根据他们两个说的，就是这两个国家对于怎么看这一场战争的起源性质、怎么解决这场战争，观点也有明显的差异。这也恰恰说明了这一次论坛的重要性。
4: 就对于国际上复杂的这些地区冲突，应该把利益攸关、各方就是意见不同的人都拉到一个论坛上来交流。
5: 北京香山论坛20年来一直秉持着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而未来会以更加平等、包容的姿态汇聚各方智慧。20年坚守这样一个初心。 那么看到，其实现在全球格局在不断的演进的过程当中，还设置了很多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比如说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的这样一个全体会议的议题。我知道去年的话也是这种重要的议题是在主会上进行，那包括针对俄乌冲突还有中东的一些局势变化，进行了一些热烈的讨论。
6: 那么就这样的一些分类的话，我们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北京香山论坛对于全球这种多极化演进过程当中提出的这样一些务实的一些解决之道？在会场上有很多新的观点的奉献，我认为都是解决冲突的原则方向。比如说，上合秘书长提到世界秩序正在变化，但是按照什么规则变化？ 那个规则应该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国内法律等等。另外，反对攻击、和平设施、解决安全问题应该综合实测，包括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强互信。基于规则的秩序，很多这个国家代表强调，那个规则就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 对国际法不能进行有选择性的遵守，对你有利你就遵守，强调对你不利你就放弃这个。另外说呢，这个地区安全不能应该由一国来主导，无论你多么军力强大。另外强调防务合作不应该是筑墙，而是搭桥。防务合作啊，你构建一个集团的安全，你安全了，别人不安全，就 A 国的基础之上，这样的事情谁都没有安全。另外谈到中国的这个治理倡议、安全倡议，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可以为地区稳定提供更多的正能量。那本次论坛呢，也聚焦了亚太安全。我看到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呢，关于中日两国这样的一个重要关系，他也谈出自己的看法。 那看到近些年来，日本在加速推进这样的一个在军事化、一步步走向新型军国主义这样一个道路，那这样的一种危险的举动，对于亚洲的国家来说会有什么的影响？各国该如何警惕防范？如果我们放眼当前的世界啊，应该说亚太地区能够保持一个总体的持续的和平，实际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看到近些年，尽管一些这个亚太国家或许会有一些短暂的局部冲突。 但是由于这个我们有一种所谓亚洲共同体的精神啊，就是大家这个要更好的通过平等相互尊重来实现和平，所以很快呢也都得到解决。但是呢，现在亚太地区呢也存在着一种这个安全上的风险，尤其是这个日本啊，近年来一个呢是出于它国内政治的考虑，再一个呢也是受到由于它缺乏一种这个对历史的一种真正的反思。 所以在日本呢，这个现在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借口来搞这个所谓在军事化，甚至呢还假手一些这个区域外的势力来助长这种这个所谓的在军事化的这个所谓的道路的话，其实都给亚太地区呢带来一种很大的潜在的风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无论是在北京香山论坛还是在其他场合，其实中方呢都一再的表明这种关切和担忧。

0: 我想中方的意图呢，是希望啊提醒啊这个地区国家要关注到，有些国家呢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呢，其实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而且对于啊这个亚太各国来说啊，当前的和平局面呢得之不易，要倍加珍惜。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无论是欧洲还是中东的战火，实际上给当地的民生和经济带来的这个影响啊，是非常的负面的。所以我想接下来啊，其实这个日本在军事化这个问题还是要继续得到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的高度的关注。
1: 嗯，那除了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传统的安全事务以外呢，包括人工智能等相关的热门议题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来看相关短片。
2: 当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安全格局与军事形态，如何使其不偏离人类共同福祉，朝着普惠向善的方向发展，既是香山之问，也是世界之问。本届论坛聚焦防务安全领域的重大发展趋势，对于人工智能新兴军事技术的讨论也是今年论坛的一大看点。当前智能化战争正在变成现实，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 AI 系统被嵌入杀伤链，俄乌战场上 AI 无人机被大规模使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武器在战场上的运用越来越多，其风险和伦理问题也愈发受到关注。本届论坛从高端访谈、平行分组会议到闭门学术研讨，多场活动直面智能时代复杂的安全挑战，回应国际社会日益紧迫的关切。此外，太空安全与治理也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之一。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披露，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法新社称，美国证实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增加了外空军备竞赛的风险。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1: 那其实在去年论坛当中，我也参与主持了包括人工智能这样一些新兴领域对于战场军事的一个迭代的影响。那今年呢，包括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就是美国首次承认这样一个外太空的一个武器化或者武装化，那这样会带来哪些安全的问题和隐患？
0: 的确啊，当前人类社会啊正在面临这个科技革命啊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确定性。一方面，当然科技革命应该更多的造福人类，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如果地缘政治竞争进一步加剧呢，它可能就会被用于啊这个战争或者冲突。现在关于外太空这个问题，其实中方的立场一直很明确，一个是和平利用，再一个呢就是要维护安全。但现在这次像比如说美国啊这个表态，实际上就进一步加剧了外太空的这种紧张形势。我们希望其实外太空啊未来更多的是用于和平发展作为一个公寓，但是不能是被某些国家靠它的所谓能力来把持。因为这样的话，我想人类的发展空间啊就会受到进一步的挤压。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因为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中国西部多雨的格局还是会持续。那今明两天，降水的核心区域依然会集中在贵州、重庆、湖北一带，局地雨势较强，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像成都、重庆等地，今后七天几乎每天都会有雨，特别是重庆及周边一带，累计降雨量大，普遍将会达到50毫米，局地将会超过80毫米，甚至100毫米，还是非常符合秋雨的特征，要警惕频繁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因为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未来几天在四川、贵州一带气温低迷，像成都最高气温基本上会维持在25度上下。同时在南方，特别是江南、华南一带，因为副高比常年同期偏强，最高气温还是会保持在30度以上，局地很有可能还将会出现高温。而在西北一带，因为冷空气的频繁影响，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可能会降到20度以下。好，再来关注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2到25度。西安多云，18到25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5度。太原阴转多云，12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31度。合肥阴转小雨，20到25度。长沙多云，22到29度。福州晴，22到31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晴转多云，10到20度。柏林晴转小雨，11到21度。伦敦小雨，14到21度。巴黎阴，13到23度。日内瓦晴转阴，10到23度。维也纳小雨，15到22度。罗马晴转小雨，20到29度。雅典晴，21到30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2到22度。纽约阴，21到28度。华盛顿小雨，21到33度。首尔晴转阴，17到29度。东京中雨转晴，18到25度。迪拜晴，29到38度。
1: 东京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的世纪裁决，铁证如山，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大批战犯未获严惩，军国主义根源未能彻底肃清，为日本右翼歪曲历史埋下祸根。80年过去，唯有以史为鉴，方能守护人类和平与尊严。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26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一场为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文献展正在展出。在展馆的核心位置，是今年刚入藏不久的一批珍贵史料，东京审判时期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日记原件，撰写的系列来自中国的报告等。这张来自美国的陌生面孔，怎么会与南京大屠杀事件结下渊源呢？故事还得从东京审判开始前说起。1946年3月初，国际检察局已经意识到日本侵华罪行是检方举证工作的起点，也是所有指控的重中之重，急需搜集大量能够上庭呈堂的确凿证据。但中国检察组只有向哲俊、裘少恒两人，人手严重不足，于是来自美国的副检察官萨顿和同事莫罗受命支援。1946年3月12日，中国检察组抵达上海，开始为期一个月的调查。几人当中，向哲俊的任务更多的放在协调和安排上，具体的调查工作由其他几人完成。这个团队配合十分默契，对中方检察官的工作，莫罗和萨顿都给予了高度赞扬。
1: 莫罗报告中对他们俩高度赞扬，他们所到之处安排得很好，各方面帮助对他们帮助很大。
0: 在上海、北平、重庆和南京，他们与卢沟桥事变、经济侵略、销售鸦片、日德勾结、毒气战、细菌战和对平民的暴行议题有关的不同证人会面，并获得了相关证言和证据。这其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是关于日军暴行调查的重中之重。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对无辜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血腥屠杀。虽然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但中外媒体记者和身处南京的国际人士仍不断将屠杀真相传递到外界。美国、英国、苏联、西班牙等国家报刊都予以及时揭露。直到东京审判前，南京大屠杀事件已被国际社会部分知晓和广泛报道。但是要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把这起案件办成铁案，还需要更多更直接的证据和证人。在上海，莫罗和萨顿找到了曾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的田伯烈。田伯烈曾集合大量亲历者日记和信件，编撰完成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较早系统地向全世界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真相。但田伯烈并没有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无法作为证人出庭。
2: 田伯烈也为中国政府他写过宣传性的材料，在将来在法庭上大家其实都很明白，因为他的这两个背景就会成为对方辩方的这个攻击点，所以田伯烈给了萨顿很多的建议，说你可以去找谁谁谁谁谁。
0: 田伯烈所提到的人里有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牧师约翰马吉，另外还有几个人引起萨顿的注意，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社会学家刘易斯·斯麦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费无声、鼓楼医院总务主任詹姆斯·麦卡伦，他们是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外国人，亲眼目睹过那地狱般的景象，曾组建安全区救护难民，向日本大使馆提交抗议信， 也留下许多信函、日记、文件，甚至影像资料。对于国际法庭的检察官来说，他们是非常有效的取证途径。
2: 首先，他们讲英语，在审判当中啊，包括是筹备当中，翻译证人的这个语言问题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其次，他们是中日之外的第三方，他们更有可信度。
0: 在1946年4月7日的日记中，萨顿记录了实地探访一处大屠杀发生地的情形。亲身来到南京的中国检察组与众多大屠杀幸存者、目击者、受害者及其亲属进行了面谈，其工作强度之大、效率之高，通过1946年4月10日的大陆报可见一斑。在南京的一个星期里，他们一天就面谈了120名目击者，收集1937年南京暴行的证据。他们经常审问在中国被拘留的日本战犯和与证人面谈，直到凌晨3点。每一份证词的获取都必须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这是当时许川英、程瑞芳、王晨氏3名证人的证词，每一份都先用英文录入，再由裘少恒用中文朗读给证人听。证人确认无误后签字或摁指印，最后由莫罗或萨顿等作为见证人签名。除了与证人面谈之外，萨顿还想方设法搜集到3份重要的文献证据，美国大使馆有关日军占领南京后南京现状的往来电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有关南京现状的绝密电报及其附件，南京安全区档案。
1: 他们那个效率是确实很高，原因一个是专业知识很强，一个是历史背景很了解，另外一个就是很敬业。
0: 经过充足的准备，在3个月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萨顿等人迎来了对南京大屠杀的审理。第一位出庭作证的是原南京鼓楼医院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他作证道，从侵华日军进入南京城后的6个星期时间里，不断有被日本兵刺伤、砍伤、烧伤、强奸或者死里逃生的人送来救治，医院的病床始终处于饱和状态。随后是世界红万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许传音，他回忆道，日军进城3天后，街上到处都是尸体，几周之内红万字会组织掩埋了数万具，大部分尸体的手被绳子或者铁丝绑着。接下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人尚德义、陈福宝、武常德等人陆续出庭作证。尤为可贵的是，检方向法庭提交了一份16毫米胶片影像资料，它是由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大屠杀期间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这段画面拍摄于日军攻占南京后的第4天，日本兵四处搜寻怀疑当过兵的男子，凡是被拉进这个队伍的人，只要带离安全区就会被立刻杀害。画面的右下方可以看到一个妇女跪在地上向日本兵求情，但是她的努力没有成功。这是长江上的一位渔民，他被日本兵开枪击中下颌，随后被浇上汽油焚烧，他在到达医院2天后死去。这位伤者是名搪瓷店店员，仅仅因为一名日本兵向他要香烟而他没有，日本兵就拔出军刀劈了过来，他在被送进医院10天后死去。 画面中的医生就是第一位出庭作证的威尔逊医生，他正在救治的女子名叫李秀英，当时19岁，已经怀孕7个月，因为反抗强奸，被3名日本兵在面部砍了10几刀，腹部有一条很深的刀口。
3: 这个女的浑身输的好多刀，这个呢输的，这个输的，这个鼻子上这个地方都是粉的，这块是缝不起来了。到了医院第二天，医院里头，我的小孩就流产，7岁的个男孩子流产。
0: 影片的拍摄者约翰·马吉亲自出庭，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
4: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in several ways, often by individual Japanese soldiers, or up to 30 soldiers together going about,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And then soon there was organized killing of great bodies of men.
0: 骇人听闻的证言令整个法庭为之动容，也让旁听席上的日本民众感到羞愧。
3: 日本人啊，就半信半疑的，就连着跳起来在旁听。好多女的听了以后，听男生大的出去以后都低着头，看到我们中国人看到，就不敢正面来看我，因为他们就在。很残忍的。
0: 日军的暴行已经严重践踏了国际法，也背弃了日本曾做出的国际承诺。
2: 海牙法体系，还有包括日内瓦法体系，你要这个人道的对待俘虏和平民，对吧？日军在进入南京之后，他所作所为，他就是违反了他早就已经加入的，不管是海牙法体系也好，日内瓦法体系也好。
0: 在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作证时，检察官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谁在指挥南京的日本部队？贝德士答道：“被告松井石根将军。”时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是日军侵占南京时的最高指挥官，但在庭审时，他拒绝承认战争罪行。甚至抛出了荒谬绝伦的兄弟论。
5: I was always firm in the belief that the strif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was a quarrel between brothers in the so-called household of Asians.
6: The action was to make China come to her senses, not out of hatred, but out of love.
0: 松井石根声称自己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赴华作战是希望尽快地就地解决冲突，防止武装冲突的扩大。对此，检察官诺兰在质证中指出，你在1937年离开东京之时曾宣布你想在占领上海之后继续攻占南京。松井石根回答，我当时确有此意。松井石根辩称自己因生病休养没有指挥工程，此后也只在南京停留数日，并不知道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但是1938年1月，他曾主动邀请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阿本德，目的居然是平息所谓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的谣言。
1: 他开始说不知道，开始说我的生命在那个地方，结果呢他又说叫阿本德来澄清一些东西，不攻自破，让他知道这个暴行就是杀人放火这些。
0: 在检察官的步步进逼下，松井石根的回答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多年以后，学者程兆奇通过对松井石根日记研究后揭示出更多真相。
3: 813淞沪战役爆发以后，他一看给他的命令呢，是两个师团当时的任务是保护上海居留民和上海周边的交通要道，结果他说你们这样不行，我对中国的了解，你给我5个师团，给我5个师团，我一定要打下南京。
0: 松井石根在日记中暴露出的态度与他后来在东京审判法庭上抛出的兄弟论大相径庭。
3: 他说他自己很消极的打这个仗，他这个战争打到不可开交，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松井石根起了最大的作用。
0: 实际上需要对南京大屠杀负责的不仅仅是日本军方。在对证人贝德士进行交叉询问时，战犯的辩护律师犯了个错误。对于贝德士回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曾向日本大使馆递交了多份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和抗议信，律师质疑他并不知道这些文件是否送到东京，也就是说，日本政府也许并不知道在南京发生的一切。但是贝德士却十分清晰地回答道，我曾看到过美国驻东京大使格鲁先生发出的电报，电报是发给南京的美国大使馆的，电报里大使详细地引用了我的报告中的内容，还提到了格鲁先生与广田先生在内的外务省官员之间就这些内容进行的讨论。听到这里时，被告席上时任日本外相的广田弘毅猛然一震，不由得挺直了身体。实际上，在大屠杀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几乎每天都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提交抗议书，这些抗议书被送往东京的日本外务省。
1: 有个证人是作为辩护方证人，那个当时是个东亚局的局长，是朱太郎。他说我把这些东西亲手交给的广田弘毅，他没有采取措施。
0: 全程报道东京审判的合众社记者布拉克曼在著作另一个纽伦堡中写道，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了日本人在南京的受刑，这种行为得到日军统帅部的默许或公然批准，而且近卫内阁是知情的。法庭上，萨顿还宣读了一份由日本盟友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其中有这样一句话，缺乏纪律、暴行和犯罪的不是个别人，而是整个日本军队，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行为。
2: 他要举证日本的这个战争罪行，他确实不是要去追究某一个日本人，他说我们认为这是日军的一种，或者说日本国家一种模式，所以我要据此追究你的国家领导人的责任，而不是说某一个军官的责任。
0: 就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甲级战犯时，南京这座从恐怖深渊中复苏的城市也在展开对乙级、丙级战犯的审判。按照国际惯例，甲级战犯由国际法庭审判，乙级和丙级战犯由直接受害国的国内法庭审判。从1945年12月起，中国分别在沈阳、北平、太原、济南、徐州、南京、上海、汉口、台北和广州十个城市设立了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其中南京军事法庭的级别最高。时任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的谷寿夫是南京大屠杀最主要的执行者。日本投降后，他作为乙级战犯被关押在东京朝押监狱。1946年夏，中国向驻日盟军总部要求押解谷寿夫到中国受审。然而负责处理此事的驻日盟军总部法务处处长卡本德心中颇有顾虑，于是找到了梅鲁敖法官阐明意见。
7: 他说我有一个犹豫，引渡到中国以后会不会得到一个公正的审判呢？然后我父亲呢赶紧就对他做工作嘛，就说的这个没有问题，说中国一定会给他一个公正的审判，而且呢根据这个我们国际上的约定，受害国如果要是要求引渡一个战犯的话呢，我们没有理由不同意。
0: 在梅鲁敖的推动下，1946年8月，谷寿夫从日本被押解到中国，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正义的审判。1947年2月6日，南京中山东路的励志社门前人潮涌动，大礼堂内座无虚席， 南京军事法庭开始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审判。面对检察官的指控，谷寿夫称自己的部队纪律严明，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审判长石美瑜和几位主审法官商量后，宣布把从中华门外雨花台万人坑挖掘出的被害者颅骨搬出来。早在审判之前，法庭人员在中华门外设立临时调查亭，清理日军当年屠杀平民草草埋葬的万人坑。而中华门一带曾是谷寿夫所率第六师团的主要驻扎地和防务区。这些尸骨有枪伤、火烧的痕迹，经检验后证明大多都是妇女和儿童，而非壮丁军人。由市民罗锦和吴玄冒死保存下来的16张日军罪行照片，也作为京字一号证据提交法庭作证。
8: 照片里面我们看到有连续砍杀中国人的场景，可见日军的残忍。还有其他的呢，包括日军侮辱妇女啊、抢劫财产等等等等，这些日军自己拍摄的照片，那么最能证明日军的暴行，所以也是一个铁证。
0: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谷寿夫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慌。
8: 拿到这个相册之后啊，他的手一颤抖，掉到地上去了。那么也有的报道说脸色为之一变。
0: 随后掩埋受害者尸体的慈善机构负责人、亲历大屠杀的国际人士、幸存者代表们纷纷出庭作证。1947年3月10日，南京军事法庭以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判处谷寿夫死刑。谷寿夫虽然伏法，对南京大屠杀的审理并没有结束。1947年下旬，一份来自东京的罪证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而这份证据的发现者正是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高文斌。
9: 我作为秘书啊，每天都要到自贡警务方去看看这个有关的证件啊，看看资料啊什么。在这样情况下，我要发现一张报纸，这个新闻上面登了一张比较大的照片。照片外面呢，就是两个人站在那里，倒挺在那里，两个人旁边讲你这两个人日本勇士。
0: 这则刊发于1937年12月14日的新闻，详细描述了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从淞沪战场向南京进侵途中，开展百人斩杀人竞赛的时间、地点、杀人过程。落后的人是因为砍头太多，以致刀口卷刃，才输掉了比赛。愤怒至极的高文斌立即将这份报纸复印了3份，一份留在东京的办公室，另2份寄给了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中方立即向驻日盟军总部提出抓捕罪犯。经过几个月的寻找，人们终于在两个杀人狂魔的故乡日本崎玉县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9: 好多日本人那时候回国没工作干，两人回去以后干什么呢？因为接到对方的办案地摊。
0: 1947年11月，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被引渡来华，押解到南京接受审判。同时受审的还有在南京大屠杀中斩杀300人的田中军吉。1948年1月28日，向井敏明、野田毅和田中军吉被押往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两者互为补充，共同构建了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完整法律追责体系。
10: 总的来说，东京审判提供了国际法律层面的权威定性，南京审判则落实了具体的司法追责。他们共同确认了南京大屠杀 是一场举世公认的人类浩劫。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萨顿留下的珍贵档案引人注目。他将继续为维护战后审判的法律定论、捍卫人类的正义和平发挥积极作用。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大

饱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7: 紧张，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9: 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坐标东莞，从造产品向造美好跨越的制造美学之城，这里有人用手机在非洲拍摄近百米外奔跑的猎豹，连胡须都根根分明。这里有人用造手机的零件复刻了花轿凤冠。这里有人把名山大川人物花鸟刻上瓷砖。这里还有个脑洞大开的小伙子，用一把别致的吉他一年狠赚了10亿元。东莞制造到底美不美？我们的生活说了算。

听说今天西溪古村这边有非遗的活动，也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出片儿。

0: 丽姐，你知道吗？我是东莞媳妇来的。
1: 东莞媳妇啊，很好哦。
0: 来到东莞之后，就把潮绣跟广香结合了。
1: 我也是第一次看你这个刺绣沉香。
0: 哎，你觉得好看吗？
1: 好看。
0: 这是我刚刚站在那个位置给你拍的。
2: 哇哇，这张拍的太自然了。之前我们用其他相机是拍不出这种效果，
0: 这个是怎么用的呀？
3: 你看它其实是可以拆装的，我真。

0: 飞越东莞上空，华为、vivo、oppo 三大手机企业的总部如未来之城跃然眼前。2025年，东莞品牌手机的年出货量为2.5亿部，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国每3部手机里就有1部东莞造，全球每卖出5部手机就有1部来自东莞。手握出自本土的拍照手机是东莞人的骄傲。夏亮29岁，喜欢用镜头记录美好热烈的生活。因为钟情摄影，他走进了手机企业，参与手机影像功能的打磨。夏亮的手机人称演唱会神器，配上兔笼、手柄、话筒、灯、风扇、增距镜、拓展支架，手机就这样华丽变身了。拿着它，有种操控小型摄影机的仪式感、自豪感。
1: 比如广东，它容易刮台风，对不对？台风天，那个雨哗啦哗啦的下。但有的时候你在户外，你就是需要拍一些东西，它未必是影像创作，它可能就是你日常工作的需要。它的防水性能是不是足够好的？沙子不能够刮进我们的听筒里，也不能够弄坏我们的摄像头。那我们现在也会很注意我们的显示跟影像的联动。
0: 在东莞长安镇5公里的半径内，聚集了67家手机配套供应商。一部智能手机超过90%的零部件，只需要1个小时车程就可以完成采购，这在全球几乎都找不到代餐。年轻的夏亮参与了影像系统发展的过程，亲眼见证了越来越多的人用手机镜头表达自我，连接世界。
2: 无敌乖乖，
0: 李子涛，微博博主，他把自己扔进了非洲版的疯狂动物城，然后按下录制键。猎豹跳到车上的瞬间，手机抓拍了他的微表情。镜头推进近100米外奔跑的猎豹，连胡须都根根分明。当狮子被激怒的那一刻，车子突然抛锚了。肯尼亚旅游局点赞转发了这段视频，这是东莞制造美学正确的打开方式。好用，手感丝滑，外观漂亮，影像强大，管造手机不断向美而生。当科技遇见了美，手机就成了能读懂生活的创作工具。
1: 他是一个杭州人，当时他刚刚开始创业做电商，他的店里只有他跟他太太2个人，他卖的产品是女装，我们觉得鲜艳等于美。但那个用户给我们的反馈是，有他这样的一批人，拍的真实才是美。那最后呢，我们就基于这个需求开发了蔡司自然色彩这个模式。
0: 然而东莞手机的美还不仅于此，华为、 vivo、 oppo 正在对折叠屏手机进行集体性突围。铰链是这次技术突围的关键，
3: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铰链啊，它是装在2个中框之间起折叠作用的，它决定了折叠机的折痕好不好、耐用性好不好，以及能不能做得足够轻薄。我们的轻薄大续航就是靠它来支撑的，非常好的一个折叠机之美。
0: 一边是东莞现代的影像科技，一边是东莞古老的文脉，
4: 好漂亮。
0: 这些深藏在古村落里的制造美学被清晰地看见，被长久地留存。

0: 在看什么呢？
1: 这凤冠是他的，我想要一顶属于自己的，
0: 那就去做吧。

0: 这是在逛博物馆吗？还是在看艺术展？都不是，这是东莞人匠心打造的爆款潮玩。凤冠雍容华贵，铠甲威风凛凛，花轿玲珑剔透，千脚灯、五谷花灯，古镜精巧雅致，橱窗里金光闪耀，珠翠流动，美得让人睁不开眼。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潮玩的原材料竟然是黄铜片和不锈钢片，需要你自己动手完成无数次的拼接、扭转、扣合。因为零件极其微小，就算是顶级的玩家也要拼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才能完工。
1: 精美，无比的精美，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做出来的时候，第一眼要让玩家要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一眼看到这个产品它是有设计感的，有珠宝感的，跟传统的品类不一样。机车属于我们年轻的一个梦想，开着自己喜欢的摩托车出去放一下风，我觉得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叶祖威，听酷的总设计师，人称金属狂想家。20多年前，他大学毕业后一个人背着背包来到了东莞。20世纪90年代的东莞工厂遍地开花，生产气息浓郁，大批外来打工者涌入了这座制造之城。当时的拼酷是一家给手机企业做零配件的工厂，为了实现自己的金属梦想，叶祖威进入拼酷工作。谁也没想到，就在大家都沉迷于代工的红利时，叶祖威和同事们突发奇想，竟然用做手机的金属片开始试着造玩具。他叫万喜花轿，创作灵感来源于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万公轿。相传清末浙江有一大户人家为女儿风光出嫁，花重金打造了一顶世上最奢华的轿子。这顶轿子朱漆铺底，金箔贴花，金银彩绣，花轿四周的几百个人物鸟兽活灵活现。
1: 木有伸缩性，但是金属它没有伸缩性，它只有零对零，你大了或者小了它就是松了。所以我们要从古代跟现代跟艺术这里面找一个平衡，
0: 时刻出镂空感，金属片叠加做出层次，红底加鎏金还原了朱漆的质地，微型金属零件做成了龙凤和花鸟，最后金属小环和珠子再来点缀一下细节。万喜花轿还原了传统婚庆里的璀璨，每一只凤凰都翩翩起舞，羽毛相互间碰撞着，发出了悦耳的铃声。

0: 东莞的城市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3.4岁，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懂人间烟火，也喜欢消遣。他们不仅关注潮玩的实用功能，更看重它带来的情绪价值和社交属性。这种需求也促使潮玩产业快速从制造转向了美学创造。
1: I know, is that?
2: Beautiful.
1: Only the Chinese could make something.

其实冰库只是东莞潮玩的冰山一角，全球近四分之一的动漫衍生品，中国近85%的潮玩都是东莞造。东莞有超过8000家的玩具生产企业和1500家的上下游配套企业。现在东莞有一张崭新的名片，中国潮玩之都。

0: 个能不能做？
1: 这个可以的，没问题。
2: 第一天照片变画稿，第二天画稿打印在生坯上，第三天到第六天精雕细刻中有模有样了，第七天第八天进窑，最后两天上色。你准备好了吗？拿上出发。

0: 私人定制一幅瓷版画，要么放在桌子上当摆件，要么当成礼物送朋友，这是东莞人的新时尚。这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生肖画是今年的抢手货，瓷砖的质地、现代的工艺、灯光一打，微闪的纹理亮到人的心里。其实瓷版画不仅有小的，也有大的，看这些10米以上的巨幅作品，让人不禁感叹，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家里的瓷砖竟然变成了这样。墙面流淌着山水，瓷砖变成了画卷，一步一景，一瞬就是四季。走在展厅，就像是与未来的家遇见。墙上有国画、版画、油画、工笔画等各种艺术门类，它们共同组成一条时光的长卷。您能想象吗？瓷砖竟然能像飘带一样从地面盘旋向空中。这种可以弯曲的瓷砖获得了德国 IF 设计奖。一盏氛围灯，一幅瓷版画，瞬间就让家有了艺术氛围。大家边看边感叹，还出现了一个同样的动作。
1: 这个是砖吗？哦，外面是幅画的呢。
2: 这馆里面很多画我都感觉有点拍不过来了，每一张都很喜欢。
3: 我觉得非常逼真，其实在远端看的话甚至都感受不出来它是一个瓷砖上面给它雕的一个状态。
4: 东莞它是一个以馆香馆草得名的城市，你看这里有各种招牌馆香啊，各种馆香店，还有你看这个神算子啊，这个还看医生的华佗在世，在阳光下夜照啊，就波光粼粼的感觉就表达得非常充分。
0: 正在刻画的这个人叫杨晓光，陕西人，国内知名的陶艺大师，也是张大千的第三代传人。他的作品充满了浓浓的泥土芳香，陶艺重在捏塑，而瓷版画专攻刀刻。杨晓光为什么会放下心爱的陶土，从陕西来到东莞做瓷版画呢？马可波罗，瓷砖行业的一个老品牌。2007年，当同行们比拼产能的时候，公司干了件不可思议的事儿，砸了3000万元人民币，直接把唯美陶瓷博物馆搬进了总部大楼。光绪2年的陶塑屋脊是这里的镇馆之宝，这条屋脊就像是一座装在屋顶的戏台。更有趣的是，屋脊两头的凤凰都衔着一本书，表达了希望后人饱读诗书，飞上枝头的美好寓意。
4: 清朝时候，就是我们建筑陶瓷已经做得这么精美了，而且赋予了文化艺术的那个内涵，我们是不是可以向古人学习，给予我们现代瓷砖也赋予文化、赋予艺术？
0: 博物馆有了，灵感也有了，可怎么才能让有文化的瓷砖走进千家万户呢？这个时候，公司向热爱绘画的杨晓光发。博物馆有了，灵感也有了。可怎么才能让有文化的瓷砖走进千家万户呢？这个时候，公司向热爱绘画的杨晓光发出了邀请。一句“企业不缺技术，缺文化”，深深打动了他。
5: 我们为什么没有金刚钻，只有一把刀还能揽这个瓷器活呢？因为我们用的是在雕刻的时候，在生坯上面去雕。

0: 美学啊，对我这个从业者来说的话，是有利于我们的产业升级。那么我们希望回到我们一个更加美好的家。我们在做文化陶瓷说的一切啊，都是源于人，最终也是为了人。
1: 从造产品到造美好，这一件件有温度有质感的产品正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0: 没有乐队，没有装饰，满满的松弛感，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看，吉他没有弦，所有的吉他竟然都没有弦，这件神奇的事儿跟他有关。
1: 对，这就是我们的无线吉他，它可以让所有人都能够弹唱自己喜欢的歌曲。我们把这把吉他卖到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让130多万人感受到了玩音乐的乐趣。
0: 唐文轩1989年出生，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曾在大疆担任导航算法工程师。这个小伙子一年竟然赚了10亿元，他赢的是让所有不懂音乐的人突然发现，天哪，原来我也能用吉他弹唱。无弦吉他采用了现代感十足的金属和复合材料，不管是白色还是多彩配色，都能戳中年轻人的审美。凭借超高的颜值和设计感，无弦吉他获得了德国红点产品设计奖、 IF 设计奖、日本 G-Mark 设计奖。
1: 像我以前背着一个吉他去旅游，然后在飞机托运的时候，那个吉他就被弄坏了。然后所以我们这个吉他它是采用了一种很便携的一种设计，它是通过2次的折叠来完成了这个便携，然后用户就只需要提着这么一小个东西就能够带到任何地方去演奏了。
0: 唐文轩为了让所有的人5分钟能上手，把吉他最难的琴弦拿掉了，左手只剩下7个会发光的和弦垫，右手是一个无人机磁感拨片。这种设计之美既致敬了经典乐器，又有了自己的新玩法。
1: 只需要把产品连接到 APP 上面，然后找到你想弹的这个歌曲，然后它就会有歌词和和弦的这个灯光的提示，然后你根据灯光提示去按弦和拨弦就可以了，然后再跟着唱，比如说这样。
2: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
0: 当年唐文轩抱着这把吉他去见他的投资人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
3: 这是玩具吧？
4: 没人花钱买假吉他，
5: 这东西肯定卖不出去。
0: 这个时候，一个年轻工程师的轴劲儿上来了。如果科技能让无人机自动避让，那为什么不能绕过指尖的疼痛，让人直接触碰吉他带来的快乐呢？唐文轩和小伙伴们决心一起走下去。没有投资机构愿意投他，唐文轩就四处借钱；没有供应链，他就一家一家工厂磨。因为付不起房租，公司搬了4次家。
1: 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败光了家里的所有的积蓄，然后也是负债了将近100多万，所以当时也是到了一个很穷途末路的一个状态。后来2019年的时候就联系到了松山湖这边李泽湘教授，当时我还记得就是准备过来松山湖的时候，就是连那个车票都买不起了，还在问你能不能帮我报销一下车票，然后那边说不行然后我就凑了一点钱就过来了。
0: 这间看上去有些凌乱的办公室对于唐文轩和小伙伴们来说算得上是安乐窝了。3张大白板，4台电脑，成千上万次的演算，无数个日日夜夜，梦想就从这里起步了。从纸壳吉他到如今的无弦吉他，唐文轩和小伙伴们用了

一把吉他的全球之旅背后是东莞这座城市的美学制造与生态赋能。松山湖 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是唐文轩当年起步的地方，在这里唐文轩作为硬科技创业者得到了资金、供应链、技术生态的全方位支撑，作为国家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从这里走出了超过80家的硬科技企业，头部公司的总估值超800亿元人民币，

夏亮在拍摄清晨的风，傍晚的云，心怀热爱，继续奔赴山海。叶祖威说，他的下一个20年要把中国风的潮玩摆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杨晓光说，最美的砖，最美的画都在东莞。小伙子唐文轩又在想下一个疯狂的计划，做什么呢？他说这是个秘密。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的生活也因为东莞制造变得幸福美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答两岸记者提问。岛内热议在野大联盟，卢秀燕有四重考量。有评论认为，中美之间通过安全对话管控风险的意愿正在升高，让赖清德当局感到不安，试图继续营造反中抗中氛围，反而被认为是方寸大乱。为何中美安全对话会引起关注？稍后由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1: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1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台陆委会声称大陆对台推动所谓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发言人朱凤莲对此做出了回应。
1: 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的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0: 日前，赖清德当局称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生产总值的5%。发言人对此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0: 民进党当局持续在岛内强推去中国化，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对此，发言人表示，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岛内被生生剪断，这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1: 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悲可叹。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
0: 近日，台湾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广泛关注和讨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 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地防范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和对祖国统一进程的干扰。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在野大联盟持续在岛内引发热议。有台湾学者认为，卢秀燕这一举措有四重考量，展现其布局2028的招式越发凌厉。来看报道。
2: 台学者分析称，卢秀燕除了积极为国民党籍候选人站台助选外，也为台中无党籍议员助选，更顺势抛出在野大联盟的看法，有四大考量。一是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护盘，二是修补蓝白河破口，三是建构蓝白河二轨沟通管道，四是卢秀燕展现竞逐2028的企图心。对此，绿营连续发声进行批评，甚至利用民调打压否定卢秀燕。卢秀燕则重申，提出在野力量整合，目的是凝聚非绿势力，发挥监督作用。
3: 我们在野必须联合为民发声，然后避免民进党一党独大。所以我主张说，我们应该在野要团结，要合作。
4: 我当然认同，所以我也说，在台北市，我们就是追求蓝白旗色最大化，大家一起共同携手为市民的福祉来打拼。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15号，第五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颁奖仪式在杭州举行。活动揭晓了本届大赛获奖作品，并举行了第六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中，多位两岸知名作家做主旨演讲，引起两岸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共鸣。14号，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西子湖畔开幕。参加活动的台湾摄影家表示，希望两岸摄影人携手并肩，用影像记录和守护两岸共同家园，彰显民族文化自信，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近日，原来有宁海峡情宁台两岸婚姻家庭亲友行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近60名来自两岸婚姻中的台胞、陆配等多个群体参与活动，用心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脉动和大陆生活日常，进一步增进大家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认同。香山论坛期间，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关注。 如何管控风险、避免冲突，成为论坛共识。中美对话为何让赖清德当局紧张？又做出哪些荒唐举动？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恢复安全对话，赖清德方寸大乱。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正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岛内的关注。有评论认为，中美之间通过安全对话管控风险的意愿正在升高，让赖清德当局感到不安，试图继续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被认为是方寸大乱。为什么中美安全对话会引发岛内的热议？赖清德当局又在做哪些徒劳的挣扎？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台湾媒体报道称，今年的香山论坛，美方派出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卡拉斯参会，显示出对这次对话的重视程度高于以往。台媒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对中美安全对话寻找共识的行动充满不安，担忧美方在压力和利弊权衡下改变对台策略。据介绍，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彰显了中方在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和引领力，这也是赖当局所不乐见的。
0: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认为美方对今年香山论坛的重视呢是超过以往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出来？另外我们看到今年的主题呢是定为了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那么这个议题的设定您怎么看？
5: 那么大家确实会看到，一般美国会认为香山论坛呢是中国的场子，所以呢派员参加呢是代表着是不是捧场，所以现在呢又再次升级，尤其此前美国国防部确认卡拉斯重归

0: 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某种程度代表的美方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视。而另外一方面，说到卡拉斯回归，它不仅仅是升级还是降级的问题，或者说呢，是不是升到历史最高级别的问题，而是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重视中美两军之间的沟通，是要防止误判。尤其涉及到卡拉斯本人，他其实从2007年开始在美国国防部就负责中国事务，是对于美国在军事方面对华政策制定当中是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呢，他这一次的参会，美方关注的不仅仅是美方派出了怎样的代表，而是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会形成怎样的共识，双方之间就哪些问题会有交锋。那么另外一方面，之所以台媒特别关注本届香山论坛，尤其是中美之间的互动，也是看到呢本届香山论坛它的议题的设置确实是围绕着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后续的一系列的互动来进行设置的。
1: 所以在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当中，我们看到有4场全体会和8场分组会。那么在这些对话和沟通的会场当中，会不会就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国际局势的问题，区域冲突的问题，还有新兴科技领域的安全问题展开非常务实和深入的探讨。
2: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它的这种分组的会议啊，可以说呢含金量是很足的。我个人比较关注太空安全和这种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因为很多的这个参会方啊认为，那么太空层面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各国的这种国防安全和它的经济安全针对太空资产的依赖程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非常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某些国家在太空层面进行这种武器化，甚至呢是进行具有攻击属性的这种军事演习，那么它就会针对其他国家的太空资产构成潜在的威胁，甚至有可能把冲突和战争引向太空。那么这就需要在这种多元化开放的包容的持续性的平台，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对于如何更好地守护太空和平，其实大家都可以发表自身的观点，甚至可以进行这种观点和见解的交锋和碰撞。当然了，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目的呢，就是防止太空出现武器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在轨道层面构建起太空的军事霸权，那么就相当于让这种军备竞赛进一步的升级，那么不仅会针对更多的国家构成潜在的风险，同样呢也会危及自身的安全。所以通过对话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相信呢国际社会针对轨道资源的和平利用，针对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应该会给出明确的答案。如果呢我们可以通过沟通对话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有效地稳定地区局势，能够采用这种这个治理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化解地区或者是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危机，包括呢共同的去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其实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他们想要钻空子其实就没有机会了。
1: 是的，刚才二位都谈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稳字其实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中美的一些高层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在管控风险层面的意愿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为什么管控风险的愿望越高，会让赖清德当局越感到不安呢？
3: 我们看看美国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表现。过去美国的印太司令这位帕帕罗过去都大放厥词，说要让台湾海峡成为地狱之海，而且他认为我随时准备好了，我们可以跟中国大陆作战，这样的一种放言高论。可是他经不起现实的敲打，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们看到他胆怯了，他在加拿大的安全论坛中想方设法的要跟中国的军事高层东部战区的司令有所会谈，双方谈了以后释放出来的讯息越来越明确了，美国不会介入台海的战争，美国基本上他要管控风险，美国希望中美两军不要因为误会而战，这些讯号越来越明确，就是美国往后退却了。接着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的智库，他说美国现在应该要退到第二岛链，换言之也就是说过去把第一岛链韩国、日本、菲律宾还有台独等 当成第一岛链的前沿基地。换言之，也就是说把太平洋分为东太平洋跟西太平洋，美国现在的战略采用防御型的战略，退回到第二岛链，而第一岛链的这个部分里面，他们就知道不是美国人的天下了。目前台湾的舆论里面普遍性的讨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是不是战略思维战略已经转变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转为防御型的这样的一种态势，这是一种论点。另外一种论点就是美国是不是把台湾当成棋子了，也就是台湾的角色，台独的角色越来越像美国人的棋子，所以弃台论弃子论的这样的一种论述在台湾，那当然讨论的就很激烈了。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中美对话，赖清德当局表现出慌乱不安。近期不仅派出官员窜访欧洲，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还透露将在菲律宾设代表处。同时林佳龙还在媒体节目中称，所谓台美关系良好，美国不会牺牲台湾伤害自己的利益，被批是乱了方寸，上演犬吠火车的荒诞戏码。那么赖清德当局为了对抗中美之间对风险的管控，或者是在管控风险上进一步达成的相关共识，他会做哪些逆向的操作？您的观察？
0: 那么民党当局进行所谓的逆向操作，首先呢是要放大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以此来进行搅局。说到这个民党当局释放的信号，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八月份的时候，那么台湾地区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曾经在一次小型的研讨会上声称，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呢，其实呢是超出大家的想象的，称美军正在对台军进行培训。民党当局往往也会利用一些反华势力进行逆向操作，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在日前美国 AIT 处长古立言，他曾经在台北的一次防务论坛上大肆炒作台海冲突，称台海发生战事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超过二战。那么现在在乌克兰危机以及呢中东战事的背景之下，美方刻意放大这个信号，是与民党当局就台海局势的紧张来进行呼应。而同时我们会看到，针对此前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进行常态化巡航，那么 AIT 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发布了一些图片，图片当中展示的恰恰是美国的海警部门和这个民党当局就这个海巡进行合作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信号被这个台媒进行放大，恰恰强调的是美台包括在应对大陆方面，应对解放军和海警方面在加强相互行动的协调。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这是对于中美关系进行搅动的一次机会，也是逆向操作的一种手段。
1: 那么赖清德当局除了想凸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之外呢，我们看到在国际空间上也在上窜下跳，比如说他想要设立一个所谓的在菲律宾的台湾代表处，宣扬和帕劳的关系，并且萧美琴等等台独分子呢还要去欧洲进行窜访。那么您如何来看待他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刷存在感的动作？
2: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士是妄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么实现所谓的台海和南海的联动，比如说通过和菲律宾的一些勾连，他可能会在军事层面其他的这种交往的活动方面可能有一些联合性的动作或者是配合性的动作，试图呢针对大陆进行这样的一种牵制。但是呢我认为这种图谋是无法得逞的，因为无论是针对台海方向还是针对南海方向，大陆是有能力有实力有信心进行一个有效的管控，无论是从这个相关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准备来看，还是有效的控制地区局势或者说稳定地区局势的能力来看，我认为呢这种窜访和勾连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那么现在呢岛内的一些人士包括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员也妄图针对美国针对欧洲进行更多的窜访，那么这就是因为在国际格局出现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有更多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认为强化和中国大陆的这种沟通以及合作变得更加重要。那么岛内的台独势力包括民党当局，他现在是陷入到一种绝望的状态，那么想通过一些跳梁小丑式的表演还要向外界证明他有所谓的外部空间，但是那这些外部空间不会起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无论他是妄图以武拒统还是挟洋自重，从现在来看呢，他能够操作的手段是越来越小，而且显得苍白无力。
1: 同时我们也看到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呢对外大放厥词，他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说出这番话的？
3: 林佳龙的这样的一种说辞在台湾被当成了笑话，我相信美国也把它当成笑话。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起草美国新国防战略报告书的科尔比，他自己都说美国不能不愿也不敢跟中国大陆为台湾而战，所以他们讲得很明白，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都不敢跟解放军战了。所以林佳龙的讲话其实就呈现出他的恐慌，他焦虑，他害怕中美的领导人在会面的时候，美方向中方提出说是不是拿台湾作为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是一个筹码，所以他语无伦次地讲出说绝对不是中美共管台湾，而是美台共管中国。大家听了以后都瞠目结舌，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夜郎自大，大家听了以后都说美国人都不敢说的话你敢说，美国人都认为不可能做不到的事你竟然敢大放厥词，因此大家觉得你的知识有问题，你对于客观的情势的判断有问题，你根本也不了解美国，美国现在所有的战略家的评估里面都认为他们打不赢中国。原因很简单，观众朋友你想想，伊朗被美国制裁了50年，伊朗现在没有强大的海空军的战力，只剩下地面的部队作战力量跟少数的海军，但是美国都打得七零八落，美国都打得乌压压的一般黑，让全世界看到美国人的笑话，现在这个残局还不晓得该怎么收，连伊朗都打成这样，他怎么敢对于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都比美国强的解放军来打仗呢？美国人自己都知道这场战争美国人毫无胜算。
1: 除了中美安全对话之外，台湾媒体也注意到日本官方并不在此次香山论坛的邀请单上，只有日本民间团体和人士出席论坛，显示出日本近期的动作和表态正在制造地区不稳定因素，已经造成了中方不满和强力反制，这对赖清德当局也是一个警示，若持续和日本在安全方面沆瀣一气，只会让自己落实麻烦制造者的身份。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呢，并没有邀请日本官方，为什么没有邀请他？这是不是首次日本官方缺席？
0: 因为我们知道香山论坛从2014年开始已经变成了 1.5 轨的一个对话的平台。说到 1.5 轨，那就是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学界和民间，还包括一些官员会参加，是提升了交流的效率，所以呢，香山论坛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媒体一再炒作的是本届香山论坛日本官方缺席，那么缺席的是日本驻华武官以及呢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确实此前呢他们是受邀参会的。说到日本防卫研究所，这是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机构，也被认为呢是 1.5 轨当中应该说代表官方的一方。那么日方进行炒作，一再炒作的是他们没有受邀参加，认为呢这是中方的刻意操作。但是其实呢日本应该心知肚明，正是因为在以往的香山论坛的平台上，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以学者的身份大放厥词，对中方倒打一耙。那么同样的，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还要借中方的场子来为自己进行辩解，是要刻意的营造一种虚假的舆论和叙事。那么对此呢，中方当然看得也很清楚。那么日方也应该看到，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负面言论之后，确实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所以此次呢，香山论坛中方确实是有考虑的，而且是合理的。日本呢，应该进行反思，而不应该呢肆意的对中方进行指责。
1: 虽然日本官方没有受邀，但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前首相和民间团体来参会了。那么他们来参会，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2: 我非常赞同苏老师的观点，因为高市早苗政府最近一系列挑衅性的动作，它是影响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呢，针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这个破坏。所以呢，日方尤其是日本官方不具备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条件，那么缺席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元化的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舞台，责任完全是在日本的官方。但是呢北京香山论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其实呢参会人员是越来越多的。现在呢很多国家的 国防部或者是军队的领导人，包括前政要、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知名的学者，都会参加北京象山论坛。那么可以说呢，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比官方的外交体系更加的灵活，也比纯民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活动更加的有分量。那么通过这种一轨办的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一些民间团体和这个前政要确实呢是在北京象山论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发出了更为理性的声音。比如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他在参加北京象山论坛期间就强调，那么日本民众包括日本的年轻人还是应该牢记历史的，而且呢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的一些举动，他也给出了很客观很理性的评价。所以呢这正体现出了北京象山论坛的这样的包容性啊，这样的一个共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理念。
1: 因为日本频频在台海搅局，所以有的评论认为说这一次对日本的敲打对赖清德当局呢也是一种警告。您怎么来看赖教授？
3: 中国大陆在敲打日本的时候就是在敲打台独的这些人士。为什么？我们看到解放军现在环岛环的日本岛成为常态，海军是如此，空军也是如此，那更不用讲无人机、无人舰、无人船，这是军事的动作。在军事科技方面，在稀土这个部分，甚至在经济商业这个部分，中国大陆都有办法来制裁日本。连台独的老大哥老大姐的日本，中国大陆都可以这样敲打他，难道不就在敲打你台独吗？台湾普遍的民众都是我们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啊，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大陆就高度的克制自己，忍耐啊，那就是要让广大的台湾的民众能够理解了解中国大陆是因为他心在台湾的普通的人民身上，所以忍了下来。不然的话，对于这些嚣张的台独，早就给他敲一个榔头了，早就给他敲打下去了。所以今天敲打日本，其实就是在敲打台独。这些人啊，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说不定见了棺材还不懂得掉泪，那就是因为无知就会看不清楚局势。我们通常看到一些看不清楚局势的人，就是因为他是无知的，夜郎自大，这些人就是如此。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美就安全局势，尤其是台海议题进行直接积极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亮明底线，减少误判，也能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形成互信。岛内的赖清德当局此时的哗众取宠，唯恐台海不乱，丧失了所谓的外部支持，只能让更多人看到台独才是台海和平的真正隐患。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战事升级，分析人士称双线博弈正在重塑中东格局。美国官方首次公开美以伊战事战损，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袭后景象曝光。美国首次承认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媒称或具备摧毁敌方卫星的能力。 AI 发展太快，可能毁灭人类的论调在科技界甚嚣尘上，特朗普公开驳斥。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及沙特之间的攻防战持续升级，分析人士称红海局势进一步拓展伊朗博弈空间的同时，能源与军事的双线博弈也在重塑中东格局。
1: 当地时间16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
2: فقد تمكن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وفضله من إسقاط طائرة حربية سعودية نوع F-15 أثناء قيامها بأعمال عدائية دعم لتحشيداتها العسكرية في أجواء محافظة مأرب وذلك بصاروخ أرض جو محلي الصنع。
1: 此前一天，胡塞武装在也门北部战略要地焦夫省发起大规模地面攻势。胡塞武装公布一段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的交火实况视频，视频显示双方在沙漠腹地发生激烈战斗，现场可见多辆亲沙特武装的装甲车辆损毁，起火冒烟，战车残骸周边遗留有弹药及各类武器装备，交战区域损毁严重。焦夫省位于也门北部，与沙特阿拉伯接壤，同时也是通往马里卜省石油产区的门户，地缘战略价值突出，多年来一直是各方反复争夺的重点区域。
3: The Ansar al-Houthis are using these battlefield pictures to show an offensive that's gaining momentum. The Yemeni government, along with Saudi Arabia, have responded from the air.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称，本周以来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座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拉赫季、焦夫、哈杰、马里卜、萨达和贝达等省发动超过450次空袭。
4: 凡是有胡塞武装存在的地方似乎都会遭到一轮又一轮的空袭，包括哈杰省。尽管该省位于也门西部，目前并未发生交火，然而沙特阿拉伯仍在持续发动空袭，因为沙特方面认为一些导弹、无人机和发射设施位于那里，导弹也正是从那里向沙特发射的。也门胡塞武装也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目标包括吉赞在内的多个省份，核心是打击沙特石油产业。
1: 吉赞省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西临红海，与也门接壤，是重要的能源枢纽与红海航线关键点。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在吉赞建有大型炼油厂，以保障供应能力。横贯阿拉伯半岛的东西输油管道将沙特东部油田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一部分原油供给吉赞炼油厂加工炼化，另一部分原油则向北输送至盐布港，通过海运实现对外出口。据路透社报道，贸易和航运消息人士称，沙特阿拉伯暂停了盐布港的原油装船，并取消部分面向欧洲客户的原油货物。
5: The price of a barrel of oil has surged after reports that the loading of tankers has stopped at Saudi Arabia's Red Sea port Yanbu. That pipeline stretches some 1,200 kilometers across Saudi Arabia, carrying crude from Abqaiq near the Gulf to the Red Sea port of Yanbu. It's an alternative route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0: and in recent weeks has handled up to 4 million barrels of oil a day. That's about 4% of global supplies.
1: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压力上升影响，沙特传统石油出口通道承压，东西输油管道的替代保障作用进一步凸显。当前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红海、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及沿线油气基础设施同步面临风险，地区局势博弈更趋复杂。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方向持续采取行动，客观上拓展了伊朗的地区博弈空间，使其在海湾地区格局演变中获取更多战略筹码。
2: 伊朗及其盟友意在表明，任何脱离了伊朗及其盟友参与的区域安全方案都无法落地，他们是该地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绝不能指望由外国势力或地区外大国来主导中东的未来。同时他们也在表明自己掌控着，或者说有能力掌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这两条战略要道。到目前为止，这套策略确实管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及其盟友要赢得一场纯粹的军事胜利。事实并非如此，伊朗从未追求过全面的军事胜利，胡塞武装也无法指望轻易就能彻底战胜背后有国际社会或域外大国支持的军队，但他们能让对手无法建立有效控制，从而成功将战争消耗与成本转嫁给对方。
3: 胡塞在曼德海峡的力量强化与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共同形成了一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那这种非对称战略，它的成本低，但是杠杆效应却极大。胡塞呢，只需要控制岸基的支点，甚至无需动用导弹就能够封锁曼德海峡的交通。那从这个维度上来看，中东的力量格局的确在进行转变。我们看到沙特王储呢，不久前是一天内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空袭胡塞，但却被美国拒绝。美方只愿意提供情报支持，但并不会直接的介入参战。美国这种罔顾盟友安全关切和现实需求的做法，其实正是考虑到了当下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与此同时呢，美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也正在被伊朗战事和中期选举双重消耗。那么特朗普数周之前确立的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战略，却被胡塞武装在也门内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直接对冲。油价的飙涨呢，让美国成为了承受更大政治压力的一方。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改变了力量平衡，赋予了伊朗及其盟友对海湾诸国以及对美国更大的议价能力。中东地区呢，也正在从美国主导的单极安全体系向多极博弈的模式进行转变。
4: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向国会提交报告，首次承认对伊战事造成美军战略弹药库存短缺，仅前四个月弹药消耗便超220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次日发布测算说，如果战事持续，将每月烧钱20亿至30亿美元。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这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报道说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还有多张照片展示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阿里夫坚军营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的场景，美军营地建筑和车辆遭到严重破坏。
5: 这也凸显了美军防空拦截能力的局限性。面对伊朗发动的密集打击，包括弹道导弹袭击以及如同空中简易炸弹般的无人机袭击，美军的爱国者导弹和标准系列舰载或陆基防空导弹，这种以弹打弹的拦截手段能力终归是有限的。就算来自伊朗的袭击可能有95%都被成功拦截，剩下的5%依然能造成重大损失。我们在以色列就有过这样的教训，即便拥有铁穹系统，依然会有导弹突破防线命中目标。
1: 当地时间9月14号，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首次正式披露美军在中东多国基地军机装备受损情况。报告指出，2月28号至6月29号行动前四个月的成本已经高达334亿美元，其中

0: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这里是美国太空军狼穴基地，士兵们正密切监测弹道导弹的发射。
1: No notice launch, Iran.
0: 英国广播公司称，美国太空军已经在协助美军应对地面战争，与此同时，该部队也在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太空冲突做准备。
2: We are already sparring in the cyber domain and the space domain.
3: There's a very real possibility.
4: 有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早已存在，那就是地球上的下一场战争可能始于太空。假设对手摧毁了美国在太空中的多颗卫星，使美国无法通信，那么你无法使用手机上的全球定位系统，无法在加油站使用信用卡付款，那确实会让美国人或任何国家的人丧失通信能力，无法过好日常生活。
0: 国际舆论认为，美国证实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增加了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风险。如今，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卫星，从刷社交媒体、接打电话到定位导航，而在轨控制武器可能会导致太空中出现各种碎片和混乱。对于美国太空军称已在太空部署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5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俄方主张太空不应部署任何武器。
5: Безусловно, продолжит.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космос должен был быть свободен от любого оружия. И, конечно, здесь мы 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на широкую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консолидацию дл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работы и продвижения позиций в пользу полной д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космоса.
6: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5号至17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有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0: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共设有4次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以及8场闭门学术会议，议题设置涵盖战略稳定、地区热点等传统安全议题，也关注新兴技术、反恐行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多元的议题设置让与会各方的安全关切都能进入讨论视野。
7: 议题的设置它基本上呢是聚焦国际政治、国际安全，香山论坛是非常接地气的。每年那个题目啊，出现最多的是共，是共筑，是共享，是共建，是共商，是共识。
0: 论坛现场，多国政要与专家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开展坦诚交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8: I have visited China nearly 100 times. It is extremely regrettable that last November Prime Minister Sanae Takaichi made remarks in the Diet regarding a very sensitive issue that differed from previous and official JapaneseGovernment position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since explained that Japan's position on the Taiwan issue remains unchanged. I would like to believe that. However, I can also understand why China finds this difficult to accept.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should either retract those remarks or.By some other means, communicate in an absolutely unambiguous manner that Japan continues firmly to respect the One China policy.
0: 从早期的智库交流到如今发展成为高端对话平台，香山论坛在国际及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平台作用日益凸显。
9: We have a closed-door seminar where you have representatives from Lebanon, from Iran, from Israel, and from the West. Then probably we will not have breakthrough decision or agreement, but we might have a dialogue which will allow to deflate

0: 最近在硅谷甚嚣尘上的 AI 末日论。
1: Well, first of all, we shouldn't, because it's made up. And these are well-educated, they're called researchers. Obviously, they're working in a lab. And so the confluence of these words and then the prediction is alarming and troubling, and it shouldn't be done. It's irresponsible.
0: 值得一提的是，黄仁勋在峰会现场接到了来自特朗普的电话，特朗普在电话中再次全力为 AI 辩护。
2: And I'm telling you, it's all a hoax. The data centers are great, and they make people wealthy, and they make states wealthy, and it's the oil of the next 20-25 years. It's bigger than the internet and the AI, you know, much more so.
0: 此前，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发表长文，呼吁全球前沿人工智能行业踩下刹车，理由是从2026年夏季开始 ，AI 协助构建下一代 AI 的能力快速演进，若不加节制，技术突破速度将彻底超越人类的理解与掌控能力。该公司前研究人员甚至警告称，快速发展的 AI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导致人类灭绝。
3: I won't lie to you, there are real dangers. And I think for too long, the industry lied to people about the fact that this technology had risk.
0: 这一呼吁的直接导火索是过去几周连续爆发的一系列失控事件。据多家媒体报道，超过1200个来自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测试环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协同作业，成功入侵了开发者平台抱抱脸。部分智能体还主动篡改记录以隐藏痕迹。另一项实验是把由人工智能模型驱动的智能体放入同一个虚拟世界游戏中，并为每个智能体分配不同的角色，运营一座模拟城市。在今年早些时候的第一次运行中，出现了暴力、盗窃、纵火现象，甚至有智能体在实验开始几天后因为出现混乱而自我终止。在第二次运行中，由于人工智能模型日益先进，一切进展得更加顺利，但研究人员称这反而更让人担忧。
4: What they showed is an ability to coordinate, to collude, to hide, to deceive. But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s it highlights is that more capable frontier models aren't necessarily safer. The pattern of behavior is actually far more dangerous, far more hard to predict, and far more hard to contain.
0: 关于是否应该为 AI 发展踩刹车的话题迅速在硅谷引发激烈争论。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等科技巨头对阿莫代伊的观点表示赞同，而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则认为不应该把安全和速度对立起来，没有必要因为风险讨论而人为限制整个行业的前进速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将 AI 可能毁灭人类的警告视为骗局。
5: Do you have any concerns about AI leading to human extinction?
6: No, I don't have any.
7: We're leading China in AI. We're the most sophisticated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frankly, I want to keep it that way because whoever wins AI wins.
0: 韩国 SBS 电视台援引《华尔街日报》的分析称，安特罗匹克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领先 AI 企业公开呼吁放缓发展速度，虽然打着人类安全的旗号，但实际上背后意图是抬高自身企业价值。目前，这两家公司都准备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为吸引投资展开了激烈竞争，模型训练成本激增。如果停止开发，就能削减成本，改善财务结构，让 IPO 前的财务报表看起来更具吸引力。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些批评人士指出，安特罗匹克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试图通过渲染恐惧情绪，将政府监管塑造成有利于自己的框架，从而巩固其作为 AI 市场领导者的地位。
8: 实际上，早在2023年5月呢，很多知名人士就呼吁 AI 灭绝人类的风险呢，应当像核战争和大流行病一样，被列为全球的优先事项。所以这个风险呢，确实是一个真风险，不完全是骗局。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前沿模型呢，实际上还是最领先的。到底哪些问题使得这些企业的前沿研发人士感到担心？我觉得应该有义务向全人类做出一个更明确的声明，比如说哪些能力是重点，什么样的风险可能会导致一个危险的结果。这些呢，我想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内部的一个口号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真正的全人类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第三一个呢，就是美国实际上在这方面制造了很多的障碍，人为的制造 人工智能

0: 发展的选边站和国际社会的阵营对立，这样的举措呢，实际上是不恰当，也不利于全人类共同来解决这样的风险。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8: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
7: 亲友畅聊免费，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接受媒体采访，证实台当局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并称期望借此打造所谓台非经济走廊。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中方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我们想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我们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
0: 日前，日本多个跨党派亲台政客组团窜台，妄称台海有事及日本有事。对此，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坚决反对，并指出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妄图媚日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2: 台湾问题呢，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日本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鼓噪所谓的防卫合作，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妄图媚日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齐聚北京，共商全球安全治理。
3: 在16号上午的开幕式上，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面对日益增多的挑战，全球安全治理亟待完善。
4: 中国军队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挺膺担当，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辟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当天，北京香山论坛举行了2次全体会议与多场平行分组会议、闭门学术会议。嘉宾们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多个国际和地区热点话题展开交流讨论。
5: And of course, the peaceful mean is dialogue and trying to sort of bridge the difference, you know, without resorting to violence. So I think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it is very clear that the commonality of approach.Between what the UN represents,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spirit of dialogue here in the Changkang Forum is absolutely evident to me.
3: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与会嘉宾都期待论坛能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各方凝聚共识、深化合作，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6: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2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2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

0: 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1: 当地时间16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曾于本月12号至13号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武装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武装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另据此前美国媒体报道，沙特方面曾两次致电美方，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美方表示拒绝。由于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近期愈演愈烈的也门战局可能会让全球油价长期维持在高位。
2: 德国日报网站近日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一条重要输油管道以及占领曼德海峡重要岛屿，令国际油价再度大幅攀升，似乎会长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据彭博社报道，沙特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有高盛集团分析师称，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标志着中东冲突显著升级，将增大油价超过每桶120美元的可能性。美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到每天700万桶。沙特阿美公司 70% 的出口石油通过这种方式改道外运。在近期遭受袭击后，上述管道已停止运营。沙特原油供应早在八月底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认为这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该机构在其最新市场报告中写道，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1: 据美国多家媒体9月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华盛顿邮报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军售方案包括4万枚2000磅的航空炸弹，其中2万枚为 MK84 炸弹和2万枚 BLU-117 炸弹。纽约时报报道称，这笔军售还包括2万枚 I-2000 型钻地弹头，这些弹头能够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透后延迟爆炸。报道称，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是美国会以非正式的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以色列从美国购买武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以后的战事如果是今年5、6月的低烈度水平，烧钱幅度预计为每月20亿美元，如果达到7月份的较高烈度，则每月会烧钱30亿美元。
2: 这份报告主要从四方面分析伊朗战事成本，即美国国防部的作战、后勤和维护开支，国防部的机会成本，因经济影响所致价格上涨的相关成本，与外交和对外援助等相关的潜在额外成本。五角大楼在伊朗战事中的开支主要包括补充消耗的武器弹药、损失的装备以及燃料成本等。据估算，补充所耗武器弹药的开支占比最大，达到约217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指出，迄今伊朗战事给五角大楼造成的机会成本主要是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的大量消耗。报告估算，自2025年6月以来，美国拦截弹库存已消耗了二分之一。

0: 至三分之二。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七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消耗约 65% 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 38%。 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还指出，伊朗战事推升美国通货膨胀，至于额外潜在成本，报告则称那取决于战事结果，目前无法估算。路透社等媒体在报道中提到，这份报告并未涵盖中东美军设施近期遇袭的损失、美国的战事融资成本等，这意味着实际战事成本可能还要高出数百亿美元。一些美国媒体先前估算，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已高达1000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发布前一天，国防部监察长发布的一份美军战损报告指出，截至六月底，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由美媒预期，美军将永久调整中东部署。监察长报告还称，战略库存短缺暴露出美国先进武器弹药补给的工业基础存在瓶颈。
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昨天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高层人士，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
2: 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留任，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同样继续担任现职，原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出任总务会长，其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此外，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1: 日本财务省16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进口商品成本上涨影响，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3: 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日本8月进口额为11.15万亿日元，同比上升28%。其中，由于进口量回升，叠加进口单价居高不下，原油进口额同比大增58.7%。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之际，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迅速升温。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若成真，这将是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加息。目前市场几乎完全压住本次会议将加息25个基点，焦点也转向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会议后是否会释放进一步加息的信号。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还直接影响了日本国债市场。15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目前仍停留在高位。业内人士指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进一步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压力上升的担忧，同样助推长期利率上行。日本能源依赖进口，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4: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5: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4: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十六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与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产业。卡尼自15号起访问欧洲，他预计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并举行记者会。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
4: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7: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6: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河通百业兴，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通了内河与海港的堵点，航道、船闸、港口串珠成链，沿线产业加速集聚。一条水路能带热多大的市场？我们来看记者在各地的观察。
2: 在广西，水果产业率先嗅到了商机，一些企业正在申请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10: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0: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这两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像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反正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1: 平陆运河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的出海能力将明显提升。为赢得发展机遇，在云南富宁港第一阶段工程建设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力争十月底建成，年底验收，届时将大大改变云南临边不临海、通江难打海的现状。
2: 第一就是绿电，第二的话就是，随着平陆运河开通的话，这些大宗货物如果就是通过水运的话，那会进一步降低成本。
1: 位于海南自贸港西北部的杨浦港是北部湾距离国际主航线最近的深水港，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节点。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杨浦港作业现场也是愈发繁忙起来。
3: 我现在是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随着平陆运河通航，南宁港到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也在今天正式开通了。那这条航线开通以后呢，像南宁和周边地区的建材、钢材、轻工产品，还有像海南的热带农产品、远洋进口的中转物资，各种物资的往来都会更加的便捷。
1: 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也迎来新机遇。运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将于几天后抵达越南南部的秦居港。据了解，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同时，越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榴莲、火龙果等水果、巴沙鱼、罗氏虾等水产品。
4: 秦居港越南航海总公司及合作伙伴均寄予愿望，期待这条直航通道能够带来直接而全面的成效，实现秦居与南宁之间现代物流网络的高效对接。
5: 昨天中午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6: 16号正午10分，福建沿海渔港热闹起来，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开始新一季生产作业。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目前，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5个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在海南琼海市潭门中心渔港，从南海归港的渔船上，一筐筐海鱼裹着碎冰新鲜出仓。
7: 大概今天能卖10000来块了，如果天天有那么多的话还行。
6: 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渤海、黄海北部、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南海北部休渔末期相对资源密度比休渔初期分别增长1.3倍、3.1倍、4.7倍、9.8倍、0.5倍，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5: 每年秋季，中国华西地区都会迎来标志性的阴雨天气——华西秋雨。华西秋雨主要影响四川、重庆、湖北等近10个省份，以小到中雨为主，单日雨势平缓，但雨日密集，阴雨反复。经过长期累积，整体雨量可能惊人，对农业生产、城市运行都有一定影响。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华西秋雨开始时间偏晚，但未来10天华西地区阴雨天气增多，华西秋雨可能就此开启。更多资讯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8: 国家统计局发布8月份最新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以来，国铁集团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根据中

0: 央结算公司发布的数据统计，今年八月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约16亿元，为连续第四个月增持，持有规模升至近2.03万亿元。此外，八月境外机构还小幅增持中国政策性银行债约6亿元，持有规模升至近7193.81亿元。中国华能16号宣布，中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首期规划建设一台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以超临界二氧化碳作为循环工质驱动发电，同时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年内建成投产。16号。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正式交付。据了解，该总装线采用了空客最新的科技与工艺，飞机按照空客全球最高标准生产。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16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16号，国内水务领域最深机械法竖井上海河流污水17副线7号盾构井启动掘进，该井深44.96米，开拓号掘进机在极小场地以不排水开挖实现毫米级沉降控制。该工程是中国城市核心密集区地下空间开发的重大突破，项目建成后将彻底化解城市排水系统运行隐患，显著提升城市防汛能力与生态水环境质量。近日，在新疆巴音布鲁克山区，摄影爱好者拍摄到成群北山羊、天山马鹿等珍稀野生动物活动的画面。在高山草甸与林间地带，几头天山马鹿或奔跑前行，或驻足观望，北山羊结队在陡峭山坡上灵活穿梭觅食。北山羊、天山马鹿均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年来当地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增强，野生动物种群稳步恢复。
1: 云南农科院花卉研究所16号集中发布了500余个中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其中花瓣层叠成波浪形态的玲珑盏、颜色为纯正黑红色的夜精灵等月季品种备受关注。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金龙鱼1:1:1，
9: 不同于单一油种，
8: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

0: 今日关注。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北京，共商和平安全之道，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本届论坛聚焦哪些重要议题？对推动解决冲突、促进全球稳定提供了哪些建设性思路？北京香山论坛将如何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更多力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来，我
5: 们
6: 快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1: 叫吧，
12: 应该的。向
13: 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在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业学者以及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面对变乱交织的全球安全形势，本届论坛聚焦了哪些重要议题？为推动解决冲突、促进全球稳定提供了哪些建设性思路和务实途径？今年适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本届论坛的举办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北京香山论坛将如何为全球安全治理继续贡献更多力量？这些就是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京举行，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16号，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愈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董军表示，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今年恰逢论坛创立20周年，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北京香山论坛从最初的二轨防务智库交流活动，跃升为兼具官方色彩与学术底蕴的一轨办国际安全与防务对话平台，参会代表逐年增多，议题领域持续拓展，机制建设不断完善，综合影响显著提升，其成长轨迹折射出中国参与全。

0: 球安全治理的深度演进。
1: 我的感触就是二十载香山论剑啊，倾其一生心系和平啊，把香山论坛它的这个宗旨和它的精神传承下去，开放交朋友啊，这个平等谈襟怀啊，包容这个听意见啊，互鉴促发展促繁荣。
2: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欢迎你。
3: 你好。
2: 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崔先生你好。
4: 你好。
2: 那今年是举办第20年哈，可以说这些年来全球的安全格局也在发生着变化。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有很多的与会专家也说了，说给全球在变乱交织当中提供了一个和平对话的平台。今年二位也是如约而至参加了这样一个论坛，那作为第20年这样一个周年，它规模很大，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3: 中国搭台，世界唱戏。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论坛，比如说香格里拉对话，但是就像新加坡防长陈振声先生所说啊，很多没有，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参加香格里拉对话，而且我们也知道香格里拉对话其实像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已经边缘化了啊，完全是美国西方主导的。所以陈振声新加坡防长他说啊，没有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都参加了这个北京香山论坛。我们看这次论坛的举办有一个特殊的背景，二战结束以来冲突数量最多，人员伤亡最多。2025年，根据这个联合国这个相关机构的统计，就是烈度达到激烈程度的130场冲突，啊，国家参与的冲突65场，啊，达到战争级别的冲突，就是一年死亡直接战斗损失1000人或多于1000人的有13场。有8场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啊，我们知道啊，今年的国家间的冲突有8场，去年是4场，2023年只有2场，这增加特别的快。我们看到对立的双方在一个会场进行辩论，中国提供这样的平台，我们看到柬埔寨跟泰国边境冲突，双方非常坦诚，说出了各自的观点，在大会上进行辩论。俄罗斯跟法国啊，这个军队的代表坐在一起在辩论，虽然语言犀利，但是保持理性啊。这个沙特的这个亲王和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准将坐在一起辩论，语言非常非常的犀利啊，但是很有分寸啊。包括乌克兰、俄罗斯和北约的代表在一起辩论，没有一场啊论坛，没有一个平台在这个世界上能将这么对抗的这么组复杂的关系放到一个屋檐之下进行讨论啊，听着很过瘾。但是他们也找出了一些我们不要争，我们向何处去，也找出了基本的原则和方法。
2: 像刚才您说的，一直是秉持着开放包容的初心，这20年来一贯如此。那还记得去年的时候在现场主持的高端对话的时候，和崔老师我们还在谈联合国80周年，一转眼一年过去了，今年您再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论坛，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观察吗？
5: 应该说在这过去的20年中啊，其实我们不断地见证北京香山论坛从成长然后走向成熟，而且始终啊，我觉得论坛是坚持了一个国际胸怀，然后中国眼光或者说中国视角。就像刚才大辉老师讲的，你比如这次我们这个北京香山论坛的主题啊，实际上就是在全球治理倡议之下，我们如何能够去实现和推进一个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我觉得这次香山论坛这次北京香山论坛啊，它体现的其实就是平等有序。刚才这个大辉老师讲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高端的国际论坛能够像北京香山论坛这样能够容纳这么多不同的意见，同时呢又有一个包容的胸怀，给来自各方啊，尽管意见不同，但是大家实际上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世界啊需要稳定。怎么样实现稳定呢？我们需要更有效的治理。 如果有了更好的治理呢，我们才能有更好的稳定的基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密的逻辑。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北京香山论坛啊，其实它的整个的议程的设置，包括架构啊，它是非常的有序。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方向性的话题，全球治理、多极化啊、地区冲突怎么解决、怎么找的方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啊，这个真正深入到具体问题，因为论坛呢有多场的这个闭门会，闭门会呢实际上就是想让各方啊真正的产生一种意见上的碰撞，在这个碰撞的过程中啊，就能够找出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想这个论坛有很强烈的前瞻性，你比如说这次热议的啊，包括人工智能啊对未来的这个冲突啊，包括军事的影响啊，以及啊这个安全问题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等等，我觉得这些议题的拓展啊，实际上就让我们呢不仅能够看到一个方向性的这个前景，同时呢能够聚焦在眼下的现实问题，而且同时呢我们还要关注到和人类的命运、和人类的发展、和人类的安全密切相关的问题。所以我想无论是这一次还是今后啊，这个北京香山论坛都会更好的去站在咱们中国的立场和视角，然后不断地着眼于这个兼济天下的胸怀，为人类的福祉、为世界的安全呢提供更多的啊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和机会。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北京香山论坛被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之变带来一个多个国家之间关系的保温以及对话的流门这样一个效应。那其实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中美之间对话在恢复、在持续的恢复当中，那如何来看在这样的一个方面发挥的积极的意义？
3: 我们知道美国今年派出的代表团级别比较高，是美国宣布美国五角大楼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中国事务主任新西亚卡莱斯来参加，结果呢他因为有事没有参加，是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替他，牌子依然摆着新西亚卡莱斯，但是念稿子的是驻华武官处的啊一位女武官，她来宣读了她这封信啊。而且我们也知道，像卡莱斯在2023年他就参加过香山论坛，私下里我跟他就乌克兰问题有过对话。事实上有比他更高的官员参加，是2024年美国助理国防部长邦办啊，他比中国事务主任要高啊，叫迈克尔蔡斯啊，他在2024年参加了。2025年呢，美国参加的这个比较低，这个派的代表级别比较低，就是武官处找了几个人。整体上来看啊，这个双方谈得非常好，非常温和，认为中美关系在正向发展啊，但是我们要管控分歧、管控危机啊，要增强互信啊。如果说出现了出现了疑问，要及时的适宜保持密切的沟通啊。整体上来看啊，在今天晚上的中美建设性伙伴关系机遇与挑战的这个对话当中，美方的态度非常的温和，而且呢是向正常的方向在发展啊。如果出现了危机、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啊。就像这个泰国的防长说过一句话啊，香山论坛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啊，这个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遇到了问题我们就要解决，不要筑墙，不要这个搞壁垒。所以啊，包括中美利用着这个香山论坛，这么多年以来疫情结束之后，每一次美国代表团跟中方的对话都比较顺畅。
2: 所以刚才我们在说这样一个北京香山论坛呢，是给多元化的世界当中一个对话的平台和窗口。那其中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中国原驻美大使崔天凯大使呢，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就关于台湾问题上，他表达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晰的，而且始终如一的，这是红线中的红线，而且呢是核心利益，期待美方拿出新的思考，但是我们也没有幻想事情会变得很容易。如何来解读这方面的表态？
5: 首先呢，我想崔天凯大使对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这个 作用或者说这个位置发表的这个观点呢，
2: 嗯，
5: 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2: 嗯，

0: 我想其实美方应该已经是耳熟能详了，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还要反复的讲，而且要在北京相关论坛要重申？我想一个呢，我们看到啊，现在中美关系呢现在正在进入一个稳定期，双方呢有共识要建设要建设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无论是建设性还是战略性还是稳定性，其实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呢，就是要确保在台湾问题上这个美方呢不能采取任何不具建设性的然后破坏稳定的这样一些做法。因为我们知道中美关系方方面面，但是说到根子上如果未来中美关系有可能会走向某种地缘政治冲突，我想唯一的一个引爆点或者说最可能的引爆点就是台湾问题。所以我想这是咱们中方对台湾问题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同时呢，我们知道台湾问题其实还有一个需要让美方不断注意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知道这个尽管现在中美关系正在走向缓和和稳定，但是同时呢也有一些这个美国方面的舆论呢实际上仍然没有放弃这种企图，就是要在台湾问题上不断的试探中国的底线，然后甚至呢采取某种温水煮青蛙呀或者说切香肠的方式，在围绕台湾问题呢继续来损害中国的利益。所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中方要反复在各种重要的场合，尤其是多边场合，要提醒美方要注意要这个尊重中方的这个权利，中方尊重中方的这个红线。因为我想双方只有这个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这样呢才能够实现这个关系呢一直是向着一种向善的向上的方向去发展。否则的话，如果尤其是美方这个如果有意去触碰红线，那很可能就会让中美双方付出很多努力达成的共识呢可能会出现倒退。
1: 确实在这种全球多元化发展的这样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之下，我们说对话的时候机遇和挑战是一样的。那么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呢为推动解决冲突促进全球稳定发挥了哪些积极作用呢？我们来看我的同事王周发回的记者观察。大家看我身后的这扇门每年都会打开，不过今年呢，我想带您去了解的不仅是这个门里面大家讨论了什么，更想让您知道谁在说，谁在听，谁和谁坐在一起。
2: 当前全球多个地区出现冲突和紧张局势，而中国始终强调用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复杂的安全难题，注重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平衡。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感受到了中国主张和平合作共赢理念的现实意义。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呼应了当下各国普遍盼望和平谋求发展的共同心声。
1: 本届香山论坛呢设置了多场高端访谈，聚焦某一热点地区的热点话题。那我走了一圈，我发现这个会场的人特别多，有很多嘉宾，很多媒体的关注度也很高。原来它聚焦的是中东话题，我们来看一下。
3: China is not considered an aggressor party or interested party which has interest in conflict anywhere in the world. So this gives you a unique edge to discuss the issues, bring about the focus objectives and go further.
4: International forum, very important for the world,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lite to come here all together to discuss a lot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and conflict, and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countries.
5: Pakistan和沙特这两个国家在美国和伊朗的战争中都是中间人和斡旋方，但是根据他们两个说的，就是这两个国家对于怎么看这一场战争的起源性质，怎么解决这场战争，观点也有明显的差异。这也恰恰说明了这一次论坛的重要性，就是对于国际上复杂的这些地区冲突，应该把利益攸关方各方就是意见不同的人都拉到一个论坛上来交流。
1: 北京香山论坛20年来一直秉持着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而未来会以更加平等、包容的姿态汇聚各方智慧。20年坚守这样一个初心， 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全球格局在不断的演进的过程当中啊，还设置了很多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比如说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的这样一个全体会议的议题，我知道去年的话也是这种重要的议题是在主会上进行，那包括针对俄乌冲突还有中东的一些局势变化进行了一些热烈的讨论。那么就这样的一些过程当中啊，还设置了很多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比如说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的这样一个全体会议的议题，我知道去年的话也是这种重要的议题是在主会上进行，那包括针对俄乌冲突还有中东的一些局势变化进行了一些热烈的讨论。那么就这样的一些分类的话，我们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北京相

0: 秩序正在变化，但是按照什么规则变化？那个规则应该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国内法律等等。啊，另外，反对攻击和平设施，解决安全问题应该综合施策，包括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强互信，基于规则的秩序。很多这个国家代表强调，那个规则就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对国际法不能进行有选择性的遵守，对你有利你就遵守，强调对你不利你就放弃这个。另外说呢，这个地区安全不能应该由一国来主导，无论你多么军力强大。另外强调防务合作不应该是筑墙，而是搭桥。防务合作啊，你构建一个集团的安全，你安全了，别人不安全，就 A 国的安全建立在 B 国的这个不安全的基础之上，这样的事情谁都没有安全。另外谈到啊，中国的这个治理倡议、安全倡议，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可以为地区稳定提供更多的正能量。
1: 嗯，那本次论坛呢也聚焦了亚太安全。我看到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呢，关于中日两国这样的一个重要关系，他也谈出自己的看法。那看到近些年来日本在加速推进这样的一个再军事化，一步步走向新型军国主义这样一个道路，那这样的一种威胁的举动对于亚洲的国家来说会有什么的影响？各国该如何警惕防范？
2: 如果我们放眼当前的世界啊，应该说亚太地区能够保持一个总体的持续的和平实际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看到近些年，尽管一些这个亚太国家或许会有一些短暂的局部冲突，但是由于这个我们有一种所谓亚洲共同体的精神啊，就是大家这个要更好的通过平等相互尊重来实现和平，所以很快呢也都得到解决。但是呢现在亚太地区呢也存在着一种这个安全上的风险，尤其是这个日本啊，近年来一个呢是出于它国内政治的考虑，再一个呢也是受到由于它缺乏一种这个对历史的一种真正的反思，所以在日本呢，这个现在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借口来搞这个所谓再军事化，甚至呢还假手一些这个区域外的势力啊来助长这种这个所谓的再军事化的这个这个所谓的道路的话，其实都给亚太地区呢带来一种很大的潜在的风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无论是在北京香山论坛还是在其他场合，其实中方呢都一再的表明这种关切和担忧，我想中方的意图呢是希望啊提醒啊这个地区国家要关注到有些国家呢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呢其实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而且对于啊这个亚太各国来说啊，当前的和平局面呢得之不易，要倍加珍惜，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无论是欧洲还是中东的战火，实际上给当地的民生和经济带来的这个影响啊是非常的负面的，所以我想接下来啊，其实这个日本在军事化这个问题还是要继续得到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的高度的关注。
1: 嗯，那除了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传统的安全事务以外呢，包括人工智能等相关的热门议题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来看相关短片。
3: 当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安全格局与军事形态，如何使其不偏离人类共同福祉，朝着普惠向善的方向发展，既是香山之问，也是世界之问。本届论坛聚焦防务安全领域的重大发展趋势，对于人工智能、新兴军事技术的讨论也是今年论坛的一大看点。当前智能化战争正在变成现实，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 AI 系统被嵌入杀伤链，俄乌战场上 AI 无人机被大规模使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武器在战场上的运用越来越多，其风险和伦理问题也愈发受到关注。本届论坛从高端访谈、平行分组会议到闭门学术研讨，多场活动直面智能时代复杂的安全挑战，回应国际社会日益紧迫的关切。此外，太空安全与治理也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之一。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披露，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法新社称，美国证实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增加了外空军备竞赛的风险。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 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外

0: 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1: 那其实在去年论坛当中，我也参与主持了包括人工智能这样一些新兴领域对于战场军事的一个迭代的影响。那今年呢，包括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就是美国首次承认这样一个外太空的一个武器化或者武装化，那这样会带来哪些安全的问题和隐患？
2: 的确，当前人类社会啊正在面临这个科技革命啊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确定性。一方面，当然科技革命应该更多的造福人类，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如果地缘政治竞争进一步加剧呢，它可能就会被用于啊这个战争或者冲突。现在关于外太空这个问题，其实中方的立场一直很明确，一个是和平利用，再一个呢就是要维护安全。但现在这次像比如说美国啊这个表态，实际上就进一步加剧了外太空的这种紧张形势。我们希望其实外太空啊未来更多的是用于和平发展作为一个公寓，但是不能是被某些国家啊靠它的所谓能力来把持。因为这样的话，我想人类的发展空间啊就会受到进一步的挤压。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因为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中国西部多雨的格局还是会持续。那今明两天降水的核心区域依然会集中在贵州、重庆、湖北一带，局地雨势较强，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像成都、重庆等地今后七天几乎每天都会有雨，特别是重庆及周边一带累计降雨量大，普遍将会达到50毫米，局地将会超过80毫米，甚至100毫米，还是非常符合秋雨的特征，要警惕频繁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因为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未来几天在四川、贵州一带气温低迷，像成都最高气温基本上会维持在25度上下。同时在南方，特别是江南、华南一带，因为副高比常年同期偏强，最高气温还是会保持在30度以上，局地很有可能还将会出现高温。而在西北一带，因为冷空气的频繁影响，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可能会降到20度以下。好，再来关注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2到25度，西安多云，18到25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5度，太原阴转多云，12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31度，合肥阴转小雨，20到25度，长沙多云，22到29度，福州晴，22到31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晴转多云，10到20度，柏林晴转小雨，11到21度，伦敦小雨，14到21度，巴黎阴，13到23度，日内瓦晴转阴，10到23度，维也纳小雨，15到22度，罗马晴转小雨，20到29度，雅典晴，21到30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2到22度，纽约阴，21到28度，华盛顿小雨，21到33度，首尔晴转阴，17到29度，东京中雨转晴，18到25度，迪拜晴，29到38度。

也门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并击落沙特一架 F-15 战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官员曾于本月12号至13号与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会晤。俄罗斯副外长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但美方所提俄乌能源停火缺乏实际支撑。美联储时隔3年多首次加息，将联邦